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3: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2: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作，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5: 早间的8:19，992早高峰继续来陪伴大家啊！再次为大家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上午8:30即将开始比赛的是世界杯小组赛巴西队对阵海地队的比赛啊！离开球还有10来分钟，我们等的还挺煎熬，就盼着比赛赶快开始啊！
6: 对，我们也看着整个这个转播画面当中对于球场的一些介绍啊，运动员或者是我们这个观众进出场的一些画面啊，挺感觉像是身临其境的。你看，你关注一场比赛，不仅仅是比赛的正赛吧，还有一些这个场面上的一些这个环境的信息啊。
5: 哎，比赛结果预测一下吧，大家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来聊一聊。
4: 专家视野，热点聚焦，带你走进新闻背后的新闻。992早高峰，周末观天下。
5: 本周观天下，我们聚焦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那议程呢是聚焦在了像俄乌冲突啊、中东局势等问题上。美国《纽约时报》说，此次峰会的潜台词是欧洲准备独立于美国形势。这片大陆的领导人啊，不再将美国视为可靠的伙伴。今天的早高峰周末观天下，我们有请资深评论员重阳来为您解读。
7: 这则消息是关于 G7 峰会的啊，应该说这次 G7 峰会还是挺重要。为什么挺重要呢？就是它是传统西方最关键的几。

0: 个国家嘛，所谓七大工业国呀，就彼此的关系现在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之前啊，经过了一系列的怎么说叫考验吧，这个考验要解决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传统的西方最主要的这几个国家领袖级的国家彼此之间关系怎么样啊，我们知道不怎么样。那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恐怕还是不怎么样。那何出此言呢？我们简单聊一聊啊。远的不说了，就是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台成为美国总统之后，他呢有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政策。那这其中呢，就说对他一系列盟友这个态度应该说并不好，很不好。还需要我们列举一下吗？让加拿大做他第51州。加拿大可是 G7 成员啊，也是五眼联盟成员，北约成员啊。你做我51州吧，当年一直渲染苏联的威胁，现在要渲染俄罗斯甚至中国的威胁，可实际上真正威胁西方国家、威胁美国一众盟友的是谁？是美国吗？还要格陵兰呢？另外我们讲这个贸易霸凌，就对等关税，真正对等关税谁中招啊？其实很多小国弱国，我们不能说无所谓啊，也是重大打击，但是他们向美国卖东西能挣多少银两啊，卖点咖啡豆什么的，说到底还是这些最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是欧盟啊、日韩这样一些国家，你跟美国做生意贸易额很大，甚至你还是顺差，那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不单是要给你涨关税，还要求美国出口的工业品零关税，再就是你还得到美国去投资啊，甚至还要买美国能源嘛，就这一系列的要求显示出特朗普主要是对这帮西方盟友吧，说到底就是 G7 美国之外那六个成员，我就贸易霸凌你了，我就抢钱抢东西怎么着吧。而且我们也讲过，以前那就予取予求呗，是吧？你要什么我们给什么，我们低眉顺眼啊。这次不是，总的来看，表面看美国以色列人家还是走得很近，那传统的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那就跟着呗。这次不是了，对以色列就这两年在中东的这一系列表现啊，很多欧洲国家是受不了，甚至直接谴责的，这个态度以前是没有的。针对美国呢，主要就是美国打伊朗，美国打伊朗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美国是要求北约成员，就主要是欧洲国家呀，你们来给我打通海峡，没人去，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就说，美国现在和自己的一众盟友，最重要的盟友，其实美国最重要的盟友那几个圈子，五眼联盟得算吧，北约、欧盟或者 G7 最主要的西方盟友就是这些啊，这个核心圈这几个国家，传统的西方七大工业国总应该是有共识的，总应该对美国是紧紧追随的吧。可是刚才我们讲了，美国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对美国的态度啊，前所未有。我们不能说做鸟兽散，但现在这个状况确实不乐观。那现在呢，我们知道美国跟伊朗说了停火嘛，当然我们也知道所谓停火和所谓和平协议还不完全是一码事儿，那很多具体的事情恐怕还是要博弈。一个是你要看这个双方两国政府他官宣的这个文件的全文，另外很多语言不详的东西，肯定有很多语言不详的东西，它背后是什么，双方恐怕要各自解释各自表述啊，里边恐怕也还是矛盾重重，这咱先不说。我们就是说在这次 G7 峰会上，特朗普是携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至少是停火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叫东风吧，毕竟停火不是坏事吗，战争结束嘛，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到了 G7。 那有几个问题我们就要问出来，一个，特朗普之前和一众盟友因为和伊朗的战争产生的局龉，这事儿咱就是一篇掀过去了，还是咱到算总账的时候了，秋后算账啊。另外呢，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还有水雷啊，现在涨停了，战争结束了，你们是不是去给我扫雷去啊？这也不失为是一个问题和要求，也是双方恢复彼此的信任和关系的一个选项，这是一个事儿啊。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停了，哎，那俄乌战争又成了重点了。之前美国顾不上，说是调停斡旋，这不顾不上，我自己跟伊朗打起来了吗？现在我涨停了，我有空了，缓过来了，那是不是还是要斡旋俄乌之间的战争？说的再明白一点，是不是要继续给俄罗斯压力？因为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直接影响到国际油价，就全球能源价格发生了波动，因为中东的油运不出来了嘛。那特朗普也只好改变自己之前对俄罗斯能源的政策，因为大家知道俄罗斯主要是卖油的嘛，没有油气的贸易 它很难支撑自己的经济，也就很难支撑战争。所以美国和西方一直以来针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贸易啊是下死手的。而且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已经把这事儿做绝到什么程度，制裁俄罗斯没什么好制裁的了，上万项了。那现在谁买俄罗斯油气我制裁谁，二级制裁，刺激制裁，它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那这个政策你也不能说完全无效，很多国家是不敢买了，比如印度。可现在的问题是中东的油气运不出来，全球很多国家开始发生能源危机，这直接对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那特朗普也只好说是见招拆招嘛。那既然如此，那大家去买俄罗斯油气我就不拦着了，我就不制裁了。那现在呢，如果和伊朗的战争结束，那对俄罗斯这网开一面是不是就到此为止，那就继续制裁嘛。特朗普多多少少也表达了这个意思。那下面我们就说，从欧洲立场看呀，这是个机会啊。从乌克兰看，哎，这也是个机会啊。因为一直以来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吧和拜登有很大的不同。就在 G7 峰会上，特朗普还讲过这样的话，说俄乌打仗打呗，是吧，我们就卖点武器啊，这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看看乌克兰离我多远呢，对吧。这是特朗普现在的态度。那这个态度对乌克兰对欧洲绝对不是好消息。他们是希望呢特朗普能回头啊，重新加入到敌对俄罗斯的这个阵营之中，甚至发挥最主要的作用。那现在如果说啊，特朗普透露一个风声，打算对俄罗斯再次进行能源方面的制裁，包括二级制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回心转意了，是不是加入我们的阵营了，是不是又可以和俄罗斯干了，这是欧盟乃至乌克兰的期待。那这次 G7 峰会，特朗普呢其实表现比较模糊，他多多少少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了，但另一方面你要说让他做的更多，特别是掏出什么真金白银，恐怕你想多了，不会。可对欧洲来讲，这似乎是一个机会。那我们回到宏观的这个层面，这次这个 G7 的会之后，马上在土耳其还有一个北约的会，这是不是会成为特朗普秋后算账一个重要的平台？你看这段时间我打仗我挺忙，你们谁也不帮我啊，我给你们算算账，是不是会出现这个局面。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好的，商城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咱们618大促狂欢的返场倒计时啊！今天倒数第二天，明天倒数第一天，端午假期结束咱就收场了哈。冲刺倒计时，目前仍然享受满198打96折，39892折，61888折这样的一个优惠啊。
3: 嗯，是的。还有呢，就是先回复三个数字666啊，进入到爱商城首页之后打开这页面，如果是今天第一天打开的话，马上就会出现一个抽奖的转轮，您别浪费这个免费抽取优惠券的机会哈。点击这个优惠券之后呢，您就可以到相应的区域去选择你喜欢的商品下单了。
2: 没错，咱有一个额外折上折的专区哈。
3: 对，非常合适、啊。
2: 对，您抽到一6折优惠券，那就是在现在商品优惠价的基础上直接再打6折。
3: 嗯嗯。
2: 再有就是大家之前我们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在这个购物车加购了、收藏了咱们的戴森吹风机，收藏了很久舍不得买，为什么呢？它其实戴森原价你看都得2000-3000啊，2000大几、嗯，但是现在商城特惠价1399，然后有朋友就等咱618有活动，哎，有活动之后1399已经很优惠了，
3: 嗯、
2: 现在但因为他买618了嘛，还能享受88折、嗯。
3: 哎，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现在赶紧去看看，加到购物车里，直接就给您把这个算法算好了，也没有提前的涨价，就是原来的优惠价格。回复三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赶紧去看一看。
2: 现在北京时间来到早间的8:29了啊，再有不到一分钟啊，半分钟左右的时间，世界杯小组赛巴西对海地的比赛就即将开球了啊，马上就要上演另外的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们在稍后半个小时节目也会为大家关注一下比赛上半场的过程，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猜一猜这场比赛巴西队到底是能如大家所愿顺利取胜呢，还是海地会爆出冷门呢？谁胜谁负，比分多少，都可以在即时留言专区来猜一猜。好的，稍后半点的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
4: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这个时段的半点导航来了解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依旧是非常良好的，四横八纵主干道上都暂时没有大流量出现，包括在火车站周边呢，目前也没有出现车流汇聚的情况，有准备去往火车站搭乘火车的朋友们是可以放心来前往的。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部分站口是有变化了，像石家庄辖区目前是全辖区各条高速都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了，其中呢西柏坡高速上的各站口是额外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京雄高速、荣乌高速、苍榆高速还在管控危险品车，廊坊辖区各高速都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衡水辖区的石横高速、邢衡高速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邢台辖区的青银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唐山辖区的京哈高速上千安站、榛子镇站、唐山北站管控两个 EV 车辆上道，城塘高速管控两个 EV 车辆，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另外还有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上从秦皇岛府站到孟姜站之间的各站口北京方向是管控危险品车，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3: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7: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1: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近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接到多起投诉，反映通过社交软件添加的所谓彩票店业主、彩票店工作人员进行投注，中奖后无法兑奖，进而被拉黑的情况。经查证，上述情况均为不法分子盗用正规彩票店照片、视频等，在社交平台以返利、高回报为诱饵，招揽客户实施诈骗。这种违法行为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河北体彩郑重提示广大购彩者，中国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形式的网络销售行为，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的购彩渠道。如您在购买体育彩票过程中发现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包括互联网销售彩票、组织销售黑彩与私彩、组织非法赌博、冒充彩票店销售人员诈骗、彩票店拒绝出票、所购彩票为假票等，请及时向执法机关举报或拨打95086反映情况。
8: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都能正常走，但是要管控危险品车上道啊。
1: 嗯，对，提示一条吧，你看是保定辖区，是京雄高速，还有这个金雄高速、荣乌高速、沧渝高速都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还有廊坊各辖区也在管控危险品车辆。
0: 这么理解吧，差不多北京以南的辖区基本都是啊会管控危险品，是因为这个点接近8:30之后，大家小车自驾出行的这个高峰车流会陆续到来了，所以是为了保证安全哈，大家出行前呢最好提前来查询一下高速路况，另外随时在车上打开河北交通广播我们92的线上节目来关注啊。
1: 还有天气方面稍微提醒一下，今天白天啊，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还有中雨，雷雨时会短时的就伴有强对流天气哈，大家要格外的注意。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最近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一些主打说一放就生效的这个除醛盲盒，就是甲醛啊，
1: 对，
0: 吸引了很多朋友买单，尤其是新装修的家庭。那事实上这类产品除甲醛的效果跟宣传真的能符合吗？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哈。我们究竟如何挑选能真正有效降低家中这个室内甲醛的风险呢？咱们通过记者报道给大家提个醒。
2: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盲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3: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2: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4: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2: 针对除醛盲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5: 膜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3: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吸物 TP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事的，放心用起来。
2: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吸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5: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10之8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2: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3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6: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3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3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3个月，哪怕6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0: 说到这个家中除甲醛哈，那不少除甲醛的产品其实商家公示的都所谓能让您看到这个检测报告，但是这个报告里的一些数据它是基于那种绝对理想化的实验室环境，并没有模拟每家每户真实居家的条件，所以这个数据参考啊也是有限的。那么咱们消费者在选购这些除甲醛产品的时候，重点关注报告当中哪些数据可能有用有价值，另外什么样的性价比比较高的甲醛去除方案才是合理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建议。

0: 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1: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TR 或颗粒物 CATR 掩盖甲醛 CAT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TR。
0: 甲醛 CAT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1: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磨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0: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 0.10 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 0.08 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2: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脱附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0: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 0.06 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1: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 0.06 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3: 说到除甲醛，你看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你好，这朋友就说到，其实最有效的方法肯定是多开窗通风，
4: 对，
3: 再有就是家中摆一些天然的，你比如说菠萝皮啊，那个柚子皮等等这些水果的这个天然的味道可以清新一些。然后甲醛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常通风啊。
4: 哎，还有朋友说这常通风啊也是要有这个招数的啊，你可以先把这个门啊都先关一关，关上半天，然后你再去通风，
3: 闷一闷再开
4: 啊，它这个释放的可能会更快一些哈。
3: 当然还有一个源头上，就是大家装修的时候啊，对于装修材料家中的一些可能出现甲醛的，比如柜子呀、家具呀、地板啊等等，选材的时候，包括这个墙壁、壁纸啊等等，都选好，最好是选这个材质上啊稍微放心一些。另外就是品牌比较这个可靠一些的啊。
4: 再有呢，就是在万全之策，装修好之后不要马上入住，您再晾上个两三个月啊，然后再去入住。
3: 好的，我们看看大家对于世界杯比赛的预测结果吧。富贵兔预计，哎呦，他大胆的猜巴西这场不能再爆冷了，4-0赢海地。然后哈哈哈说的是巴西队3-0赢海地，大家普遍还是看好巴西队居多啊。现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10分钟了，目前比分还是0-0啊。
4: 对，这最起码海地现在还有一分保持着哈。
3: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猜一猜预测这场比赛的结果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9: 早间8:50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那传统的一些流浪乞讨人员啊，已经不再是救助站的主角了。因误工不着，或者是被盗被抢，家庭纠纷，临时遇到困难的人，也成为救助机构的服务和帮助的对象。这个占比到了接近80%。
10: 2025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临时遇困人员62.5万人次，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当意外突然降临，让生活暂时脱轨。这些临时避风港如何兜住民生底线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11: 走进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大屏前，记者可以看到44个重点区域的监控情况。一旦有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组织巡街救助。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指导科副科长刘鑫告诉记者，通过智慧大屏，近期成功救助了一位流浪乞讨人员。
12: 我们通过那个街面智慧巡查指挥平台发现，有一个人他经常性的就在皮卢寺门口出现，把他劝导入站之后，在站里面的话呢，也是持续性的对他进行社工服务啊、心理疏导啊，同时的话帮助他核实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与户籍地也进行一些对接，最后的话呢成功找到了他的亲属。
11: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传统流浪乞讨人员逐渐减少，家庭纠纷、离家走失、遇灾遇险等各类临时遇困人员成为救助机构主要服务群体。60岁的朱先生日前从湖南乘火车到山东日照打工，途中他不慎丢失了钱包，在济南下车后没法继续转车赶往日照，便在车站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距离自己最近的泉城避风港寻求帮助。
13: 工作人员呢，我们这些有烦恼的服务相当好啊。
12: 都有什么服务啊？
13: 说我们是化解跟我说搞饭去了，弄了饭，然后再安排我住宿。
11: 泉城避风港是山东省济南市近年来打造的救助服务品牌，以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为中心，在全市打造166处泉城避风港，将救助体系建设嵌入警务驿站、社区医院、养老机构等基层触角机构中。济南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敏介绍，打造15分钟救助圈，让临时遇困群众就近得到救助。
14: 我们166处全程避风港遍布了整个济南，在日常的巡查中发现，这种因寻亲不遇、误工不着等原因造成这种生活无着的情况，会第一时间接回就近的避风港，后续的救助呢就由我们跟上。我们市级中心站发挥统筹调度的作用，区县、街道以及各处的避风港呢发挥了触角作用，这样救助关口前移了，全市的救助服务响应效率明显的提升了。
11: 当前各地加强科技赋能在街面巡查、甄别寻亲等服务环节的深度应用， 探索将无人机巡查、 AI 人脸识别、视频医生问诊等科技手段融入救助管理专业化平台建设中，着力提升街面救助监测预警能力、寻亲甄别能力、源头治理能力和联合救助能力。郭敏说，一些新技术被用在救助工作上，让找人更准、反应更快、覆盖更全。
15: 平时救助人员走街串巷找人，但有些地方真不好走，这时候无人机就派上用场了。哪里有人活动，哪里可能有人滞留，屏幕上清清楚楚。我们还把流浪人员容易停留、需要重点盯防的地方全部在地图上标注清楚，巡查人员按图作业，不漏掉任何一个角落。今年我们还打造了全域智联调度指挥室，接入雪亮工程视频监控资源，全面提升了监测预警联合救助能力。
11: 各地救助管理机构聚焦街头流散人员，加大街面主动巡查、主动救助力度，常态化开展防暑帮扶、衣食救助等暖心服务。对临时遇困人员，除了提供返乡服务外，还会进行个性化的分层分类救助。江西省宜春市社会救助站站长夏晴表示，
16: 就像务工不着的，我们会在站里提供就业帮扶，一些疑似精神障碍的对象，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送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救治。还有老年痴呆人员，我们会与公安机关进行联动，进行身份信息核查，及时护送他们回家。另外，我们还通过了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团队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了社会工作、心理辅导、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
11: 此外，全国多省市启动夏日送清凉等专项救助行动，为临时遇困人员撑起安全伞。民政部门将继续推进救助管理工作更细致、更高效，让每一个暂时遇到困难找不到家的人都能早点和家人团聚。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武增峰表示，
17: 优化升级社会救助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加强部门间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持续健全分层分

0: 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强化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
1: 早间的8:55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啊，咱们的好事礼眼贴。现在刚刚过完端午节啊，马上父亲节，之前是618大促，好事礼三节同庆，买一得四。眼睛容易出现干涩、疲劳、模糊、痛眼等症状的朋友们别着急，用上好事礼蒸汽眼贴，独立无菌包装，15分钟快速缓解眼疲劳。
2: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好事礼的三节同庆啊，上半年的最大优惠力度了。前10分钟拨打电话400-698-6992下单的朋友哈、买一得四，当场送您价值78元。蒸汽眼贴、多功能的收音机和蒸汽眼罩，以及一副智能健康手表。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1: 好，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我们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先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1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4度。
2: 今天夜间，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3度。
1: 好，接下来有请小飞侠为大家介绍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目前在二环路上以及淮安路、和平路的高架桥面都没有发现车流的汇聚情况。火车站周边的通行情况呢也是比较清爽。不过目前观测到在北二楼的进站平台上，还稍微有这个短距离的车辆排队了。如果是走南二楼的话呢，目前通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省会市区的其他主干道都是可以放心来通行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一时段目前咱们河北省高速主路整体通行顺畅，但是部分路段呢受到咱们车辆大的一个影响，有管控危险品车辆，还有管控这个20座以上客车上道的一个情况。像咱们这个京哈高速宝山段呢，现在沿线的站口也是受到降雨的影响，有限行了唐山北站、榛子镇站、迁安站双向是限行了所有的货车上道的，还有19座以上客车上道。那么具体的管控情况，大家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来咨询啊，在这个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直播间来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啊，因为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也是周六，所以说全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啊都是不限好的。
2: 嗯，郝天亮在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已经留言，他说省会太华街中山路这个丁字路口目前红绿灯坏了，大家注意这个路段，我们报给咱们辖区大队。
1: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6: 打破边界，奔赴热爱，坦克不止于越野，更是自在生活。以硬派姿态解锁人生无限可能。购车店面：长安汽车园区河北润驰店，联系电话03116657-0505。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8: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7: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8: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话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9: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0: 齐声采凤，齐耀中华，
11: 职业技能竞赛。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3: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3: 心向阳，天晴朗。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7: 大家好，我是林夕。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咱们继续听节目猜比分，赢大家帮的文创了。
5: 是的，首先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可以通过热线电话，那96992，有路就有爱，你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
7: 嗯，如果有急事，在路上有什么急事路况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们，或者呢，你有一些信息需要发图片、语音或者是视频，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就可以了。
5: 重点来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置顶帖，您可以在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的实时互动。另外呢，刚才提到的猜比分赢大奖，那就是在这个帖子下面猜的比分，当然是世界杯的这个比分。
7: 对，而且是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或即将进行的，今天正好赶到咱们节目当中，巴西对海地。
5: 没错哈，上半场我们来看一下，踢到了33分半的这个时间，巴西队1-0领先。
7: 嗯，
5: 巴西队那号称是足球王国呀。哎，想问问大家，这个绝对是送分题，或者是咱们足球扫盲班的哈，咱们给大家扫盲吧，是吧？
7: 嗯，
5: 巴西队历史上包括现役的，你能说出三位著名的球星吗？以前的也行，现在的也可。
7: 我觉得
5: 三位著名的球星，
7: 我觉得能说出十位，大家
5: 十位也不止。
7: 真的十位也不止，脱口而出的朋友们，哎，把这个球星的名字打到帮个忙吧里边，就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大家帮的文创，或者呢您就猜猜比分吧。其实这两个队实力相差还是有点悬殊的，但是还是一切皆有可能。
5: 那是呢，
7: 对啊，到底这个比分会锁定到几比几？
5: 嗯哼，上半场哈刚进行到34分钟，欢迎大家继续来猜比分。
7: 嗯，
5: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嗯，节目结束之前这场比赛肯定能结束。
7: 对，再怎么加时也都结束了哈。好，大家猜比分吧。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位好先生打来电话要找人。你好，好先生。
8: 哎，您好，主持人。
7: 哎，您说要找谁？
8: 我妹妹叫吕庚，然后她现在做了个。得了一个大病嘛，做了个手术，是说不了话，然后就委托我来找一个他的一个同学叫冯云婷。
7: 哦，同学是什么时候的阶段的同学？
8: 他是大学阶段，在河北大学上大学，大概是03到07年。
7: 哦，03到07年上的大学是哪个系啊？您知道吗？
8: 我还是真不知道，这是表妹。
7: 表妹，03到07，河北大学。那表妹这咱算算多大了？按照这个年龄，
8: 她是应该是这个冯云婷，应该是87年的。
7: 87年，哦，好的，47，49。
8: 不，87年，
7: 八七年啊，对对对，
8: 39。
7: 39，
5: 对，
7: 39，对对对
5: 对。
7: 您在还知道她其他的情况吗？冯云婷，比如说老家是哪里的？
8: 石家庄桥西的。
7: 桥西，
5: 嗯，
7: 比如说曾经在哪个宿舍住，这个他们彼此之间，尤其是
8: 见不着妹妹了，他这 ICU 了。
7: 哎呦，哦哦，明白。
5: 就是说，他的这个同学家住哪里？这个有消息吗？
7: 对对，你这样好找。
8: 平阳大街，大概省公交社宿舍吧。
5: 哦，省公交社宿舍那片儿。这平安大街，然后北向南过了淮安路那片是吧？路西。
8: 对，那我就不知道了。
5: 省公交社宿舍那
7: 应该是这个位置。冯云婷，妹妹跟你说的就是肯定云彩的云是那个女字旁的亭亭玉立那个亭是吗？
8: 对，
7: 女字旁的亭。好，那我们找着明白。妹妹生病了，看来他们俩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曾经是吗？
8: 具体的没有太了解，就是。生命之前说的，然后就是。

0: 哦，
1: 只是
0: 明白了。
2: 生病之前跟你提到过，了解过他这个同学，特别想念他，是吧？自己生了病了，特别想找当年的大学同学聊聊天啊，叙叙旧啊。
0: 哦，好，我们知道了。
2: 好的，那您这样，我们也希望这个妹妹表妹啊能够早点康复，我们也帮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寻呼一下，找找看谁认识这么一位冯女士，有任何消息和线索我们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您的，好吗？
1: 好。
0: 哎，好嘞，我们知道了啊。好，有消息跟您联络，再见。
1: 嗯
0: 嗯，好。
2: 哦，目前还在 ICU， 看来这个好吧，我们也祝这个表妹能够早日走出 ICU， 早日康复。好，重点来了，咱们帮她的这个表妹，她的表妹姓吕，双口吕，叫吕庚啊，吕庚，来寻找她当年的特别要好的一位同学，姓冯，二马冯，叫冯云婷。这是位女同学，亭亭玉立的亭，云彩的云。2003年到2007年，在河北大学这边上大学本科，家住省供销宿舍这一片儿。那朋友们，您认识这么一位冯女士吗？比如说这位冯女士，她大学毕业之后是回到石家庄工作了，还是说又奔赴异地他乡了？您有她的任何的消息吗？线索有限，咱们找找吧。
0: 对，因为可能是妹妹在生病之前或者住院之前说的这个事儿，当时可能觉得不那么着急，没有打听一些详细的情况，只是知道名字、年龄和曾经的住址和学校。大学毕业这么多年了，那河大毕业之后有没有可能分到别的地方都有可能。省会的这个省供销宿舍也肯定是他父母家这个住的地方。87年39岁了，冯云婷，河大毕业的，什么专业不太知道了。
2: 对，
0: 朋友们，就是这些有限的线索能不能帮着找一下，因为随着妹妹进了 ICU， 可能就是觉得更加的迫切。是吧，将来万一有一天，比如说康复之后，两人能够叙叙旧聊聊天儿。所以有的时候人啊，在不同的阶段，尤其是有一些生完病之后，你就觉得更珍惜那些情谊健康。我们先帮他找找，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把冯云婷的近况，包括如果有电话能不能留给我们。
2: 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许啊可能在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生活的一个区域，或者说一个边界里面，也许哈，这位我们说这个冯女士也在想方设法的找她这位好同学、好朋友、好姐妹吕庚，这也未可知。
0: 是有的时候吧，人生的时候她很矛盾，人生当中就是你特别心心念念的同学、要好的朋友，按说咱们应该时常保持联系、不断联，但是有的时候就人到中年的那个阶段，真的各自忙碌，各自忙碌顾不上，又觉得来日方长，想找她随时能找，但是没想到沧海桑田，其实人都在变化，可能联系方式变了，甚至不在同一个城市了，这个寻找就有了难度。
2: 好，
0: 我们希望大家帮忙。
2: 我们再把重点信息跟大家说一下，2003年到2007年在河北大学这边上大学，上的是本科，然后这个人叫冯云婷，二马冯，云彩的云，亭亭玉立的亭，1987年生人。原来他家里住的应该是省供销宿舍这一片。那朋友们哈，您了解他的任何的信息，也希望您能够积极的跟我们联系一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也可以在微信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来跟帖留言，谢谢您。
0: 谢谢大家，一旦有任何线索都希望给我们回复。雨后彩虹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我现在把车停在高速口了，我先打个卡，我再上高速。哎，一路平安，上哪个高速，路况怎么样，也希望您及时回报一下。
2: 欢迎欢迎，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那就是竞猜世界杯的比分。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0415539在计时上留言了，他说巴西3-0赢海地。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身体很小康，他说我也猜巴西3-0赢海地，我也球扣球贴。哎，朋友们，猜对比分的朋友一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给大家的双重礼物，一个是大家帮的车贴，还有一个是大家帮的文创，大家帮的钥匙扣。朋友们，我们有言在先啊，今天这场比赛肯定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要结束。
0: 对，
2: 不同于以往，以往的话因为加上加时，那往往都是11:02、03:04才结束，我没法选。
0: 对，
2: 今天绝对能选出来，
0: 就按这个猜对比分的朋友去选了。但是我发现大家一个规律，一旦啊这个实力有点悬殊的，大家好像最保险的、最常见的就是3-0，但是也有朋友说了6-1，这是叫电脑维修工程师。
2: 小麦穗儿猜5-0。
0: 哦，觉得实力有点悬殊是吧？好吧，朋友们，咱们继续猜，一边看着比赛一边猜。当然也有朋友言字旁说，我觉得是4-0。各种比分都有了。
2: 3-0、4-0。 6-15-0，
0: 就不让人家再进一个吗？多进一个吗？就真的老比零吗？
2: 难道海地不可能赢吗？看来是绝对绝无可能是吗？
0: 你看踢球的老男孩，这应该是个老球迷了，他说巴西

0: 子龙大桥。
1: 对，对，然后呢，老天爷一下就是刮风暴雨带冰雹，老天爷一下也变得昏天黑地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一下就这不是就在那个大桥中间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也一下就走不了道了。
0: 嗯，
1: 走不了道了，然后孩子呢，这不是也下，然后我就一把抱住孩子，抱住孩子。孩子喊着妈妈，我快晕过去了，我那不是冰雹雨风雨交加，
0: 确实
1: 孩子气都喘不过来，说妈妈我气都喘不过来呀，我着了急了，我说那试试我来个车吧，那不是有车嘛，看有好心人那个调一下救助一下，然后拦住人家，应该是有30多岁吧，人家两口子停住了，我们娘俩就事故了，从慌上雨浇的，上去。哎呀，我说哎呀，这幸好，要不我儿子估计扛担子叫那个抢救时，他已经说，因为回到家里还哎呀看着恶心脑肚子了，我该讲给他了啊。
2: 哦，
0: 孩子当时挺害怕的。
2: 后来好心人，然后是就上了人家的车了，是吗？
1: 啊，上了人家车，人家说问我住哪里，我说我住这个十里铺，这个十里长安小区。人家一路护送回来，
2: 就把您娘俩送回家了。
1: 对啊，
2: 哎呀，真好，
1: 我就真好啊。那我就是在车上，我是那个什么，留个联系方式。今天这个事吧，真是我心里这太感谢了。人家说哎呀，谁也有困难的时候，我看着你抱着个孩子在那里招手呢。我看着你在那里招手呢，看你看在那大雨天，那天不是天气也特殊嘛？
2: 对，
0: 是。
2: 那看来是人家也没留电话是吧？也没告诉你姓什么叫什么。
1: 没有，人家是谁也困难的时候呢？你那个妈，我家也人家那个媳妇在副驾上，我家也有两个孩子。那这咱这个人嘛，的谁也有困难时候，人家就没留。然后我回来呢。一直就这个事吧，是放不下嘛。然后刚开始不懂找咱们这个，我就把那个114是看到查到这个机组的联系方式，
0: 那可能查不到。
1: 人家是不对手，
0: 对对，你挪那是个挪车电话。哎，樊女士，那你肯定是知道这个车号了，看来是吗？
1: 对呀、我
0: 你说一下，你说一下
1: ，GAB JD。对 ，GAB499D，
0: 第二个字母也是 D 吗 ？CD 的 D，B
1: 第一个那个 B D， 我这个老家
2: A B 的 B 是吗
0: ？A B 的 B 呀、D
1: 对
0: 哦 ，GAB499D 是吧？
1: 对
0: 哦，好，咱们把这个确认好了，说不定有好多朋友能认识他呢。我们帮您找找，
1: 对，我听着人家一路上这个男的，一路上打电话，应该是做生意，装上与生意上我来的。
2: 好的，那咱们试试吧。白色的 SUV GAB499D， 开车的是一位男士，然后副驾上还有他的爱人。你看，都是为人父母，这感同身受，也看到你带着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然后狂风暴雨的，然后顺手呢就是帮了一把。然后顺道就拉了您一程，而且把您送到家门口了。好，那咱们这样吧，
0: 我们试试，
2: 咱们通过节目当中看看有谁认识这辆车的车主吗 ？GAB499D， 咱们在这先对他说一声感谢，好吗？
1: 对，我当时感谢不尽。
0: 行，我觉得当时肯定你也把份感激也说给他了，只是想知道，哎，这位好心人到底，姓什么呀？想事后再把这份感激说给他。我们试试，如果能找着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再让您直接通过电波跟他说一声感谢，好吗？好嘞。
1: 好的。
0: 好，哎，没事，我们找找试试啊。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好。
2: 6月12号那天，朋友们还有印象吗？是不是风雨交加的这样的突变天气？
0: 正好是那时候，你说樊女士去接孩子，然后那个风雨交加，再加上冰雹，如果说你真的没个遮挡，没有车，没有遮挡的地方，就在那个大桥上，子龙大桥，你想当时可见那种情况，孩子特别害怕，也没办法，只能是随手拦一个车， 看看能不能人。

0: 人家把捎回家去，没想到人家这夫妻俩就把车停下了，直接给送到家，真的是挺暖心的一幕。
1: 哎，这一幕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樊女士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和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我们想问问大家，在您过往的这个工作生活人生经历当中，也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是您求助别人，或者说哎，看到别人求助的话，您呢就力所能及的帮了一把，特别是哈在顺路上这种哈风雪雨雾这种天气，然后您拉了对方一程，有这样的暖心的故事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然后跟我们讲述这样的爱心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最近这些天这天气啊，实在是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0: 对，天气总是突变。
1: 对呀，却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发扬这种大家帮助大家的精神。
0: 那个时候要没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那确实是暴露在这个极端天气下，那不光是孩子，那大人也是特别害怕，肯定是手足无措。所以我们特别想找找这位爱心车主，大家如果谁认识他，哎，您就是也许这个车主也是咱们的听友呢，您听到节目了，或者您认识邻居家人，您赶紧给我们留下联系方式哈。我们再说一下，那个车号应该是 GAB499D， 咱们的这位这两私家车的车主，大家如果知道给我们回复，我们寻车其实也是在寻人，另外呢还寻一位大学同学，这两个寻找的信息，大家一旦有任何线索的话，麻烦朋友们及时拨通96992帮个忙呗，留言微信留言我们都能及时看到。
1: 时光亏欠他说哈，帮助这对母子的夫妻哈，哎呦这样的人品啊，做生意祝他们啊发大财。
0: 有这样的能力给别人撑一把伞是吧。他韬光养晦说真的这辆车 GAB499D 雪中送炭雨中送伞，说给这对夫妻爱心钥匙扣吧。还有朋友千年古驴树也是这么说的，如果能联系到车主，把车贴和扣送给他们，满满的正能量，一定的，如果找到的话他们还没有还需要，我们当然会送出的。
1: 相约992也想得到我们的文创产品，他说扣加贴，好的，祝你好运。卡卡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在即时新闻上他的名字就叫卡卡。他说巴西的球星大罗、小罗、卡洛斯、卡福，还有我最喜欢的卡卡，所以说我的名字叫卡卡。我猜一下今天的比分是3-1吧。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连线的过程当中这个比分已经是发生了变化，从1:0变成了3、从1:0变成了3:0了。
0: 这么快。
1: 朋友们，刚才很多朋友猜到的是3-0，上半场现在正在补时，补时还没补完啊，还有1分钟的时间才会补完。目前场上的比分已经是3-0了。那我们要不要再大胆一下，把这个比分，有没有可能？继续扩大这个比分，有没有可能？完全有可能。
0: 现在都已经这个比分了，不太可能保持不变，朋友们，如果你想变一变的话，赶紧哈，就把您的最新的比分的猜测发到咱们帮个忙呗里边。
1: 洋洋不得意，他说我猜5-1吧。还位朋友8513783，他说我猜5-0。还位朋友一米阳光，他猜的3-0。十月才3-1，木头人才3-1。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小看巴西队了？也有点高看海地队了。
0: 还会这个更大的比分吗？当然一切皆有可能。本届世界杯朋友们最多的那个就比我们说的一个比赛当中最多的进球是7吗？还有更高的吗？
1: 总进球数双方是吧？
0: 对，双方是单方7-7。会今天会破了这个记录吗？
1: 好，那回过头来我们说一下巴西队的球星，巴西队那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历史上那绝对是星光熠熠。咱们说球王是谁？
0: 贝利。
1: 外星人是谁？罗纳尔多。对不对？当家的球星十号是谁？内马尔。
0: 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刚才提到的什么卡卡，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里迪尔米。
0: 对，
1: 还有季科。
0: 季科怎么没人提到啊？
1: 对
0: 是吧？
1: 罗马里奥。
0: 对，
1: 94年世界杯的 MVP。里瓦尔多。
0: 对、
1: 天哪，这卡洛斯。
0: 卡洛斯
1: 刚才有人提到了。对不对
0: 卡福，这么多是吧。好像更多的朋友没有人怎么提到季科呢，当年那么细腻的一个中场大师，好多朋友没有提到。好吧，你还知道谁也可以继续哈，咱们说的是巴西的球星，当然也可以继续来猜比分了。因为我伪球迷啊，好像今年说那个这个球员有的时候需要补水嘛，就喝水补时是吧。
1: 对，
0: 今年说不管你需不需要，都必须有，为啥呢？我给你放广告。所以这不是补水，说是补钱。想问问大家，好多的球员有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喝了那些水之后夸吐掉，你觉得这是为什么？这不浪费水吗？还是能起到什么作用？好， 伪球迷们就可以给他们来普及一下，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喝了不喝下去？是吧？既然补水要给它吐掉，是为什么？朋友们，
1: 嗯，因为在足球场上可以吐，在其他场馆里面就不能随便吐了、啊。
0: 对对对，到底是为什么啊？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这样只湿湿嘴唇吗？是什么作用？好，大家回复，我们先进段广告，稍后回来。
1: 嗯，咱们也要进广告。
0: 好，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哎，昨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猜的那场比分哈，朋友们，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哈，1-0，墨西哥队哈小胜韩国队，而且啊，墨西哥队是2连胜，所以说提前进入了这个32强。
0: 嗯。韬光养晦说、嗯、我也是个伪球迷，巴西的男足之前有个球星、
1: 嗯、叫什么，
0: 龅牙，长头发，卷头发，在巴萨踢过球，他叫什么名字？
1: 哎，
0: 你这些都说出来了，你肯定不是伪球迷，你肯定知道是吧、嗯、你故意的。
1: 好，那咱们继续把这个题抛到咱们的这个扫盲班里面啊、
0: 嗯、
1: 给画了个像。
0: 对
1: 啊，他是谁？
0: 对，小海说，哎呀，是不是如果运动当中那个水针喝下去怕那个炸肺润润嗓子就行了、哎、您认为是这个理由是吗、嗯、好吧，其他的朋友专业球迷可以给普及一下。
1: 征途他说啊，喝水啊只是为了缓解这口干舌燥，不能大量喝水，否则喝下去以后的话会对身体啊，会对这个胃啊有影响的。
0: 哦、啊，好吧，或者它是不是一些我在想有功能性的、嗯、它其实是对大脑的那种有一种积极性的刺激，会不会是这样啊朋友们？
1: 嗯
0: 啊，就知道这个原理嘛，只是漱漱口嘛，还是它其实有的时候它能带动那个大脑的积极性，就让你这个竞技的状态更好，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1: 哎，你这个说法我倒是头一回听。
0: 我觉得会，它不止它一定不只是漱口吧。
1: 刺激大脑，刺激神经，让它更兴奋。
0: 我觉得会这样，我不知道，出于一个伪球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是这样，大家谁知道。
1: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不管是哈这个足球，包括其他的一些项目，
0: 嗯
1: 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项目是包括室内场馆不允许开空调的情况之下、嗯、接近于无氧状态，特别高温高湿的时候，
0: 嗯，
1: 你那种状态的话，一是特别的热，特别的出汗特别多，另外呢你嘴里面会感觉到苦。
0: 哦，对，
1: 嗯
0: 嗯，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你漱漱口，也不是说光漱口不喝啊、
0: 嗯、
1: 就漱完口之后有人就说哎小口抿，哎就是这个灌一点水。
0: 对，
1: 当然不能大口的直接喝那个冰水，那绝对炸肺、
0: 嗯、肯定不行。哎，我们也有朋友提供了那位好心车主的电话，我们试试先问一下。哎，您好，您好，请问是 GAB499D 的车主是吗？哎哎，您好，咱们那河北交通广播，刚刚有位女士打电话，上周五的时候说，那个暴风雨冰雹的天气，您搭乘了她一程，想问是您吗？哎呦，您这信号稍微有点不太好。
1: 是不是就是在用蓝牙、
0: 有可能，咱们试试再回拨一下、
1: 哎、对对对对，
0: 好像听他说是、
1: 哦、对，
0: 他已经肯定了说是是是、嗯、一会儿我们再试试吧，场边界、哎、咱们看看那个信号怎么样、
1: 嗯、我
0: 们
1: 再给还有印象是吧，
0: 对对，再给回拨一下、
1: 嗯、
0: 哎，如果是的话太好了，我们就樊女士啊，咱们在电波当中再面对面的说声感谢，
1: 嗯，
0: 也是了却他这个心愿吧。
1: 嗯，好，嗯、我们来看一下米兰卡卡，他说啊，那说的是足球精灵，罗纳尔迪尼奥。
0: 嗯，
1: 时光灰烬，他说那个是小小罗，罗纳尔迪尼奥。
0: 您说这个牙和那个头发，那这个画像就喷薄欲出了。哎，我们再试试这个电话。哎，您好。喂。哦，正在接通当中。是不是在行车呢？人家。
1: 嗯，有可能在
0: 用
1: 蓝牙，所以说
4: 通话已转， 至语音留言，
0: 哦，
4: 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
0: 好，
4: 请在
0: 那
1: 大概率应该就是他了。
0: 对，我们稍后等他一会儿看看，不忙了，我们再试试。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中西柏坡高速的各站口是额外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保定辖区的京雄高速、金雄高速、荣乌高速以及沧源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廊坊辖区所有高速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衡水辖区的石横高速、邢衡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邢台辖区的青银高速同样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通行，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秦滨高速以及唐津高速呢是管控了两颗EV车辆上道。另外还有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目前在这个沿线各站口也都是在北京方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招财猫，他说足球呢属于激烈的运动，会大量的出汗缺水，需要漱口补水，不能喝太多，要不然的话光想上厕所。还有一朋友十月，他说他们喝的大多数不是纯水，是调配好的电解质的运动饮料，比如说含糖啊含盐呢、啊，纯水漱口效果会大打折扣。
0: 哦，还真的是得添加一些东西是吧？好吧，洪太太说我猜4-0，我们看看猜的最高比分的，有位朋友说我猜8-0、这可能是最高的了，
1: 8-0，
0: 最悬殊的8-0，
1: 我觉得不大可能吧，总得留点面子。何况这只是一个小组赛，我觉得不至于啊。好，咱们静待结果啊，继续猜比分。知足者哎，是不是也特别喜欢足球？他说足球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喝水哈，然后这个喝点水然后再吐出来，并非是因为口渴或者说是一种浪费，而是一种专业的碳水化合物漱口的策略。主要目的是什么呢？通过欺骗大脑来降低疲劳感，提升运动表现。
0: 哦，
1: 哎，这个有点接近于刚才林夕所说的。
0: 您看，还猜对了。我觉得它一定是功能性的东西，不会只是漱漱口，好吧？这个答案是权威的吗？您是查到的还是真知道的？
1: 6885106，他说，哎，我是一个伪球迷，我就想问一下，明年的世界杯在哪儿举办？
0: 明年？
1: 这还用说吗？你不知道吗？
0: 明年？
1: 石家庄啊，
0: 992申办，好不好？
1: 你真是你孤陋寡闻，你。
0: 要不咱一年办两次得了。好吧，我们再听一下韬光养晦说报路况了。零售县城西环路河北零售中学9:20放假，正放假呢，现场有交警建议有听友走这儿的话咱们提前来绕行一下了。哎，这个时间段我觉得小长假第二天该出行的也该出门了，今天怎么样路上？哎，我觉得这个小长假刚才卓凡也说，哎，怎么特别像寻常周末呢？或者说吧，你看端午节当天你可能要跟家人过，明天父亲节要陪父亲，只有今天一天可能归自己，要安排一下是不是？今天朋友们有哪些好去处，尤其是今天大晴天不晒的清凉的好地方，有什么推荐的吗，朋友们？比如说，哎，咱们省会霍都河今年还有没有划龙舟？龙舟赛的那个可看的，
1: 昨天是有
0: 赛呀，
1: 昨天有，今天不知道还有没有啊？
0: 对，哎，说到这，我们再抛个问题吧。说到这个凉快，你知道哪儿？咱们不能说最凉快，就是夏天的所谓中国的凉都是哪儿吗？哎，
1: 这个很多人都
0: 知道
1: 嘛，
0: 都想。我觉得好多有孩子，尤其是孩子上学的家长，暑假可能都会往那儿去。
1: 对，
0: 因为可能就是有的朋友可能未必知道，就觉得是不是北边，越北边的，真不是。
1: 这不是啊，北边相对来讲普遍比较凉快。
0: 对，
1: 咱们说的是凉都。
0: 对，真的是就常年维持在19度的这么一个平均气温，真的也是值得一去。是哪儿？朋友们可以打一打。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各城市怎么样。省会石家庄今天是多云转晴，哎，有温差，最低19度，最高31度，北风3-5级。
1: 尚可啊，不太热。承德阴转晴，9-24度，西北风4-5级。
0: 张家口晴，9-23度，西北风3-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转晴，17-27度，南风3-5级。
0: 唐山雷阵雨转晴，16-27度，西北风3-5级。
1: 廊坊多云转晴，16-28度，北风3-5级。
0: 保定晴，18-30度。
1: 沧州多云转晴，18-28度，北风3-5级。
0: 衡水晴，22-32度，东风3-5级。
1: 邢台阴，21-31度，北风3-5级。
0: 邯郸多云转阴，22-32度。
1: 北京晴，17-30度。
0: 天津阴转晴，20-28度，西北风4-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3-26度。
0: 郑州多云转小雨，22-32度。
1: 济南。 23，小雨转阴，23到30度。
0: 省会石家庄9点钟 PM2.5 的指数是21， PM10 的指数41，空气质量是优。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位朋友他说啊，明年当然是有世界杯了。哎，对，我刚想说呢，明年有女足世界杯。
0: 2027年
1: 女足世界杯的举办地是在巴西。
0: 嗯，
1: 中国女足已经是杀进了这个决赛圈了。
0: 嗯，
1: 期待铿锵玫瑰哈继续绽放。好，咱们说点提气的。
0: 嗯，
1: 说点男足，咱们升。

0: 起说女足，咱们提提气行不行？女足曾经的中国女足，那也是哈，世界的顶尖的球队。好，那问题来了，在女足世界杯上，中国女足曾经拿到的最好的名次，是第几名？包括在奥运会上，在女足啊，在这个奥运会上，他们的最好名次同样是第几名？
1: 好像他们的这个还被编成了一个那个顺口溜，还是某个相声当中还专门的说过，是吧？哎，朋友们回忆一下，把这个结果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依然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大奖。我们来听一下，有位朋友说顺平这儿大堵车，具体顺平哪儿呢？是不是大家也这个时候愿意往山区去乘凉？顺平的哪条路你能不能说一下？
0: 好，路上有什么最新情况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这个点儿9点半啊或者10点钟左右的时候，出行高峰就要到来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特别路况别忘了告诉我们，提醒更多的朋友共同分享，谢谢您。
1: 这有一个特殊的路况，做自己太阳说，淮安路翟英大街口上来3个小伙子，我们看一下，骑着电车的小伙子。还一个带着一个，一共3个小伙子，肯定你不会走错路，你是不是选阴凉，正好在隔挡这儿抄近路呢？但还得注意他们一下哈，在最右侧的这个边道上在行驶呢。
0: 骑着电车啊，有一个还拖着人。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朋友叫杰，他说我的驾驶证明年到期，我明天。明年吧，你说我明年可能不在国内，要出国2-3年，能提前换吗？或者有别的办法吗？提前只能90天。但是出国是不是能申请延期？朋友们，应该是没事吧。但是你要按照那个正常的话，你1年没事是吧？你就是错后1年，你可以正常换，之后就要参加考试了。但如果说出国能不能是一个申请延期办理的一个理由，朋友们谁知道？您给他来回复一下吧。
0: 阿大他说，看完大罗看小罗，看完小罗看小小罗。今年小小罗看完了，发现青春早就不在了。好，再来听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语音啊。东风这位朋友，
2: 是为了润口腔，但是不会真喝下去。也是会刺激一下，欺骗一下大脑。
0: 好，还有一段。
2: 大口喝水，然后再去皮球的话，会胃痉挛。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在这里啊，非常简短。刘洪港。
3: 承德。
0: 这是小朋友吗？我们再来听听。
3: 然后就是
0: 好像是个小朋友，
1: 小朋友，
0: 小朋友在这个爸爸妈妈车上呢，是吧？所以说通过这个爸爸妈妈的手机参与我们的节目发来语音，承德可以说是避暑胜地，是吧？避暑山庄，你想当年皇帝还去那儿避暑呢。但是他还是真的不是号称为凉都，不是他，
1: 不是哈。刚才我们其实说了，不用往北猜。反倒它是反向思维的。
0: 西南方向，
1: 对，
0: 某一个省份，
1: 可能你会认为，哎呦，那儿是不是应该高湿高热的？但是真的不是。
0: 对，而且啊，跟大家说一下，每年啊，在这个地方，它都会举办马拉松。就号称就是啊，我们这里是凉都，对不对哈？就是炎炎盛夏，你们啊，全国各地都是这个特别高温高湿，我们这儿就特别凉快，来我们这儿跑马拉松吧。
1: 特殊的地形是吧？就是，大家猜猜，好像还没有猜对的朋友呢，我没有看到哈。但是更多的朋友也把答案发过来了，说的是女足的，好好爱自己说，女足世界杯最好成绩是亚军，
0: 99年。
1: 对，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征途说孙雯、张欧颖、刘爱玲。对，我忽然想，
0: 张欧颖是哪个省份的？
1: 有朋友已经括号里答对了，已经答对了哈。我想的是那个，那是谁？
0: 谁？
1: 哪个相声里头？就是弄成了这种西河大鼓，还是什么那个孙文队长把球传，那是哪个来着？总想那个就被那个给刷了脑了。对，我就忽然就想不起来是哪个了。朋友们，能跟我们说是冯巩的相声还是谁的相声？对，编了个段子。当年还有位朋友说，今年的端午假期和河北省的中考日期也有重叠。对，所以今年就觉得这个假日还挺忙碌的。
0: 明天
1: 就中考了。
0: 对。
1: 他说中学有些学校今天放假。看考场，所以有些学校门前挺忙碌，有些家长今天肯定这个心情也不像往常过节那么轻松，咱们还得给咱们中考的这些学子和家长们加加油哈。
0: 好，欢迎大家已经有正确答案了。我们看到大家发来了，
1: 有了是吧？
0: 对对对，王小胖猜对了啊，不是猜对，是答对了。贵州六盘水
1: 啊，贵州六，我也看到那个日月说是对，冯巩郭冬临那个段子，憋死我了，刚才想了半天，对，我也想起来了。但是更多朋友，你看说是昆明的特别多，觉得他四季如春，还有说西藏的，不是，就是六盘水。
0: 六盘水，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寂寞的鸵鸟也答对了，好几位呢。 好，答对了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九九二大家棒的车贴以及文创钥匙扣。再来听一下还有位朋友 ZZYXD。
4: 是贵州的六盘水，
0: 答对。
1: 对了对了，哎，一说到寂寞的鸵鸟，加个题，寂寞的鸵鸟总是一个人奔跑，这是谁的一首歌？这哪首歌？大家把名字发过来，随时出题，让大家有更多的中奖机会。当然，朋友们，如果你要觉得我也不会答，那你就打个卡吧。如果说咱们还没有车贴车扣的，或者说呢想以旧换新的，自己的车贴已经很旧了，你就直接在帮个忙里边发一个车贴或车扣，我们就知道您需要了。
0: 您不会答题，您可以给大家出题。
1: 哎，也是可以的，当考官也可以哈，别太难了。好，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九九二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3: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4: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3: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4: 九九二大家帮，
13: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你看，待会儿真的难不住啊。十月，他说哈，寂寞的鸵鸟谁唱的
1: 啊？
0: 张弛。
1: 哦。不是，我说的不是那个，我说的是里头有一句歌词，
0: 哎，
1: 寂寞的鸵鸟。
0: 还有位朋友他说是姚可杰，
1: 不是，
0: 哎，
1: 跟我想的都不是。
0: 再来看，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哈，很多其他的朋友也在继续猜，
1: 嗯
0: 嗯，
1: 有人说田震《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不是那里的
0: 啊，不
1: 啊，不是那里，那
0: 不是同一首歌，
1: 对，不是哈，不是，还真没人猜对。其实那个名字它不是这里边的名字，这是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刚才找了找，因为我觉得那首歌啊也特别适合咱们刚才节目的基调，找好心人，我们还说，哎，正好送这首，哎呀，没有，真没有，因为这首歌也有年头了，但是我是觉得真的特别适合，特别像咱们大家帮的主题曲，
0: 哎，
1: 不是，朋友们接着猜，要能猜对这个的，这个真的是。这是流行歌曲通了，或者说有一定的年龄了哈。
0: 赶紧 ASO 一下啊，问一下豆帮、
1: 哎。赶紧问一下吧。哎，好心人的电话目前还是一个呼叫转移的状态，我估计他是不是正在路上呢？我们先暂时不打扰他。还有一个哈，哎，有位朋友刚才好像说，认识冯玉婷是吗？好像，但是这样，因为没有特别详细的信息，就是87年出生，桥西区省供销宿舍，在这儿曾经住，这是父母家，河大上学，就仅有的线索。朋友们，您再对照一下，如果有确切信息、有名字的话，能不能留给我们？把这样的信息留给我们。他的大学同学、曾经要好的朋友，现在也是生重病了，在 ICU， 也是在住院之前特别想见一见他。这是吕庚，他的同学吕庚在找。哎，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有这两位同学，这他们更多的这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可能两个人都认识，能不能互相给我们传递一下这个消息吧？我们也特别希望哈。真的，如果真的老友能相聚，我觉得对于病中的吕庚来说，可能也是精神上的一种激励。朋友们，帮帮忙，帮我们寻找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就送首歌吧。范晓萱今天上线了一首歌叫《老朋友》，我觉得还真的是能表达很多人对于情谊、对于朋友的一种心情。

0: 这首歌叫老朋友，我们也帮咱们的求助人找一找老朋友老同学，大家如果有确切的消息了，也希望给我们来回复一下。
1: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来跟帖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是纷纷哈，就是想要我们的车贴，包括跟到我们的这个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糊涂先生，他说沙漠里，沙漠里，我们来看一下叫什么。
0: 叫啥？
1: 寂寞的骆驼？
0: 不是不是，
1: 什么意思？
0: 你觉得我说鸵鸟来着是吗？你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歌、啊。
1: 对，不是不是。还有位朋友他说，是不是这首歌名叫做《就让世界多一颗心》？
0: 哎，就是。还有朋友说张雨生，也不是，那个音高也挺高的。其实吧，你刚才有位朋友说姚可杰也算对，但是我们说的他当时演唱，他是一个合唱团
1: 啊、对，
0: 是个乐队。
1: 独爱秋晚，米兰卡。都答对了。
0: 哎，米兰卡卡既爱足球也爱唱歌是吗？
1: 估计是搜的。
0: 东方快车乐队，对，你那主唱确实也是姚可杰，还有郭明虎这鼓手哈，确实就是。但有句我觉得可以找一下这种老歌去听一听，真的是哈。完全我觉得特别符合大家帮的这么一个温暖的这样格调，就呼唤大家向善的，让人间多一颗心，就让人间多一座桥，回头找到他给大家来放一放。
1: 新歌也是如此啊，刚才那个是老朋友，就很好听，
0: 也是很走心的，我发现哈。好，我们看线上王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王先生。
2: 你好你好。
0: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2: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那个帮助求助求助。因为我是您的那个这个交通广播电台这个忠实粉丝，我也是啊。
0: 您说吧，有什么事儿？
2: 我朋友是呼市的，对吗？他当年买了一个车，买个车贷款了，完了，他去还差2万来块钱还贷款时候啊，这个小贷款公司呢，那个没有了，注销了。注销以后呢，完了就。托朋友打听，找到一个当时在这个小贷款公司那个上班的一个孩子。完了他说这车都卖了，那个那老板走了啊。完了他那个这个车在河北石家庄还有那个邢台有违章不是吗？就查到他那儿就给他那个发短信。因为车主他嘛，车主是
0: 实际车主是他。
2: 对，完了他就怀疑卖到河北这边了。他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车人找到以后不是啊，把他过户给他就停了掉。我也不要车掉。因为他挺麻烦的，老找他不是违章嘛。就这么情况啊。
0: 你的意思过户给他也不是要钱啥的了是吗？是那意思吗？
2: 不要，
0: 就把这事清了。
2: 对，
0: 我还是没太明白，你说是把车抵押给那个贷款公司，他是贷款了是吗？用这个车抵押。
2: 对，
0: 那贷款什么的还清了吗？在这个
2: 贷款没还清，差2万块钱。
0: 然后公司就没了。
2: 小公司的可能干不下去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0: 但是那个车是给他卖了吗？看来也肯定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卖，因为车主还是你朋友呢是吧？
2: 不是卖了就是卖了。我们打听了他锁抵押车以后不是他都卖了。
0: 就实际不过户，但是就卖给人用着呢，这样是吗？
2: 在行里叫背户车。
1: 是的。是的。
0: 那你说这下车号，万一大家能看到呢是吧？
2: 车牌号是猛 A 8312V。
1: 猛 A 8C12V。
2: 8312V。
0: 8C 吧，
2: 八三
0: 呐，
1: 一二三的三，
0: 这个咱们得确认一下。
1: GA8312V，
2: 对，白色的那个众泰
1: SUV， 好的，
0: 好，他既然在邢台石家庄经常出现，大家一个是看看车，再一个谁开着这辆车呢，是吧？既然你买了，赶紧把货过过来，这样的话双方都省心。
2: 打绿本都在我们这边打绿本啊。
0: 好，明白了。所以说你走一个正规的程序的话，如果车主听到了，对谁都有好处是吧？
2: 对。
0: 他那个违章多吗？你看到他这个用意说也是不小心违章的，可能也想还是说反正这辆车也不是我的，他那个违章扣分的很多吗？
2: 他两次，一个在邢台一个在石家庄。
0: 两次还好。 你记得那个具体的地方，比如邢台哪里，或者石家庄具体哪儿，有印象吗？
2: 哎，记不太清了
0: 、嗯。好嘞，也就有可能是卖到咱河北了。所以说，咱们通过电波找一找吧，找一找实际的使用人。
2: 对，
0: 好，我们知道了，
2: 对，
0: 有消息我们再告诉您呢。
2: 谢谢您。
0: 哎，没事没事。
2: 谢谢啊。
0: 哎，好嘞，再见。
1: 嗯
2: 嗯，再见
0: 那个。好嘞，嗯，猛 A831V。

0: 好了，不要钱，就直接的走个过户的程序，咱两边都省心，看看能不能来帮他找着吧。
1: 对对对，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啊，这真的是三个都是寻找。刚才其实那个热心车主，我们基本算是找着了，就是信号不好。现在呢，就是找这辆车，另外就刚刚的那个老朋友、老同学，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线索的话，关于冯云婷，87年出生，省会石家庄人，在河大上的大学，如果你有确切的线索，也希望继续能够发给我们吧。
1: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场比赛的实时的一个比赛的状况，一个进展。来看一下，现在已经是下半场59分钟了，场上的比分依然是3-0，巴西队3-0啊，领先海地。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实力悬殊的这样的比赛，不至于，我觉得啊，不太可能出现刚才大家所猜的什么7-9啊这样的太过于悬殊的比分。能赢下来就行。对。
0: 好吧，就
1: 除非是说什么呢，我就奔着什么啊金靴金球而去的啊。这个是，但事实上呢，就是最重要的先赢下这场球，
0: 对，
1: 然后个人的什么荣誉啊或者其他的那倒是在其次，
0: 你还得保全体力，他才有个战略战术的问题，
1: 没错，
0: 是吧？不是我就可着劲儿把这一场踢下来，赢多了我就趴下了，
1: 对，
0: 那也不行啊。
1: 那接下来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盖了帽了，第一轮啊，就是本届世界杯上那个唯一的一个戴了帽的就是那个梅西，对吧，独进3球。
0: 对，
1: 我们想问问大家，比如说2球也好，有些比赛当中啊，不光说世界杯，2球也好，3球也好，在基本上能够发挥它的最大的作用的情况之下，而且基本上能够确保这场比赛能够赢下来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要把它换下来？
0: 对，朋友们谁知道？
1: 这算是一个热知识还是冷知识？既热又冷吧。这个球迷肯定都知道。对，为什么就是主教练会把他换下来？
0: 好，
1: 就是他明明体力也还行，状态还可以，还没问题，或者说你让他在场上的话还可以继续进球，那为什么要把他换下来？
0: 我觉得这个伪球迷们也差不多也能答一答。好吧，朋友们继续答啊！今天可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幸运车贴，还有咱们的钥匙扣，在帮个忙呗里边竞答、参与、提供路况、猜比分都是可以的。有位朋友在这说呢，他说我最近特别喜欢听粤语的歌曲，但您说的那个我们这儿没有，但是有一个新上线的粤语歌，原唱是陈小春，咱们来听一听吧，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这首歌你知道叫什么吗？还挺火热的。前面的马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哈，帅片哥就说了，说昨天啊，加拿大的戴维斯哈戴维啊也是上演了这个帽子戏法。我们说的第一轮，
1: 对，
0: 第一轮小组赛第一轮的时候啊，现在已经是第二轮了。
1: 嗯，给大家加个题吧。其实昨天大家看了那个是吧，加拿大队，这个比赛，那确实也算是大比分了吧，6-0。今天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哈，有更大比分。但是当时有一幕就是科内受伤的那一幕，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在比赛当中。除了我们知道红牌、黄牌，还有其他的牌可出示吗？这个也问问咱们的球专业球迷们。
0: 除了红黄牌，还有别的牌吗？
1: 还没有别的颜色的牌？它的用意是什么？哈，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回复。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事故，是在省会市区的北二环红星街这个桥面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在右侧车道上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在整个这个红星街的高架桥面上行进的速度都是比较的缓慢，这边的这个通行压力正在逐渐的增大，提醒走北二环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减减速了。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事故点的具体位置，是在北二环红星街这个桥顶上西行方向，占用的是靠右侧的车道，一定要注意往左边来提前靠一靠了。二环路上还有东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目前在铁路桥这个位置，也就是过了和平路以后到前方东北二环转弯点之间这一段主路的这个行驶速度呢也是稍微显一点下降了。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处北行方向用红灯是有差不多300米左右的排队，横向路段上的淮安路主路在东二环的桥面上西行方向，因为车流河流通行的环境会稍微有一点小拥挤，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都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全省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13-25度，其他地区26-34度。
1: 今天夜间，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10度，其他地区是11-23度。
0: 好，再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呢也在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他说有南疆团吗？哦，想跟着咱们九九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是不是？
1: 好像暂时。
0: 您这样，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新疆两个字。
1: 您试试。
0: 对，您查看一下。近期的安排。
1: 对，
0: 之前其实咱们你看有推过北疆，有南疆，无非就是南疆北疆，这个哎呀。我想考大家一个常识题，但是我觉得这题太简单了。
1: 也未必，
0: 就所谓的南疆北疆，是因为中间隔着哪条山脉？
1: 这个应该都知道吗？这个不会有人打错吧？
0: 那我
1: 记得小学，
0: 那么咱们扔到扫盲班里边。
1: 好，我记得是小学还是初中，咱们有个不是说的地理，是中学，是那个语文的一个课，就说骑着马在那个山脚下，那个花啊大到就是。就到你胸前那么大那么高的花儿，什么那个还有什么果子沟，那苹果熟了，就说的是那儿，朋友们。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的问题哈，一环扣一环。刚才我们提到了说，比如说哈，就是进完球之后，有些球星，不管是哈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啊，可能会很快就换下来，出于什么考虑？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华，他说这是为了保存这个球员的体力，保护他不再受伤，为后面比赛做准备。对，这是其中因素之一。还为什么？他说我觉得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是因为后续的比赛还有要保存体力，再啊就是换下来什么呢，可以让他接受球迷全场的他的这个球迷的一个祝贺，独享的一份尊荣。对，还有有朋友就说了，这个是为了防止可能就比如说受伤啊，或者在吃这个红黄牌啊，没必要的这种非战斗性的减员。对，这些都是因素之一。
1: 还有你看燕赵的燕说，打比分情况下把主力换下上替补，让他有个锻炼机会。这从他的角度来说也是对的。
0: 虽然宁静也在说比赛结果已定，可以把这个主力换下来保存体力，还为下一场做准备。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换人战术是

0: 一种换人是一种战术，球场上换人如换刀。哎，您这个说法也没错。
1: 嗯，
0: 对，换人如换刀这个说法也没错。
1: 嗯，
0: 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当这个比赛比较焦灼，
1: 嗯，
0: 或者说哈，相对处于劣势或者落后的一种情况之下，嗯，更考验就是你的主教练的一个换人的战术和艺术。
1: 对，你说到那个，既然就比分基本上已经定了，就杀鸡焉用宰牛刀，就可以换下去了哈。哎，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哎。这位朋友，我觉得他是笔误吧？
0: 嗯，
1: 刘宇他说是天桥山脉，不，
0: 天山
1: 、啊，
0: 天山。
1: 您这光看演出了，天桥山脉，您这还有这个说法吗？
0: 您是自创了一条
1: 山脉，您是来搞笑的。我大概率我觉得您这是笔误是吧？
0: 好，再来看一下啊，嗯，现在实时比分，看看有没有最新变化。哎。嗯，这是补水时间吗？
1: 啊，补水时间啊！
0: 补水时间，
1: 强制补水。哎，哦，这回真的是还是水的广告。
0: 对，
1: 刚才咱说了，除了红牌、黄牌，还有什么牌？山海说蓝牌。裁判提醒队员该喝水了，他说估计是，所以蓝牌。
0: 有绿牌吗？
1: 有绿牌。你看帅便哥说绿牌，进入看视频或者是播放挑战时间，还真的是有，因为这个可能大家就不太注意是吧？真的是有这两个牌的啊，好吧。
0: 好，接下来我再问大家一个哈，这个问题我觉得相对来讲有一定的难度，只能说哈，相对对于球迷来讲的话自不在话下，但是对于这个三班四班五班的球迷来讲的话有一定难度。
1: 嗯，
0: 我们说就是禁区之外有一个罚球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一个弧形。
1: 嗯，
0: 我们想问问这个罚球弧它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这个你能说出来吗？
1: 嗯，
0: 另外呢，它距离那个罚球点，
1: 嗯，
0: 它有多长的一段距离，它有多远，
1: 嗯，
0: 是几米远或者几点几米远。
1: 嗯嗯，要被球迷又说了弧，多大角度的弧。
0: 这个是还是稍微有点难度的。
1: 对
0: 啊，
1: 嗯，朋友们回复一下哈，知道的回复一下。还有朋友在问问题，有这中考的一位家长说想问问大家，46中附近有免费停车场吗？孩子21号中考。免费不免费的先问问有没有停车场，看来您是送到哪儿，想在那儿一直等着接孩子是吧？
0: 嗯，
1: 咱问问朋友们，46中在哪儿啊？朋友们，您知道的话您给回复一下离那儿比较近的免费停车场好不好？您给介绍几个，可能很多家长很需要这方面的信息哈。
0: 好，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哈，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这都是哈，决赛圈的这些球队，没有中国队，也没有河北队，也没石家庄队。但是今天晚上有一场石家庄功夫队的球，朋友们想去看吗？或者说您打算去看吗？足协杯的比赛第四轮，功夫队要踢的是上海申花，
1: 哎，
0: 就在玉桐这儿踢，
1: 哎，
0: 七点半。
1: 哎，今天这个天气还行，它有温差，
0: 嗯，
1: 所以应该是比较凉快的。好，朋友们也准备去的，举个手也可以哈。我们再来看赵警官打来电话，想让帮着问问哈，这咱们帮帮团的赵警官，益友附近有没有献血点？如果有的话，在哪儿？
0: 哦，益友百货友谊大街那边是吗？
1: 嗯，
0: 是那个友谊大街那个益友吗？
1: 应该是那个友谊大街城角街那边，是吧？益友附近。离那儿最近的献血点在哪儿？经常献血的朋友回复。另外，咱们高速交警给提供了一个最新的路况，霍寨口现在上路口车流量很大，疏导提示车辆去西站或者绕城石家庄口，或者走地方道前往平山西柏坡方向。
0: 嗯，
1: 啊，就这个去西柏坡的，去咱们平山山里的可能。旅行的朋友今天是车流量比较大，您暂时哈，咱们绕一下，要不也会堵在这个路上。
0: 对，好，再来听一下各位发来的语音。有位朋友刘宇，那星呢？星星去哪儿了？
1: 陪你去看流星雨。
0: 哎，
1: 是个小朋友吗？
0: 是，我们再听听。
1: 嗯。什么什么
0: 呀？
1: 比赛
0: 信号不太好，我们听没听清。
1: 对，本来想小朋友参与一个哈。
0: 小朋友，您再发一遍好吗？啊，或者家长朋友们听到之后的话，也可以再发的清楚一点啊。
1: 嗯，
0: 美丽人生，听听他的语音。
1: 嗯，
2: 我想问一下导播，要是能打进去，我就有耳朵，为什么打不进去啊？
0: 哎，
1: 不，
0: 你看。
2: 我已经求助了3次了。
0: 哎，我们来听，我们看看。
1: 没事没事，你从这儿留电话留言。
0: 别着急，别着急啊。
1: 留电话吗？
0: 求大家帮忙，我们来看一下啊。
1: 留电话吧，您好吗？
0: 留下来电话了，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啊。
1: 我们一会儿问问怎么回事。
0: 好像
1: 也没留下问题是吧？
0: 好像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对，您这样，您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简单的说一下，
1: 对
0: 行吗？
1: 你简单说一下，我们把那个留下电话，我们给您回过去，好不好？
0: 对对对啊，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拨打我们热线，在微信上留言，或者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也可以留言。
1: 对，咱们假日版的节目继续为大家帮忙。当然呢，如果说您有什么想听的歌啊，然后那个如果正在路上，符合您的心情也可以。还说了说刚才那首歌叫《街角的晚风》，是的啊。好，那之后大家还想听到什么也可以继续点。好，我们先进段广告。稍后回来，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6: 出发啦！
5: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6: 是你啊。
5: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来看一下时光灰烬哈，这个也不一般的球迷，他说罚球活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以那个罚点球点球点啊为圆心啊。我们说的是11人制的啊大场的足球赛啊足球比赛。他说这个半径呢是9.15米，弧线上任意一点到点球点的那个位置正就是9.15米，裁判一眼就能够看到这个球员是否越线，避免有人在近距离的干扰这个罚球，提前冲抢补射。没错，回答完全正确。
1: 还一位朋友燕赵。燕赵的赵，他说罚球弧离球门最近处是1.85米。
0: 嗯，不对。
1: 踢球的老男孩也答对了，他主要保证公平嘛。离这个啊，对，他答的是9.15米，他说为了保证点球罚球公平。
0: 对对对，
1: 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哎，说到这个献血点，您看有位朋友说益友附近有，哎，他说在和平医院。但是那个也有点远吧，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说到的是在哪里啊？是在友谊大街玉华路西北角，这儿有个献血点，但是这个献血点它不是每天都开门。我们看一下双峰，这是把血液中心的这个献血点的位置都给我们发过来了。我们看离那儿最近的，哦，可能是祥龙泰红旗店，在红旗大街新石中路交口的西南角，应该是离那儿相对来说桥西比较近的一个地方了哈。供咱们这位供赵警官可能是帮别人咨询呢，供您来参考一下吧。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继续咱们再猜一波比分吧。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是下半场了，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时间是77分钟了。目前场上比分依然是3-0，巴西队领先海地队。
1: 哇、
0: 进球了，
1: 进了吗？
0: 进球了，朋友们。就在刚才直播，就在这一刻，这一瞬间进球了。
1: 哎，我们看一下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巴西队的19号，这是谁呀、朋友们？您能不能脱口而出？19号，我们来看一下，哎，举旗了吗？
1: 咱们看一下，
0: 有没有
1: 列位？举了，好像刚才举了一个旗。你看，对这个，哎呀，没
0: 越位了。
1: 对，还是3-0，还是3-0，举了，看着裁判举了一个小黄旗。
0: 边裁啊，越位在先。
1: 好吧，朋友们继续猜吧。
0: 所以说还是3-0啊，继续猜比分。现在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吧，十几分钟的时间加上补时。这场比赛的比分是多少？我们来看看，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大家棒的车贴加钥匙扣。
1: 就是，所以朋友们，那些猜大比分的，什么6啊、7啊、8的，您要不要修改一下？您看看这个情况哈。我们再看一下，这是 线上有位张先生，哦，就是刚才那位，留下电话了。哎，张先生。
7: 哎，你好。

0: 林奇伟龙。
1: 哎，您好，就是刚才您为什么可能那个电话占线，你说吧。
0: 我这是6月2号出的交通事故。
1: 嗯。
0: 这个对方全责是玉华环卫大队的。
1: 哦，玉华环卫大队的车，环卫大队的那个作业车是吗？
0: 对。
1: 哦，您说，接着说。
0: 他们是从变道往主路行驶，他们撞我车。
1: 哦，就是反正这个责任认定都已经就是对方全责。您这车损多少？
0: 当天就出了。
1: 啊。
2: 嗯。
0: 我现在车损就是那个要求，现在我的车今年20天了，没给我修好。
1: 那车现在在哪儿？在修吗？还是还在您手里呢？
0: 在修，他们没人联系我。我是去拉蔬菜的，我每天用车。
1: 您是货车呀？
0: 对，我是小箱货。
1: 小箱货是吧？那个现在那个车在哪儿啊？是在他们的指定的维修点，还是您的4S 店？
0: 他们指定的修理厂。
1: 你知道在哪儿吗？
0: 我知道，我在石头路。
1: 在石头路上。那现在你跟他们联系是修到什么程度了？

0: 这个二十天了没人联系我，那个我
1: 确实啊，
0: 现在有一个那个什么补偿，现在我用的别人车，我得给人出那个
2: 啊
0: 费用，对吧？
2: 张先生是这样，最近一次你和修理厂这边哈就是联系是什么时候？
0: 前两天我投诉保险公司之后，那个修理厂一个老板给我打过电话，他说过两天就能开车了。
2: 啊，哪天呢？是老板哪天跟你联系的？今天是6月20号。
0: 哎呦，14、15号吧。
2: 14、15号啊，那是最近的一次是吧？
0: 对。
2: 那您这几天4、5天，您又给他问过吗？说哎又怎么样了？有进展吗？修好了吗？
0: 没有，因为我现在太忙，我是做搞蔬菜生意的。
1: 哦，那过不上，但是也挺耽误事儿。
2: 没事，那你这样，你
1: 等会儿电话，
2: 你可以留个电话，
1: 对，
2: 那个汽修厂那个电话，我们也帮您问一问。
1: 对，汽修厂保险公司的电话，
2: 您的车牌号，您的车牌号留一下。
0: GA，
1: GA，
0: 2A759。
1: 2A759是蓝牌箱货是吗
0: ？G59
1: 多少
2: ？T
1: 啊啊，
0: 对
2: 啊 ，GA2AT59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嘞，好嘞，这样你别放电话啊，别着急，让我们厂边界记一下，你把保险公司的修车店的电话都留下，好不好？
0: 那个，我把保险公司跟那个环卫大队的电话给你吧。
1: 不，你修车店也很关键，你都给我们。
2: 其实碍不着环卫大队的事儿
1: 了，
2: 因为你这已经是定完责了，经了保险了，对。
1: 修车店的电话最重要
2: 啊！
0: 我现在想让他们出我用别人车的这个费用，环卫大队不出，他让我给保险公司要。
2: 这两码事儿，
1: 这
2: 是两码事儿，这是两码事儿。一个是修车快与慢的这个问题，时间的问题，还有一个关于你的营运损失的问题。
1: 对，这是两个事儿
2: 啊，这是两码事儿。
1: 嗯，
0: 对。
2: 那你的现在核心诉求或者第一诉求是什么？就尽快的修车还是什么？
0: 我现在就是跟他要求这个我用别人车的这个费用。
1: 那是不是？
2: 那你这个修车早晚和这个迟缓，这个我们还帮您问吗？
1: 这个不也催催吗？你要不然的话你
0: 修车昨晚这个没必要，我现在有车用着呢。
2: 哎，你说了半天，你前面一直在说那个关于这个修车早晚的问题。
1: 你就是说反正他们修的过程当中你得用别的车，你这个怎么算的？你每天你雇什么车？是同等类型的车？每天多少钱？你给我们说一下。
0: 一天给人100块钱。
1: 100块钱雇的什么车呀？也是小箱货吗？
0: 对，我家亲戚的车。
1: 也是箱货，每天就是这二十天了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你需要2000块钱的，这算是雇，也不算是营运损失，就是租车费用是吧？你觉得这
0: 还有这个还有我那个车的折损费？
1: 折损费
2: 一般来讲的话，保险公司肯定不支持。
1: 对对对，
2: 大概率
1: 那得到起诉去了，那直到起诉环节啊，支持不支持也不太好说，
2: 就是营运损失了。
1: 对。那是个间接损失，保险公司只赔直接损失。但像您说的，哎，我这个我确实没车可用了。
2: 那您这个营运损失还那这如果说到这一点的话，真的有必要跟这个环卫大队这边联系一下。
1: 您把那电话留下来。
2: 你跟他们沟通的最后的这个结果或者进展是什么？为这事儿你给他们联系上了吗？或者联系过吗？
0: 现在没人进展。那个环卫大队的有一个领导，他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他让我给保险公司要。
2: 保险公司不出。
1: 对，
2: 不出。
1: 对，
2: 肯定不出。
1: 人家有一些间接损失什么的，他可能不出。这样，你把电话都留下吧，保险公司的、环卫大队的，好吧？你别放电话啊！我们给您问问，厂编辑来接一下吧。朋友们，就这么个事儿哈。你们觉得他这个车呢，车损可能比较严重，修车修到现在修的也不太快，20多天了，他要拉蔬菜嘛，所以得雇别人的车，1天100块钱。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损失，算是你说算是交通费，也不算是营运损失是吧？就是交通费，像或者是。误工费就类似这样的，这个可以吗？
2: 就是这种就间接损失吧。对，我们看看等会儿能不能留下这个对方的这个单位的电话。我试试沟通一下啊。
1: 对，
2: 看这边哈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
1: 就一个营运损失。对，有的可能保险公司不赔，但是如果它合情合理的话，那除了保险，那咱们事发的这个相关的单位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协商？担负一些，朋友们在实际过程当中这方面的费用，您得到过赔偿吗？也给我们也在支支招啊，觉得他的这个诉求合理不合理？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好，我们一会儿等一下，如果说能有电话的话，我们再沟通一下。我们先进段广告。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

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帮助大家。
1: 哎，就这个租车的费用，因为你给我修车有一定的时间耽搁了，我得拉蔬菜雇车，这个大家觉得该赔不该赔，或者是找哪儿赔，也给我们出主意啊。我们一会儿看看试着能不能沟通一下，看看这个环卫这边今天能上班吗？因为留的是负责人电话，
2: 对，
1: 我们试试吧，
2: 一个手机号。
1: 嗯，
2: 对，好，我们试一下啊。
1: 嗯，玉华环卫，我们试试。
2: 插空哈，俊，他想问一下，端午节高速免费吗？啊，不免费哈。再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是算是端午节小长假，三天小长假，第二天也是周六，不免费。
1: 嗯，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话能不能接通啊。嗯，正在接通。
2: 好，我们等一下。嗯，朋友们，您在过往这种情况之下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1: 嗯。
2: 怎么协商？怎么处理的？怎么赔的？赔多赔少？
1: 哎，没人接。
2: 这个手机号，这是一个办公的一个手机号吗？还是个人号？暂时没人接。
1: 暂时没人接。但如果你主张营运损失的话，那种还是没人接。
2: 还是没人。嗯，对对。
1: 那我估计这保险这儿是肯定不能。
2: 嗯
1: 那一会儿我们不行，也看看保险理赔这儿，看看这边怎么规定的。如果这边确定条款里边就没有这一项的话，那还得找环卫这边。
2: 嗯，
1: 朋友们，就是各抒己见吧。就是您认为这个该不该赔，应不应该赔，或者是协商解决，还是到起诉的环节？如果有这种先行的经验的朋友，您怎么做的，也可以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吧。
2: 嗯，好，隐藏的黑玫瑰他说哈，992主持人，你们能不能放一首哈这个祝福类的这样的歌曲啊？
1: 可以啊。
2: 他说我的小孙女儿今天是一周岁的生日，谢谢了。哇，一周岁了。
1: 嗯，
2: 哇，满周岁了。好，有没有指定的什么歌曲啊？
1: 嗯，
2: 我们的曲库里面有的话，我们一定要放给您。
1: 哎，正好啊，刚刚有位朋友说他特别喜欢粤语歌，又有位朋友喜欢的，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叶倩文的祝福也是粤语又是祝福送给你？咱们一举两得，行不行？或者您点首歌也行，你要点不了，我们就给您做主送这首祝福，行不行？好，我们给你备上了哈。
2: 好，日月哈，刚才也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刚才这位朋友这个哥们儿，他的那个厢货车确定是营运车吗？他如果是不是营运性质的话，我感觉他主张的这2000对方不会出。说
1: 在行车本上是吧？
2: 对对对对，说到这一点的话，刚才其实也有朋友提到了，他说你修了多少天我不太关心，我现在要的是营运损失，但是你怎么来证明？可是呢，刚才也有一位朋友特别指出了，他说你得看一下你的车的这个性质。
1: 对，就是如果行车本上它非营运，但是呢，可是现在又有这样的政策呀，是吧？咱们小吨位的可以不办营运，但实际上货车谁家搭，把它当私家车呀，这行不行？能不能通过协商解决？我们一会儿也试试吧。人厂编辑，咱们再打一下保险公司的电话，能不能通啊？咱们跟这个保险理赔员先了解一下，
2: 对，
1: 公司这边的一个理赔的，
2: 好，
1: 到底依据是什么？
2: 我们正在拨打这个电话哈，来看一下保险公司这边哈。从他们的这个条款上来讲的话，怎么说？
1: 哎，我们试试，
2: 试一下这个电话。
1: 正在接通。哎，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是咱们保险公司的理赔员是吧？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刚刚啊，咱们一位当事人给我们打来电话，您看您还有没有印象？6月2号就张先生跟玉华环卫大队的那个车的一个事故，是咱们环卫这边的全责，这不环卫走在您这儿的保险吗？您还有印象吗？
3: 6月2号，哦，
1: 哎，他是个小箱货，
3: 对，
1: 有印象是吧？你看这不修了20多天了，这个车还没修好呢。他呢有一个时，您说，
3: 修了20多天，
1: 对，到现在还没修好呢，20来天了。
3: 我有印象，那个环卫大队，
1: 对对，
3: 是
1: 是是，就是一个事儿，你催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儿。再一个呢，它有实际的一个影响，因为它是小箱货，它是每天拉蔬菜用的。现在这个车没了，
3: 我知道，
1: 对，
3: 我知道，
1: 他就租了一个。
3: 我定完损，你看我们保险公司定完损了，肯定告诉他赶紧修了呀。没想到修20多天了，因为我们钱已经给人家付了都，对吧？
1: 那您催催修车店吧，他在那儿呢，在那石头，在那个修车店里呢，但是一直没修好。他也催过，
3: 还没修好，
1: 还没有呢。
3: 什么原因造成的呀？他们
1: 他没说呀。
3: 每天给很多这个修车这个说这个，那他们因为我们前期负责看哪坏了是吧？定损那么多少钱了，后期就不怎么主要跟了。
1: 您再问问吧。
3: 这个还没修好、啊。
1: 这个我们也问了，问什么？那对方也没说，就是过两天就是推到现在。这是其一，您催催。其二呢，就是他不是这个拉蔬菜的吗？他现在没交通工具了，他就每天得雇一辆小箱货，每天100块钱。这不越您看。越拖越多，人家20天了，你就得2000，就这笔费用保险能出吗？是人家实际的，我得雇租车呀，我车用不了。
3: 您看啊，这个按照保险法来说，这个间接性损失确实也没法赔。当时那个，这对他来说是三者他要求这个赔偿的比较多，一是租车费，二是这个车损费
1: 啊。
3: 他这个车是2017年的小箱货，目前的价值也不值什么钱了。他要求赔偿车损费，然后还要求赔偿租车费，因为咱们这个三者损失按具体来说，一他这个不是个营运车，
1: 他性质上不是营运车，虽然他实际上
3: 是不是营运车，但是间接性损失是造成了，目前是没有办法赔偿啊。
1: 如果刚才我们也劝他了，说你看你这个车损，这个你这更是间接的了，是吧？但是他这个确实营运，所谓的你说是不是算营运？就是租车这个费用，光这点儿能走吗？可以吗？在保险这儿，每天100的，
3: 这个估计也够呛。我们是赔偿了直接性损失，这个也叫间接性损失。
1: 那如果能证明它是营运车辆，如果它是营运车辆，性质是可以走三者险吗？刚才你说的不是说
3: 他这个行驶证上，我们是行驶证的，行驶证是非营运啊。
1: 是，我就说假设哈，假设是可以走的是吗？只要他是营运的这个性质，就是
3: 这个是国家认可的吗？您说的这个行
1: 我没说他，对，你比如说你遇到了一个行驶证上写的是营运的，就可以走三者险了，是那意思吗？
3: 一般的情况还是没有问题啊。
1: 好的，因为现在有个实际什么情况呢？小货车它在交通部门，它是一个便民措施，不需要你办营运证了。
2: 对，
1: 所以说它在行车本上也就不改了。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政策，
2: 它是一个营运行为。
1: 对，它是个营运行为。
2: 嗯，
1: 这您先催催吧，好不好？
2: 先催催修车这
1: 事儿吧。
3: 我先把这个修理厂这个事儿给协商一下。
2: 对，
1: 行
3: 吧。
1: 行，您催催。
2: 好，拜托您了。
1: 好嘞，再见。
3: 好嘞，我再跟对方沟通。
1: 好嘞，您沟通一下。
4: 上午10:30，
5: 992，半点导航。
2: 朋友们，别忘了猜比分啊！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已经是下半场的加时了啊，不是加时，是补时。补时5分钟，已经补了将近4分钟了。这个时候你要是再不猜这个比分更待何时？目前啊，场上比分3-0，巴西队领先海地队。那最终的比分是几-几？赶紧的，这个难度太低了吧？现在赶紧的把你的这个预测结果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跟帖啊，赶紧的发送答案。猜对比分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大家棒的车贴和钥匙扣。已经是补时4分钟了，一共才补5分钟，还有1分钟。
1: 但是有朋友777人就认为说3-1，觉得还能再进一个。
2: 好吧，随你啊，赶紧猜比分。
1: 但爷爷朋友临了要改了，说我改一下，他觉得巴西4-0，更多的都改成4-0了。但也有朋友说了，说巴西不会让海地输得特别难看的，差不多就得了。
2: 好，赶紧猜比分啊，把比分挂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啊。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大家帮3个字，就会自动跳转了。
1: 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6: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中西柏坡高速额外管控了黄牌货车，保定辖区的京雄高速、金雄高速、荣乌高速以及苍云高速还在管控危险品车辆，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金德高速、荣乌高速主要管控危险品车，衡水辖区的石衡高速、行衡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邢台辖区的青银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 区的京哈高速沿线各站口都是在对危险品车辆进行管控，秦滨高速的唐山段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秦皇岛段的站口呢是主要管控两颗乙危车辆上道，另外还有唐津高速以及京秦高速的唐山段是在管控两颗乙危车型。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结束了。结束了，
1: 没变化吧？
2: 已经握手了。
1: 嗯，没变化吧？
2: 没变化，3-0。
1: 所以那个临了改3-1，4-0的朋友后悔吗？你们？
2: 好，猜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双份礼物啊。
1: 嗯，好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今天省会石家庄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北风3-5级。
2: 承德阴转晴，9-24度，西北风4-5级。
1: 张家口晴，9-23度，西北风3-5级。
2: 秦皇岛雷阵雨转晴，17-27度，南风3-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晴，16-27度，西北风3-5级。
2: 廊坊多云转晴，16-28度，北风3-5级。
1: 保定晴，18-30度。
2: 沧州多云转晴，18-28度，北风3-5级。
1: 衡水晴，22-32度，有看一下东风3-5级。
2: 邢台阴，21-31度，北风3-5级。
1: 邯郸多云转阴，22-32度。
2: 北京晴，17-30度。
1: 天津阴转晴，20-28度，西北风4-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3-26度。
1: 郑州多云转小雨，22-32度。
2: 济南小雨转阴，23-30度。
1: 省会石家庄10点钟 PM2.5 的指数27 ，PM10的指数49，空气质量为优。
2: 嗯，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有位朋友叫做渐行渐远，他说我想问一下各位网友，即时新闻上怎么来改名啊？需要实名认证才可以吗？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右上角，点进去系统设置，然后里边有一个昵称修改设置，然后起个名字，然后最后一步提交。待审核通过之后，您的名字就改过来了。
1: 哎，你说这些朋友们就是说比赛都结束了再猜3-0的咱就不算了吧？这好几位朋友投机分子，4位朋友都结束了，3-0。这个我们从前面那个去选好不好？那后边参与节目的朋友哈，咱们就是如果特别特别想得到车贴的，你还没有咱们的钥匙扣的，直接发贴，直接发扣好不好？然后都有机会获得。那咱就不能猜这个了，你只能猜11点，土耳其巴拉圭，要不您猜猜？那个就反正那得明天再揭晓了，
2: 是
1: 吧？
2: 是呢，是呢，是呢。
1: 嗯，
2: 好，想获得我们的车或者扣的话，您也可以发送3个字啊，贴加扣，扣加贴啊，都行。
1: 对，这2个字，任意一个字也都可以，我们就知道您是需要的了。好嘞，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7: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郎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8: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九九二大家帮。
1: 好，那咱们世界杯的这个比分呢，就是咱们这个时段的比赛暂时告一段落了。那咱们还是端午节呢，还要问问大家端午节的常识好不好？咱们前两天我记得问过大家，这个南北方包粽子都用什么叶儿？那其实不光那些叶，想问问大家哈，除了那个竹子叶、苇叶，还有什么？你还能说出来什么？你吃过什么样的叶子包的粽子？我们想问问大家，其实还有很多种呢。另外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这个端午节都是要驱邪，是不啊？保安康，咱们平时说的这个五毒，你都知道是什么？
2: 哪五毒？
1: 哎，或者我给你出个题吧，五毒不包括一下哪一种动物？A. 蛇，B. 蝎，C. 蜘蛛，D. 蟾蜍。听着都像是吧？就哪个不是在五毒范围内的？好吧，这是关于端午节的两个问题。大家如果想赢得车贴或者是钥匙扣，您可以答这两个问题，赶紧发到帮个忙呗里边。
2: 好的，再来看一下哈，很多朋友呢也在实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发表自己的一些想法看法。田小乐他说，九小二，我来说一下刚才那位朋友咨询到的这个关于这个相关赔偿的问题。他说刚才那个事故，首先第一点，交通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那个保险呢也是交通意外保险，所谓的折旧费想都不用想了。因为折旧费它就是一个变量，它不是一个定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货车的价值或者说普通汽车的价值也在不断的降低。所以说呢没有标准去赔去衡量，也就是说起诉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哪怕是新车，除非是什么呢，全责方故意而为之。那还有啊，就是营运损失必须是什么呢？必须是行车本的性质，你是这个营运性质的。他说正常等车修好吧。
1: 你觉得这两项都难支持？
2: 那如此说来的话，保险这边可能很难得到支持。
1: 对，
2: 那就只剩下了和这个对方的单位
1: 对协商。
2: 对，
1: 协商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营运损失还有那么一点点可能，但是你要折旧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2: 更大，也很难得到支持，
1: 很难很难。但是那个电话好像接不通，一会儿咱们厂编辑再试试，咱们环卫这边的，这应该是一负责人的电话，估计是在假日期间是吧？我们一会儿再试试看能不能接，不行的话我们就工作日再帮他来问一问。他确实，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他也挺无奈的，这是咱们交通部门的一个便民规定啊，我才不上营运的。
2: 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先生啊，就是刚才反映这个问题的美丽人生，听听他的语音，听听啊他又说什么了。
3: 我忘了一件事给他们导播说了，他这个李飞元前几天说了一件事，让我捞到他们附近修理厂。我找了个修车的朋友，他们不同意，他们进水源不同意。说他们的事儿，他们那天说我这句话。
2: 还有。
3: 我从一二年开始就听咱们的节目。
2: 老朋友了。
3: 我也想要个车贴。
2: 好嘛。
1: 哎呀。

0: 时间争取哈，早点把你的车给放出来修好了，
1: 对对对，
0: 让你赶紧用上自己的车。
1: 对，
0: 但是你也听到了，包括他，包括其他的听友，只能说这些建议供您参考。
1: 对
0: 啊，什么车的折旧费啊，包括您的营运损失啊，我们感觉啊，保险公司这边可能比较难一点。
1: 对，嗯，就跟单位协商一下，看看行不行，就给他提供一下，说你看这是交通部的部门的一个规定。是便民措施，我们这是可以不上营运，但实际上它是营运的，能不能这个租车费用跟他们协商一下好不好？嗯，好，那您别着急，回头那个真的遇到这么一个事儿，肯定自己觉得也挺受心情受影响的，回头需要车贴的话，好，咱们再议好不好？还有位朋友说了，我也问大家一下，3米6的蓝牌货车非营运的可以跑货拉拉吗？如果有事故保险公司赔吗？
0: 嗯，
1: 这个就很难，他保险公司他不顾你一些部门的一些政策，他就是看营运非营运，如果你是营运发生的事儿，那可能他就你上的非营运的险，他这个额度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就挺难的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比较难。
0: 嗯，
1: 好吧，朋友们。
0: 啊，哎呀，刚才那个问题，很多朋友积极参与啊，
1: 嗯、
0: 就说那个五毒都有什么？迎着风，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嗯。
0: 五毒，他说的是五毒，包括什么呢？蜈蚣、癞蛤蟆、蝎子、壁虎、蛇，这是五毒。
1: 嗯，有人说题干我没听清楚，能不能再说一下？
0: 就是、哪一个不是五毒之内的？
1: 嗯、蛇、蝎、蜘蛛、蟾蜍、
0: 嗯，
1: 哪个不在五毒的范围内？
0: 嗯
1: 嗯，好吧，五毒是什么？哎呀，好多朋友都答了。还有一位朋友，自然宁静，咱们的老听友，哎，人您看端午节，人家他的儿子画的，这是国画风，
0: 画的什么？
1: 水墨、
0: 嗯、
1: 五毒啊，人家给画的。你看啊，哎呀，蛇。
0: 蝎子、
1: 哎、这蟾蜍画的好像啊，
0: 蜈蚣
1: 还是在跳的过程当中要捕食的过程当中、
0: 嗯、是
1: 蜈蚣穿着这么多鞋，
0: 嗯，
1: 哎，我觉得您国画基础孩子还真不错呢。
0: 那这个不言自明了是吧、
1: 嗯、
0: 没有蜘蛛嘛，对不对？
1: 没有蜘蛛、
0: 哎、
1: 对对，就觉得哎，对，就大家觉得一些觉得蜘蛛平时觉得也好像是就挺恐怖的，一看，但实际上五毒里头确实是没有他的哈。
0: 哎，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啊、
1: 嗯，
0: 这个我也不知道答案，我只是问大家，就蜘蛛拉出来的丝和那个蚕拉出来的那个丝儿，哪个更结实？
1: 不是，肯定是蚕呐。我还要就是你真丝就是蚕，就咱们穿的衣服，你要如果穿一个那个蜘蛛的，蜘蛛
0: 有没有穿过这个蜘蛛丝的？
1: 这有。就说那个蜘蛛网的那个那个袜子，
0: 它能做成这个？
1: 就做不成，
0: 对吧？
1: 应该做不成、
0: 嗯，
1: 朋友们，就它只能粘东西，它可能做不成。但有这个形
0: 容，是不是那个粘性更大？
1: 对，粘性更大，但是它比较脆弱。
0: 嗯、
1: 你想，你有的时候风一吹，你又孩子们一调皮用杆子一杵，它就没了。但是蚕丝是吧？你的衣服真丝，那肯定不是一杵就破
0: 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蚕丝有那么结实吗？
1: 它肯定也是缫丝什么之后，
0: 它经过人为的人类加工之后才会那么结实。
1: 那光是那个茧里，可能也是一拽就破了、
0: 嗯、
1: 是吧？好吧，还有位朋友上海说，蟾蜍肯定不是五毒，蟾蜍人吃害虫，吃飞虫是吧？人家还预示招财进宝呢。
0: 嗯，
1: 对，它跟害不害五毒，它就是它有毒。
0: 对，
1: 它跟害虫不害虫，它
0: 不，它有没有毒和后来，尤其是咱们国人这个中华传统里面赋予它的，很多的其他的象征意义，它有的时候它不是那么的吻合。
1: 嗯，
0: 对
1: 对，
0: 包括它的形象，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好多的那个店里头还专门供着一个这个、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进门的地方招财进宝。尔萨他说的，他说这小货车你应该让修车的地方给代步车呀，这个国家有规定，超过5天给提供代步车。这个有相关规定，但是他这货车他能给提供吗？
0: 嗯哼，
1: 但一般的私家车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措施，是吧？
0: 嗯，
1: 好吧。
0: 好，有位朋友他说，我觉得应该是蜘蛛丝比蚕丝更结实，那要不然唐僧为什么逃不了啊？
1: 哦、对，蜘蛛精给是吧？嗯，那都成精了，那能一样吗？是吧？
0: 哎，说到这个唐僧，说到这个什么蜘蛛精、这精那精啊，最近喜欢戏曲的朋友肯定都知道，
1: 嗯，
0: 婺剧啊，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他们有两出大戏，
1: 嗯，
0: 有一出比较成熟的，就是《三打白骨精》，
1: 嗯，
0: 哇，那个简直火爆全国，已经巡演了啊，就是全国各地都在巡演。
1: 嗯、
0: 我想想，是不是有一天是在石家庄这边好像也演了，艺术中心那边啊？
1: 哦，
0: 但是非常遗憾，那场我没去看。但最近他们又排了一出新戏，叫做《女儿国》。
1: 哦，
0: 哎，对，
1: 都是《西游记》系列的，是吧？
0: 啊，对对对。啊，也特别好，排的也特别好。
1: 嗯，
0: 啊，婺剧哈，浙江婺剧院那绝对是啊，全国首屈一指的啊、
1: 嗯。
0: 别看是一个地方剧种，已经是全国响当当的，非常有影响力、非常有票房号召力的这么一个剧团。
1: 哎，哪个婺啊？
0: 婺 婺源的婺
1: 啊，婺
0: 剧，婺剧
1: 就想是那啊，婺源
0: 对，
1: 看油菜花的那个婺剧、
0: 对，但是它是浙江婺剧。

0: 术研究院。
1: 哎，所以好多地方的戏种，朋友们真的是也可以去看一看。你可能觉得离咱们比较远或者比较小众什么的，我觉得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好，咱们送歌了。刚刚那位朋友不是想送给自己一岁的孩子吗？是吗？他说你们都安排好了，就按你们的说吧。
0: 行，
1: 好吧，那咱们就送出这首粤语版的祝福。那问题又来了，这首歌的旋律你听着是不是很熟？
0: 哎，
1: 还有哪首歌？是这个旋律。

0: 谁唱的朋友们？这首祝福哈送给大家。米兰啥知道、啥都知道，球知道、歌也知道。他说这不是异动的心的旋律吗？
1: 对对对，
0: 就是同一个旋律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但是还没有朋友猜出来谁唱的。哎，谁唱的这个歌？这个歌的粤语版叫做祝福，你听出来了吗？
1: 嗯，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哈，这是烧烤干啤酒，他说主播，蜘蛛丝还算是药材呢。哦，是吗？

0: 哦，
1: 但是也有朋友阿大他说蜘蛛侠看多了吧，还真不是。你看啊，有的朋友他说了，说肯定是蜘蛛丝，为什么呢？防弹衣、凯夫拉材料。还有朋友跟我们详细解读了一下为什么是蜘蛛丝，他说蜘蛛丝啊，它比那个蚕丝要细太多了，如果纺到和蚕丝一样粗，承重耐压能力会碾压蚕丝。
0: 哎，你别说，我刚才查了查，我就查了一下什么丝最结实，结果他告诉我的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和人工合成两类，如果天然界自然存在的蜘蛛脱丝，
1: 你看
0: 是最结实的，
1: 是吧？
0: 它是，而且在蜘蛛当中呢是大木林蜘蛛，它产生的脱丝强度最高，甚至比同等重量的钢铁强数倍，而且有极高的韧性，不易断。但是咱们平时看到的蛛可能不是这种蜘蛛，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它确实是蜘蛛脱丝。如果是实验室人造领域当中最结实的是增强版的人造蚕丝。哎，还真的是哈。所以朋友们有的时候不要觉得哎我异想天开吧，可不是，有的时候你去穷根究底儿，有的时候可能那个真的那个结果是你想象不到的。好吧。
1: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咱们今天说了什么呢？说了关于这个足球的这个话题特别多。端午的话题也有很多，是不是哈？哎，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刚才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透露过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连续注意听，看看您的耳朵这个灵不灵啊，就是有没有听得真真切切的。其实刚才我们已经透露了。2026这是男足世界杯，明年2027因为差一年嘛，是吧？是女足世界杯，2027女足世界杯在哪个国家举办？
0: 答好，朋友们继续来答一下。还位朋友，他说我积极参加大家帮互动，我迎娶大家帮车扣和车贴，您都用迎娶的，都女人化，都当伴侣了。
1: 你先答题吧。啊，赶紧的哈！刚才我们这一问，把答案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
0: 哎，你就能够把它取回家了。好，我们等大家的回复。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5: 出发啦！
4: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4: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哦，刷屏了
1: 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都在注意听，或者你本身就知道。
0: 好天亮，奋斗小青年，日月等等等等，
1: 向东哥，还有哈616曙光，还有二福，
0: 对，都答对了。朋友们，还有倒计时大约4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会送出今天的幸运车贴，还有咱们的钥匙扣了。您还来得及互动，如果没有车扣或者是钥匙扣和车贴的，您就直接发贴扣，我们就知道了。另外这样吧，也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跟端午节相关。端午节最早起源于哪个历史时期？如果您知道的话，您给回复一下。虽然纪念屈原，但是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哈。
1: 所以哈，就是最近前一段时间吧，就是到底说是端午安康，还是说可不可以说端午快乐？
0: 对
1: 啊，其实也是有争论。
0: 对，
1: 所以说呢，主要是源于就是什么呢？它的出处，它的来源。
0: 对，
1: 我们为了什么？
0: 刚才还有朋友在那开玩笑说，今天那个端午节高速不免费，因为屈原走的水路，这个咱也不开玩笑。对，他就是纪念屈原的吃粽子，但是这个端午的习俗可是早于屈原啊，所以说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今天啊，你看又端午节618，明天是父亲节，三个节赶到一块儿了，咱们要给大家送出一波好事力的活动吧，拿出了上半年最大的力度，10分钟之内拨打400-698-6992下单买一得四，当场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一副智能健康手表。上半年是抄底福利，只给河北的听友，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6月25号高招大会啊，一定要记得啊。明天是中考，但是5天以后要出的高考的分数了。
0: 对，
1: 那这也是2026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大会 也是河北省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另外呢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莅临。那了解热门专业，弄清楚将来的录取规则，或者说在未来的以后的将来的就业方向和规划，不用网上查询，您到现场就可以当面和招生办的主任面对面的了解、咨询和请教。
0: 嗯，
1: 除了高三的考生家长之外，高一高二的家长同样可以参与啊。当然考生孩子学生也可以到场，
0: 对，
1: 也是可以的。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怎么来获取门票，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高招或者是高考两个字，就能够秒速抢票。
0: 嗯，本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的。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展会呢需要一人一票，所以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能够进场，一个微信号只可以预约一个名额，所以咱们就爸爸妈妈和孩子用三个微信三个手机号、三个微信，赶紧来预约一下咱们的这个名额吧。还有啊，咱们的这个好多朋友都在发这个好运，
1: 嗯，
0: 今天虽然不抽奖，明天也不抽奖，但后天会抽啊。所以您现在发的也是算数的，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直接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三个任意的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才林夕抛出的那个问题，
0: 嗯，
1: 是最早是始于什么时候？哎，
0: 说啥的都有。
1: 静静的等待天的说，应该是先秦吧，还有猜商周的。
0: 嗯，你看有猜什么秦汉的、魏晋的，反正什么隋唐的都有。咱们揭晓答案吧，应该是先秦。
1: 先秦，
0: 先秦，这个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1: 好，
0: 好吧，那咱们是不是要该揭晓？
1: 揭晓了啊！来看一下，咱们倒着说，最后一位朋友来自于这位叫平衡的朋友哈，答对了啊。
0: 嗯、
1: 明年2027女足世界杯是在巴西举办，这是哈女足世界杯第一次来到南美洲。第二位，我们来看一下，十月猜对了，就是刚才过去的这场男足的这个第二轮的小组赛，巴西队3-0战胜了海地队。再来看一下一尾锦鲤，哇，今天是真的是祝你好运啊，3-0也猜对这个比分了，他猜的相对来讲比较早一点。还有一位朋友米兰咔咔啊，恭喜恭喜，
0: 他答对了好几个
1: 啊。是的，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啊，巧了，还有位朋友也叫卡卡
0: 哦，是不同的人，
1: 不同的人，
0: 不同的手机号，
1: 两个卡卡。
0: 哎，
1: 对对对对，
0: 好嘞，恭喜几位朋友哈、
1: 嗯！
0: 明天就中考啦，我们节目最后呢，送出一首歌《前程似锦》，给咱们参加中考的考生学子们。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1: 对，中午好。近日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大环境还是比较良好的，大部分的主干道上走起来都比较的宽松且顺畅。我们来关注几个车流量会稍微有一点大的路段，像纵向路段上的红旗大街，目前在汇丰路交口处北向南方向，因为地铁的施工围挡，所以这边通行环境会比较的狭窄，想要通过汇丰路交口平均要等待1到2个等时。还有中华大街在淮安路的交口处北行方向排队距离是超过了300米。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主要是在建设大街的桥面上，东西双向会需要稍稍点一点刹车。二环路上的东二环主路上往北方向走，在过了和平路以后，到前方的东北二环转弯点之间，这一段会稍微有一点小拥挤。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包括在火车站周边，目前也没有太大的通行压力，可以放心前往。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了，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秦皇岛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2号，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2号的夜间到23号，中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也来关注一下高速交警发来的提示消息，京广澳高速河南方向378公里处发生了事故，占据了第一条车道，请路过的车辆一定要减速避让。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啊，您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链接啊，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同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啊，会有一个帖子叫欢迎来到问车吧啊，您收藏一下啊，发送到自己的微信的自己的对话框当中啊，每天我们都会在这里来交流互动。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0: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1: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9: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上午的11:06，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我们的欢迎来到问车吧啊，这个帖子里面，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也想问问各位哈，这个节假日期间啊，各位去哪儿了啊？可以来交流互动一下哈。金哥哥说：“哇塞，好热。”日暮驼远说：“祥子老师来了，中午好啊，中午好。”一心蔚蓝说到了：“祥子老师您好啊，各位好哈。”日月也说：“打卡打卡哈，祥子来了。”9926这位朋友也说：“打卡打卡来了，大家端午假期安康哈。”好了，很多朋友的消息我们都看到了哈，各位可以来互动交流哈，每天的评论啊，我们都会认真的去看，认真的去读哈。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参与节目互动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了，点开链接我们就可以来一起互动交流了哈。任何用车选车的问题，路况啊，或者说您去哪玩了啊，端午吃什么好吃的了，我们都可以来互动交流一下哈。也给大家拍了一个视频啊，关于这个出行，关于假期的一个小段子哈，各位可以看一下，看看这个这个价格对不对啊。因为很多朋友啊经常就是打车呀，叫网约车啊，可能会去看一下价格啊，看看祥子今天打的这车您感觉这个价格对不对啊，可以来交流互动一下哈。直接发送交啊，不交什么流啊，直接发送价格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就能看到我们新一期给各位拍的短视频了。发送价格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一定要看到最后啊，各位。您觉得有意思，双击屏幕点点赞啊，也评论评论，交流互动一下哈。你要看了之后啊，也来我们的问车吧的评论区来一起交流互动啊，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意思啊，价格合不合适啊。白三说打卡来听课了啊。咱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啊，各位啊，同时也给各位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哈，咱们在问车吧的平台啊，咱们来一起交流互动一下。就是大家到了这个夏天啊，都喜欢去这个划船啊，是吧，到了这个河了那个河啊，一些正规的地方啊，咱们这个买票啊，然后穿上这个救生衣啊，就可以去划船了，是吧。那想问问各位哈，就是什么船啊不能在水里开，什么船不能在水里开啊？脑筋急转弯哈，各位啊，您看您知道吗？啊，咱们动动咱们的灵巧的小脑瓜啊，一起互动交流。什么船它不能在水里开呢？这奇了怪了。来吧，聊一聊车市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啊。各位有任何新车、二手车想买想卖的啊，也都可以发送过来，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前几个月各位刷一些买车的广告啊，当然了，或者刷一些视频的时候，它会蹦出一些购车的一些广告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话术啊，是不是感觉都非常非常的诱人啊，什么日供29块钱啊，日供19块钱，月供可能就1000出头啊，大几百块钱，但是你要怎么样呢，你要7年超长分期啊，买个车咱们得分7年啊，就像咱们买个房得分30年啊，大概这个意思啊，7年对于车来讲那基本是到顶了哈。哪怕咱说预算有限，没事儿，这有啥呀，咱只要现在有小几万块钱啊，就能买几十万的车了啊，只需要把这个分期啊给它拉长就行了。
1: 7年84个月。
0: 哇，一时间。

0: 这个7年的长贷啊，也这个、成了冲销量的一个王牌利器啊。这波热潮谁带起来的？
1: 特斯拉给带起来的
0: 啊。他带完之后，20多个车企业跟风就加码了，我们也7年低息。但是短短4个月啊，他确实是火遍整个车市了。但是从4月底开始啊，银行啊、车企啊、金融就统一收紧政策了，各大品牌啊、就是官网就齐刷刷的把这个最长贷的这个年限悄摸的给调回5年了。曾经香饽饽的7年分期方案没有一纸官方的通知，车企默契的集体下架了啊，也是堪称车市大型急刹车现场啊。所以各位，你买车是分了几年呢？3年、2年、5年还是7年呢？分7年的不用说了啊，肯定是今年买的车啊，要就是今年，前几个月的时候有啊，5月份之前有。因为现在我们说贷款买车呀、啊，或者说贷款买任何东西都成了一个主流。很多朋友买一个手机啊，恨不得也要分个12期啊，甚至24期啊，每个月还个几百块钱买一个贵的手机啊，18000的一个手机啊，分1-2年买、也有是吧？买手表的也有啊，买车买房更不用说了，更有60%多的消费者啊都会选择车贷。一二线城市的渗透率啊，就是贷款买车的啊，已经是突破了70%。不少年轻人啊，就靠长贷啊，降低购车的一个门槛。那之前我们说，如果是3年的话，20多万的车啊，你也得首付30%，首付30%也得6-7万块钱啊，一个月的还贷也得3000多块钱。那对于很多年轻的消费者，这刚毕了业啊，上班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收入啊，或者说自己的花销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啊，其实是控不住的啊。对吧？1个月3000-4000行，2个月也行，1年下来不少钱呢，对吧？一年下来你要4000块钱的话，1年就是48000。哥们儿，1年挣多少钱啊？咱按你1个月挣5000块钱，1年是多少钱？6万，6万减48000，剩12000，剩12000，1个月1000块钱，吃喝玩够你的吗？不太够吧。所以各位啊，别光看这个每个月还多少，也别看这个每天还多少，你先看一下你一年能挣多少钱啊。一年挣下来之后呢，你得刨去你的吃喝啊，偶尔这个生个病崴个脚啊等等一系列的，去看个比赛啊，听个演唱会，你得把这些钱都排出去之后，你再看你的车。你别到时候是吧，咱先不说加不加起的油来讲，你就是充电啊，充电确实是比较便宜哈，你就是买个新能源，你还不起月供，这不也白扯吗？所以各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准新车开了1年不到就开始卖车了吗？大部分你去看啊，70%-80%都是贷款买的车，而且都是小孩去买的车啊。咱说这小孩就是年轻的同学们啊去买的车，对吧？因为看着这个诱惑力很大哈，这个几万块钱买一个20多万的车啊，分7年去还啊，分5年去还，分3年去还，但是你实际压到你头上之后，你还是喘不过来气儿的啊。尤其大家对于自己，你说1年、2年、3年之后的一个发展方向有一个预估嘛？其实没有一个预估哈，包括你下个月你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所以各位啊，就是你在你没有经济基础去支撑的前提下。或者说你没有后备力量的前提下，就是父母不会给你太多的支撑，或者我们就是正常的工薪家庭，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也不要给父母那么大压力哈。而且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坑哈，因为正常的合理的贷款一定是5年的一个分期贷款，到了7年之后，它会有很多的就不一样的一个政策吧，叫融资租赁和正规银行贷款，这是两码事儿哈。因为7年呢，有的是什么不用流水、不用收入证明等等，它这个风控的门槛就比较低啊。你再加上新能源汽车贬值速度也比较快，7年的周期变数真的太多了。还有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6年就可以走报废了，就是你7年贷款买个车，这你细想想有点尴尬啊，对吧？因为现在20年，这19年12月31号之前，其实就是20年之前的车，绿牌的都可以走报废了。然后燃油车呢是13年6月30号之前的是可以报废了啊，就是新能源车目前政策来讲就是6年就可以去报废了哈、啊。当然你报不报废是你自己的事儿哈、啊，就是已经达到报废的这个时间线了，就可以去报废了。燃油车目前还是13年啊，你放现在来讲，今天6月20号，2013年的6月 30号之前啊，就是将近13年的时间啊，就是还是差着一倍呢啊，才去走报废啊。所以各位，你可以自己算一算啊，琢磨琢磨，细研究研究啊，不就出来了吗？而且昨天油价下调了啊，也调了不少，加满一箱油又能省20块钱，加上前一阵子加满一箱油又能省20块钱，这半个多月，你是不是加满一箱油现在又能省40-50块钱了？各位，又回来了。所以预测一下哈，下个月啊，我们说7月份燃油车的销量会往上去走一走。各位想看我们拍的视频呢，直接发动价格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个博各位一乐哈，就是个小段子哈，发送价格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刚刚啊也问了各位一个问题哈，夏天很多朋友啊都喜欢去正规的这个场所去划船啊，冬天划不了太冷了是吧。那想问问各位，一个脑筋急转弯，什么船它不能在水里开啊？各位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一下哈，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平台当中。

Hello，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在寻找自己的老人失学梦啊，男，一位老爷爷哈，84岁了，东北口音，身高是1.6米，偏瘦，身穿白色的短袖、灰色的裤子、黑色的帽子。昨天是从晋州的南白滩村家中出门啊，一直未归。昨天下午是在公共视频里看到了老人在新集儿附近啊，307国道往东走了。老人身体很好啊，就是有阵发性的神志不清，清楚的时候是可以和人正常沟通的。如果说您在路上见到类似的老人，可以拨打施先生的电话，是139-3315-8537，139-3315-8537，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96992。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个用户尾号836这个朋友说到，在即时平台是发送消息啊，说是想花个1-5万块钱买个4门的新能源，哪个好点？二手的也可以，要稍小一点的，媳妇儿带不开。1-5万这跨度太大了，就跟你说我要花10-50万买个车。啊，1-5万这太，你看5万块钱他能买5个10000的车，10000块钱呢只能买1个10000的车，你这咋买？如果说从哪个好一点，哪个新一点，那咱们肯定是顶着上限去买，对吧？咱们肯定不买10000的，咱就买5万的。既然你有5万的预算，咱就买5万的车啊。基本上今年的50缤果啊，咱都不用二手，你找找那种资源车啊，新车最低配的车基本上都能买到啊。如果说没找到资源车，今年上牌的50缤果，就几千公里的车，基本上就是5万块钱啊，就这样。

或者是买一个去年的2025年的啊，一年车龄的吉利星越。哎，我个人就这两个车我肯定是更推荐吉利星越的啊，你可以去买一下，我这顶着你的上限去买的啊。咱不能买太小的，太小的你花1-2万、2-3万买那种特别小的，即便它四个门它不安全啊，具体的牌子就不说了，有点多啊，不说了啊，你买这种车得稍微大一点啊，记得跟媳妇儿说一下哈，那个太远的地方就别去了，高速千万别上啊。就是因为咱们开的车毕竟太小了，是吧，高速上大伙的车速都比较快啊，车辆也有的也比较大，是吧，个头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年古驴说我也想买个这样的车，接送孩子使用，每天不超过10公里。是这样哈，如果说你不超过10公里，你买一个二手的飞度吧，就轱辘去呗，2-3万块钱啊，二手的轩逸啊，就买这个，一天才跑几公里，买电车也没啥用，对吧？因为电车咱得是跑，咱得是开，嗷嗷开，它才能省出来那所谓的钱儿。你一天就跑几公里，为了省钱买个，为了省油买个电车有意义吗？来，我就算你一天10公里，一年多少公里啊，一年我得算一下，一天10公里，一年它不就3650公里吗？3650公里，就这个价位的油车能花多少钱油钱呀？1800块钱不顶天了吗？你买个电车是也省钱，就花3500块钱的一个电费，这两个车里外里一年的使用费用差着1300块钱，保险不上了啊，保险基本上上个最低的一抵消啊，燃油车比它贵个800，贬值率不算了，哈哈，这不一下就回来了吗，哥们儿，别整那事儿了啊，一天几公里的朋友们选手们咱就别买电车了啊，买个电动自行车可以啊，我支持啊，什么是这个码那个几号啊，什么都可以去买啊，电动自行车啊。啊，刚才我们不是聊个话题啊，说这个不是脑筋急转弯嘛，是吧，什么船不能在海里啊，不能在河里开啊，有的朋友说啊，宇宙飞船啊，洋洋不得意说宇宙飞船吧啊，他应该不行。金哥说宇宙飞船不能在水里开啊，有的朋友说贼船他有的时候可能也在水里开啊，有的朋友说破船不可以在水里开啊，确实漏是吧啊，有的朋友说纸船啊，纸船也不行，纸糊的不行。大本朋友说的是这个飞船啊啊，确实，那正常来讲，那咱肯定一想，那就是宇宙飞船，它是不能在水里开的哈，一个小小的脑筋急转弯哈。

0: 来吧，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经常看的一些马都奔跑，跑的姿态也特别特别的好啊，就是什么马它不能跑？什么马它不能跑？啊，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里哈，各位。来吧，继续关注好甜这位朋友说，有没有十万以内二手的 MPV， 空间大点，带老人和孩子出去玩的时候用？那我要反问一下你，兄弟。你什么时候会带老人和孩子出去玩？你现在开的是什么车？十万以里，同时我们还是要奔着十万去找啊，基本上八九年的奥德赛、艾力绅啊这样的车都可以了，空间也够用，就是配置差点。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带着这个，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现在要买一个 MPV， 尤其啊各位，尤其一到节假日的时候，节假日归来，就是我必须得买个 MPV， 空间就得大。你看那谁谁，你看人他们就带着那个老人孩子出去玩了，开个 MPV 多好。哥们儿，咱现在交通很发达，坐个飞机啊，坐个高铁啊，不都能出去玩吗？到了当地租个 MPV 不得了吗？你买个 MPV 花多少钱啊？就为了你说偶尔出去玩。我问问各位，你们一年带着老人孩子能出去玩有几天？一年365天，有几天是开着你们的大 MPV 出去玩的？各位一周上几天班啊？一周7天，正常人一周上5天班，另外2天干什么？一天休息，另外一天可能这个咱们说可能去参加个课外班之类的，也就这了，对吧？你一年咱们节假日确实也不少，挺多的，有很多时间都可以出去玩。但是各位，你们真有时间出去玩吗？节假日的时候，各位举个手呗，我看谁出去玩了，谁拖家带口出去玩了。有，那肯定有，但是千万不要说被这种特别美好的你想象的这种场景冲昏了头脑啊，一回来就我要买个 MPV。 我要买个7座 SUV。 那第三排你这一年能用几次啊？现实一点各位啊，不是说你有了 MPV， 你有了7座 SUV 就能出去了，你得是有时间、有精力、有钱，他才能出去。不是说有个车你就能出去了啊，各位。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哎，刚才我们不是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就是说什么船不能在水里开？我们最后说了一下答案，说这个飞船是吧？脑筋急转弯哈。还有一位朋友为这位朋友说友谊的小船不能在水里开，因为它说翻就翻呐。还能交朋友不？咱们那张奎也说了，友谊的小船不能在水里开，因为说翻就翻。
2: 上午11:30，
4: 992半点导航。
0: 专业赵这位朋友说，我的爱安 UT 天天跑高速呢，也挺快啊，为啥不建议跑高速？你看你的点就跟我的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不希望就是大家开那种四门小电车啊，就特别小那种小电车了啊，包括那种两门的小电车啊，跑高速真的很危险啊。我说的不是说你能跑多快，你能跑快没有用，各位，就是你们这种车啊，去看一看它的碰撞 测试以及碰撞成绩哈，你们就有点把门了啊，不是说你们这种小车能不能开快的问题啊，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啊，各位出行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快啊，这个东西不太重要。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5: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中西柏坡高速各站口额外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黄石高速的石家庄方向额外管控货车上道，保定辖区的京雄高速、金雄高速、荣乌高速以及苍云高速还在管控危险品车，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金德高速、荣乌高速重点管控危险品车辆，衡水辖区的石横高速、邢横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再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的唐山段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秦皇岛段站口呢主要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了，感谢杨洋的介绍。刚才不是有朋友问说这个要买一个 MPV 出去吗？哎，我看他的时间应该是比较这个充裕哈，能经常满足自己的诗和远方，因为他说了说我现在啊是 SUV， 平时周末出去玩都要跟老婆一起开两个车，才能出去玩。那我算一下哈，一人能乘五个，然后两个人乘五个，那就是基本上得有七八个人一起出去玩吗？啊，反正肯定是超过五个了。正常。

0: 那 MPV 也只能坐七个人哈，这也是属于顶天的一个状态了啊，各位千万不要超载哈。如果你按七个人出去玩的话，那你就得自己去试一试了。刚才我说到的奥德赛以及艾力绅十万以内的话，基本上你能买到十年或者是九年车况非常不错的产品了。但是你们如果七个人经常要一起出去玩，还需要带行李的话，你的后备箱的空间可能没有那么的富裕。那这个时候还可以看一个什么呢，传奇的 M8 啊，这个比它要比刚才奥德赛艾力绅要大一号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们全家一起去这二手车市场去看一下类似的这样的车型，把所有的位置都调好了之后，如果有行李的话，把行李装满，你看看能不能满足你全家的一个出行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哈。
1: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2: 打破边界，奔赴热爱，坦克不止于越野，更是自在生活。以硬派姿态解锁人生无限可能。购车店面：长安汽车园区河北润驰店，联系电话：03116657-0505。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4: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5: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2: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刚才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马不会跑啊？各位可以如果有知道的，直接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交流平台当中就可以了哈，转动一下我们的小脑瓜。咱们九九二爱商城的玩转618这个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了，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是倒数第二天啊，错过这波咱们就只能再等一年啊。今天咱们就赶紧再给你捋一捋啊，咱们在最后的关头把便宜占尽啊。咱们现在单笔订单满198就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是打88折啊。这个系统咱就自动匹配最高档了哈，也不用各位费心去算了啊，活动也马上结束了，而且咱们现在还有每日幸运抽奖的哈，万一你说抽了一个6折券啊，专区爆款直接白菜价咱就带走了哈，奖品池超级诱人，6到8折的折扣券咱们随机抽，而且现在好多热款的这个库存已经是亮红灯了啊，真的是手慢就没有了，像今天给各位也再带来。

0: 一个像迪奥的变色唇膏啊，小样的套盒啊，有001的经典粉，还有004气质橘两款色号，每盒呢就是有两支1.4克的哈，到手就是两盒，四支，活动价只需要148块钱哈，还有很多的产品，像大连的鲜食海参啊，戴森的吹风机啊，咱们都是有专区抽奖可用的一些商品哈，这都是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哎呀，618啊，端午啊，父亲节，仨姐也是赶到一块了啊，好视力也是三姐同庆啊，让各位啊买一样得四样。咱们现在好视力啊，三节同庆拿出上半年最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哈，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98-6992，咱们下单就买一得四，当场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一副智能健康手表，上半年抄底的福利哈。有需要的朋友直接打电话400-698-6992。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祥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平台啊，您发送语音啊、文字、图片都是可以啊，也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什么车啊？哪年上的牌？跑到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刚才不是说到那个小电车的这个问题哈，也给大家提个醒哈，用特别小的电车、特别小的包括油车，真的谨慎啊，上高速，因为一它的提速加速能力不行，二它的整体的底盘的驾控是不行的，三它的安全标准肯定是达标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去做一个理性的判断哈，你不行，你从网上找一找图片，你可能就能大概看出来这个碰撞了哈。所以说，千万不是像刚才有朋友说我这个 INUT 天天跑高速也挺快的，这根本不是快慢的这问题，这个是安不安全的问题啊，各位，俺们就是这个市区里溜达溜达就得了啊。你看李冲也说了，说那种特别小的电车跑高速，感觉旁边过个大车都能给它兜翻了，属实是有点夸张啊，但是确实可以明显感觉到啊，旁边有车呼啸而过哈。来吧，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一些问题哈。有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两个月感觉燃油车的价格都有点触底了，有没有可能新能源的二手车的价格往上涨价呢？趁着这个时机，那尹老师根据这两个月的一个经验做一个判断，就是有没有说因为燃油车可能根据之前的一些特殊情况吧，然后这个价格下调了，包括购买人群少了，会不会导致它的二手的新能源车价格就突飞猛涨呢？大家都去买了？
1: 不太会，我觉得不太会。就这俩月的新车、燃油车包括二手车确实是不太尽人意，确实有难度，确实是有点降入这个冰点。但是你要说新能源车保值率你说恒稳一点可能有可能，但是你要说让它涨价我觉得这不太现实。我没见过说这么些年从业这么些年，我没见过说哪个车型你卖的一定要比裸车价要高，除了前年小米刚上的时候，因为它是可能是产能上一些问题，但是产能跟上之后，我后来也就是你不可能你超过你的新车的价格，然后呢，再一个就以现在的这个汽车行业的这个情况啊，虽然新能源一直占据着前十名的什么嘛，但是你无论是哪台车，它都不可能说在你的这个二手车上你是价格上调的，最多就这样的车你好卖卖得快，对吧？你周期短，对，但是你指望说你多卖点，那不现实
0: 啊。不会说我前两个月这个价格比较低买了一个新能源车，这两个月我卖卖个高价。
1: 对，你看这种情况，我只在咱们 2020年初期疫情的第一年的时候，一时间啊，就准新的奔驰、宝马、奥迪 BBA， 就一年两年的，它可以当新车卖，而且4S店回购会非常高。
0: 啊、
1: 只有那段时间是让我印象中很确切的是涨价了，是真的是涨价了。
0: 啊、
1: 之后就从来没有过。
0: 啊，而且人家有的店面包括有一些海报。都说了是吧，都打出来了，什么一年的车、
1: 嗯、
0: 按这个裸车价
1: 原价回购
0: 相当于就是赔个税，40万的车就是赔个40000块钱啊、然后40万这个原价回购啊、甚至有的可能你要
1: 是
0: 买的特别合适的一个二手车，因为本身没有税，那你在卖的时候你可能比你买的时候还要贵一点啊，有这种情况是吧。
1: 对，只有那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就没有了、尤其是现在这种环境、觉得很难啊，很难这样。
0: 好，理性啊，各位，就是别觉得这边不行了，那边就我能卖高价，不太现实哈。星辰也说了，想卖自己的16款的起亚 K3 手动挡高配，目前跑了10万公里，有几处钣金，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
1: 16年的起亚 K3 10万公里啊，高配可能带个天窗是吧？这个应该是1.6的。我估计这个车啊，收费价应该是1万出头，1万出小头，1万12、1万23，大概这样。卖价应该是1万5、6、6、7，就肯定不上2万了，都是一打头的行情啊。这车好的话，你参考一下啊。
0: 好，再来关注这位朋友说，一年2万公里买电车合适，还是开现有的吉利熊猫1.0三缸合适？我个人感觉，如果你问出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我们还需要再攒一攒预算啊。就是吉利熊猫1.0三缸这个车，应该也开了10年8年了，甚至更久的一个时间了。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该换肯定要换了，对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换车肯定也是越换越好。但是你到底是换电车合适，还是换燃油车合适？我个人的感觉是，你要告诉我你要花多少钱去换一个车，你是花10万、20万还是其他的价格啊？然后或者是你看中了哪几款车，你发过来我们做一个比较啊。没有办法说1年2万公里买电车合适还是买燃油车合适，这个不存在，你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啊，你也不能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来，对吧？你得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因为我一年开不了2万公里。钱航也说了，主持人好，一年7000-8000公里哈，照理说燃油车挺好，可现在同样级别的混动车价格已经很接近燃油车，该如何是好？你这话问的吧，好像能听懂，但是细琢磨一下听不太懂，你要不自己看一下你自己在说啥。什么叫照理说燃油车挺好？那就也没人说它不好啊。最后又来一句，混动车的价格已经接近燃油车了，还是你要买什么车？所以各位啊，问问题，大家这个问问题的时候先问问自己，你看看这个话通不通畅，你就问完之后我更懵了啊，不知道你要干嘛。来吧，关注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想买一台轩逸最低配的车，目前看了一下新车端，现在是落地是7万冒一点点，全办下来，现在有一个二手车，是要卖59800。他说是0公里二手车，应该就是平时咱们说的资源车，哪个更合适一些呢？今年的车跑了5000公里了。
1: 那也不是资源车，那就是个准新车嘛。
0: 对，应该是准新车。你这不是资源车，应该就是跑了50公里。
1: 对，你资源车是没上牌的。对吧？这个要界定清楚啊，资源车是没有上牌子的。然后呢，你需要再交税的，它只不过票开成你的名。你像他这种跑了5000公里一定上了牌的，就之前有一任车主了。
0: 这属于二手车，无非就是很新的
1: 二手
0: 车。
1: 那剩下你就看这1万多块钱，你是选择我不知道他多长时间的啊。你现在买
0: 他是今年的车，今年的车
1: 啊，对。对，就是说嘛，就是你7万多，你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喜欢的配置，对吧？买个新车，你可挑可拣。然后呢，二手的你省1万多块钱，但是这个车可能是就是这个颜色什么的，这里程啊什么都已经固定好了，你能不能接纳它？再一个，之前过过一次户，5000公里，我觉得可以忽略不计。
0: 啊，
1: 就是这1万多块钱省的，你觉得合不合适？
0: 啊，
1: 这个我不。

0: 所以这辆车，当然它的质保，3年10万公里的质保，我觉得基本上都一样的。
1: 嗯，
0: 就可以就是后期的质量保障，我觉得这个可以忽略不计的。
1: 嗯，
0: 啊，就是省这1万多块钱，你能不能接纳它只是个二手的身份？
1: 嗯，
0: 啊，
1: 嗯，
0: 对。
1: 快乐生活这位朋友说奥迪 A5L 新车奥迪 A5L 怎么样？嗯，就还行吧，路上见的很少哈。要我20多万，我肯定是不买啊，必须得3系和奔驰 C 啊，买什么 A5 啊？即便它是新款也没用啊，它叫奥迪，它不是奔驰和宝马。就是你既然都花了这个价位了，就我身边确实也有一个也买了个 A5，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落地一个奥迪 A5 低功率的4期，花了30多万，就是这个价我肯定买奥迪 A7， 奥迪 A7 也这价啊，最低配的车型40，两驱的。落地也是30冒点，怎么能买 A5 呢？都不知道咋想的。现在 A4 卖多少钱 ？A4 卖19万，沃尔沃 S60 卖多少钱？30万的车，标价是159,900，电端优惠10,000多，现在基本上就是146,000，加上保险，加上购置税，落地是16万多，这是全款落地的价格。沃尔沃 S60 搞一个 A5L 卖20多万，30万，那不疯了吗？车很好啊，那我不买。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说到能不能分析一下吉普的大切和福特探险者昆仑版哪个更适合长途自驾旅游穿越？穿越的话得买一个硬派越野车哈，探险者不是硬派越野车。如果就是单纯的自驾啊，你把你后面幻想的那些所谓的穿越给它那俩字儿给它去掉的话，那这两个车都可以买。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大切啊，它是插电混动的车型，基本上就是20多万啊，就是你去找一找那种资源车刚上牌的车啊，就是很便宜，20多万啊，插电混动的车型，但是得上绿牌哈。你想像的曾经的那种大切，现在已经没有了，你只能买二手的。探险者昆仑版还是那句话，30多万的车，将近40万，这个价格直接买什么？直接去买大众途锐，途锐现在36万多，落地的话就是40、41这个样子。你买一个探险者比它还贵，那开出去东西是不一样的哈。探险者的上升是谁啊？林肯的飞行家，林肯的飞行家和大众的途锐是一个级别的车哈。或者是你既然上到了40万，40万的话也可以买沃尔沃的 XC90 啊，40冒头也落地了啊。就是你算来算去。你好像这两个车都挺尴尬的，反正都挺尴尬的。如果说你特别喜欢的话，咱也不拦着啊，咱刚才都是理性分析。如果说从感性的角度来讲，你这两个车探险者的昆仑版啊相对会更合适一些哈。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啊，专业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想买一台二手的 GL8， 10万公里以内大概能找个什么样的车呀？
0: 10万公里以内，你得说预算，你
1: 啊、
0: 这个、
1: 不，10万以里，10万块钱以内，10万块钱以内。
0: 对，我是说呢，这个里程这个不好界定，你得有一年跑10万的，也有10年跑10万的，对吧？十万块钱的话，如果说买路上公务舱，基本上2021的都可以买得上。
1: 嗯，
0: 就是年限不是很长了，里程吧，因为 GL8 里程基本上都不会特别少，极个别跑个3-5万公里的价格也会贵上1-2万块钱。也比较离谱啊，所以，买路上公务舱的话，我估计21年前后的。但是如果说要买这个，ES， 陆尊的话，我估计应该是在早上1年2年，就2019-2020的差不太多，就19年前后的路上公务舱应该是2021，差个2年左右吧，大概这样啊。
1: 嗯嗯，好，还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了一个问题啊，来听一下。
2: 现在买奥迪 A6 是买二手的还是买全新的？
1: 现在买奥迪 A6 是买二手的还是买？全新的，那你不得看自己
0: 想买什么买什么，
1: 你不得看自己的预算吗？就正常来讲，我们也经常聊买二手车，基本上咱不能说绝大多数哈，大部分人还是因为新车的预算不够啊，我会去选择二手车啊，相对觉得更实惠一些，对吧？就是能买新的，那如果是预算足的话，能买新的肯定就不买二手的了，除非你这个是所谓的叫限量版。是这个逻辑对吗？尹老师在平时的售卖的过程当中，你接触的客户，
0: 你看他二手车，他分很多种，他真的分很多种。你比如说这种准新车，准新车卖给谁啊？卖给这种他就想买新车的。你看，哎，这种准新车我省了2万块钱，
1: 嗯，
0: 省了3万块钱，
1: 嗯，
0: 对吧？就像刚才那位听友买那个轩逸那个，这是很典型的这种，他可能不接受二手的，但是一看这个里程不多，跟新车无异，然后呢，那还能省几万块钱，那索性就买一个准新的。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我就图个性价比，
1: 嗯，

0: 对吧？我花上我省上十万块钱，我省上十万块钱，早上几年的车龄我也能接受，我照样是开。因为这大伙都知道，这个车你只要上了路，一直在改款，一直在换代。我今年买了，后年可能就改款了。那我买前年的车，对吧？我省上几万块钱，这是属于另一种心态。就拿最少的钱花一样。你当时你花30万买，我现在花15万买。对吧？这是另一种心态。那当然，再有更老的，对吧？你花上3-5万块钱也有买奥迪 A6 的。那这种心态就可能是另一种心态了，就是满足当时的一种需求，或者现在纯是为了玩一下、过渡一下。
1: 那能不能总结成，其实，没有去选择新车，还是就是甭管刚才这几类，还是因为考虑到预算的情况下，
0: 钱的问题，
1: 钱的问题。
0: 对吧？就是钱的问题嘛。所有的一切都是啊。
1: 对，所以刚才这位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你的预算，你或者说你不在乎那几万块钱，然后正好你也，就是我们说，就得要新车，那你肯定是买新的。如果你能接受二手车，然后正好还能让你省了几万块钱，你比较在乎这个东西，那就买二手的啊。前提车况一定要了解好哈，这个别图便宜就行了啊。这位朋友，老赵啊，说，现在奔驰 E 20多万了，还能买吗？这是什么话？他奔驰 E 他20多万，他十几万他也是奔驰 E 啊，那肯定奔驰 C 那就得便宜了，对吧？如果奔驰 E 现在卖十几万的话，奔驰 C 那就是7-8万。那如果奔驰 C 卖7-8万的话，那奔驰 A 那就是1-2万。那奔驰 A 1-2万的话，那我估计现在手机就是200-300块钱。所以说这个东西都是往下递的。而且你说这20多万应该是贷款满贷29万，对吧？你得首付10%啊，贷90%，然后利息还高啊，这基本上是这样哈。因为你说20多万的话，你这21万肯定是买不了，那肯定是疯了啊。现在只能是24-5万啊，能买个奔驰 C 啊，最低配这个是能买的哈。Now!一小段广告，精彩继续。
2: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来关注一下高考方面的消息。2026高招大会哈，各位考生以及家长朋友，高考出分在即，肯定是又紧张又期待哈。当然了，您别慌，一场高招的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的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的规则，亦或者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啊，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除了高三的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哈，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啊，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报个什么专业啊，有没有好的出路？25号当天，孩子上学啊，您也值得去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啊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一个明白人。也欢迎所有在读生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那大会完全也是公益的哈，凭票免费参加。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就能秒速抢票。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当然了，要提示一下，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只可以预约一个名额。来吧，刚才这位朋友又发送过来消息说，买二手 A6 买新的还是二手的合适？他说我的预算是200万， 那你不是在这儿开玩笑呢吗？在这儿买十个二手的啊，买十个二手的 A6。来吧，继续关注。还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了，自己有一台未来的 ET5T 租电版本，75公里第一批，23年的车，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目前已经行驶了11万公里，黑色的，原版原漆，车况很好，就是公里数大点。
0: 嗯，里程确实大一点，这个车应该不上10万块钱了，租电版本的第一批。
1: 嗯，
0: 还是黑色的 ，ET5T 应该是。两厢的，对 ，ET5T 是两厢的 ，ET5 是三厢的，对。然后呢，就介于这个里程，我觉得再加上第一批的车型，大概率这车啊，我估计可能在8到10万之间，肯定不上十了，8到10万之间，售价可能会略低一点，卖价，看车况保持怎么样吧，我估计奔着9万左右的去卖，差不太多啊。
1: 那如果是同样的车况，它如果是买断的话，大概能卖多少钱呀？
0: 买断的话差1万多，不到2万，2万块钱吧。往多了说2万块钱、
1: 哦、那就
0: 基本上，它这个影响最大的是它的这个什么，是它的这个里程会大一点。当然未来买断的和租电的，基本上像20万的左右的车，就是 ET5 也好，或者 ET7 也好，或者它的 SUV 也好，基本上能差个2万左右。二手车就是因为它时间都不会很长，3、2年的车龄都是，大概这样。
1: 好。好了，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互动交流，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严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我首先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西二环。目前在西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马上就要到玉华路的桥面，这个地方呢是有车辆停靠，所以在后方的大概200米的范围内行驶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提醒走西二环主路的朋友们，往北方向，在马上就要到玉华路桥面这个位置，现在是车辆缓行的状态。二环路上除了这一段之外，其他的部分上流量都是比较正常的。横向路段上的，再关注一下中山路，这会儿在北国乐泰商圈，在修门街这个路口处西行方向稍显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从中山路到自强路之间这一段，南北双向都是有明显的车辆排队情况。还有体育大街在东港路交口，由北往南方向也是要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可以放心出行。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再见。

0: 再来关注天气提示，首先是降水和强对流。22号白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号的夜间到23号，中北部地区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河北省气象台2016年6月19号的19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的夜间到20号，张家口、承德、唐山西部、保定西北部会有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个别地点可以达到9级，请您注意防范。21号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气象风险提示，河北省水利厅发布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19号的20点到6月20号的20点，保定市的易县、涞水县、承德市的隆化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经历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秦皇岛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1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22号，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22号的夜间到23号，中北部地区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想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宝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各位收听幸运992，我是马杰。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二天，您出门旅游了吗？您现在在哪儿呢？欢迎告诉我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在河北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搜索欢迎光临来留言互动。有一位朋友说了一些路上的情况啊，他说刚刚大概就是11:40的时候，在鹿泉区的四家庄镇中学有一辆汽车和一辆电车相撞啊，然后呢这个汽车啊是从西往东开，电车是从南直行，两个车跑得都特别快，就这样给撞上了。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车多的地方，一定是十字路口这个位置尤其要减速慢行。接下来要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昨天6月19号，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中考的最新提醒。我省中考6月21号到23号开考，考场呢实行两次人工安检加智能安检门的检查模式，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封闭区域，外语8点55分之后禁止入场，其余的科目开考15分钟之后不得进场。首日呢恰逢端午的返程高峰，提醒考生要提前规划出行，避免拥堵。入夏了，雨水增多。最近呢，石家庄在全市范围开展了防蚊灭蚊的专项整治，长安、赞皇、新华等区县同步清理小区、工地、河道的积水与卫生死角，开展全域的药物消杀，同步线上线下科普居家的清积水等防蚊知识。目前呀，蚊虫密度是明显下降，全系将会持续常态化的这样的管控，也呼吁大家共同清理家中积水，合力改善夏日的居住环境。

0: 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此时此刻您吃了吗？我想今天啊，大部分朋友的餐桌上还是会出现粽子。今天食堂还有粽子呢。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刷到这样的话题啊，说粽子绳高温蒸煮会产生有害物质。那么这样的话题呢，最近也是登上了网络的热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确实现在您发现没，市场上有不少的散装粽子，它呢会使用尼龙绳啊、塑料绳捆绑一下，部分粽子还贴着塑料标签，这类化学纤维绳存在着安全隐患。尼龙啊，包括很多的高分子化纤材质，经过长时间的高温蒸煮会释放甲醛等有害物质。那塑料绳呢，捆扎大多是以回收化工塑料制作，主要成分呢可能它都不是很健康，预热之后会折射出甲醛等等的有毒的一些毒素。另外色彩鲜艳的塑料绳添加了化学的化工色素，长时间的蒸煮之后呢，塑料化剂呀以及调色剂就会渗入到粽子当中，有害物质长期在人体当中就会积累下来，肯定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但是啊，人专家说了，市民也不必过度恐慌，普通人身体具备一定的代谢和耐受力，除非是特殊的过敏体质人群，按照粽子当中有害物质的含量来测算，普通人需要连续每天食用吃上千个粽子才有可能出现中毒的情况啊。比如说在江苏省啊，江苏省的消保委呢也曾经发布过消费提醒，像什么化纤绳啊、塑料绳啊跟粽子一同高温蒸煮会有这个微量的毒素，单次食用风险较低，所以呢就不推荐大家选购这类的粽子。如果咱们自己家做粽子啊，明年的时候尽量选用这个棉线、麻绳啊、粽树叶、稻草这种天然的纤维捆绑材料就可以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朋友呢说自己我包粽子啊，然后市场上就会存在一些新闻里面报道的特殊处理的反青粽叶。怎么来分辨呢？第一就是观察颜色，天然的粽叶是绿色柔和的，叶片带有自然的泛黄痕迹，经过药水处理的粽叶呢是通体青绿，颜色均匀发亮。第二

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

0: 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妍妍啊，估计呢是去了新乐了。他说我想问一下新乐有什么美食啊，我就知道有一个魔法学院啊。如果知道新乐有什么美食的朋友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有消费者投诉，今年的618电商平台发放隐藏大额优惠券，规则呀不透明，看人下菜碟，不同账号面额差异太明显了，领券的渠道没有官方的公示。记者的实测亲试确实感受到了这个现象非常普遍，平台呢说是按照活跃度随机发放的。预计今年四月份生效的价格新规，这类没有公示促销活动涉嫌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专家提示平台或将面临整改、罚款等处罚。监管部门此前已经约谈了多个商家整治促销乱象。

天6月19号，多家品牌的黄金首饰价格大幅下调，足金零售价格跌破了每克1300块钱，老凤祥单日每克降价44块钱，周大福、周生生等品牌也同步下调三四十块钱。当日国际现货黄金、白银同步大跌，本轮金价回落源于多国的加息预期升温、资金流出等各种因素，业内判断此次下跌是属于中期调整，黄金长期需求仍然是有支撑的。央视网发布了一个科普提醒，说呀，现在奶茶已经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日常饮用的续命快乐水，但是很多人不了解，部分奶茶咖啡因含量甚至超过了咖啡，只喝一杯就有可能整夜难以入睡。这网络上呢，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啊，说一杯高咖啡因的奶茶，咖啡因的含量约等于七罐红牛或者是四杯美式咖啡。其实呢，经过检测证明，这类说法也具备一定的事实依据。此前上海、深圳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抽产多款奶茶产品都是有大量的咖啡因的。其实为什么奶茶会有咖啡因呢？核心原因在于奶茶由奶与茶调配而成，茶叶本身自带咖啡因，那每克茶叶的咖啡因含量呢，大约在20毫克到40毫克之间。

每个人咱们对于咖啡因的这种耐受的程度差别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还是要少喝一点奶茶，比如说一旦喝完奶茶出现了失眠呀、焦虑呀、心慌啊，或者是身体发抖啊，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你就是不要再这么喝下去了，对不对？除了咖啡因之外，奶茶还有另一项突出的健康隐患，糖分与脂肪含量普遍都是比较高的。市面上多数奶茶会添加大量的奶油，单杯脂肪含量可以达到40到70克，珍珠类的奶茶单杯含量呢普遍在30到60克，长期过量饮用容易造成体重上涨，大家一定要控制喝奶茶的频率哦。

0: 12:30。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0: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扬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各位好，我是马杰，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6月19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捷克对阵南非一战，迎来了男足世界杯史上第二套

全女性场上裁判组，39岁的三孩妈妈托里彭索出任了本届赛事的首位女性主裁，执法稳定，关键点球判罚无争议。她呀曾是企业高管，2019年全职转型裁判，执法多项了国际大赛。本届一共6名女性裁判，国际足联也出台了配套政策，助力兼顾家庭的女裁判深耕职业赛场。6月19号，伊朗足协正式向国际足联投诉美国，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小组赛全部在美国举办，队伍只能驻扎墨西哥，每场赛后必须连夜跨境返程，长途奔波严重干扰球员的休整备战。此前呢，这个是多名后勤人员还曾经遭到了美方的拒缺。伊朗方面认为相关出行限制违背赛事公平原则，美方却坚持现有安排不做调整。国际足联主席此前曾经专门安抚伊朗全队。日前，网易云音乐旗下的 AI 情感陪伴应用妙时发布了停运公告，7月14号的0点全面关停全部服务。目前呢，平台已经停止了新用户的注册、充值、购会员，用户的账户余额呢以及会员费可以在8月14号前发邮箱申请退款。停运前可以导出聊天记录。官方称，停运是业务调整，不影响网易云音乐的主 APP。近期的行业也在规范 AI。虚拟陪伴类的产品。日前，北京交警发布通报，艺人黄子韬因为群众举报被查处。此前呀，他驾驶着外地的号牌车辆在朝阳区江台西路的违规停放，同时存在着违反禁令标志、车身改色没有按时登记3项交通违法，交管部门已经依法作出了处罚。警方还表示会同步核查现场其他违规车辆，依法处理，提醒公众人物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5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于6月18号正式开启了全球上映。伴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国内电影市场也是持续升温，有将近20部影片集结端午档期，涵盖了剧情、科幻、爱情、动画、动作等多种类型。上映的片的这个数量也是创下了近期内的行业的新高。那么最近您有没有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看了哪部电影？想给大家推荐推荐，这个假期也可以在电影院来放松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等待各位关于电影的推荐。

刚才呢说到了端午档的电影有哪些的类型，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您看看您会选择哪个啊？首先呢，科幻爱情影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故事呢是围绕着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讲述了年轻人阿志始终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也是世间唯一的真人，在遇见神秘的小女孩之后呢，一步步陷入真假难辨的迷局，由此开启了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深度探索。该片呢是由严艺之担任导演编剧，然后呢王源、文琪领衔主演，那么张颂文还特别出演了，将会为观众带来脑洞十足又暖心治愈的观影体验。很多小朋友可能这个一到假期啊，爸爸妈妈就比较犯愁，哎呀，有没有适合我家孩子看的动画电影呢？迪士尼啊推出了动画新作《玩具总动员》第五部，我就会看到这个消息特别的感慨，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的是第一部啊。今年我40岁了，我也可以带孩子看《玩具总动员》了。它这个故事也特别的与时俱进啊，它聚焦的是数字时代下的童年生活，像我们小时候熟悉的那些人，胡迪啊，然后巴斯光年，我到现在还记得巴斯光年。这个经典的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成长，却迎来了全新的挑战。为啥呀？随着智能平板、各类电子玩具逐步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集体陷入了被取代的危机。那一场围绕着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就此开启。我特别想问一下，看过这部电影的家长朋友们，就咱家孩子如果看完这，能不玩手机吗？还有影片《抓特务》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建国初期啊，然后呢，它是就是日复一日的这种不变的忠诚的信仰以及不懈的韧劲儿。该片呢是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的，还有很多的实力派的演员亲情加盟，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电影《爱是愤怒》啊，是小城青年的日常情感为切入点，讲述了一对普通的恋人在现实生活压力与命运的重重考验之下，彼此扶持共同成长的温情故事。影片呢是特别注重就是剧本，王安宇、王玉文领衔主演。今年的端午假期呢又恰逢6月21号的父亲节，爸爸再让我爱你一次，爸爸我爱你等多部亲情主题影片上映，为端午的院线也增添了浓厚的温情。除了全新上映的院线片之外呢，多部的热门影片仍在持续的热映当中，包括给阿妈的情书、极限逃生、揭秘日、诺曼底72小时等等。另外经典动画大鱼海棠也迎来了重映，可以和广大观众重温动人的故事。其中啊，全球同步上映的影片《给阿妈的情书》首轮上映收获了热烈的反响，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地的影院是场场座无虚席。影片里面跨越山海的亲情牵挂以及乔批承载的家国情怀，深深打动了海外华侨华人，不少观众观影之后表示全程落泪，仿佛在影片当中看到了自家先辈的真实经历。这个假期您会去看电影吗？有哪个电影值得给大家推荐，也欢迎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欧盟峰会落幕，27国领导人达成共识，一致支持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提出2030年前提升欧洲的防务能力。欧盟首次将对俄经贸、能源等多领域制裁一次性的延长12个月，打破以往半年延期的惯例。同日，俄方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连日日军遭到50余次的无人机的袭击，电站与城市民用设施均受波及，核安全风险也在加剧。当地时间的18号，服役35年的美国现役空军1号完成了最后一趟飞行之后退役。特朗普一行搭乘他从法国返回华盛顿，原定2架全新改装的专机工期严重延误，政府改用卡塔尔捐赠的波音747临时顶替。该机保留了王室奢华内饰，民主党批评这部捐赠存在着利益问题，质疑纳税人资金用于短期的升级专机。阿联酋在6月18号正式出台了新规，设定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为15岁，也成为阿拉伯地区首个推出该限制的国家。15岁以下人群禁止注册使用社交账号，平台需采用数字身份核验，关停低龄存量账号。15到16岁的青少年使用的时候，会开启内容过滤、时长管控等防护。平台拥有1年的缓冲期落实政策，以此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6月18号，挪威议会开会期间，议长带领着全体议员临时中断了议程，集体做出了维京划船的摆臂动作，齐声欢呼，以此为本国世界杯球队加油。挪威队首战4-1击败了伊拉克，哈兰德独进2球，后续还将会对阵塞内加尔和法国。该仪式源自于维京传统，古代维京部落常乘船集会议事，和议会的名称也有相关的文化关联。美国当地时间的18号曾经爆料说，美军针对2月28号伊朗的米纳伯小学空袭事件的调查已经完成了收尾审查。此次袭击造成168名女童遇难，总统特朗普此前曾经公开表示有望18号对外公布报告。多名议员担忧五角大楼会将报告定位为机密不予公开，美方至今没有清晰的解释袭击该校的缘由，事件公开追责或将不了了之。根据韩联社的消息，韩国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因为泄露军方敌情人员的机密名单，一审被判3年有期徒刑。2024年，他伙同他人外泄40名情报人员的信息，计划借鉴严厉的调查团，法院认定其行为助力了违宪的严戒。那么金显龙已经表示上诉。今年2月份，他还因为内乱相关案件一审获判刑30年，此前有多起的这样的相关案件等待审理。法国卢浮宫18号官宣了新设安全协议调岗员这样一个岗位，那么他将会在7月13号正式到岗。任命的人呢，叫做奥利维耶·古皮。古皮拥有着多年警务与公共安全项目的改造经验，将会统筹馆内的安保、消防、接待等多部门，全面升级安防管理。该岗位设立源自于去年10月份卢浮宫的珠宝劫案，法国文化部事后要求博物馆进行安保改革。

0: 最后的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欢迎进入992爱商城，抓紧时间抢购。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

0: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作，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1: One, two, three。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昨天晚上的五点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从昨天晚上的八点一直到今天晚上的八点，我省的保定市易县的涞水县、易县和涞水县以及承德市的隆化县、围城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有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秦皇岛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1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

0: 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关注下限行提醒，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限行信息你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另外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现在大广高速大庆方向 K1564 公里处，现在在左一的车道里有一个障碍物，要提示过往的车辆要减速避让，是在大广高速大庆方向 K1564 公里处。路上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992快报，
0: 992快报。交通运输部的消息，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约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其中铁路客运量超1970万人次。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2016到2025年，中欧班列开行量增长10.8倍。商务部的消息，6月20号0点起，我国对来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江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专业。端午节当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在四川巴中启动，人形机器人首次挑战在真实水域划龙舟。昨天2026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今年端午档的影片类型丰富，涵盖了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满足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阿联酋在18号批准新规，15岁以下儿童将被禁止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被限制访问这些平台的全部功能，成为全球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

0: One, go.
1: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2: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3: 这地方美得很，
1: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4: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2: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3: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1: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5: China Travel in the Hun City。
2: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2: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假期呀，一定要安排出游。这个假期，您安排到哪去玩的呢？不管是稍微长途一点的，或者是短途的啊，或者是您就在市里边逛一逛，不管是去家里的旁边的公园，小区里边的公园，还是去咱们去商场，来个购物游，来个观影游，来个美食游，假期一定不要错过哈。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互动啊，说一说您这个假期的安排，因为今天已经第二天的下午了，还有明天一天的时间。同样也欢迎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九九二乐行天下和九九二阳光体育也联合推出了点歌互动的环节啊，每天两点到四点，两个小时啊，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000啊，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留言晒图啊，提问点歌，一条龙全搞定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来播放你在旅途当中想听到的歌曲，当然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帖下，大家相互去进行留言啊，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共同的出游的目的地啊，要有意愿的目的地啊，或者哎，我现在就在这儿呢，我也在这儿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互动啊，因为今天已经到了假期第二天了。昨天是端午节，很多人就发现说这个去年的端午是5月31号，你看今年是6月19号，两个日子足足相差了19天。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天文学学会的会员啊，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啊，杨老师就说，这个公历啊以回归年为基准，平均365天，这个闰年366天，这是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常识。而农历以朔望月的周期来定月，平年是12个月，全年是354天左右，闰年呢则多设置一个闰月，全年13个月，一共是384天左右。所以在一年当中啊，农历平年比公历年少大概是11天，农历的闰年比公历年长19天，所以端午节在公历日的日期或早或迟啊，与农历有没有闰月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这个当年农历是平年没有闰月啊，则下一年的端午节在公历节的日期比当年端午节这个要提前11天左右。那如果这个当年农历是闰月啊，闰年有闰月，在下一年的端午节在公历当中的日期比当年端午节要推迟19天左右。你看2025年有闰6月嘛，所以说2026年的端午节在公历日的日期要比2025年的端午节要推迟19天啊。当然在本世纪这100年里边，端午节最早是落在了5月27号啊，5月27号。你就比如说2039年，最晚呢是

是落在了6月25号，这个已经过了，是2020年的。那最早落在5月27号，这个还没过，到2039年。也跟大家就表示说，这样看来，今年的端午节，哎，来的，不算太晚啊。你要比这个6月25号这个还早上那么几天呢，早上6天呢，是吧？另外有民俗学者也表示说，民间素有端午到啊，五毒醒的说法。当然，这个古时人们为了抵御毒虫，还有这个病疫的这种侵害，啊，会弄佩戴香囊，啊，插上艾草，啊，包括还有兰汤沐浴等等多种的习俗，来防止啊蚊虫啊，还有这个病毒的侵害，啊，还有。吃粽子是少不了的，您家今年吃的粽子是咸的还是甜的，还是甜咸都有的？现在真的这粽子呀，花样越来越多了，什么咸蛋黄的，叉烧肉的，哎，这个今年还竟然多了一个什么泡椒肉的，真是人有多大胆，这个粽子就有多少味儿啊。当然除了吃粽子，还有赛龙舟这些习俗，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端午更加过得轻松欢乐啊。还有一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还在说，那到底之前些年我们一直说这个啊端午安康，哎，现在好像还有就端午快乐也没有问题，两种祝福也各有韵味，可以结合场景随心选用啊！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一起聊一聊这个端午假期。今天已经第二天了，昨天啊，您出去玩了吗？现在是在旅途的路上还是在家里？你有没有吃粽子呢？啊，当然，一会儿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在端午节必不可少的一个活动，那就是赛龙舟啊！全国各地也都在赛龙舟，你也会发现各地赛龙舟这个风格也不太一样。

北京时间的14:19，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乐行天下。另外提示大家，现在您可以在不管是抖音、快手还是视频号当中，您都可以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啊。现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以及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现在正在直播当中。直播什么呢？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

高速上要问这些问题了。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啊，就可以扫码进去观看了。是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钟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在2点之前您提前预约，点击预约，到点之后就会打开，来守护大家的端午假期出行。当然端午假期出行3天的假期，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有些公司也是没有问题的，提前请几天假，再往后拖2天啊，就把这个自己的年假给请了。有的5天年假的，你凑上这几天，差不多1个多星期就出去了，可以来一个长途的。比如说这个有的来个出国游，可能有的在我国的南方去海南，或者是去广州那边啊，待上一段时间。那3天的假期，大家说能去吧？当然也能去，现在确实很方便。你比如说周四那天，你下了班就可以坐个飞机直飞到那边去啊，然后在我们假期的第一天、第二天好好玩2天，最后一天啊，不急不慌的就回来了。这个假期跑那边干嘛去？看龙舟赛呀。端午的龙舟赛是我们延续千年的经典的民俗啊。当然我们知道屈原在5月初投这个汨罗江明志，百姓呢心怀感恩，纷纷划船入江打捞啊，驱赶鱼虾，以此来缅怀先贤。当然时光流转，昔日的缅怀之举慢慢就演变成了如今热闹盛大的龙舟竞渡，也成为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民俗的盛景。每逢这个5月初5江河两岸人声鼎沸，锣鼓喧天，真的千百年来赛龙舟不只是纪念先贤的传统，其实真的更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端午的浪漫。大江南北的龙舟竞渡模样各不相同，但是氛围却同样的热烈，藏着各地独有的烟火跟豪情。当然说到龙舟最出圈的当属广东的龙舟，主打的是惊险刺激，热血十足啊！佛山的龙舟那堪称是水上漂移，大家能够在这个各个短视频这新闻报道当中也都能看到，包括有一些人这个大家也都会发到上面，下这弯曲的河道里边，这个龙舟高速穿梭啊，急速转弯啊，滑手们配合的天衣无缝，每一次利落的转弯都引得岸边的观众阵阵的欢呼喝彩，咔，然后就停住了啊。当然还有广州立德的龙舟更是热闹非凡，各村的龙舟齐聚河面锣鼓齐鸣邻里乡亲们沿河就开始聚在那儿了啊，闲话家常，尽显岭南水乡独有的热闹跟团圆的气息。靠海的福建的龙舟啊，自带一股乘风破浪的霸气，不同于内陆河道的竞渡福建的石狮包括莆田等地盛行独特的海上赛龙舟，这个渔民健儿踏浪而行不惧海风大浪，奋勇争先。当地独有的这个齐头龙舟源自古代的抗倭的战船造型特别的硬朗大气，它不像有一些地方的那种它比较窄那种小的，它是那种大气的不仅有精彩的这个民俗的竞技，更藏着海边儿女的爱拼才会赢，爱拼贵俩，这个守护家园的那种精神气儿啊。当然温婉的江南的龙舟藏着不一样的雅致热闹，浙江温州瑞安的龙舟赛不拼速度，不逐输赢，重在什么呢？韵味跟邻里的情谊曲折蜿蜒的水乡河道上，精致彩绘的龙舟穿梭在石桥古巷之间，鼓点呢是轻柔舒缓的，是咚咚咚咚，它不是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的，没有这种激烈的角逐，只有悠然温柔的水乡的风情，把江南的端午的诗意氛围拉满了。当然大家也能看到，像我们在省会石家庄在湖头河上也有龙舟赛

更多的还有很多欢乐哈，山东也有龙舟赛，各种趣味龙舟赛。嗯，其实你可以看到，从南到北，从、江河到大海，龙舟的鼓声千年未歇，各地龙舟的风情各异，或热烈狂飙，或豪迈逐浪，或者是温婉雅致。可以说不变的，那是万众同心的团结，是代代相传的民俗的坚守，更是中国人刻在心底的一个端午的情怀。一叶龙舟渡碧水，声声鼓乐济安康啊！祝愿大家岁岁平安啊，岁岁安康。

92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9到31度，承德阵雨转晴，9度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9度到23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晴，17到27度，西风3到5级。唐山阵雨转晴，16到27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晴，16到28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晴，18到30度。沧州晴，18到28度，西风3到5级。衡水晴，20到32度，东风3到5级。邢台多云转阴，21到31度，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阴，22到32度。北京多云转晴，17到29度。天津阵雨转晴，20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多云，13到2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济南阴转多云，23到32度。石家庄是14点的 PM2.5 指数为14， PM10 的指数为32，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进入到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当然要紧急提示大家哈，992爱商城的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了啊，活动会截止到本

0: 来捋一捋啊，咱们把这最后关头的这个便宜占到位。先来说一说现在全场的阶梯满折的优惠，最后这两天了，错过就没有了。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满398元打92折，单笔满618元打88折。那系统自动匹配最高档啊，不用您费心去算。活动马上结束，现在不凑单的话，所以你还等待什么时候呢？把购物车里攒了半年的东西一次性凑到618，就可以享受到88折最高的一个优惠。当然了，每天还会有幸运抽奖，指定618专区的专属福利，抽奖的次数当天清零啊。那万一你要抽到6折的券，专属爆款直接就白菜价拿走，绝对超值。参与的方式也再提醒一遍，每人每天进店就送一次免费的抽奖啊，当天任意下单再送一次，所以每人每天最多有累积3次，当天有效，过期就作废了。奖品池也很诱人，6折到8折这个折扣券，6到8折的这个折扣券随机抽。当然很多的热门的款啊，很多大家要买的现在已经库存亮红灯了啊，手慢真的就没有了，看上要直接下单。那接下来抓紧时间给大家来看一看有哪一款是比较热门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大连的鲜食海参一斤装的，现在专区抽奖就可以用的这个商品哈，8到10头的规格，就是9到11厘米左右的啊，一袋是500克，鲜活的海参捕捞，液氮急速冷冻啊，这个身刺比较挺拔，包括它的腹比较饱满哈，粗壮，肉质很肥厚 ，Q 弹啊，免煮的，免泡发，开袋即食，营养是非常足的，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活动价是299元一斤，这是专区抽奖的折扣，抽到6折，到手才179.4元了。这是这个可以吃的，那接下来看看用的，迪奥的变色唇膏小样的套盒啊，护理唇部的同时也要提升它的气色啊，有001这个经典的粉和004的气质菊两个色号，每一盒是2支啊，1.4克，一共2支，那到手是2盒4支，活动价只需要148元啊，参加专区的抽奖抽到6折才88.8元啊，特别特别的合适。那还有一个就是戴森的吹风机，这个是商城满额折扣的都可以用的。这款戴森的 HD08 经典的吹风机呢，搭配高速的数码的马达，大风力快速能够让你的头发吹干，而且直筒没有叶，这个拿的时间很长，比如说你要是长头发，女生长头发吹的时间比较长啊，你也不会觉得累。当然智能恒温控温，长久使用不仅对头发没有坏处，还会呵护我们的秀发，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心的使用。现在商城特惠价是1399元，叠加折扣很划算，满618元8.8折优惠之后，到手只需要1231.12元啊，而且会加赠精美的气囊的发梳啊，你自留也好，送人也好，都非常划算。商城以及618专区还有很多好物在等待大家，抓紧时间啊，最后的机会到6月21号，就是到明天我们就结束了。现在大家打开活动页面，先把今天的免费抽奖用掉，再把心仪好物一键加入购物车，抽个奖打个折，最后冲刺这一波，买到就是赚到，玩转618省钱最后冲刺。现在大家就行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科班是什么意思？戏曲名角常说是科班出身，这科班到底多厉害？
1: 科班指传统戏曲行业的专业培训机构，兴起于明清，学员从小入班，接受严格系统的训练，唱念作答样样精通，称为作科。科班按科字排辈，如京剧、戏连成社培养出梅兰芳等大师，如今科班引申为受过正规训练的专业人士， 比如

0: 科班演员，科班程序员。哦，所以夸人专业，不妨说一句，您这水平绝对是科班里的状元。
1: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992乐行快报。
9: 这就是乐行快报，我们要来关注一个最近这两天大家尤其在出门旅行的时候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因为端午假期大家出行啊，很多的朋友就要去乘坐飞机啊，你会发现到机场之后意外啊，就可能把你卡在那儿啊，意外卡壳。怎么了？随身携带的20寸的行李箱被告知没有办法免费登机，怎么办？只能临时办理托运，而且不同航司执行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抓紧时间为大家来解读一下。其实在国内航空公司当中全服务航司跟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自服务定价跟票价的模式。那目前呢，比如说东航、国航、南航等等这些全服务航空公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带入到客舱当中。大家可能对这个20寸的行李没有太多的概念，说20寸到底有多大？一般就是我们长宽高，你就按照55、40、20，这是一般情况下这种的一个尺寸，这就是20寸的。但是你会发现，春秋包括祥鹏等等部分差异化的航空公司，出于对于经济成本包括运行的这个需求的原因，已经不再向普通经济舱的旅客来提供20寸行李箱的免费携带服务，允许携带的是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一般情况下大家会发现，我们要买的这种迷你登机箱呢，我一般情况就20、30、40啊，很小。反正你买的那些行李箱呢，一般都不太符合标准，就是那个小朋友买的那种特别小的可以。你别看还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经常看到的，像空姐啊、空少啊拎的那种箱子，那个也是不行的。那个其实算是快到20了，这个14寸不行啊。 因为我也试过是登不上去的，要另交钱的。当然了，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上机啊。当然，除此之外啊，随身的行李的单件的重量同样也是有要求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国内航次随身的行李的单件的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的旅客习惯将衣服、化妆品还有重物塞满箱子啊，一旦整体重量超标，即使尺寸合规，同样也会被要求办理托运。另外呢，一个非常容易忽视的细节，就是市面上绝大部分箱子它标注的20寸，但是它是一定要注意，它是指箱体的主体，并不包含轮子、拉杆还有侧把手，包括包角等等这些凸起的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恰恰是包括轮子、拉杆在内的整体的尺寸，这就意味着标准20寸的箱子你实测的话一般都会超标啊。而且现在大家在办理完其他物品的托运，或者是你这个里边也不能没有免费托运的，你就拎着箱子就准备走，在进到那个安检那个口的时候，会让你他门口会放着一个东西，会放着一个就是让你测的那个，真的你的行李箱一般是塞不进去的，就是你的背包应该是可以塞进去的。当然在这要提示大家，这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查看官方的信息，航空公司跟售票平台会将这种差异化的规则在购票界面说明，包括可以携带行李的件数、尺寸的上限以及付费的标准。然而很多的游客在购票的时候并没有仔细留意行李的条款，直到到了机场才发现不符合，误以为20寸行李箱全面禁带啊。不是，你要看不同的航空公司它有不同的这个规定。此外，不同航空公司同一个公司不同舱位对于随身携带行李的重量、尺寸跟件数要求也有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建议旅客在出行之前最好通过所乘航司的官方渠道了解相关的信息，以免临时到达现场之后手忙脚乱耽误行程。你觉得你带的东西我又没有带太多的东西，那这点我再花这点钱太不值当了，那怎么办？你箱子你不能不带吧，最后还是就得花钱，可能一般情况下花个200-300的，结果发现买那个机票才花了不到300块钱，我光托运这个行李又花了200多块钱，再算一算挺不合适的，心里边憋了一肚子委屈，然后在旅途当中还老惦记着这个事儿。所以说尽量大家在出行之前先把这些规则了解清楚啊。当然有朋友说你看这个怎么要求的这么严格呀。之前这个在网上看到过一些新闻，其实大家在要乘坐国外的很多的这种廉价航空的，它要求的是更加严格的，你就是你那个背包你要太大了根本就不行，它需要你真的愣让你塞进去。你像我们这边的一般情况下，你要不是那种，你只要不是行李箱，你的背包的大小有的可能确实通融一下也都可以过去，一般不怎么查。在国外的那些航空公司，因为它真的就是为了要挣钱，它真的要让你塞进去，你多一个角都不行啊。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还是一定要查看好这个相应的一些规则了啊。祝大家旅途愉快啊！当然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平时在旅行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带着行李箱就去了，也没有办理托运，就准备登机，结果你被卡在那儿了，说你这个不符合标准，结果发现自己一测确实有点这个不太符合标准了，最后只能托运走了啊。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也跟我们说一说您这个端午假期您出去玩了吗？您是开车去坐火车，还是刚才提到您乘坐飞机出去的呢？

0: 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

0: 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3: 这就是乐行天下。你的微笑说昨天去爬了苍岩山，现在苍岩山太好了，去看现实版的西游记。说苍岩山本来是拍《西游记》的一个拍摄点，也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再结合那儿的演员这个卖力的这个演出，都会有热情的互动，所以说，哎，太这个苍岩山太值得一去了哈。另外还说了说邯郸很热闹啊，邯郸倒邀请了香港以前跟林正英一起演僵尸片的老演员来了，经常演僵尸专业户，很热闹。确实这段我家就各地都在这个，尤其包括各景区都在做一些活动哈。嗯，当然说到这个呢，还有一个这个明天就是21号了，即时新闻客户端上，54352370说，我的学生们就要奔赴中考了。这是一位老师说，点首歌吧，我的未来不是梦，祝孩子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好，我们必须给您安排上啊。当然除了中考，明天就要开始了啊，希望孩子们能够发挥出色。还有一个虽然已经考完了，但是现在分还没出来，那就是高考。很多考生跟家长又紧张又期待，别慌啊！一场高招的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来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的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的高校都会莅临。不管是想要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的规则，亦或是想要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当面和招生主任这个面对面啊。除了高三的学生跟家长之外呢，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在25号当天呢，您也可以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在读生跟家长前去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送关键词高招，招生的招，高招或者是高考，就可以来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也特别提示大家，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跟学生呢都需要预约才能够进入到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以预约一个名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高招或高考两个字就可以了。把这首歌也送给你们，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992整点导航。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高速交警一支队提供的消息，京港澳北京方向 K311 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第一和第三车道，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减速避让。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的秦皇岛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南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1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到10度，其他地区是11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2号，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22号的夜间到23号，中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关注下线新提醒，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线新信息你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

0: 到了。另外提示大家，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您就可以查询高速路况，找寻充电桩，包括收应急提醒、规划线路等等，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直接来询问了。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假期愉快，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是我们假期的第二天啊，大家终于可以在这个假期当中毫无负担的去观看比赛了啊，毫无顾忌的去关注世界杯了。最近，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啊，世界杯的各种新闻也是非常多啊，各种热点也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来回复世界杯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世界杯的那些事儿啊，九九二我爱世界杯啊，畅想足坛盛宴啊，我们看看大家的评论吧啊。当然，在我们的这个互动专辑内，您都可以每天来猜啊，今天哪一场啊，谁赢啊，谁输。大概还有一些精准比分，谁比谁啊，到底谁能够赢，我最喜欢哪个队，还有一个你就可以来预测世界杯的冠军啊。现在我就可以说，哎，谁谁谁，我觉得西班牙啊，我觉得德国都能拿世界杯冠军。欢迎大家在的互动帖当中一起来给我们留言啊。当然这个32强16强8强4强啊，决赛之前大家都是可以来参与的哈。先来看看大家这个留言吧，来看彬彬有礼啊，李先生说，20号比赛啊，胜负啊，19号预猜对了啊，这个说能不能看到啊啊，因为预测的人很多呀，但不知道您是不是有没有被抽中啊？扬言不得意，这是在今天在猜的，他说土耳其啊对阵巴拉圭啊，土耳其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啊，说1-1，这是几点？11点钟的时候，因为11点刚开始啊。最终比赛是什么呢？土耳其对阵巴拉圭是0-1。那当然，燕赵的赵也是土耳其2-1对巴拉圭，对土耳其，还是很有信心的啊。但是你看，包括齿源也说了，土耳其胜巴拉圭。还有的这个铁头说巴西跟海地的比赛啊，4-1吧啊。但是巴西最终是3-0啊，赢得了海地啊。日月也说巴西4-0啊，海地。包括还有洋洋不得已又说了苏格兰跟摩洛哥啊，1-0啊，他是0-1啊。确实，这一届的世界杯啊，超乎大家的想象，各种比赛呢，这个。完全是每次都会出现这个黑马啊，因为今天已经到了世界杯的第9个比赛日了啊。来看一看，在世界杯的第5的小组赛的第二轮，美国队是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一轮啊小组出线了。刚才我们也提到，在C 组的第二轮，今天早上6点钟啊，苏格兰对阵摩洛哥是0-1啊，苏格兰负于了摩洛哥。在今天早上8点半 ，C 组的第二轮的来看是巴西对阵的海地3-0。在11点是 D 组，土耳其对阵巴拉圭是0-1。明天的比赛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凌晨1点钟 ，F 组是第二轮。荷兰对阵瑞典，4点钟是 E 组的第二轮，德国对阵科特迪瓦，8点钟是 E 组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12点钟是 F 组的第二轮，是突尼斯对阵日本啊，对我们亚洲的球队，大家应该也会比较关注这场比赛哈。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世界杯，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有没有看今天的这几场比赛呢？或者是您对后续的这个比赛啊，有没有什么一些自己的判断啊，您觉得谁能够赢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你看今天就说了，8点钟有马宁的执法啊，还有朋友说只能看7点钟之后的了啊，大晚上的我熬不了夜啊。
当然这次新闻有很多啊，你看比如说首例的世界杯这个捂嘴红牌啊，一会儿我们将会跟大家好好说一说。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回复世界杯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提到了说，马宁将会执裁了。确实，国际足联在17号的时候公布了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6月20号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一组第二轮的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的主裁判，也就是在明天上午的8点钟啊。那周飞呢将会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这也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啊。可以说美加墨的世界杯，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的裁判的阵容。他曾经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小组赛结束之后就结束了执法来，回国。那这次呢，中国裁判员马宁包括傅明和周飞，本届呢分别是以主裁包括 VAR 裁判和助理裁判的身份入围了世界杯裁判员的名单。我们也回顾一下马宁在2022年世界杯担任第四官员的6场比赛，分别是美国对阵威尔士1-1，西班牙对阵哥斯达黎加7-0，法国对阵丹麦2-1，喀麦隆对阵塞尔维亚3-3，荷兰对阵卡塔尔是2-0，喀麦隆对阵巴西是1-0啊。我们也期待明天早上的8点钟，大家都能够看到啊，应该在朋友圈大家也会来发哈。当然还有一个最近这几天这个

热点是非常非常多的，关于世界杯的哈。在 D 组的第二轮土耳其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巴拉圭凭借第65秒的进球1-0小胜土耳其。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的球员阿尔米隆因为在争执当中捂嘴了，在 VAR 介入之后呢，被直接红牌罚下，他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上第一个因为捂嘴被红牌罚下的球员。哎呀，这一幕发生在比赛上半时补时的阶段，当时土耳其的球员发现了阿尔米隆这一行为，并立即跟裁判抗议啊。现在今天上午这个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就是刷屏的状态啊，在 VAR 介入之后主裁确认阿尔米隆为非友好的交流，并对他出示了红牌。因为这个捂嘴红牌是本届世界杯的新规，这条规则是直接的这个导火索，其实是什么呢？是今年2月的一场欧冠的比赛，皇马的前锋维尼修斯来控诉本菲卡球员普雷斯蒂安尼对他进行了种族主义的攻击，但是这个后者呢用球衣把嘴遮得严严实实，导致欧足联的调查陷入到一个僵局。尽管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雷斯蒂安尼最终还是被欧足联禁赛了。那为了杜绝不必要的争议，美加墨世界杯的新规就明确规定，球员在对抗性情景下用手臂或者是球衣遮挡嘴部，并被裁判认定为非友

判组的全员都是来自南美地区，其中主裁判和两名边裁都是乌拉圭，第四官员和候补边裁则来自哥伦比亚。韩国的媒体表示说，墨西哥虽然属于中北美洲的球队，但是母女为这个西班牙语，与南美裁判沟通是毫无障碍的。反观韩国队呢，除了李刚仁以及葡萄牙籍的这个助教之外呢，其他的人员都是很难跟裁判进行顺畅的交流的。当地媒体就表示说，比赛一开始主裁判就频频的吹罚韩国队的拼抢动作作为犯规，而对墨西哥队的类似的动作却明显的宽纵。第四分钟李刚仁与摩洛发生了身体的接触，主裁判当即出示黄牌予以警告。然而韩国队的球员在遭遇这个凶狠的这个铲倒的时候，主裁判却几乎不予鸣上。第十七分钟的时候，李刚仁被对手重重的撞倒，以及皮球击中墨西哥后卫之后弹出底线，被判为这个球门球，包括孙兴敏上前申诉等等这些情景，均体现出了明显的判罚倾向性。那作为韩国的国内的解说的嘉宾这个李荣韶在解说当中也非常的气愤，直接表示说完全不懂这些判罚裁判组对墨西哥的偏袒是有些明目张胆的最后反正也是输掉了这场比赛看看最后的结果吧，是不是还要再申诉吗？好好准备下一场比赛当然除了这个球场上的我们看看球场之外也是有一些温暖的瞬间的。就在6月15号的晚上，世界杯的 H 组的首轮的比赛上演了冷门，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佛得角队，大家应该这个新闻都知道，0-0逼平了夺冠的大热门西班牙队，尤其是门将特别火了一把博西尼亚全场贡献了七次关键的扑救，零封对手，赛后被评为本场最佳球员。然而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博西尼亚泪流表示说，这个就流泪了，说自己一直希望母亲能够到场观看，但是母亲因为签证费的问题呢没有能够成行。这一幕通过转播的镜头传播到了全球，也引起了远在佛得角圣文森特岛的温州的商人的注意。林杰已经在佛得角生活经商23年了，他在观看比赛直播之后得知沃西尼亚家距离自己仅3公里，而且呢沃西尼亚的这个表妹就在他店里工作就在6月16号的下午，林杰就带着鲜花跟巧克力就登门拜访了沃西尼亚的家人，向他的母亲表示了慰问，并当即决定协助他办理赴美的签证前往现场观看儿子的比赛。而且后来好像还有新闻出来说，包括美国那边好像也准备要协助他这个母亲尽快的办理签证。继续来看这个新闻，在佛得角当地相关人士的协助之下，签证手续在当地时间的6月18号凌晨已经办妥了。林杰随后前往机场为沃西尼亚的母亲来送行，老人携带的行李箱就是产自中国义乌，他将搭乘航班前往美国来实现观赛的心愿。当然在昨天的凌晨林杰通过个人的微博简明的说明了这个此事的经过，他表示说自己在佛得角定居了很多年，深知当地民众对于足球的热爱。当然他也提到说，这个佛得角队逼平西班牙队当天圣文森特全程沸腾，民众拥上街头来这个庆祝，他本人多年来也多次资助当地的这个球队，对球员们不服输的这种精神也是印象深刻这确实也是一个很暖心的一个举动说到这个林杰今年43岁在这个延吉市浙江温州的21岁的时候由亲戚带到了这个佛得角，从超市的百货起步，后来逐步就涉及到了这个服装建材跟房地产开发。目前这个佛得角呢约有3000多名的中国侨民，他也表示说自己也早已将佛得角视为第二故乡，能够帮助一位母亲圆梦让为国征战的门将不留遗憾，也是值得做的一个事情了当然接下来佛得角队将在小组赛迎战乌拉圭队沃西尼亚和他的队友们将继续为这个岛国的足球梦想而战，而这场因为足球引发的跨国的善意也确实通过了林杰的这种举动，为世界杯赛场之外增添了一个
温暖的插曲啊。

大家也很关注，说佛得角那个比赛什么时候在进行呢？也给大家来预报一下吧，是在周一，就是6月22号的周一，早上起来的6点钟 ，H 组的第二轮比赛，就是佛得角将会对阵乌拉圭队啊，我们也期待看到这场比赛啊。

0: 北京时间的15:29，来关注一下，有个朋友提供了高速上的情况，京广高速北京到石家庄段106到161公里处有一个大货车爆胎了，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情况反映给高速交警指挥中心了。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欢迎大家。
1: 下午3:30。
2: 992，半点导航。
0: 992半点导航，继续欢迎大家。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京港澳高速北京到石家庄段160到161公里处有一个大货车爆胎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9到31度，承德阵雨转晴，9度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9度到23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晴，17到27度，西风3到5级，唐山阵雨转晴，16到27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晴，16到28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晴，18到30度，沧州晴，18到28度，西风3到5级，衡水晴，20到32度，东风3到5级，邢台多云转阴，21到31度，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阴，22到32度，北京多云转晴，17到29度，天津阵雨转晴，20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多云，13到2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济南阴转多云，23到32度，石家庄是15点的 PM2.5 指数为12， PM10 的指数为28，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992爱商城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也就是截止到明天，今天是倒数第二天，错过这一波要再等一年，因为已经过了6月18号了，我们又给大家延了几天，一直到明天，赶紧给大家来看一看。先来说一说我们全场的阶梯满折的这个优惠，最后两天了，单笔订单满198元就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满618元打88折，系统自动匹配最高档，不用您费心去算，活动马上结束，趁着最后这两天把购物车攒了半年的东西一次性凑到618元，享受到88折的最高的优惠。

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啊，当然了，我们每天还会有幸运抽奖指定的618专区专属的福利，抽奖的次数当千清零啊，万一抽到6折的券，专区的爆款直接低价拿走。参与的方式再提示大家，每人每天进店就有一次免费抽奖的名额，当然你再下单再送一次，每人每天最多可以累计3次，当天有效，过期作废啊，奖品池也非常的诱人啊，6折到8折的折扣券是随机抽的。现在很多的热门款的库存已经亮红灯了，手慢真的就没有了，大家要抓紧时间下单，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今天为大家来推荐3款爆款，这个关注度都非常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大连鲜食海参1斤装的，是在专区抽奖都可以用的这个商品，8到10头的规格，9到11厘米左右一头，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鲜活的海参捕捞啊，液氮急速冷冻，它的身侧很挺拔啊，腹足粗壮，肉质很肥厚 ，Q 弹的口感，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营养足，口味正，老人孩子都是可以吃的。活动价是299元一斤啊，支持专区抽奖的折扣，抽到6折的话才179.4元啊。当然还有个第二个爆款，就是迪奥的变色唇膏小样的套盒，也是在专区抽奖可以用的商品啊，护理唇部的同时也要提升这个气色啊，智慧显色科技啊，千人千色啊，即便是素颜也能够美丽动人，有001经典粉和004的气质橘2款的色号，每盒是2支，到手2盒是4支，4支的话才140块钱。另外参与专区抽奖，抽到6折，直接就是88.8元啊，特别特别的超值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是商场的满额折扣。这款戴森的 HD08 的经典吹风机，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啊，直筒无叶，久举不累。另外它是智能的恒温恒控，长久使用可以呵护我们的秀发，老人小孩安心使用。商城特惠价1399元，叠加折扣超划算，满618元8.8折之后呢，到手价只需要1231.12元，而且还会赠送精美的气囊的发梳啊，自留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划算。所以在这儿要提示大家，商城以及618专区还有很多好物等待大家，抓紧时间啊！最后的2天，活动到明天就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现在打开活动界面，先把今天的免费抽奖用掉，再把心仪的好物一键加入到购物车，抽个奖打个折，最后冲刺这一波，买到就是赚到，玩转618省钱最后冲刺，现在就行动。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您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在992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界面下单，来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了。

有朋友一直在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了。有朋友说，哎呀，这个活动是到明天？对，没错，刚才我们提到了活动一直到明天。

0: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九九二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1: 由九九二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长城雄关无数，凭啥山海关独占第一名号？
2: 山海关北倚燕山，南连渤海，是明长城东端起点，唯一集山海关于一体的军事要塞。因其地势险要，扼守华北与东北咽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明代书法家萧显题写天下第一关巨匾，既赞其地理之雄，亦叹其战略之重。城楼建窗如猛兽獠牙，至今仍诉说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传奇。登楼远眺，山海苍茫，方知这第一绝非虚言。
1: 这里是九九二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端午假期有很多朋友选择出门游玩，也参与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当然在这个假期期间，各种比赛也是在进行当中，除了世界杯之外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到我们的省内，省内也有一些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在昨天上午的时候，2026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开幕式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我宣布2026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开幕。
3: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七人制、女子七人制两个竞赛组别，赛场上运动员们同台竞技，奔跑冲撞，默契传接，尽显橄榄球运动的热血张力。
4: 我觉得这个比赛的机会就特别的就是珍贵吧，打得也特别的积极，就是打下信心吧，就是敢做自己，敢去拼，敢在场上发挥自己的一切。
5: 大家已经发挥出自己的就是全部了，给我带来了很多崭露头角的机会，就是表现自己的机会，期待能打出一个很好的成绩。
3: 河北队也迎来了开门红，以12-10战胜内蒙古队，赢下了首场比赛。
6: 教练员的贯彻意图我们贯彻的十分的完善，在这场我们没有犯太多的失误，感谢对手吧，也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相信我们以后还会越来越好。
7: 河北从2011年开始组建省专业队，2015年组织河北省青少年橄榄球赛事，2022年河北橄榄球女队取得当年全国亲制锦标赛的冠军，2023年河北女子橄榄球运动员廖九丽代表我国参加杭州亚运会，获得女子亲制橄榄球比赛冠军。目前河北橄榄球男队与女队共约有40名运动员，专项教练员3人，我相信以后我们的团队也会越来越壮大。
3: 2026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由中国橄榄球协会主办，河北省体育局小球运动中心、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石家庄市体育局、石家庄市橄榄球协会联合承办，是2026年度国内七人制橄榄球最高规格国家级专业赛事。
7: 比赛为3天，男子呢7支队伍，女子8支队伍，全国多支队伍共计223名人员参赛，也是国内顶尖的运动员齐聚同场竞技。即使目前全国最高水平的交流平台，又是我省承办的又一项国家顶级的橄榄球品牌赛事。
3: 未来河北将持续完善赛事服务，深耕橄榄球项目培育，全力以赴把本届锦标赛打造为安全、公平、精彩、圆满的高水平体育盛会。
7: 本次赛事成功落户河北，一是很好地锻炼了我省承办橄榄球高水平赛事的能力，二是进一步完善大型赛事的运行，为后续承接更多的高级别体育赛事打下坚实的基础，进一步推动橄榄球的项目在河北的普及发展，依托赛事打造体育文旅融合的亮点，打造城市特色赛事名片，带动橄榄球培训、装备、赛事运营等相关业态发展，以精品赛事为抓手，助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除了七人制的橄榄球锦标赛昨天开赛，是我们河北队取得很好的成绩。同样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2026河北五超第六轮的对决也将在7座城市同步开踢，为全省人民带来端午假期的足球盛宴。那本轮呢，榜首的球队张家口队将在主场迎战第3名的秦皇岛队，新进的黑马邢台队将会赴客场来挑战老牌的劲旅邯郸队，谁能够取胜将会搅动这个积分榜的格局。新进队的主场对阵雄安新区队，谁能拿下赛季的首胜？廊坊队对阵的是承德队谁能够走出这个连败的阴霾？ 大家可以在今天晚上再关注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晚上的七点钟，新集将会在新集市的奥森全民健身中心主场对阵的是雄安新区队石家庄。今天晚上七点，石家庄队将会在中山体育馆主场对阵沧州队，邯郸队将会在邯郸市体育馆今天晚上七点对阵邢台队，廊坊队在廊坊市体育馆主场对阵的是承德队，衡水队在衡水市体育馆主场对阵的是唐山队，张家口队是在张家口宣化一中体育馆主场迎战的是秦皇岛队，保定队在保定人民体育馆今天晚上七点钟对阵的是定州队，要为自己的家乡球队继续加油了。

北京时间的15:47，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个亏电求助。赵先生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西兆通啊，应该是在灵透西街韩记烤全羊哈，在附近是一辆白色的50。再来说一下石家庄西兆通的灵透西街韩记烤全羊，这儿旁边是有一辆白色的50亏电了，电话是15632312577。15632312577，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火。各位在路上需要求助，也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96992，或者是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0: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为大家来关注最新的赛事情况。日前，中国网球协会的官网公布了爱之名古亚运会的参赛名单，男女单打卫冕冠军张志臻包括郑钦文都没有在其中，引发了外界的讨论。那国家网球队的领队吕亮就在最近呢，也给大家做出了一个回复，也提到了说，结合奥运会的备战的实际，包括也制定了网球项目的2026年的亚运会参赛选拔的办法，当然也兼顾或突出单打的原则，坚持以老带新啊，老中青结合，最终选拔了5名男子和5名女子球员。来看一下男队的5名球员是孔维一，包括张天慧，还有陈烨和吴亦炳和孟凡明。女队5名队员是王继宇、张帅啊、杨兆轩和郭涵玉以及蒋欣宇。那当然吕亮也提到说，这个名单主要体现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聚焦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也兼顾职业赛事，重点围绕获得奥运会单打参赛资格，选择最有竞争力的一些球员，特别是男子选手，争取一些好成绩。二是这个着眼长远来选拔优秀的球员，在职业早期参加国际综合性的赛事，充分发挥这个传帮带的作用。当然这个名单当中有几位老将啊，都参加过多次亚运会，在职业赛场和综合性的运动会上都取得过非常优异的一些成绩，具备进一步的成绩突破和冲击奥运资格的绝对的实力。像吴亦炳、包括张帅曾经在雅加达的亚运会上斩获了男女单打的银牌，包括杨兆轩呢则在雅加达亚运会上收获了女双的金牌。本届亚运会将会在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举行，与中国网球赛季多站高级别的职业赛事撞车了。面对这个日程的冲突，几名一线的运动员也响应国家的需求，从国家队大局去出发，舍弃了参加职业赛事争积分还有奖金的机会啊。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在昨天为期4天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在广州东莞的虎门会展中心落下帷幕。中国一队主场作战，在决赛当中3-2力克了印度队，首次捧得了该赛事的冠军奖杯啊！要祝贺我们中国队。另外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马上这个高考的分数就要公布了，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来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的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会莅临。不管是想要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的规则，或者是来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可以当面和招生办的主任面对面。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之外呢，还包括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其实这也是难得的一次了解高考、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孩子将来想上什么样的学校，报考什么样的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要提前规划好。25号当天，孩子上学，这个大家也值得到现场，当您把这个心中的疑惑来问一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 也欢迎所有在读的学生和家长前去参会啊！当然，大会完全是公益免费的，大家可以登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两个字，就可以来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要提示大家，展区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到会场，一个微信号啊，只能预约一个名额。好了，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刻的天气方面的变化。首先有一些重要天气的提醒，降水和强对流出现在22号后天的白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不仅如此，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22号的一间到23号，中北部地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在19号，昨天19:22有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晚上到20号，张家口、承德、19号到20号，张家口、承德、唐山西部、保定西北部有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个别地点9级，要注意防范。21号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是8级。我们看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秦皇岛东部、邢台东部、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1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2号，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2号的一间到23号，中北部地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我省的各地以及周边北京、天津不限号，具体可以通过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来进行查询。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992特报团。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
4: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8，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下周一天津限号吗？应该是限的，下周一是工作日，北京、天津还有邢台都是限号的。你想知道限几，你可以发限行到我们的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还有人在发西藏旅游是个好时节，这个时间段当中，尤其是在阿里地区啊，就转山。我以前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已经转回来了啊，所以还挺羡慕他们的。高考期间的天气是什么样子？刚刚我们特别关注到了，来，我们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19度。明天白天是高考中考的第一天。大风和烈酒，偏南风3到4级，最高是29度，还好没有上30度啊。希望中考的孩子们也能够啊，在这种天气之下超常发挥，考出好成绩。公众号上是河北交通广播，你随时来跟我们沟通联络。我们还有一个帖子，它呢在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上，即时新闻你就可以在刚刚说到的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关注。昨天我们已经送出了粽子券，今天还有5张，明天还有5张，除此之外还有车贴。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以丰厚的大礼回馈我们一直以来支持992特报团的粉丝听众。你想要什么你就点吧，当然也就车贴和粽子券。粽子券呢是在石家庄的超市来领，所以你身在石家庄，最近这两天来石家庄，你可以举手好吗？我们来送给你。假期的时候有没有出去玩？不出去玩的安排是什么？在家学习吗？大人肯定嗤之以鼻，但是你想想你们家的孩子是不是已经被你安排得满满当当啊？不光说端午假期玩不了，可能暑假都已经全部安排好了，就是让人很不高兴。暑假2个月，它还没有到来，但是孩子们可能已经有1个月已经消耗掉了，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指望，没有任何的惊喜，全部都排上课了。但是也不对，有我这种想法的多半都是一些学渣，学霸们会自我要主动要求去上课去学习，对吧？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天下不是学霸的天下，也不是学渣的天下，是热爱生活人的天下。你热爱生活吗？什么算热爱生活？爱听歌啊，这当然就算。你喜欢听谁的歌？比如说我爱大风和烈酒，也是一种热爱，但是还是要有一些健康的爱好吧。同学甲，欢迎你，我特别想听一听你最喜欢的歌是什么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同学，无论是高中生还是初三的学生，应该目前没有这个心思，对吧？如果是高中生的话，你们喜欢听谁的歌啊？这两天点歌的都是一些年近40、年过40的同学们，他们点的歌我就知道他们的岁数在多大。所以同学甲他说，都该中考了，高考生快歇出毛病来了。哦，真的吗？这么知足吗？那你要拿起单词来背一背了哈，因为英语这个事儿吧，学无止境，那么多词。

0: 抖音热曲特别喜欢装成熟，就是他总是在唱什么半生风雪呀，什么归来的依然是少年呀，什么那一类的吧，就好像自己真的是经历了世事又看透了世事，然后依然在红尘当中摸爬滚打，乐此不疲。比如说这首歌叫做半生雪，虽然我觉得他的歌词有一些故作深沉，但是歌还挺好听的。
1: 结局谁来写，写不完爱恨缠绵，图我孤影自怜，自叹有几遍。
0: 你看看九哥他说过四十多的阿拉丁神灯，好，欢迎你，我们的老朋友。你有没有焦虑过，就跟别人聊个什么天儿，你就突然发现特别紧张焦虑，别人都在奋笔疾书兢兢业业勇往直前，然后自己就是来人间凑数的 NPC， 就是特别有挫败感，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那怎么办？我已经决定不怎么跟别人聊天和沟通了，就从根儿上掐灭了自己抑郁和焦虑的这个根源。

0: 人心无尽呐、什么时候你会特别知足？就想想什么特别知足，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因为你总是在聊，来，我们大家就是都卷起来，大家都奋斗起来，不符合我们下午的这个时间调性，对吧？就是节假日的这个调性，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轻轻松松，尤其在明天马上就要中考的时候，虽然不像高考，我真的说不上来，就是到底中考更重要还是高考更重要，对吧？我们也没有办法类比，但是中考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颗放松的心。我知道此刻在听节目的多数都是家长，如果你的孩子也想听我们的节目，那他还是要卷起来的。
1: 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2: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3: 啥呀？
2: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3: 哪儿来的呀？
2: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3: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同学甲他说，周一到周五学学王者姐姐的逻辑，周末放松一下，点一首徐佳莹的身骑白马。哎，这歌我还特别喜欢啊，特别喜欢。他说从小学开始听节目，听到现在高中毕业，现在总算有机会留言，我才不信你呢。你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孩子同学，怎么可能周一到周五听我的节目？如果你不听我的节目，你怎么能够分析出来周一到周五是以逻辑见长的你姐姐？周末放松一下，你对我们的节目调性显然非常的明白，所以我不信你才刚刚高中毕业。但是我都欢迎你啊，就是你要是冒充高中生，我还挺高兴的。毕竟我们的节目已经从上到99，下到刚会走，我希望可以涵盖所有的消费者。来，我们看一下勇敢，他说，王哲下午好，明儿中考，希望孩子们都能考上理想的高中，我为他们点一首隐形的翅膀。好嘞，他已经在排队了，下一首歌就是想要粽子，想要车贴，想要给孩子们送祝福，在我们的帮个忙呗的帖子上留言就可以了，想说什么话都行啊。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帖子怎么找，你通过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特报团就能找着。小梅说，我们家孩子考完了，现在每天在家睡到12点，高考分数下来之前也不敢提过分的要求，比如去旅游啊，去吃大餐啊，买最新款的手机啊等等。他不敢提，你可以给吗？对吗？你给他，他能拒绝吗？你说说，考都考完了对吧，你这个薛定谔的猫，它结局其实在公布分的那一刻你才能知道，所以这一刻你就玩就完了呀。因为你玩与不玩，开心与不开心，对结局没有什么影响，那你倒不如开

三，他说苍盛路玉祥街这儿的指示牌越改越离谱，都开始堵车了。堵车是因为指示牌的过吗？我一个几乎不怎么看指示牌的人，没有想到，哦，我看到了这个指示牌，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它一共有五个车道，这个街道确实有点意思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看啊，这个地方它一共有五个车道，左属第一车道直行，左属第二车道右拐，左属第三车道左拐，第四车道直行，第五车道右拐，就主打一个没有什么规律，可能是跟上下桥口这个有关系啊。多半就是他这么设定的话是跟此有关，一定设计初衷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只是有一些人可能不太习惯他这种排布，是吧？还是习惯的问题，以及路径依赖，这是个大事儿。

不明白，说明天才考试，为什么今儿下午这么多人？你当时没有看过考场吗？就是头一天考试下午，你一定要去熟悉环境啊、考场啊、所在地方啊，对吧？也是形成一个路径，不能说依赖，就熟悉就好啊。还有挺多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在留言，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去那个帖子下面留言，我们会给大家抽出来车贴和粽子券啊，谁想要你可以在我们的帖子上说一声想要什么。粽子是5张，粽子券在石家庄的超市领，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这个举手要这个。车贴是全省都可以，全国都可以发吧。

挺多人应该知道这首歌吧，虽然我是第一次听。好吧，这是肖战的一首歌，他的粉丝真的很多是吗？留言怎么留？鲜花看看鲜花店，我们就是这样留。我们看到了特报团，你可以看点开那个链接。同学甲说：“你要相信我嘛，放寒暑假的时候，我也会抽出时间来听。”啊，这倒不用，就是好好复习吧，抽出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那我很荣幸。我其实坦率来讲，对我要勇敢面对自己的真实情感，就是我特别荣幸。听你这么说，我觉得哇，我何德何能？希望你听节目能够得到一些东西，而不是反感一些什么，好吧？与有容焉啊，很开心，很开心。还有人说这个道路啊，已经第三次大改了，越改越堵。对，他为什么越改越堵？不是越改越差，是他可能人们刚刚习惯，大概想要，通过自己的记忆来走这条路，后来抬头一看，他的标牌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他一直在调整。你可以这么想，他是希望这条路越改越顺畅，但其实人们吧，就是这个碳基生命吧，他们呵呵很多情况之下没有什么好赖之分。

分，就是你让他习惯了就一切都好了，就要给一段时间来适应，都适应好了就怎么就都无所谓了。还有郭他也在夸我，他逻辑啊条理不服不行。嗯，我也特别喜欢就是那个我的上节目的那个逻辑性，我下了节目就再回看自己觉得哇自己好牛啊，但是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可以这个样子。快乐说，王哲你怎么这么拼，咱还在上班呢，咱还在上班，是咱这不是也没有办法吗？肖战八秒红海，小胖子看你等的才多呢。嗯，那个肖战长得确实是挺帅气的哦，但是他的这个演技啊，这个歌唱的这个水平啊，我不太了解。哎，对对对，我不太了解。隐藏的黑玫瑰说，今天是我小孙女生日，我想求一个粽子券怎么样？你是想把粽子券给小孙女就抵了生日礼物吗？不可以啊，生日礼物该买要买，仪式感该有要有。

人给我发了一张西瓜的图片。西瓜是那种我平常绝对不会想要去买的水果，但是吃起来的时候一块绝对不够。诶，对，我觉得就特别特别好，我就希望就做人也能够像他这样，从来不让别人惦记，但是别人一旦跟你交往和接触，就觉得你这个人非常的好，分开之后又不会惦念和想念。哎呀，我觉得就是做人做到这种地步还挺成功的啊，在我的这个概念里头。身骑白马，马上是半点报时，但是它是我们待会儿半点天气的 BGM 啊，我们一块儿来听。

0: 首先关注省会，石家庄晴，19到31度，承德阵雨转晴，9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9到23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晴，17到27度，西风3到5级，唐山阵雨转晴，16到27度。
1: 跨不过，从来也不觉得。
0: 廊坊晴天，16到28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晴天，18到30度，沧州晴，18到28度，西风3到5级。衡水晴天，20到32度，东风3到5级。邢台多云转阴，21到31度，北风3到5级。邯郸是多云转阴的天气，22到32度。首都北京多云转晴，17到27度。天津阵雨转晴，20到27度，西北风4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3到2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济南阴转多云，23到32度。省会石家庄16点 ，PM 2.5的指数是11 ，PM 10的指数25，空气质量为优。

0: 这首歌的原唱是张惠妹吗？哎，我不太确定。要么就是我和某一首歌弄混了。原是大堵车是什么原因？哪个位置啊？你可以发过来，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有没有人了解。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交通广播的时间是不是有点不准？他说为什么我的是31分了？你不用看这个半点的报时，你可以看一看整点的报时。还有谁想听什么歌？刚才点的两首应该都已经满足大家了。天时地利人和，大家帮志愿者石家庄站，他给我们发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我们大家帮志愿者之一是吗？那欢迎你啊。小胖子说这个是闽南语还是客家话？应该是闽南语。闽南语它是这样，就闽南语、闽南、潮汕，还有，反正吧，就闽南啊、潮汕，它是潮汕主要是在广州一带、广东一带，就是常州啊、潮州啊、揭阳啊、汕头、汕尾，这是潮汕地区。闽南呢是福建、广东、广西也有一点点。这个客家是什么呢？客家呀，它是从中原过去的，但是呢，它是在就是几百甚至是1000多年以前，具体这个时间我不太确定啊。就客家人是从中原南迁到岭南一带的，所以客家人头很多的客家话是跟古汉语里面中原地区古汉语的话是一脉相承，甚至还保留得很好的。客家人目前呢，你看潮汕、广东、广州有，闽南、福建那边也有，然后香港也有啊，就是南中华区啊会有一些客家人。客家人相对来讲的话呢，他是客家人跟客家人自己非常的团结，因为对于客家人来讲，他们去到南方，他们其实是外来人，所以客家人内部会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体系、文化体系。哎，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大家能不能了解，因为我之前在广东的时候，身边有一些客家人，他们讲话你一点听不懂，但是他的很多一些语言跟古汉语是一致的啊。你像闽南语啊、闽南呐、潮汕呐这些的话，它就是南方语系。浮生千里路，他要听潘越云的浮生千里路。好的，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继续。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
6: 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0: 后海酒吧也是一首歌吗？浮生
1: 不如做一只秋度红尘的飞鸟。
0: 浮生千山路，潘越云的歌没有，但是我找了一首歌叫做浮生。你看它应该是不是也是一首就是抖音热曲，从抖音上就是这种短视频上火起来的歌。这种歌有一个特点，就非常喜欢唱什么红尘啊，什么就是个人的无可奈何呀，就是感情的就是事与愿违呀，反正就是这一些吧。但是你说音乐啊，就通俗歌曲一般也就都唱这些内容吧。

0: 快乐，他说王哲呀，我觉得最帅的男人是 C 罗，国内比较帅的是张凌赫和白敬亭。你喜欢 C 罗，你居然还喜欢张凌赫和白敬亭，他们就根本就是不同风格的男生。他说我女儿也喜欢。
1: 轮回里我曾寻找，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唱红尘了吧，唱轮回了吧。他另外我想听一首张国荣的沉默是金，哦，这个歌经典，这个歌当我听懂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20岁过去很久了才听得懂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当你年纪轻轻的时候不一定喜欢沉默是金这首曲子，但是当你听得懂的时候你会爱它至深的。我说这歌应该垫着沉默是金的 BGM 是吗？都给大家安排好吗？9981说也是一首古风曲，好的啊，李宗盛的山丘。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我有一次在一个酒吧，然后就是可以点歌，然后点了一首李宗盛的山丘，对方说他唱不上去。那一刻我就觉得哇，这首歌应该也很难，不是说唱就能唱的。他不光是好听，他对于这个歌手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就是歌手的唱功要求还是挺高的。有人说明天就是端七了，我能在端八吃上你端六给我发的端午粽子吗？不能，因为你在定州，离石家庄虽然很近，但是你要过来吗？

0: 是跋涉过你。
1: 你们为什么都不喜欢起名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好多人只有头像没有名字，还有人想听洋葱这首歌。

之前认为就是一首好歌，什么人都应该喜欢它，所有人都觉得它好听，其实不是，就是你听不出来它好，是因为你真的品不出来，你还没有到可以理解这首歌的段位里头。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一听《沉默是金》啊，看看你对于它此时此刻感受是什么样子的。这首歌可能它恰恰好生逢其时啊，在那个金曲遍地的时代，作曲、作词、演唱啊，缺一不可。这是张国荣非常经典的一首曲子，《沉默是金》，送给大家。

低调说，主播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王哲。嗯，我的很多同事是有播音名的，我没有，但是我也更多的同事他本名和主持节目的名字是一样的。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还有原文他，王哲你说几句粤语呗，你说的真好听。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听粤语歌，但是我最近对于粤语歌曲、粤语电影非常的上头，不是最近，是最近这一些年，很多年了。爱情它是个难。嗯，有人说李宗盛的歌好听，但是不太好唱啊，要求特别高。他说这个要求啊，不光是指就是你的歌唱技巧啊、歌唱实力，他说还有关于人生阅历这方面。你说这个跟阅历有关系吗？有，但是有的人他是吃天赋的，就同样一首歌，他阅历不需要那么的丰富，或者他的经历不需要那么多，但是他开口你就觉得有故事啊。这里面我头脑当中浮现出的第一个人居然是毛不易，他年纪轻轻啊，他对于歌曲的演绎，你就觉得他能唱到你的心里去，他懂你。我还挺喜欢毛不易的。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清亮，他说最高级的回击是不解释给不值得的人听，只安守本心，洒脱的活，也不用回击。

对吧？你回击是因为，就这个人，他根本都不值得你一个回击，就他不配啊。这个是这个人吧，包括说朋友啊，就是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真的就是只筛选，你不要妄图他会改变，就是你挑选那个彼此觉得心有灵犀，能够聊得来，就是相见恨晚的这些朋友，你不要说哎，这个人不懂，我要跟他解释一下，他误会了我。不是他误会了你，也不是你没有解释清楚，是你们不是一类人，因为相同的一类人是不需要解释的。就他懂你所有的点，你们的兴趣也是一致的。但是有一类人，即便你们不同也可以做朋友，就是他可以包容你，他这种包容不是迁就，是他可以允许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啊，这些他能允许这些存在，他不试图改变别人，他也不试图委屈自己。我觉得到这个地步，其实人才算活明白了。5948说，王哲，我发错地方了吗？你一直不读我。没有发错，是我没有把这些评论放出来吗？没有发错，我都能看到啊。飞雪扣时他说，放一首朱哲琴的丹顶鹤的故事呗。哦，诶，我还挺喜欢朱哲琴的歌的，他唱过挺多的，就是应该是在90年代的时候，他的音乐那个时候我非常小，但是他深深的影响了我对于就是国内流行音乐的看法啊，一个几岁的孩子确实是影响了我。

0: 想要车贴天行健一直在发这两个字可以，我们一会儿还送粽子券啊，今天都会送。送得到粽子券的朋友，我们会有一个系统的回复给你，你去领就行了。在石家庄啊，我们今天会选出五张粽子券送给五个朋友。
1: 此刻我在你的
0: 车贴还会给啊，车贴一直在给
1: 的抱歉。
0: 胖子他说，说起歌曲难唱，我刚想说毛不易，他说消愁，一般人是真唱不了。

0: 苏察哈尔灿，这是蒙古名字吗？他说粤语的话，来一首《铁血丹心》吧。
1: 还相信我给生活画
0: 的粤语的歌，经典的还挺多的。没发车，那你就发一个车贴吧。5948是吗？因为我不送车，所以要送你车贴是吗？

帖子下面留言就可以了。那个帖子存在于即时新闻的客户端上，它是一个 APP， 非常好用。我们周一到周五的视频直播也在即时上，大家可以下载下来之后，到周一不是周一到周五，这么说不严谨，工作日的时候你可以打开来看一看，上面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内容，上面直接留言啊，一边看视频直播一边发弹幕，特别方便好用。李叔他说我从来都没有点过歌，但是我突然想听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为什么想听这首歌啊？有什么故事吗？

彭龙，他说说起歌曲难唱，我觉得尤其是那种像李宗盛啊、罗大佑啊，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特别高的那种高音或者是难唱技巧，但就是那种娓娓道来我觉得是最难的。就是中国人讲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对吧？可能就是你恰恰不着力，不着痕迹，这一点是最难的，因为没有办法表演，就是你没有办法跟别人表演一个空舞，就你用什么食物来表演一个空舞，这很难。

不少人想听别问我是谁，还有人想点下班了，说连山的送给大家。天天上班的人是少数啊，加班的人如我，陪伴大家，希望可以快活啊。你这个无论在上班还是在工作，在假期在干什么？还有评级，他说王哲，你没有看过《武状元苏乞儿》吗？你应该知道谁是苏察哈尔赞。我再看一遍，我在特别小的时候看过，我应该知道是吗？那我去看一下。哎呦，这是一首经典的歌。

0: 说今天又是王者，对，明天就不是我了，明天要调休一天。张扬不张扬说王心平的《梦里是谁》也特别好听。
1: 相信是缘分。
0: 再评说武状元苏乞儿里头的苏察哈尔灿并不是名字叫苏察哈尔灿的这个人，你们有共同语言啊。评级他说王者你道德经叫的不错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世间的大智慧的大智慧吧，你这么来定义它，它们其实都是相通的，都是并行不悖的，它们好像都在讲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放之四海皆准。有人在祝我端午安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祝福，也希望朋友们在这三天能

能够安排的丰富多彩，不安排的丰富多彩也没事儿。就你只要觉得自己过得让自己内心很自洽就足够了。我现在祝福别人的话都要想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不同的人所求都不太一样。但是自洽这件事情，我觉得送给谁都是不错的。今天啊，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经典的歌曲，最后一点时间会产生我们今天获得车贴的朋友啊，到时候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各位取得联系。另外得到粽子券的朋友，你会得到系统的回复啊，到时候按照系统提示啊去领取你的粽子券就好了。还有人今天来晚了，不晚啊，赶上了最后一首歌，别问我是谁，送给大家。稍后是九九二晚高峰，我是王哲，再见。

0: 抗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17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莫阳。
1: 各位好，我是祥子。
0: 首先我们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来看的运营情况是比较平稳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目前在去往保定方向盛芳站附近的45公里。

0: 公里处，事故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那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盛芳站双向、阳峰港站的保定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并且分流阳峰港站东口去往保定方向的车辆。再来看一下路上缓行的位置，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去往北京方向在滦州服务区附近的175公里处，以及千禧支线互通附近的168公里处，目前两个位置后方都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沿线站口的北京方向目前是管控了货车来通行。祁港高速的话，现在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定州北站以及定州开发区站去往曲阳方向管控了所有车辆来通行。石家庄南绕城高速因为设备故障，化工园区站的上道口位置去往藁城方向目前是车辆通行较为缓慢的。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上的运行情况是比较平稳的。提醒大家，受到管制的影响，省内的部分站口现在是有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更多的详细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高速公路的微信服务号，或者是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抖音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目前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明天呢，夏至遇上中考，部分地区有降水。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22号，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2号夜间到23号，降水范围扩大到中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中考恰逢假期返程，车流量大，加油考生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复考的时间和路线，外出呢记得带好雨具。此外还有范围不算大的风，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两地的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3号白天西北部地区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气温方面会有回升，比如石家庄明天最高气温是在27度，随后两天呢将会攀升到33度附近。午后最热时段，考生和家长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防暑。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介绍。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明天呢就是夏至节气了。到了夏至这一天呢，我们说要吃啊面条，是因为最近呢这个大家感受到了啊正在麦收。为什么到了夏至要吃面？是因为新麦已经上市了，吃面可以这个降火开胃。明天呢会迎来夏至节气，也是河北省中考的第一天，多地的温度会在30度左右。中午的时段紫外线较强，也建议大家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冬至饺子夏至面，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那按照咱们河北的习俗，一到夏至节气就可以吃凉面了。大家呢也可以说说啊，你们家这个凉面一般是啥配方，欢迎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打卡。怎么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呢？大家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的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同时呢，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打卡墙上也会出一些趣味的问答题，也欢迎大家来进行答题。我刚才出了一道题啊，祥子还问了问说，这个我还真不太熟，可能80后的女生对这个是非常熟的。今天的第一道题是跳皮筋的经典口诀马兰开花，它的第一句里边的完整数字是什么呢？ A21 B25 C28 D30。经典的这个跳皮筋的口诀马兰开花第一句，它里边的完整数字是什么？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到我们的答题卡上来进行答题。都是的，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参与互动的朋友，无论您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啊，只要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一瓶。如果大家呢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集市，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 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了。
9: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6: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9: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6: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0: 1, 2, 1, 2, 3, go。
1: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打卡墙上啊，来进行打卡答题。我刚出了一道题啊，童年回忆，我跟祥子不是这个一个年代，感觉好像差了好几岁的样子
11: 啊。对，也差不多。
1: 嗯，然后就是我聊到这个的时候，哎，他说他有点不太了解，但是我们收音机前其实有好多朋友是对这个口诀特别特别的熟啊。我们说这个经典的跳皮。

0: 的语音啊。来听，你刚听的是谁？小胖吗？
1: 来，关听一下。
0: 小
2: 马栏山说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3: 嗯，说到三十一了，还有一位朋友也说了啊。
4: 马栏开花二十一。
3: 来开了个头、
0: 对，正确答案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第一句马兰开花二十一，还有一米阳光说一直数到了七十一，祥子问我说为啥能数到这么多，我说说明他跳得好
3: 啊，
0: 基本上你如果跳错了啊，这个数就也就中断了，
3: 就跟从小的时候颠乒乓球老是颠那十以内的，那为什么呀，就是也老是掉下来是吧，这颠乒乓球这颠足球可能都是一个道理，当然了玩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0: 对对对啊，小时候这个跳皮筋还是特别锻炼人的这个协调能力的啊。说比现在好多这个孩子专门去做的这个感统训练有意思多了啊。小时候这个跳皮筋特别有意思。那欢迎大家呢也继续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打卡。刚才啊跟大家聊了一个这个话题，说这个明天不就夏至了吗？啊，你们家吃这个夏天的凉面，哎，有没有什么讲究？说为什么这个夏至这天吃凉面呢？一个是因为这时候天气热了，吃凉面啊降火开胃，又不因为呢特别凉而损害健康，咱们说这凉面也就过一过这个普通的这个常温的水，也不会特别冰的啊，拔牙这种凉。二是呢，现在呢新麦已经登场了，所以夏天吃麦有尝鲜的意思。明天是夏至了，您家这个凉面有什么讲究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
3: 嗯，你看这个陈这位朋友他就说了，说我感觉啊，西红柿炒韭菜然后吃凉面特别好吃，西红柿用老家种的那种小时候的味道特别好吃。你老家种的啥味儿啊？那我能咱能尝尝不？我也想吃。
0: 哦，以前小时候吃的西红柿特别有西红柿味儿，
3: 对，
0: 对
3: 对，我也知道，跟现在确实不太一样
0: 啊。现在从市场买回的西红柿有特别硬啊，就是炒出来没啥味儿，有时候还得放点番茄酱。哎，还有小梅说凉面里边必须有麻酱、黄瓜丝儿、辣椒油和醋啊，可以没有别的啊，但是这几样必须得有。
3: 这感觉是凉面的，就是比较标准的一个吃法。
0: 嗯，
3: 反正我吃凉面好像也是这种，就是麻酱，最多来点醋汁儿，然后有点酱油，
0: 加点蒜，
3: 对，蒜末，黄瓜丝儿，香菜，然后再切点这个小葱花，可能也就是这样子了吧，再撒点芝麻。
0: 对，
3: 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其他吃法？
0: 有的家里就是吃凉面会有这种特别豪华的版本啊，吃面这个菜码摆一桌子，也有的家里是这样吃的。今天夏至啊，您家打算怎么吃凉面？欢迎大家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独家配方啊，在打卡墙上发送信息就可以参与到互动啊，不但可以看到自己的信息，也可以和其他的朋友一起来交流。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打卡墙了。您需要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然后在评论区来进行留言。另外呢，还有很多想要参与2即时好运的朋友，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数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0: 说到明天要吃凉面啊，说一说你们家凉面的独家配方。哎，发现每一家必须要有的东西就是黄瓜丝儿。你好，这位朋友说，夏至捞凉面得有黄瓜丝儿和白酱，白酱是麻酱吗？应该是吧，感觉啊。
1: 是白芝麻酱的意思吗？因为我记得之前买有那个黑芝麻酱，但是大家吃的应该都是白芝麻酱，
0: 多一点啊。
1: 对，做成的麻酱多一些啊。
0: 主要是黑芝麻酱拌出来没有太大的食欲。还有一米阳光说，我们家凉面就放麻酱啊、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火腿丝儿、油炸花生米，还有蒜汁儿。他们家这个比较豪华
1: 哦，
0: 量比较大。
1: 对对对对对，油炸花生米，这不错，这不错，这想着都香啊。
0: 是拍碎了一点，拍碎一点拌进去啊，还不错哦。哎，明天是夏至了，您家的凉面有没有独家配方？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参与互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由九九二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一组，有我们给您包邮到家。不管您是答题啊，还是来参与互动，都有机会拿到我们的奖品。还有朋友，哎，小胖子说，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在东北吃的朝鲜冷面啊，不是那种烤冷面，说那个汤全是冰碴子，说是特别拔牙。哎，确实那边吃的这个冷面特别的凉，不能叫冷吧，应该说是冰的啊。
1: 那个我记得看过一个教程，里面放雪碧，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汁儿啊，对，大概就是那样。因为那边有很多就是东北，就是那个他们比较喜欢泡澡嘛，就是尤其到了冬天，因为我之前那个在那边待过一阵子哈，就是确实是这样。基本上就大家去这个我们讲叫澡堂子吧，就是洗完之后得点一份这个，就感觉特别的爽，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
0: 就是在澡堂蒸的太热了，太燥了。
1: 对对对对，
0: 太燥了，吃点这个冷面降降温。
1: 是
0: 啊，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同时呢也来听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彭龙发来的语音路况。稍等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语音。彭龙，
2: 玉大街292报个路况啊，这体育大街北向南到这个方协路这个路口这儿，应该是附近有接孩子的家长和看考场的家长，三条车道啊，直行和右转的车道已经占死了，然后整个方协路也已经堵死了。现在是能不要往这边来的别来了啊，太麻烦了，根本动不了。
0: 今天呢是6月20号，虽然我们还在假期期间，但是呢明天呢就要中考了，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明天通行考点附近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啊，我们不要鸣笛给考生们创造一个安静的就考的环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在稍后的时间您即将在节目当中听到以下节目内容。首先要提示大家，明天就要中考了，特别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最新提示，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设备不得带入考场。
1: 沧州中考体育查分时间已经公布。
0: 河北有序推进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已领取消费券66.05万张。
1: 再来关注大家到夏天都吃的西瓜啊，降价了。
0: 2026年端午档的票房破1亿元，近20部影片齐聚荧幕。

0: 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啊！再次提示大家，明天呢是中考的第一天，所以呢今天晚上有很多家长是带着孩子去考点周边看考场了。您在路过啊这个考点周边的时候，也尽量的我们避开这个学校周边。如果说呢明天大家有出行的计划，在考场周边也请保持安静，不要鸣笛，希望呢给考生创造一个安全的安静的考试环境。那么我们也继续来关注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提示信息。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21号到6月23号举行。为了确保广大考生顺利参加考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最新提示。
1: 首先来关注第一点，牢记考试的时间啊。咱们外语考试是8:55以后，考生就不准进入考场了。其他各科开考15分钟之后是不允许进入考点的。
0: 也请所有的考生在入场前配合入场安检，所有考生入场前均需接受2次人工安检与1次智能安检门安检，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电子设备一律不得带入考试封闭区域。
1: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出行的安全，考试的第一天也正好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送考的车流和节日出行的高峰车流也是叠加了，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拥堵，也请广大考生提前做好出行的准备，确保准时复考。
0: 6月24日的8:00到20:00，沧州市中考体育成绩正式开放查询，考生可以通过官方指定渠道查询本人中考体育总成绩以及各项目的得分明细。官方查询路径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智慧沧州进入中考招生录取服务平台，点击用户登录进入系统来进行成绩查询。
1: 我们再来关注日前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考志愿填报须知，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志愿，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院校志愿，集中填报志愿时间呢是6月26号10:00一直到6月27号的10:24哈。本科提前批含 A 段、B 段、C 段 ，A 段军队院校志愿除外。本科批对口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时间为6月28号的9:00到7月2号的17:00。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院校志愿除外，专科批对口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时间是7月29号12:00至8月1号17:00。
0: 同时要来关注本科提前批 A 段的志愿征集时间是7月11号的17:00至7月12号10:00，本科提前批 B 段对口本科批志愿征集时间7月16号的12:00至7月17号的10:00，本科批第一次志愿征集时间在7月24号的12:00至7月26号17:00，本科批第二次志愿征集时间7月29号的12:00至8月1号的17:00，专科提前批对口专科批志愿征集时间8月7号18:00至8月8号的17:00，专科批第一次志愿征集时间8月13号12:00至8月14号的10:00，专科批第二次志愿征集时间8月15号18:00至8月16号17:00，专科批第三次志愿征集时间8月18号的

0: 12点至8月19号10点。考生填报志愿采取远程网上填报方式，考生在规定时间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网，通过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志愿填报。
1: 再来关注河北有序推进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自今年1月1号起，河北省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现已惠及10余万失能老年人家庭。
0: 补贴资金通过民政通平台含小程序 APP 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按月发放至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个人账户，长期入住养老机构等消费抵扣比例为40%，上门服务消费抵扣比例为50%，每人每月最高抵扣800元。
1: 截至6月11号，全省累计领取消费券

0: 以可见的速度、可感的温度，正走进河北千万失能老人家庭，成为撬动养老服务消费、提升民生福祉的有力支点。
1: 再来关注西瓜的价格，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6月1号西瓜的批发中间价为每公斤 3.97 元，6月17号的时候降到了每公斤 3.51 元。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水果分析师也是表示了，近期西瓜价格回落属于夏季水果上市期的正常季节性的波动，每年进入到6月以后呢，西瓜、桃、甜瓜、樱桃等夏令的水果陆续进入上市的高峰，市场的供应量明显增加，价格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落是正常的市场现象。
1: 至于西瓜的价格是否还会下降，那专家也认为仍有季节性下行的可能，但是下跌的空间有限。
0: 再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电影市场是持续的升温，近20部影片是集结端午档，涵盖科幻、爱情、动作、动画等多元题材，影片的数量创近十年的同期新高。截至6月19号13时20分，2026年端午档的总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

0: 傍晚五点三十分。
1: 992，半点导航。
2: 明天呢就要中考了啊，天气呢温度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炎热的，我们也希望明天考试的孩子们能够有一个这个比较舒畅的心情啊。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省会石家庄是晴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
3: 承德晴天，11度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多云转晴，13度到26度，东风3到5级。
3: 秦皇岛晴天，16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晴，18度到26度。
3: 廊坊晴，18度到28度，南风3到5级。
2: 保定晴，18度到26度。
3: 沧州晴，18度到29度。
2: 衡水晴，19度到29度。
3: 邢台阴转晴，18度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
2: 邯郸雷阵雨转阴，19度到26度。
3: 首都北京多云，18度到29度。
2: 天津多云转晴，20度到29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阴转多云，13度到23度。
2: 河南郑州中雨转小雨，18度到24度。
3: 山东济南多云转阴，20度到29度。
2: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12， PM10 的指数是25，空气质量属于优。那我们大家呢在稍后的时间也可以继续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互动留言。那么我们每天呢在打卡墙上会给大家出一些趣味问答题来看一下啊。刚刚大家呢在我们的打卡墙上也一直在互动，我们出了一道新的题啊。明天呢是夏至了，有朋友说这24节气里啊是不是就夏至的时候不用吃饺子，你想吃也可以，有朋友说按理说是但是你想吃也不是不行，因为这个不是说吃面的话是因为新麦下来了吗，我觉得新麦下来吃饺子也行啊，
3: 吃米饭也行是吧，
2: 吃米饭也行，
3: 这没有强求啊。
2: 对啊，虽然说问了一下大家吃凉面的这个家里的配方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每家每户吃的这凉面有啥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有

0: 有一道新的题等着，新的题呢是到了夏天啊，过一段时间越来越热了，夏天的时候呢蝉一直鸣叫，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夏天的这个一直叫的啊发声的蝉是公蝉还是母蝉，是公的还是母的啊，一直发声的蝉是公蝉还是母蝉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发送您的答案到我们的打卡墙上，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互动了。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5: 我们在这里。
4: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6: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啦！
8: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我们继续呢来看一下在打卡墙上大家的留言，刚才说到了啊吃凉面的配方，到了夏天啊确实是吃的会稍微的清淡一些，我们不会像秋冬季节吃的这么油腻啊。有位朋友说呢，我们老家衡水地区吃凉面可丰盛了，要有两三种的炒菜做卤，黄瓜丝儿、焯过水切碎的豆角丁、麻酱、咸菜码、芝麻芽儿，还有必不可少的是蒜泥，说吃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吃凉面呢。
9: 哦，那确实配方还是挺多的。
0: 那你这吃个面也挺麻烦，还得炒菜。
9: 是我记得，你看，就像吃我们家吃个炸酱面吧，才会就是什么的那个切黄瓜丝，豆角丁，基本上菜码也就是哦对，还有那个焯个白菜，菜码就这仨。您这个吃个凉面就这么丰盛了啊？
0: 说明这个对待这个吃饭很认真啊，
9: 没错，
0: 特别认真的一件事情。
9: 刚才我们不是说到那个有朋友说怀旧曾经的这个西红柿吗？陈就说了说，哎，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西红柿啊，老味西红柿，有人叫啊，能买到，就是去路边啊，去找那个老爷爷啊卖的那种，老好吃了，你可以去买几个尝一尝。那你没说哪个路边啊？
0: 你没说哪个老爷爷是不是？就是买那种老味的西红柿，特别难碰到啊，就是。很沙啊，特别熟，适合凉拌着吃的。那种西红柿现在越来越难买了，起码在超市或者菜市场，我们买到的都是这种比较硬啊、硬一点的这个蔬菜，它是为了方便运输。原来在光华路，就是家具城旁边附近有一家蔬菜店，他家卖的西红柿特别好吃。但是我有点不太好描述它具体的位置，就是在那个蓝田圣母家具广场往哪边走，往西走一点点，往东走一点点，在路北有一家蔬菜店，他家西红柿特别好吃，我原来经常去买，但是因为那儿现在不是修地铁吗，车特别不好过，所以就没有再去买过了啊。大家如果有路过的话可以试一试
9: 啊，就不是连锁是吧？
0: 不是，就是一个小菜店儿，
9: 就
0: 是一个小菜店儿，确实挺好吃的，是小时候吃那种味道啊，特别适合凉拌着来吃，但是去买一趟确实是不好过去，那个位置不好停车。
9: 地铁修通了，坐地铁去。
0: 对。还有朋友问到了啊，说这个，今天呢，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我想，这个吃凉面的话，能不能明天吃饺子？能吃啊，你想吃啥吃点啥都没问题。
9: 对，你看，但有的朋友说家有贤妻，他说了，说我今天吃了饺子，明天不吃了，那您明天就可以吃凉面了哈。
0: 明天吃凉面了，主要是现在吃面条比较省事的是啥呢？就是面条一般都是买的，
9: 没错，
0: 饺子好像咱们还是 不太愿意出去买速冻饺子的，但是呢，在家擀面条的人确实比较少了。
9: 那、纯手擀面，而且主要感觉现在那大部分年轻的朋友可能不太会和面吧。啊，反正我是这样啊，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
0: 但是饺子面基本上都能和好
9: 啊，对。
0: 但是擀面条的这个面确实比饺子还是有难度一些的啊。面条基本上大家都是出去买比较省事儿了。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啊。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了，大家说马宁到底踩哪一场啊？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那国际足联在19号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会担任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
9: 国际足联日前也已经是确认了，马宁将担任该场比赛的主裁，也就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的主裁哈。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员也将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了。
0: 那厄瓜多尔与库拉索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21号8点开球，也就是明天早上的8点，正好在假期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9: 哎，对，一睁眼儿咱就能看球了哈，明天正好也是假日啊，这个周日。
0: 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比赛的进程，在2026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二轮，苏格兰对阵摩洛哥，开局2分钟，摩洛哥队球员塞巴里进球，这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快的进球，开局2分钟就进球了。下半场双方均未进球，最终摩洛哥以1-0战胜了苏格兰。
9: 同样我们也来关注在19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美国队是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也是2连胜，提前晋级世界杯的32强。
0: 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明天的赛程，说是明天的赛程呢，其实是今天晚上可以熬一熬。为啥呢？因为今天的 F 组的第二轮小组赛是在1点钟就开始了，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等一等的，荷兰对阵瑞典。
9: 没错，在凌晨4点的时候还有一场比赛哈，是德国对阵科特迪瓦。
0: 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三位中国裁判将会主裁的这个比赛，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是在明天早上的8点，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合适的。
9: 没错，然后明天的中午有最后一场比赛哈，是突尼斯对阵日本队。
0: 也就是明天中午的时候可以一边吃凉面一边看球。哎，这是享受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呢还有很多孩子呢即将踏入到考场哈，我们也希望呢孩子们明天能够保持一个平常心，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9925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 我们在这里。
0: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2: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 我们来了。
2: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刚才说到吃凉面了啊，有朋友家里说这个得放西红柿。其实一说吃凉面，我们放的都是夏天的时令菜，比如说这个黄瓜呀、西红柿啊。还有的朋友家说会放茄子啊，炒一点茄丁面，夏天吃也挺好吃的。就又说到了，说现在的西红柿都不好吃。我刚说了一家，但我记不清人家店名了。有朋友说现在路边卖西红柿卖的挺多的，就是有这种单排小货车，你看他就拉了只有西红柿，看着比较轻的，就是家里自己种的。他说今天我还买了10斤呢。
1: 哦，看着比较轻的，就我之前买这个西红柿，因为基本上都是去那个，超市买嘛，
0: 没有轻的，
1: 对，没有轻的，我要看到有轻的，我就给它拨了那一边去了，我肯定要那个红的，然后还要那种稍微有点软度的，不能太硬，因为。吃那个西红柿鸡蛋面吧，要的是那汤汁儿，也不太喜欢炒的时候往里哐哐加水，还是希望它自然可以，
0: 出点汤，
1: 对，出点汤，那感觉棒极了。您说的这个青的是它是什么？是品种吗？还是
0: 我们小时候吃那种品种？它是从青变逐渐变红。
1: 啊，那不就是长熟的吗？
0: 你这样说啊，不好挑。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开车路过啊，比如在一个路口有卖西红柿的，你远远看上去，你没有办法说特别看到说有的西红柿还有点带青的，那就是除非是说咱骑电车路过的时候最方便买菜了，但是开车的时候路过确实不太好找啊。好吃的西红柿啊，哪里有？欢迎大家分享。哎，一米阳光给我们，哎，还真是。他给我发了个照片，他说就是这种品种，就是中间这个果地儿这儿啊，有点绿的这种。
1: 哦，看到这个照片
0: 了，这就是那种老品种的西红柿。
1: 他这图片上下是两种吧？你看上面那个，它比较是浅红，下面是深红。
0: 我觉得下边这个比较熟的，比较透。
1: 啊，就是上面那个得再放一放。
0: 对，得再放一放啊。他说我这刚在路边买的，你把位置偷偷发我呢。
1: 让我们也尝尝。
0: 他说在柳新庄菜市场路边就有。
1: 啊，
0: 他是自己种的那种西红柿啊，你这大家有在附近的可以去找一找。有朋友说了啊，吃了夏至面一天短一线，明天是一年当中最长的一天。哎，没错。刚才说吃凉面，我说大家现在都是买面条，不怎么自己擀面了。
1: 是。
0: 蠢蠢说，哎呀，手擀面好和面，加点水放点盐你就开始和呗，就是软了放面，硬了加水。
1: 这句话说的怎么不像是说面的事儿吗？这怎么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0: 最后和一大块是吧？
1: 最后剩点包饺子吧，那不行。
0: 当当说那种西红柿品种啊叫铁皮西红柿。
1: 哦。
0: 还有朋友给我们发视频了啊，这您这是在哪儿啊？这一看就是老品种西红柿，哎，刚买的。你这刚买了一兜，正往路上正走呢。真的，他这是刚买的。
1: 哦，你看他这个，如果就只是看这个视频的这个开头啊，不播放，这看着就以为是苹果呢。但是你播放之后吧，它确实就不是
0: 了。对，猛的一看特别像那个街边买的西红柿，那个一车一车那个苹果，但是现在不是上苹果的时候啊。
1: 对。
0: 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啊，有懂的说这个西红柿好吃的西红柿叫啥啊？亨瑞。
2: 就是啊，他说那个绿皮应该叫铁皮西红柿，因为那种本身就是发青的，但是吃掉的话还是挺好吃的。

0: 样吧，还是比较有西红柿味儿。
1: 嗯，铁皮西红柿，也不是咱们小时候吃那种是吗？啊，
2: 好像不是，小的时候我记得它也是红色的呀，包括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不都是红的吗？
1: 有点粉。
2: 对，
1: 有点发粉的那
2: 个
1: 颜
2: 色
1: 啊，沙沙的，心情很好。说我们家老太太一直保持一个习惯，就是吃西红柿，开水烫皮儿，
2: 哦，
1: 去了皮儿吃其实更好
2: 啊。对，口感它也会好一些。基本上就是，之前我们家做那个牛肉的时候，就如果做那个西红柿牛腩的话，就直接放进去，发现不对，最后弄一大堆皮儿
1: 浮上来。
2: 对对对，然后最后也是把它划成那个一个叉嘛。划两刀啊，然后先开水烫一下，一烫把那皮儿一揪，然后切成块往里一放，就成那种西红柿沙了。
1: 嗯，还有朋友说呢，在白佛民生广场，他说最贵的普罗旺斯铁皮西红柿都是小时候吃的味道，最贵的品种。现在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啊？最近没买过啊。
2: 嗯，
1: 感谢富贵兔提供的地址啊，大家可以说一说您家周边啊觉得好吃的这个西红柿的品种，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明天是要中考的时间，但是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尤其是明天比如说您出行了啊，要返程的朋友，咱们如果赶上明天这个中考散场的话，可能路边呢会稍微的有一点点拥堵，所以说大家别着急啊，明天路过考场的时候我们不要鸣笛。最后呢，说到鸣笛了啊，来说说夏天非常响的一种动物啊，就是这个蝉，知了。刚才出了个题啊，说这个夏天特别吵，这个蝉是会叫的，这个蝉啊它是公的还是母的呢？哎，大家的答案啊基本上还是比较一致的。你看傲气熊熊说当然是公的了，在动物世界里边能叫的羽毛艳丽的基本都是公的。哦，您这个逻辑啊确实是对的。
2: 嗯，孔雀什么的是吧，包括你说的蝉。
1: 嗯，对啊，借一步说话，说第一次听说哦，原来蝉还分公母嘛？他说我瞎猜一个，我觉得是公蝉。
2: 哦，那你这话讲的好像生物的话应该都会分公母吧？
1: 嗯嗯，有一位朋友他讲的是比较对的啊。小梅说一般叫会叫的是公蝉，因为母蝉没有发声器，不会叫。哎，这是正确的答案。那么夏季呢会叫的蝉都是雄性，因为公蝉的腹部有发音器，它能够连续不断地发出尖锐的声音。那雌蝉呢，虽然也拥有发声器，但是它们的发声器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没有办法啊发出这个雄蝉那般这个响亮而复杂的鸣叫声。我之前呢也看过一些网友们啊发到了夏天的时候，说这个蝉鸣的夏天，原来各地的蝉它叫的声音也不一样。哎，咱们这边是一种声音，南方又是一种声音。那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我觉得听起来反正都差不多。嗯，确实是非常的吵，
2: 吱吱哇吱哇，那个有的时候高音，有的时候低下来点，是吧？
1: 嗯，没错。
2: 嗯，它这个其实还是有动机的，它这个鸣叫，它主要是在释放这个求偶的信号哈，也是在展示健康的状态，并吸引这个雌性的一个定位，就是叫声越大，节奏越稳啊，越容易获得雌蝉的青睐啊。
1: 嗯，我们继续的时间，一首歌曲过后，我们马上回来。我们在打卡墙上呢，也会继续为大家来播放心的这个问答题，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个字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进行互动留言。

0: 一说起吃小时候口味的这个西红柿来啊，大家开始发力了哈。就是小时候吃那西红柿的味道啊确实不一样。青城他说，以前的西红柿是铁皮西红柿，它是由内往外发红，等它全红了以后啊就容易坏了，所以一般都是青的时候就摘下来在家放两天，它也会变红，就变成我们小时候常见的那种粉红了。所以说原来的那个西红柿味道更好，现在的西红柿就是从里到外它就是都挺红的啊，基本上都是大棚里种的。
1: 然后他说等全红了再摘容易坏，所以一般不会等它全红啊。对，那是肯定的，因为它还有这个物流运输的啊，最后在这个售卖的这个过程和时间啊，可能你快红的时候摘下来，等到这个卖到消费者客户手里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全红了哈。
0: 还有朋友百林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他说我自己网购的西红柿苗，哎，长出来西红柿是紫色的，这叫啥品种啊？但是我看您这个照片里有几个已经红了，它是由紫再变红吗？有几个是底部这个位置是变红了，但上面还是紫色的。
1: 对，有的它这还是上紫下发点那种浅黄色，估计那浅黄色慢慢会变成红色，因为有的是变成红色了，但最后这紫色都会变成红色吗？应该是吧，猜一下。
0: 有可能现在就说到的，说现在买的大部分是八成熟，还是去采摘吧，说捡熟的。哎，确实有的时候摘草莓的时候旁边大棚都会搭着卖点西红柿，我原来买过是10块钱几斤啊，确实那个现摘的就比较好吃，因为是比较熟的我们才摘下来嘛，但是如果运输着再去买的话就没有这个好吃。火山说捡熟的摘的都好吃，汁儿还多，做西红柿酱特别好。
1: 对，就是你如果是现吃，就是那种哎摸起来哎有点软和了，已经买那个汁水老多了。上风上水说这个现在的西红柿基本上都是大棚的哈，为了方便运输，现在种植的西红柿都是硬硬的，皮还特别厚，确实不太像以前西红柿沙沙的，这种皮儿还挺薄的。现在感觉如果有自己露天的地啊去种的那种，基本上都还没太成熟哈。
0: 有朋友提了一个地方啊，郎晨说在红星街北头这儿有很多老人家卖菜，就是种的那种啊，铺一块这个编织袋在那儿那个菜摊上卖的比较好吃啊，大家可以去找一找。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道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的第三道问题，我们已经放到了打卡墙上了。那么今天的第三道问题是，荷花专属夏天盛开，那么荷花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呢？荷花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大家呢可以来答题了，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卡两个字，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同时呢也提示大家，我们的992即时好运现在也在火热进行当中，明天早上8点会准时开奖。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我们的好运帖，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互动了。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吉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今天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二天，整体来说呢，省会市区的二环主干道都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要特别关注一个堵点，现在呢在南二环玉祥街的桥上，向东通行的车流现在开始排起了长队。如果说呢您还没有上桥的话，建议大家呢从桥下的辅路绕行一下啊，过了体育大街之后再上桥会好走很多。
2: 再来关注一下赵先生，车辆亏电了啊。位置是在石家庄西兆通灵透西街韩记烤全羊，是一辆白色的50，电话是156-3231-2577，156-3231-2577。
1: 还有朋友呢发来了一条信息，龙月啊，我们看到您给我们传了照片和视频，这应该是路面有一棵树倒伏了，这树干好像是断了啊，砸到了两辆车，您发一下具体的位置，因为从这个来看的话看不出来它是在哪儿，您提醒一下大家啊，看是在哪儿。我们看到交警的摩托车是在现场的，后方的车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通过了。继续来说一下这个西红柿的事儿啊，有位朋友说，南高营菜市场门口每天都有一个老奶奶在卖自己种的菜，就是小时候吃的味道，在玉城路建华大街交叉口东南角啊，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找。再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现在的路况。男儿当自强说，在中华大街万象天城到万象城这一段，那就是中华大街这一段，现在呢堵死了。目前来看的话，确实是啊，受到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呢，如果说现在沿着玉华路向西走的话，您到南小街这个位置基本上就不动了。如果说想要右转去万象城的话，现在呢到了自强路这儿，基本上也是堵着的。而且呢，现在前往停车场的这一段也不好走，同时呢商圈周边中山路附近左右两侧，就是在这个新百和万象城两侧中间这一段，现在也是一个比较繁忙的状态。如果说您要向西通行，现在呢车辆排队到了站前街的位置。
2: 再来继续关注哈，智慧双峰是说到青儿街100号快到范西路的这个位置，两车发生了刮蹭，是由北往南哈，青儿街跟范西路，快到范西路交叉口的这个位置，两车发生了刮蹭，后方车辆注意减速避让。
1: 我们刚才提了一个问题啊，说这个，荷花它的果实是什么？有好多朋友答是莲藕。那是正确答案吗？一会儿我们来公布啊。但是有朋友说了啊，不是，来听一下，一寸光阴不可轻。
3: 莲藕是不是一般都是莲藕吗？荷花不就是莲吗？但是藕实际上不是荷花的果实，是它的根，是它的根。那我们吃的并不一定全都是植物的果实。
1: 没错啊，你说的对着呢。那荷花的果实到底是啥呢？大家呢可以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在和平路上行驶的朋友，现在呢和平路西向东在平安大街下桥口这个位置又开始排队了，但是今天排的这个距离不是说特别的长啊，刚过了平安大街，但是它的后方还有一段距离，在胜利西街桥上这个位置呢突然从这儿开始堵车了，我们怀疑前方可能是有一起事故，大家呢走到这儿的时候也别着急。同时在桥下啊，平安大街西向东桥下的位置现在也不是特别好走，所以说呢要从这儿通行的朋友您注意了，现在它的东西双向桥上非常的繁忙，如果能绕的话尽量还是绕开这一段。稍后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

0: 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喽！
5: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6: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5: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6: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哎，今天给大家出了一道题，突然引发了大家的这个讨论啊。哎，有一位朋友提醒我，提醒对了啊，说这个明天是不是不开

0: 数字，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好运帖上详细的参与规则。今天出了道题，说这个荷花的种子到底是什么？有朋友说是莲藕，有朋友说是莲子，有还有朋友说是莲蓬，哎，到底是啥呢？我们一会儿啊公布一下答案。有朋友说我觉得呀是藕，要不就是莲子，但是我不喜欢这个买藕，因为买一根藕一半都是空的，那他本来就这找这样，人家空的这部分也没给你算秤，对吧？
1: 对，他这他的意思就是除了 A 就是 B 是吧，这选项让你猜一遍。
0: 嗯，还有朋友觉得是莲蓬啊，觉得它长出来就是这个是莲蓬吗？嗯，还有朋友在微信上给我们发语音了啊，我们来播一下大家的语音。其实说啥的都有啊，来听一下。嗯，
2: 应该是莲子，莲花，荷花开败之后的莲蓬里面结出的莲子应该是它的果实。
0: 嗯，还有来捣乱的，说荷花的果实是哪吒。
1: 对，
0: 荷花，但是哪吒是藕做的，藕不是它的种子啊。先来说莲藕，
1: 是它的茎，
0: 对啊，是它的根，
1: 嗯，
0: 啊，是它的根啊。这个因为啥它长在淤泥里面？我们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莲子，荷花的果实是莲子。那为什么说到莲蓬啊？莲蓬是包裹莲子的花托。那很多朋友呢，以为这个莲蓬或者是藕是它的果实，其实分别是它的花茎和花托嘛。藕是地下根茎，负责输送营养，但是不是果实。莲蓬呢是荷花花托膨大形成了海绵质的结构，像绿色的小碗，用来保护莲子的。那它们这个真实的果实是莲子，呈这个小坚果状啊，藏在莲蓬里边，可以食用或者药用。其实推荐大家就是尝一尝新鲜的莲子，如果路边碰上有卖莲蓬的可以尝尝。我之前买过一次，觉得哎真的很好吃，像那个很清甜的花生豆，但是没有花生那么油，
1: 很清甜的花生豆
0: 啊，对，是口感挺像的，脆脆的啊，像这个刚挖出来的那个生花生的味道有一点点像，但是又味道稍微的清新一点点。但是咱们这边卖的比较少莲蓬，
1: 所以各位如果说在超市或者路边哎有看到的啊，可以买一点尝一尝啊。
0: 嗯，好，有朋友呢也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上给我们发信息啊，赵警官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在华西路中华大街口这儿，华西路东向西不能走了，给我们传来的最新的视频消息，这棵树干啊应该挺粗的，一下子就折了，砸中了两辆车，现在呢导致华西路上东向西是断交的一个状态，我们提醒大家不要再往这儿走了。说到荷花了啊，莲子啊，就是一听就是夏天的感觉，明天就是夏至了。哎呀，彬彬有礼，李先生说，哎，今天的题我全都答对了，哎呀，恭喜您。稍后呢，在18:30之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打卡墙上选出一位朋友，获得由九九二爱商城提供的我们的玻璃水两瓶。

0: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1: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0: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3: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4: 之后欢迎回来。首先呢，我们提示大家要来关注今年的高招大会，很多朋友呢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群里啊来进行领票了。那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高考出分马上就要出分了，25号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查分，是不是特别的紧张又期待？那么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到场。不管是想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录取规则，又或者说呢，您想在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
5: 其实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啊，咱们也说想对高一啊、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啊，真的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一个机会了。可以想去问一问啊，就是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啊，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啊，等等等等。25号当天啊，孩子上学啊，咱呢就是也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咱们给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在读生以及家长，咱们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
4: 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大家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能够入群来抢票。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那么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能进入到会场，一个微信号只能预约一个名额。我刚才呢查看了一下后台，我们今天放的这个几百张票是都被大家抢完了。但是没关系，大家呢现在先入群，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放一波门票出来。大家呢发送高考或者是高招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即可入群来抢票。那么我们在新发了这个票之后，也会在各个群里来进行通知。同时呢，群里呢也给大家来准备了一些今年参会的高校会它的招生的亮点，以及今年的关于高报的一些知识。大家发送高考或者是高招，发送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入群来抢票了。那么稍晚的时候呢，我们在有票了之后也会在群里来通知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说到啊，马上夏天了，明天夏至了，很多朋友说夏天我现在离不了的是西瓜，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奶茶。我发现奶茶这个东西真是，夏天的时候我想喝一杯冰冰的奶茶，秋天的时候我得喝一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好像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就是无孔不入的一个状态啊。
5: 没错，就是有的朋友啊，就是感觉说喝完奶茶之后啊，就我能熬夜了啊，就是之前啊我肯定熬不了夜，但是现在这有的朋友可能第二天没班啊，或者这个周末啊提前一天的这种，我就喝盏奶茶，喝完奶茶之后也不困。那你说一杯奶茶里面它到底有多少咖啡因呢？怎么能说让你不困呢？其实有的很多朋友啊可能看过类似的一些说法，说啊一杯奶茶的咖啡因相当于7罐红牛，好家伙，那得喝多少啊，一杯奶茶咖啡因相当于4杯咖啡啊。如果说你喝了这个含咖啡因最多的那杯

北里。那值得注意的是，市售的很多奶茶它都是用的什么呀，浓缩的茶粉，所以它的咖啡因含量呢通常就更高，因为打碎了嘛，更容易吸出。那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风险评估就显示了，在我国对于成年消费者咖啡因摄入

0: 睡不着了。所以我现在基本上不怎么喝奶茶
1: 啊，不行就一早喝吧，啊，一早喝可能能好点。
0: 一早喝，中午午睡不了，不行了，我就觉得人到了一定岁数啊，我现在中午必须得睡会儿啊。现在想想，确实是这奶茶确实不敢随便喝了。那很多人都说自己喝一杯奶茶就失眠睡不好了，因为呢，咖啡因当中具有这个中枢神经兴奋的作用，喝了以后感到很兴奋，睡不着。那有些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喝一杯就容易整夜都睡不着了。
1: 对，当然你说有的人可能敏感，那有的人他确实不太敏感啊。咖啡因因为它有这个提神啊兴奋的一个效果，在不同的人身上确实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因为我们人体内有一些基因，它确实控制着咖啡因的一个代谢，就这些基因比较活跃的人呢，代谢咖啡因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摄入的咖啡因很快就会被排出到这个体外了。所以喝几杯奶茶也丝毫不影响睡眠，就甚至喝了奶茶那该困还是困啊，就没什么用。
0: 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咖啡因代谢的基因比较乏力啊，一点点就得代谢好久，甚至早上喝的咖啡到了晚上大脑还在蹦迪，就一杯奶茶清醒到天亮，这也是有可能的。
1: 这个感觉就好像怎么跟喝酒似的，你看有的人就代谢的快，有的人就是喝一口就满脸通红，
0: 所以还是基因的问题是吧？
1: 是，
0: 有的人就天生代谢的比较快啊。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奶茶当中的咖啡因是否是安全的，会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呢？那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正常人摄入适量咖啡因是安全的。那么多家健康机构也认为，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都是安全的。
1: 所以要提示一下各位哈，青少年、孕妇对咖啡因啊，其实是更敏感一些的，一般呢也不鼓励啊他们去摄入咖啡因。所以说，如果是青少年或者正是在怀孕当中或者是哺乳当中的女性啊，那就咱们尽量就不要喝了。当然了，有的人可能对咖啡因也比较敏感，喝了之后会出现手足颤抖、心慌、失眠等症状，那咱最好就先不喝了啊，这玩意儿也不是必须要喝的，每天喝点水就行了。
0: 那另外奶茶当中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糖和脂肪太多了，很多好喝的奶茶就加很多奶油，那这个脂肪肯定少不了，最主要是它容易发胖啊。一杯奶茶当中的脂肪含量通常可以高达40到70克，一杯珍珠奶茶的糖含量在30到60克之间，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喝奶茶的这个量。哎，虽然各种不健康，但是人们还是没有办法抗拒这个甜甜的味道。

0: 我们说到了奶茶哈，这个有朋友喝了这一觉到天亮，有朋友说，哎呀，我别管是喝咖啡呀还是茶呀，只要有地儿能躺，我立马就睡着了。那说明您对咖啡因的这个代谢是先天的有优势，什么都影响不了你。那你平时需要提神的话怎么办呢？还有朋友呢，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继续来答题。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问题啊，一道非常经典的问题，有一个主题曲啊，经典的港台武侠剧主题曲《铁血丹心》，它出自哪部剧呢？啊，《铁血丹心》这个主题曲是哪部武侠剧的主题曲 ？A. 神雕侠侣 ，B. 射雕英雄传 ，C. 天龙八部 ，D. 笑傲江湖。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打卡”两个字，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来进行回复，在评论区进行互动留言，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如果说不想答题，只想拿到我们今天的玻璃水的奖品的话，大家也可以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每天的下午2点到5点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从5月25号已经开始上线试运营，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会进行同步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您有啥问题都可以直接来进行提问，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发送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
1: 傍晚6点30分，
2: 992半点导航。
0: 继续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为了24小时，省会石家庄明天是个晴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
3: 承德晴天，11度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多云转晴，13度到26度，东风3到5级。
3: 秦皇岛晴，16到26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8度到26度。
3: 廊坊晴天，18度到28度，南风3到5级。
0: 保定晴，18度到29度。
3: 沧州晴，18度到29度。
0: 衡水晴，19度到29度。
3: 邢台阴转晴，18度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
0: 邯郸雷阵雨转阴，19度到26度。
3: 首都北京多云，18度到29度。
0: 天津多云转晴，20度到29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阴转多云，13度到23度。
0: 河南郑州中雨转小雨，18度到24度。
3: 山东济南多云转阴，20度到29度。
0: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12， PM10 的指数25，空气质量属于优。
4: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火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

0: 冰碎水，让你烘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冰碎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相等补贴。海蓝之谜冰碎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3: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半点过后呢，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今天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参与互动的获奖的听众。我们恭喜用户彬彬有礼先生啊，您的手机号是151尾号3969的这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由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两瓶，请您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您的这个注册的手机号，就是尾号3969的这个手机号到我们的微信上啊，不是在打卡墙上，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发送一下您这个手机号，就有机会就能来领取我们这个奖品了，请您在5分钟之内回复啊。如果说呢稍后在一首歌曲过后您还没有回复到我们的信息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个奖品就转送给下一位朋友了。刚才这道题其实我想着应该没有朋友会答错啊，说这个铁血丹心这首歌是哪部剧的主题曲，有朋友说是神雕侠侣，不是啊，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射雕英雄传啊。很多朋友说这不都是童年回忆吗，结果发现我和祥子的童年确实我们是有代沟的，他说我都没怎么看过，你是没看过吗？
1: 我这确实是，包括刚才他说的回答错误的那个什么神雕侠侣，刚才这个
0: 古天乐那版你没看过吗？
1: 没有
0: 啊，
1: 射雕英雄传什么的我就是我肯定是看过，但是
0: 印象不深，
1: 对，没有什么印象，就是我可能也不是特别喜欢看吧，就是或者说当时没有人带着看，就当时我看什么就看，就是一到暑假我特别喜欢看西游记啊，就是哪个台去演那个西游记我都会看啊，
0: 对，暑假的时候确实就是
1: 暑假寒假
0: 确实啊。好，我们稍后呢也会来对一下啊，我们两位朋友手机尾号是3969这位朋友啊，我们看到您发送的信息了，稍后呢会给您发送我们的领奖链接，您点开链接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呢它是个优惠券，直接在爱商城实付是0元下单，给您包邮到家。那我们今天的奖品送出了啊，但是没关系，明天的时候呢我们依旧会在打卡墙上送出一份奖品，也请大家来持续的关注。那公布了正确答案了，把这首歌来听一下，你是否还有印象，是不是你的童年呢？

0: 好，这首歌够怀旧了啊，一下炸出来好多人。其实呢，关于《射雕英雄传》，我们每次提到这一首，但是实际上它有好多好多个版本啊。九哥说，说到《射雕英雄传》了，主角应该是郭靖。那么问题来了，郭靖到底有多少个师傅呢？还真的是挺多的啊，就是数一数，掰着手指头数，一只手差不多啊，能数过，应该能数过来。还有朋友说，哎呀，太经典了，这旋律一响我就回到小时候了。
1: 那这个是有好几部是吗？
0: 对，有好几部，就是大家比较经典的，就是喜欢的，可能八零后们比较喜欢的还是这一个版本。
1: 哦，你看，因为我听到新盛是发来一条语音啊，他说有好几部，他好像是他说没说全呀、啊？我不知道啊，各位来说一下啊。
2: 第一部《铁扇丹心》，第二部《东邪西毒》，第三部《南帝北丐》，第四部是《华山论剑》，这是《射雕英雄传》的全套。
1: 啊、全套四部是这么回事吗？我感觉我都听过，但是好像都没怎么看过。
0: 其实很多朋友喜欢的还是这一版啊，就是《铁血丹心》这一版、
1: 嗯。
0: 但实际上它真的就是很多个版本，
1: 哦、
0: 大家可能还看过。你可能看过的是94版，张智霖和朱茵演的那一部。
1: 啊、那有可能是。
0: 我也看过，还有胡歌和林依晨演的，还有这个李亚鹏和周迅演的。所以说呢，有好多个版本，就最早的应该是在。76年的时候，米雪这一版、还有这个我们大家普遍觉得最经典的是83版的啊，就是这个温美玲这一版，所以说大家对《射雕英雄传》的这个记忆，主要是很多金庸迷他的作品在改编之后呢，有很多很多个版本，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经典，所以说呢，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我觉得小时候经常看的动画片。跟现在小朋友们觉得他们的童年经典又都不一样了啊，就是时代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呢，属于你的记忆它会永远的烙刻在这儿。所以说我刚才一放这首歌，很多70后还有80后的朋友，哎呀，就一下子就说，哎呀，童年回忆呀，一听这首歌。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也继续呢和大家来看一看打卡墙上的留言。富贵兔说，歌声一起万人空巷，那时候电视机还不是很普遍呢，说各找各的地儿就看，特别过瘾。我是记得童年的夏天，可能要比我年龄再大一点的朋友，可能那时候电视不是特别多的时候，你比如说谁家把电视就搬到院里，哎，大家搬着小板凳都去他们家看电视，是有那样的时刻的。但是我的童年就是基本上家里还是大部分都有电视机了，但是还是会凑到一起看电视。
1: 那你一说到这个搬院里这个事儿，我有印象，就是小区里面好像是时不时会有那个看电影的时候，
0: 露天电影，
1: 对对，有一个那个布应该是啊，然后可以投上去，但这应该就是90几年的事情吧。还是00几年。
0: 对对对，
1: 应该是90几年，应该是90几年，我感觉
0: 90几年，80几年也有
1: 啊，
0: 也少。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去看露天电影、啊。
1: 那时候就不知道了，还没我呢，是吧？
0: 大家看啊，说这个傻郭靖俏黄蓉嘛，嘻嘻哈哈老顽童，就是童年的回忆嘛。这歌一响，哎呀，我就觉得想起了那个时候无忧无虑的自己，好怀念呀。哎，确实，这首歌刚才前奏一响就。有很多朋友就是想到了自己小的时候的夏天啊，感觉只有暑假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安安心心的这样看电视，确实是挺怀念的。一首经典的老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提示。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有一些家长们在带孩子的时候，你经常看见啊，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后边背着个水壶
1: 啊，
0: 就提醒孩子，哎，喝水了，喝水了，多喝水，老让孩子喝水。那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也提醒大家了。近日呢，深圳有一对父母带着5岁多的孩子前往医院就诊，原因呢是孩子每天的饮水量高达2升，远超同龄人正常的需求。那经过系统检查，这个孩子呢被确诊为精神性多饮。
1: 根据内分泌科的医生介绍啊，精神性多饮属于是医学的一个用语啊，指由心理行为因素引发的过量饮水的行为，而非器质性 性病变。进一步询问也是得知了啊，这个孩子啊长期有老人照料啊，老人也是秉持着说这个啊多喝水少生病的啊这个观念，就是频繁的督促孩子饮水，久而久之呢就导致孩子形成过度饮水的习惯了。
0: 专家也建议呢，儿童补水应该以白开水为主，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顺应口渴感，避免呢强迫性啊强迫孩子喝水。运动或者是出汗增多的时候，适当的增加摄入量，同时呢应该注意日常饮食当中的汤粥水果所含的水分，相应的来减少额外的饮水。所以说呢，孩子确实多喝水啊确实是好的，但是呢也不能过量的饮水。今天继续在歌曲过后，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九九二晚高峰。

0: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2: 我们在这里，
1: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3: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2: 我们来了。对对
4: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来关注啊一则生活提示。我们刚才说喝奶茶喝多了啊，晚上经常睡不着。那么怎么让最近的一个研究啊，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研究团队在《食物功能》期刊当中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晚餐的时候吃一点核桃能够调节身体褪黑素的代谢水平，从而显著的改善睡眠质量，达到一个助眠的效果。不是睡觉之前吃，是晚餐的时候吃啊。就晚饭的时候吃两个核桃。
5: 行，可以。研究人员也是表示了，这个核桃是富含这个色氨酸。R3酸呢也是褪黑素的一个前体，能够促进褪黑素的合成。那此外呢，核桃中的植物性褪黑素也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
0: 我国的膳食指南推荐健康人每天十克坚果仁，大概1到2个核桃的量，最多呢吃到25到28克也没问题。但是呢，要相应的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比如说呢，用核桃仁来代替饼干、薯片、牛肉干等零食，或者呢，在烹调的时候用少油的蒸煮菜来代替煎炒菜肴。
5: 那1到2个核桃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啊，也就是4瓣呗，掰下来之后一算，
0: 差不多啊。所以说早上有的时候我们吃那个每日坚果那一袋其实可能有点多啊，早上一天吃那一袋可能稍微的有点超量了。那还要提示大家呢，最近不是假期了吗？假期的短途旅行，不少人开启了暴走模式，日行几万步。但是呢，这种高强度长时间的行走会让我们的腿部肌肉持续高负荷，如果不及时休息的话，肌肉疲劳之后只能靠骨头支撑，那么骨易损伤膝关节和足底，继续硬撑还可能引发肌肉拉伤。再加上呢，很多朋友还喜欢这个背包客啊，背着包负重，就会加重腰肌劳损。
5: 对，尤其是要注意这个，你像步幅越大，这个落地的冲击力越强，膝盖和足底的筋膜承受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相反呢，我们步幅放小一点，能有效的减轻肌肉的一个负荷，降低对膝盖和足底的冲击。长时间持续行走的时候，还要学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呼吸和步伐保持一个良好的节奏。推荐啊，就是两步一吸，两步一呼啊，或者是三步一吸，三步一呼，找到自己舒适的节奏。
0: 好，也提醒大家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假期，明天呢也是中考的第一天。如果说返程的时候路遇考点，大家呢请别着急，因为明天可能考完的时候正好是很多朋友返程回来的时间。路遇考点别着急，或者说您提前规划一下路线，避开学校的周边。也期待到明天考试的孩子们啊，都能有一个好心态，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最后呢，也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爱商城，大家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了。992爱商城玩转618的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错过这一波再等一年。那给大家捋一捋啊，怎么在最后关头把便宜占到位。首先呢是
6: 全场的阶梯满减折扣是最后几天，单笔满198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系统呢会给您自动匹配到最高档。
5: 嗯，没错哈，咱也就不用算了，因为咱们这活动马上结束了，现在不凑单你更待何时啊。当然了，我们还有每天的这个幸运的抽奖，指定的618的专区专属的福利，抽奖的次数呢，咱们当天是清零的啊，不用也是白不用的啊。万一抽到六折券啊，专区爆款，直接白菜价咱就带走了，绝对特别值哈。参与的方式也提示一下，每人每天进店就送一次免费的抽奖，当天任意下单再送一次哈，每人每天最多累计可以抽奖三次，当天有效，过期就作废了，奖品。品池也是超级诱人，六折到八折的折扣券咱们随机抽。
6: 嗯，也给大家介绍几个爆款，那最近呢这个卖的比较好的，库存啊这个有限，有点告急了。首先呢就是大连鲜食海参，现在一斤装专区抽奖也可以用的优惠券的一个产品啊，现在呢活动价是299一斤，支持专区抽奖折扣，抽到六折券直接到手是179.4。
5: 嗯，现在咱们还有这个迪奥变色的唇膏，想要的小小样的一个套盒啊，专区抽奖也是可用的这个商品，有001的经典粉和004的气质橘啊，两款色号，就粉色和橘色，每盒呢是两支，每支呢是1.4克，到手就是两盒四支，活动价只需要148块钱哈，特别超值。
6: 还有呢，戴森的吹风机现在呢也是满额折扣是可以使用的，现在呢它的价格是1399，叠加折扣超划算，满618八八折之后到手是1231.12块，而且呢还加赠了一个精美的气囊发梳，自留送人都特别的划算，也提醒大家抓紧来薅羊毛，因为我们的活动呢是到6月21号就正式结束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992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马杰来了，再见，
5: 拜拜。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晚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要天气提醒。首先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22号白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2号的夜间到23号，中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大风方面，21号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23号的白天，西北部会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邯郸南部应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明天夜间到22号，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22号的夜间到23号，中北部地

0: 区多云间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马杰来啦。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晚上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我是马杰。今天感觉特别的疲惫，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中午下了班之后呢，我就火速赶回了家，把我们那个将近两年没有收拾过的厨房啊，我真的是，不是我吹，朋友们，就现在我家那个厨房啊，就那个台面，那个灶台，那个抽油烟机，包括厨房里的嘎嘎角角啊，以及什么电饭锅、空气炸锅、豆浆机、微波炉，所有的一切你去摸，你去看，就是锃亮，蚊子上去会打滑倒，那苍蝇上去会劈叉。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的手已经被烧的，就虽然戴着手套，但也泡的都敷囊了嘛。啊，我就摸着那个，我都觉得这一下午真值得。我把所有的锅都扔了，那锅用的那涂层都没了，不粘锅都变成粘锅了。我真是一不做二不休，今天我跟你讲哈，干到六点过来上班，一会儿回去接着干。今天下午呢还跟家人吵了一架，为什么？就我发现啊，我最看不得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啊。曾经我们有一个同事说过这么一句话。

妈，有一次咱们单位啊，就是让大家都捡评书，就有一段时间就大家都要捡评书。然后我就发现你咔咔咔第一个评书都剪完了，后面的那个我就不说哪两个女主持人了啊，然后那个谁谁谁和谁谁还拿着那个卫生纸在那擦鼠标呢。我这个人就是我特别看不得别人干活墨迹，当然我也是非常的仓促的一个人，干起活的就是一鼓作气赶紧给我整完，干干净净立立正正拉倒了。但是我的家人呢，他对我的评价呢就是一个什么呢，驴粪蛋儿啊。比如今天我觉得哎就这个标准就 OK 了，那我家人就会拿那个手指甲又抠那个墙缝说你看你看还是有点油。我心里想的你也没咋干，你就是一个就是打下手的，你干嘛了呀，你主要不接下我还刷鱼缸来着吗，取了取快递啊，领了领外卖，说出去买两块猪皮回来开锅用，结果那个卖猪肉大姐还挺善良，说白送你两块猪皮。你这一下午就干这点活，你还在那指指点点我，然后就又吵了一架。所以说人跟人啊，他的悲喜是不相通的，他的天赋也是不相通的。说一个家里你有没有发现啊，它不仅仅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问题，朋友们，家里得有一个像我这种风风火火闯九州的人，家里呢也得有一个什么事儿不太着急比较冷淡的人，家里不能俩人都勤快啊，家里也得有一个稍微偷偷懒的。所以说每个人身上的天赋是不一样的。我的天赋是什么？我天赋就俩字，利索。您肯定也有天赋，好不好？今天请大家来说一个你身上特别有益于别人突出的那个天赋。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今天请说一个你觉得你自己身上一个莫名其妙的天赋，可能还会有点离谱的那种天赋，有没有呢？马先生说啊，我能听出来马杰是个利索人啊，他那个我

有一个我家小孩自己拿视频，好像拍了拍，还没发出去，在草稿箱，我也没好意思给他删了。对，我抖音里面什么都没有。他对于我来讲最大的功能就是团购啊。我也不爱看什么团播呀，什么这也播那播，颜值主播在我这儿都吃不开，搞笑的我又觉得他们也不咋搞笑，卖货的我一看我都知道什么套路，我现在就是找不到快乐的看视频的点。你说原来还爱看个吃播吧，现在你知道他吃了，他一会儿就吐出去了，也就那么回事吧。刘女士说了，我的家人和我朋友都说我的天赋是模仿谁像谁，表情、唱歌、一举一动模仿谁像谁。那你模仿我说两句，你发个语音条过来我听听，姐。

有朋友说我特殊的一个这个天赋呢，就是联想加写故事啊，作家是吧？独宠小梅嘛，就我也能听出来，你是一个风风火火、特别利索而特别能干的一个人。说的我都不好意思。

哇，这个太厉害了，我都有点佩服，有点羡慕啊。他说我是一个高精力人群，常年只睡34个小时，有时候半夜看球，比如说3点开始比赛，我就直接熬到3点，看完5点，睡2小时起来上班，一直特别精神，基本不犯困，身体也挺好，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没啥大的本事，工作我就会很混沌哈、啊，这个样子哦。普通人说了，不知道是注意力分散还是高敏感人，会自动的捕捉周围人的聊天内容，也会自动的扫描周围的事物，比如出去吃饭啊，隔壁桌的聊天内容我会无意间听到，而店里有几个人，男女老少的比例，他们穿着，店内的布置，桌上摆什么，这些在我踏入店门这一刻我就会心里有个底，不过也是没什么用，以前经常在走路的时候捡到钱，说啥呢。今天来说一个你身上有益于他人的天赋是什么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3: 喏，就在那儿呢。
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今天请说一个你身上你觉得特别骄傲想去说一说的天赋。这位朋友说，你好，有事需要咱们的帮助，你打电话96992啊。有事儿打电话啊，好吧。有朋友说，有马杰，我发现你放这个歌，你还是一个知性的人，是吗？一会儿再给你知性一把啊。说说自己的天赋啊。6203说，认路算不算？不管是游戏还是现实，只要走过一遍，我就能原路返回，而且路线记得很久。除了记路线，还有建筑的方位。我到现在还记得幼儿园、小学、初中所有建筑的位置和路线。虽然没有什么用，但是至少证明自己不会迷路。

这位朋友好危险呀。921说，任何隐形眼镜美瞳都能戴，一旦能戴半年不摘，戴了十几年眼睛没有问题。天哪，我没觉说了，我一腰疼必须下雨，而且是两天之后，每次都很准。你腰不好吧宝贝儿？云吃吃。

我耳朵特别灵，灵敏到我能听见楼下打呼噜的声音，隔壁说话的声音。你要说隔音不好的话，我几个朋友来我家我都听不见，他们住这好几天也听不见。

珍珠啊，他说我觉得我开车挺好的，然后每天通勤三个小时。鹰击长空，我的天赋异禀就是什么事儿都特别能拖。行川，看地图一眼就记住，但是别的啥也记不住。您由于他人的天赋是什么？天赋异禀的方面又在哪一块呢？

0: 晚上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来关注城市天气情况。石家庄晴天，18到27度；承德晴，11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13到26度；东风3到5级；秦皇岛晴朗天气，16到26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天，18到26度；廊坊晴，18到28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朗天气，18到29度；沧州晴天，18到29度；衡水晴，19到29度；邢台阴转晴天，18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转阴天，19到26度；北京多云，18到29度；天津多云转晴，20到29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阴转多云，13到23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济南多云转阴天，20到29度。PM 二点五指数，石家庄市晚上7点，PM 二点五的指数呢是6 ，PM 十的指数是20，空气质量属于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继续幸运992。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我是马杰。今天请大家来说一说您身上有什么天赋异禀的地方吗？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啊，有朋友说，我感觉我唱歌特别出众，我从来没有练过，真的特别好听，括弧自我认为。你唱两句发过来我听听。这位姓史的朋友说，记车牌照瞄一眼啊，我就能记好久，并且还能记住是什么车，下次再见到还能认识，那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

邓军归说，我能控制眼睛视角的聚焦，动耳朵，单挑眉，卷舌啊，也就是整个这个头部比较灵活，是吧？牛牛说，我跟谁都聊不上三句，算不算天赋？你是脾气比较暴躁吗？罗马假日想睡任何时候都能秒睡。阿五，我太羡慕你了。他说从小到大都没有刻意减过肥，一直特别瘦，从来没有超过过85斤，一般就是80到83斤。啊，这位朋友我就不说你的名字，他说他的特长呢就是说撒谎骗媳妇儿。我们原来有一个同事啊，女同事，她就说她男朋友好像特别喜欢喝酒吧啊。有一天一晚没回来，她问她老头儿，那意思当时是结婚了没结婚我忘记了，反正现在结了啊。他跟我们同事说的，他说那个我老头昨天晚上确实是出去了，也确实喝酒，不过没多喝。啊，我同事就问他喝多少，他说喝了一瓶啤酒。我同事说也就你信吧，坐一宿喝了一瓶啤酒，咋喝呀？哎呀，这个现在啊，这流行写这个年底总结，人年终总结，但是有的单位要写年终中间的那个中的总结。其实你写年终总结无所谓，中间的中是不是？你要能发个年终奖也行啊，中间的中。说到这个写总结啊，我听说有一个单位的一位同事是这么写的，就写了一行字儿啊，这半年忙逗号没钱。我们同事啊说了一个自己的苦恼，刚才在外边，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他说他家小孩考试呢交了个白卷，老师就单独约谈他家孩子，孩子还挺理直气壮的说，我呢就怕这个题目啊就做得太简单，显得我成绩太突出。

啊，别人家孩子都是八九十分，然后呢，我们同事就把这个截图给孩子看了，看完老孩子就老实了。我有什么天赋？我正在那抓我那个胳膊呢，呀，痒痒的不行。我这是什么天赋啊？就是夏天，我只要一出门，我那个胳膊就特别痒痒，好像我就不能见光。什么毛病啊？一会儿我问问豆包，就说夏我的天赋是什么？我天赋是夏天一出门只要有太阳，痒的都不行。哎呀，就这两年开始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什么病啊？这是。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喽，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今天请大家说一个你在哪方面特别的有天赋呢？F034 说，我能背下书里的情节和人物的台词，但是必须是文字的，听起来的不行。看来这个看剧的记忆力可能没有那么好。行走的鱼，我打退堂鼓的功夫那真的是无师自通。沈半城，我特别懒，如果不上班我能一个月不出门。那你还是找个班上吧。小黑脸，不会睡过头，我就是人体闹钟，想几点起就几点醒。

BSS 说，我这个人特点倒头就睡。木瓜，我跟你说，我见过一个人的字迹，下次马上就能认得出来。我还用到舌头可以剥出一只完整的虾，不需要用手。把自己的葡萄干放在口袋里，可以用舌头把葡萄干的皮儿剥下来，留下一个完整的葡萄肉干。哦，是把自己的葡萄干放在嘴里。这位朋友叫丰田认证汽车技师，他说我看那个地图的导航，出了导航软件之后就不会再用了。3650，在学校记人名特别快，一次就能对上脸，但是平时我是看明星，我就会脸盲。玻璃说了，我耳朵会动哦。老韩大哥，我可以连续几个晚上不睡觉，白天正常生龙。

小玉说了，那说马姐你这个属于紫外线过敏啊、嗯，我刚刚也查了查，反正意思就是说岁数大了，那个就是皮肤的屏障变薄了啊、嗯。但是说不疼，也没有说什么，就是起疹子就不用去看。哎呀，但是我真的很难受啊，就是只要看到光就不行。人家让我物理防晒，说披件衣服穿个防晒霜就顶用，行吧。星期天去爬山，说听完节目之后最大的感受，个个都是能人啊。他说我能控制早饭吃到放到中午吃，然后午饭把晚饭一块吃，你行吗？我不行，我当顿我就得吃上两三顿的。确实挺行，挺扛饿的宝贝儿。好朋友说，马姐我就喜欢听你主持节目，轻松快乐还开心。那你是不了解我就是非常忧郁的一面，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女孩，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种感觉一样，特别的内向。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我是马杰。今天问问大家，你在哪方面特别的有天赋？沧海一粟说，我都48了，上个月测了一下视力，双眼1.5，每天电脑手机最少10个小时。

我的天啊，这都什么邪修啊。 River 说，我可以自己控制起鸡皮疙瘩。雪哥说，我不怎么被蚊子咬，这个真的很顶用。幸运说，英语背得特别快。 Really? 啊哈。猜数字赢奖金，及时有好。

成功呢，就表示已经成功参与了。每天早上的8点、18点，每个工作日都会开奖。如果你猜的三位数顺序完全一致，那么恭喜您中奖了。奖金有多猛呢？单次基础奖金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咋办呀？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奖金滚动累计最高是5000块钱。不要犹豫，现在就去吧。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九点及时好运。应广大听众的要求，现在每天还在抽奖哦。

0: 我们九九爱商城玩转六幺八大促活动啊，倒数了，周日就结束了。现在就是本身这个东西很便宜的基础上，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系统会自动匹配最高的那个折扣。如果喜欢，抓紧时间，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进入九九爱商城就可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我是马杰，明天见，拜拜。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洋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梦，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山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0: 抗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7: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8: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7: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跟大家啊，不聊考试，不聊学习，聊一个相对来说轻松一点，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话题啊，如何让孩子拥有快乐的童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白丝带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仲岩老师。仲岩老师您好。
1: 雅琪好，大家好。
0: 很多家长听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都会感慨，哎呀，他的童年还不快乐啊，想要什么给买什么。其实不单单是物质上面的，我们经常会说啊，在心理学当中，阿德勒有一句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的心理学名言，就是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而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我们年少的时候啊，得到的爱、陪伴与温柔会植根到我们的心底，支撑我们往后的人生状态。被好好爱过的孩子呢，内心也是自带安稳的。当成年遭遇风雨时，童年的温暖回忆便能抚平焦虑，成为他解决问题的底气。所以说啊，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其实你看你现在啊，这个工作、生活、学习，包括呢也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但是身上都带有着这个童年深深的印记。所以啊，童年啊，是对于我们的人的一生非常非常的重要。

0: 那我们今天就如何让孩子拥有快乐童年这个话题呢，请仲岩老师为大家一起来答疑解惑。说到这儿，仲岩老师，您从专业的心理学角度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为什么童年会影响人的一生呢？
1: 童年是特别重要，首先我们说童年，哎呀，界定在什么年龄段啊？肯定是12岁之前，尤其是0到6岁其实最为关键，因为0到12岁之间呢，是这个人格打底期，是安全感、情绪模式这样的一个建立的一个阶段。那么他所有早年的这些童年的体验，在他完全是基本上是潜意识打开的一种状态下，他就会从深层次成为一些固有的认知，他就会影响他的一些行为模式，他甚至这种行为，这种影响它会影响一生，真的是影响一生。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阿德勒就那句话，它不是原话，就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广为流传的大家一个共同的认识，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很多人真的是他们不幸的童年真的是用一辈子去疗伤，然后一辈子去修复，他有这样一个过程。但幸福的童年他真的是很有底气。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就是为什么幸福的童年可以成为一生的底气。就是首先来说呢，比如说是我们在建立安全感的这个时间啊，你在童年的时候，比如说被父母的接纳、被认同、被重视、被关爱、被滋养等等呢，它形成了以后呢，内核它就会特别的稳定。那在他以后成年以后，他遇到挫折以后，长大以后，他能够面临孤独，然后当遇到否定时，他也如何知道去处理，不管他经历什么，他都觉得我是被爱的，我是被认可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困境呢，就困不住他，就是他会很快的修复起来。所以呢，这一点啊，我觉得一个建立一个非常安全感的一个内核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健康的非常良好的一个情绪培养，包括他的社交能力啊。我们很多的我昨天的课上有一个咨询的孩子啊，因为想到今天讲这个主题，我就问到，比如说童年开心的是什么，不开心的是什么，他就想到的，就是对于他来说可能最难的，就是来源于外部的。来源于外部的，比如说是很多的没有一个好的同学，没有好的人际关系，没有朋友，然后被孤立、被起外号，甚至被霸凌，这样的，这是对于他来说，这是他童年最痛苦的，大概从小学3、4年级就开始了。但是我们说，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孩子被霸凌也好，他来源于外界的人际关系困扰也好，其实还是来源于家庭，家庭这个成分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如果像比如说我们父母从小就给孩子培养好一个良好的一个情绪处理的能力的话，那他往往来说呢，在人际关系里边，他是良性的，比如说他能够去表达，能够去信任别人。但是这个孩子也是从小被父母，就是尤其是被爸爸这样的经常会训斥呀，甚至打压呀这样的。所以这也是一点。对于那么还有一点呢，比如说是这种积极的自我认知啊，如果是他是童年他是幸福的话，他是对于什么来说，他都是正向的一个反馈。像这样的孩子一般来说呢，都非常的有自信，非常的乐观，遇到问题了以后呢，他也能有能力去应对去，他往往呢能够看到世界上那些美好的一面，他愿意尝试，愿意去应对，那些面对那些阻力。所以呢，这是幸福的童年，其实有很多很多啊，就是最起码这几点来说，他相对的自由，然后他在宽松的一个环境里，然后他能够得到爸爸妈妈的真正的一个爱，没有条件的爱。就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真是你看起来父母其实也爱孩子，但是给予孩子的感知到的是质疑的。
0: 对，
1: 你爱我是有条件的，
0: 没错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孩子啊，在这种互联网平台，或者是也有家长和同学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说，我只有考得好了，或者是我表现好了，甚至是 我会背这首古诗了啊，我这个英语单词能够拼写出来了啊，爸爸妈妈才会爱我。甚至有的家长也是，比如说孩子想做什么事情，你必须达到什么什么样啊，就是我们的爱有的时候跟太多的条件挂钩了，孩子其实会非常质疑的，妈妈你是爱我呢，还是说爱我的好成绩呢，爱我的高分呢啊，所以这个是快乐的童年啊，我们孩子会有安全感啊，健康的情绪、社交能力、积极的自我认知。那如果孩子有不幸的童年的话，他会有哪些方面的表现？我们不单是今天给孩子们讲啊，我们也给家长讲，家长您也听一听啊，就是您身上有没有这些情况，是不是跟您的童年息息相关？仲岩老师。
1: 对，不幸福的童年也含的一定是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他自认为的一些伤害，这些伤害呢，他就是你不给他处理，他不会说是随着你年龄的长大以后他就自然的消失，他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们还又回到安全感，前两天我们讲这个安全感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他安全感长期的一个缺失的话，比如说是被父母的忽视，被打骂，包括情感上的一些冷漠。
0: 朱岩老师确实比较辛苦啊，因为这几天一直在外面讲课、
1: 一直讲课，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带的团体的疗愈，团体疗愈、所以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孩子就长期的一个缺失啊，他内心他就是这种紧张的紧绷的，所以遇到了往往这样的孩子长起来以后他就会敏感多疑，患得患失，就特别害怕被抛弃。有时真的是我们孩子啊，有的长成年了以后终其一生都在讨好，就是为了获得不被他抛弃，就获得父母的一个重视，获得父母的一个认可。所以呢他如果要是长期的这样一个缺失的话，其实在将来的话比如说事业上啊生活上都会受影响。就说我们这次的周末心理课堂上就有这样的一个学员，其实他事业上很成功，但是成功了以后也是不断的大起大落的，但是他说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就是永远不能修复，就对他来说造成了极大的内耗。他从小的印象中，从出生他爸爸就打他，他爸爸当兵，出生就开始打他，就几乎是没有停止，直到是就是他怎么做都不对，直到他18岁的时候，他说我忽然那一天我把我爸摁得我身体下了，我就要还手去拳头过去，然后又停止了，然后各种的自责，他是我爸爸我怎么能这样呢，各种的内耗愧疚等等，其实一直到现在来说对他有影响。所以这个模式影响多大呀，到现在他爸爸可能将近80岁了，但是他们依然不能说话，不沟通，见面也不说话，因为一说话就会吵架。
0: 对，我们会发现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家长普遍来说好一些了，但是老一辈的家长我们真的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他其实从心底里是爱你的，甚至他可能更希望严格要求你，希望你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可是这样的父母有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一见到你就会不停地训斥你，你看你这个怎么坐没坐姿啊，你还不赶紧吃饭呀，你不好好吃饭你能长好身体吗，你怎么还不回去复习呀，你不复习这次能考好吗。就是我最近啊也看到一个全新的理论，一些提示，哪怕你是温柔的啊，就是说周岩老师你看你比如说这个今天你必须要提前喝水啊，你不喝水的话你这嗓子怎么能好呢，你太不注意。其实看似我对你是一个温柔的提示，但有的时候提示也是一种指责。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家庭当中感受过啊，说你这个碗你要这样洗啊，你不这样洗的话洗不干净等等，就是无论这个孩子在做什么，父母一直在旁边提示，可能是这种直接训斥，或者是不停的提示，你要今天让你去买一个东西，你要买这个西瓜怎么样，这个纹路啊它不能就是太这个曲溜拐弯的啊，必须得直的，稍微有一点纹路啊，这样的这个西瓜什么才好吃。总之呢就是你会发现不停的提示，其实孩子呢他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是觉得你看又开始说我了，我做什么都要说我，慢慢的这个亲子关系啊就会产生问题了。一个是这个安全感的长期缺失，还有哪些方面会导致这个结果重现的呢？
1: 比如说是形成了这种固化的这种负面的思维啊，就是讲到这儿我忽然就想笑，我想起什么呢，我想起比如说我老公从小都就也是被打大的，他经常讲这个故事的，就是哎，我公公会把他带到一个大坑里去打，打完了你不许哭啊，你不许告你妈，你告你妈以后我会打

你更厉害。所以呢，长期的他就是这种，哎呀，就是特别的就是负面的。往往来说呢，他就是要，经常会有这种，比如说灾难化的思维。就是灾难化的思维，就是不停的想，总是觉得不安全，然后内心有的时候会，哎呀，总在想，比如说我身边跟一个人，哎，他是什么样的，哎，跟一个人是什么样的，那他会不会有危险？哎，他就是过度的小心，这也是其实就是他会有固定的一个，就是哎，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思维，很紧张，长期紧张。比如说还有这个情绪的这种行为模式，它也会错位。哎，这种创伤呢，它就是我说压在这个潜意识里边了，它会不断的形成对于它现有模式一个习惯。哎，它会不断的去慢慢的，可能慢慢的觉察，然后去疗愈，才能够好。你看，我又讲到，就是我想起来昨天我们在课堂上一个也是50多岁，他说我活了50多年了，哎呀，我一直那么痛苦，到今天我才开始重组，哎，我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新生了。那之前就是童年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创伤，不幸福。你看我们成年人已经50多岁了，都从来说没有这种体验，哎呀，我应该爱自己了，我应该收回了。那么多年来说，本身的话，他成长的经历受了很多的伤害，然后。

被忽视啊，被控制啊，被比较啊，特别苛刻的。你说我记得你刚才说现在的好了一点了，其实现在一点都不好，因为我们接触到的这个父母啊，尤其是咨询的这个孩子特别多。就拿今天来说啊，我来要上节目要出发的时候，一个妈妈给我留言，留了很多，说她12岁的闺女交友不慎，什么那个非得我不让她跟他们玩，她非得要跟他们玩，说那个女孩子还抽烟什么之类的啊，就这样的一个行为。

0: 暴力的行为，而且你会发现暴力的这种负面的行为可能一两次有效果，但是长期以往一定会有一个爆发的。除了这个之外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我感触特别深，有一位家长曾经找到我们聊他这个心理相关的问题，他就说，我知道打孩子不对，我小的时候经常我爸爸就会训我打骂我，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当时啊生完孩子的时候，我说我一定不要做这样的父母，结果有一次孩子可能比较调皮不听他的话，哎，他当时吼孩子，他说吼完之后我内心就觉得非常的崩溃和震惊，为什么呢？我说的话，我的语气，我的动作，我的行为跟我父亲一模一样，我内心我不想成为我父亲那样的人，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完全继承下来了啊！这方面我觉得仲岩老师您这边应该研究的也比较多。
1: 嗯，对，因为他这种代际的创伤啊，原生家庭的影响啊，其实真的是很严重的，道理都清楚，但是我们说是道理，我们的所谓的道理啊，包括我们头脑里想的更多的东西呢，它都是在意识层面的东西。
0: 嗯，
1: 而更多的来说，你比如说他有可能他看到孩子那个过程触发了他在童年的那样的一个爱被打的一个过程，然后就让他情不自禁的他也会很难受很痛苦，会加重了他对于孩子这些行为的一个预判，哎，所以的话他又沿用了从小那样一个模式，他是一个习惯性的，哎，那一刻可能他就行为占了主导了。行为，我们说人的行为就是来源于潜意识嘛，更多的是来源潜意识，他的主宰对于我们的行为来说，我们说潜意识本能它占了88%到96%，其实他头脑那些道理认为我不可以做只占了4%到12%啊，
0: 嗯，
1: 哎，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是关键，它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嗯，
1: 哎，
0: 所以呢啊，就是你看不幸的童年啊，首先可能会让我们的孩子安全感缺失，其次呢形成固化的负面思维，然后情绪啊行为的模式会有错位，最后呢就是他这种创伤啊会代际传递，可能不只是一代啊，可能会涉及到多代，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一定要重视啊孩子的这个童年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啊，孩子童年快乐的缺失与心理创伤的原因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的？因为很多家长觉得我对孩子挺好啊，我不是你们说的那种动辄打骂孩子、训斥孩子，为什么孩子他也会表现出来我不快乐，或者是郁郁寡欢呢？那接下来仲岩老师，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哪些原因导致的？
1: 嗯。在这里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快乐啊，我觉得有必要给各位家长去解释一下啊，可能更多的快乐呢它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哎，但是我们的比如说是幸福呢是一个恒定的一个心理状态，那我们在这儿用快乐这个词呢，不是说家长不要认为啊我带孩子玩让他开心就是快乐，
0: 对，
1: 就是快乐的童年，哎，它不是那样的，它涉及到很多很多的各方面，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就是会让孩子的快童年就是造成那么多的创伤呢？首先来说，我们就说现代的父母啊，我们不说以前，我们就说现代的父母，整个来说呢，从教育上来说都是极度极度的焦虑的。
0: 嗯，
1: 尤其是对于学习方面啊，又去关注学习方面，学习方面，然后就是想要孩子学习好，想要孩子提升成绩，他在不断的纠错，包括孩子的日常，除了学习，日常的行为方面也是一样的。他关键是很少，一直是用一种挑剔的眼光去看孩子的行为。我们说不断的给孩子纠错，不断的纠错，那孩子就会处于一种，哎呀，我总是做不好，哎，我总是达不到爸爸妈妈的满意，我是不行的，我是无能为力的。慢慢呢，孩子这个自信没有了，哎，自信没有了，然后做事其实更变得唯唯诺诺。但是我们怎么做呢？父母就是应该是最起码孩子的成长要遵循孩子一个自然的规律走。
0: 嗯，
1: 哎，自然的规律走，他有的时候呢存在一些问题都是正常的，孩子考不好试也是正常的，哎，孩子想玩会手机也是正常的。我们说孩子就是 AI 研究出来，就是那个设备研究出来，当孩子打游戏的时候走心流，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最快乐的事情可能就是打游戏。
0: 对，
1: 童年最快乐的打游戏，
0: 因为这段时间他可以完全的投入进去，不考虑什么学习啊，什么人际关系啊，我接下来还要去哪些。

其实你把这个东西交给孩子，让他自己去完成，哎，或许会更做得更好。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负面的一些家庭的氛围啊，比如说夫妻间的争吵。

0: 吵架对孩子这么大的影响吗？其实影响太大了，很多的孩子，包括我们现在说爱厌学的不想上学的，他很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逃离。你比如说他，哎呀，发现这样的一个行为，我生病了，然后父母就开始不那么争吵了，他们更多的聚焦到解决问题上了，他们开始友好的去协商去了，那么孩子在这样的一个行为状态下他是受益的。因为他受益，哎，他就不想去好起来。所以呢，这也是一方面。因为我见很多的孩子就是说，他说老师我不想好，我不想好，如果好了以后我还得上学。比如说我好了以后爸爸妈妈又偏心我妹妹或者偏心哥哥啊，有这样的话，最起码他们现在是关注我的。你看孩子其实他是很智慧，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讨好啊。
1: 我最近看到一个案例，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啊，就是其实也是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啊，这个心理学家看这个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呢，他才4岁，因为爸爸妈妈极度偏心妹妹，他已经发展成为什么呢？异食癖，就是不停地在吃自己的头发啊。他觉得，哎，这个头发，滑进这个肚子里的感觉我很舒服。然后其实他后来已经严重到去医院了啊。但是呢，就爸爸妈妈呢还是说，哎，你看他就是不听话呀，等等这些，还是把这个问题怪罪在孩子身上。但是孩子呢向父母求助，父母不但忽视，而且还会动用全家的这些人员，你看我们不理他，而是你自己去那边待着去吧。你说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他的内心会造成多大的伤害？这就是我们原生家庭一些负面的氛围啊，这是一点。还有哪些会导致我们孩子童年不快乐的原因呢？
0: 错误的教育认知，这个错误的教育理念现在也是普遍存在的。哎，比如说我们说，就刚才提到的错误的一点，就认为我给你把问题指出来，然后让你改，我都是为了你好，我跟你讲那么多的大道理也都是为了你好。但是往往来说，比如说很多的这种比较呀，然后这种不断的指责不断的纠错呀，他不会说是给用这样的一个反向的一个行为能够激励到孩子正向的一个结果，他是做不到的。他反而呢恰恰是对于这些孩子是伤害性很大的，因为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没有经过那么多的一个抗挫折的这样的一个历练的过程，基本上都是温室里边长大的。哎，所以我们尤其是还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比较，他就说，哎，你看谁谁谁谁这样，那其实我们就是相当于是拿自己的一个，有可能拿自己一个小弱苗跟别人的家的大树去比，他很多是没有可比性的。
1: 对，
0: 所以慢慢呢他就会把孩子这种自信啊独特性就给磨灭掉了。哎，磨灭掉了。我们父母呢很多尤其还需要还喜欢居高临下的讲问题。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5: 啥呀？
4: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5: 哪儿来的呀？
4: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5: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5: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晚上8:30。
1: 美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集市，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8: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9: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8: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0: 比如说我一个研究生同学啊，他教育孩子，孩子是极度不自信的。我让孩子常态化自信打个分，0到10分他就打了4分。我才发现就是我同学跟他闺女的一个模式，就是想当年爸爸怎么样，你这点不行，哎，你跟我差远了，哎，他就想带着他闺女像他那样，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只能是越来越自卑。
11: 对，所以您看啊，这些错误的教育认知呢，我们父母还觉得我对他的教育很上心，但是方法错了啊，我们的结果可能就与我们的预期背道而驰。其实还有一些方面啊，就是有的家长呢，他说我对孩子是非常非常好的，有求必应啊，我已经尽我的全力为他创造可以说是最好的这种生活条件了。你说他的哪个朋友不羡慕他呢？但是你问孩子你快乐吗？孩子说不快乐啊，这个是为什么呢？
10: 所以的话他们更多的聚焦在物质上，其实孩子对于物质的索求没有那么高，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爱、关注、理解、包容、滋养，哎，心理层面的支持，其实要远远要比物质要重要。你说到这一点，我也想起一个曾经咨询的我一个来访啊，他妈妈说，他妈妈是做生意的，他妈妈说我每年花30-40万来给他买奢侈品，来讨好他，结果呢，他还是不断的去远离我。那对于孩子来说，孩子说我这些来说，我其实对我不重要，我更多的是妈妈对我太严厉了，我都害怕他，所以我看见他我就想远离。 哎，妈妈是想用权威，然后同时呢也用物质去获得孩去讨好孩子，但是很多的孩子更多的是太在乎父母的关注和爱了。就说你说的那个四岁的小宝宝，他本来的话，我们说这种二胎家庭的教育一定是以老大为核心，然后把老大培养好来带动老二一起参与到小的教育中，但是很多的家庭呢，他往往忽视这点，他不懂，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理念。他会认为最小的是更需要关注需要照顾，他也不想那个大的他也是一个孩子，哎，所以这一点呢他也会能够伤害到哎，我们说还有啊，比如说是有一些外部的也很多啊，外部的也很多啊，对于孩子的，
11: 对，我们就简单说一下了。
10: 对，简单的，比如说是同学关系啊，孤立呀，还有这个家庭的变故呀，哎，这些呢都是会造成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家庭的啊，父母还有会说，不断的跟孩子说，哎呀，咱家穷，你不要怎么怎么样。这是最近我又接触两个孩子，都是这样的。然后那孩子都小心翼翼的，我花父母的钱，我花妈妈的钱，我特别自责，我特别愧疚。哎，甚至他都自己去想各种方法去挣钱去。那这样的话呢？都会给孩子造成伤害。其实很多很多啊，包括一些父母的一些控制啊，一些疏忽，哎，不断的一些惩罚，比较严厉的这些惩罚，认知上的打压，都会给孩子童年造成阴影。
11: 对，以上啊，我们说的这些都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孩子就是这个童年不快乐？其实他不单单是这个金钱方面的问题啊，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呀，他要快乐，我就是带他到处去玩嘛，啊，对吧？去游乐园，然后去迪士尼，去环球影城，他想要什么我给他买什么。不是啊，不单单是这种物质方面的，甚至说物质它都不是说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而是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父母的爱，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以及啊，没有我们说到这些外部突发的一些变化。

0: 回想起自己家，回想起爸爸妈妈，回想起自己的儿时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我又有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啊，我也是一个幸福的人。那我觉得每个家长都希望做到这一点。接下来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啊，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经采购，即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2: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如何让孩子拥有快乐的童年。这个快乐的童年，我们刚才说到了哪些原因会导致孩子童年不快乐，接下来我们教家长啊怎么做才能让孩子拥有快乐的童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白丝带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仲岩老师。仲岩老师您好。
3: 好，雅琪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吧，让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啊，这个如何让孩子拥有快乐的童年呢？仲岩老师。
3: 可能有的我们是比如说是从开始从小的时候开始做，每一步都做对是最好的。但是呢，有一部分孩子说已经错过12岁了，那么在18岁之前都还可以去弥补。往往是这样的童年，他曾经不美好或者已经有创伤了，最起码有一点他亲子关系已经破裂了。所以我们怎么做呢？对于这些大点的孩子呢，首先是修复亲子关系肯定是第一位的。那我还是想比如说从小我们如何来去打造孩子非常好的一个幸福的童年底色啊。
0: 好，
3: 首先我们说最小的时候啊，为什么雅琪那天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我说几个月的宝宝一定是要跟妈妈睡觉的。
0: 对对对。
3: 因为他熟悉了妈妈的气味，在肚子里就熟悉妈妈的气味，妈妈的呼吸心跳，各种模式，妈妈的声音。当他比如说你搂着他睡的时候，那半夜当他醒了翻身以后，哎呀，他看见妈妈，他感觉到好安全，他已经在妈妈肚子里待过10个月，那他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比如说是把3岁之前的很多的现在年轻人啊，直接为了自己省心，放到老家，其实这样的对孩子的童年是非常非常的影响非常大的啊。不管是安全感、爱什么、被忽视，包括这样的一个依恋关系啊，它都会出现问题，都会出现问题。所以建议呢，就是在尤其是2岁之前啊，就是孩子还跟妈妈是一个共生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妈妈一定是多去陪伴孩子，包括晚上要搂着孩子睡觉。那0到3岁来说，是对于孩子幸福童年是非常好的第一步啊，非常好的第一步。
0: 对，第一步就是建立安全感的陪伴，这个爸爸妈妈一定要陪在孩子的身边。我觉得这一点我反思一下，仲岩老师上一次我们探讨，他说雅琪你做的就不太好，确实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没有办法就是陪着宝宝晚上入睡。我现在上节目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但是仲岩老师说哪怕你回家之后啊，你继续陪着他，这个也是有效果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在孩子0到3岁的时候尽量能自己带啊。有的家长说哎，我没有时间，那没关系，您回家的时候您哪怕一天就挑出1-2个小时的时间陪着孩子，高质量的陪着他，不是说一边盯着手机一边回信息啊，或者是一边玩手机他在你旁边就行。他玩什么你可以在旁边看着他，不打扰。

0: 扰他，你只要陪着他在那儿啊，你会放心，小宝宝他肯定哎回头会看你一眼，只要你在甜甜的一笑就继续扭头干自己的事情了啊，安全感的陪伴。第二点我们该做到什么呢？
1: 我们更多的父母讲与孩子要放下那么多的功利要求，能够让孩子自由的成长，就是我们家长赋予的孩子的要求太多了嘛。可想想我们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希望他健康快乐的成长，怎么长得长得很多孩子就不快乐了，甚至都不健康了，哎，那这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去跳出这个分数啊、学习啊，哎，那么多的要求呀，要去把这些呢通通的放下，一定是基于孩子健康快乐，哎，这样的一个基础。如果你要是这么认为的，我就是让孩子健康快乐，能给他留出足够的自由，哎，足够的时间去玩，哎，让孩子去遵循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一些自己的热爱，包括呢父母在这个里边的陪伴，就刚才你说的，那这些呢他其实都是可以的。我们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这样的一个静待花开，这孩子呢都会很好。那我们就是让他更多的自由的话，你比如说是哎告诉孩子爸爸妈妈永远会是你的后盾，哎，你可以去自由的去发展。包括孩子，我们假如说对孩子约束太多的话，他的一些开创性，他的一些独立性，其实思考能力都会被破坏的。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父母就是要放下这些那么多的功利，哎，那么多的焦虑，那么多的攀比，哎，那么多攀比啊，这个太严重了。就最近我一个朋友，就是他老期待他儿子，其实已经是高考嘛，已经很好了，就是考个985，他说的只要正常发挥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说我就是想让他考清北，这发现最后他说中国，哎，这是我自己的期待，我为什么想要他考清北呢？是因为这样的话我在同事面前我就有面子谈起来，所以这是父母的期待，我们要放下这么多，一定要适应孩子，不给孩子那么大的压力。
0: 对，这个其实我们家长很容易就做到，但是有的时候呢，你看见孩子，你就是想忍不住说他，一定要忍住啊！教育也是需要智慧的，不是想什么就说什么，想什么就做什么的啊！家长还是要多学习，然后运用一些良好的方式。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我们家长需要注意的呢？仲岩老师。
1: 千万不要说是再去，我们说家庭教育的几大伤害最大的对孩子，指责、批评、唠叨，哎，这些如果之前过度的苛刻之前有的话，把这些都放下，适当的要，为什么要滋养孩子啊？要不断的去滋养，去滋养这个词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长这么大，我没有批评过孩子，更没有打骂过孩子。你会发现他并不会出格。哎，当孩子，所有的孩子会犯错，犯错了以后，我们去跟他能够沟通，跟孩子站在一起，哎，去梳理一下这个问题在哪儿。那你想如何处理？你想如何处理？你想怎么做？哎，永远的话，当你处理不了的时候，还可以找爸爸妈妈，让孩子在这个里边去有底气，这也是一点。那还有我们说一天经常提的陪伴呀，但是很多的家庭就是陪伴的其实还是不到位，觉得我跟你在一起就是陪伴，没有，我们没有走进孩子的心，你在陪伴的过程你还一边在数落他，其实这样的一个陪伴就是负性的，哎，就负性的。所以我们更多这个陪伴，我们要听听孩子的心声，他的需求是什么？孩子每一个情绪背后，他一定是有一个不被满足的愿望的。哎，每一次孩子的不开心，他一定是有需求的。我们要能够去有能力去接纳、接住孩子的情绪。哎，这就是需要父母的一个学习了。比如孩子到底是喜欢什么？哎，我们当孩子受伤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我们要默默的知道，让孩子感受到，哎呀，妈妈是爱我的。什么时候只要哎我不舒服了、我难受了，妈妈都在。但是呢，很多的时候，你一边陪一边的去打压，这对孩子来说是痛苦的，你还不如不陪他。那还有我们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个温和啊、舒服的家庭环境也很重要，让孩子有一个安稳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氛围啊，父母的情绪的稳定，包括父母也要积极乐观。我发现现在啊，有很多焦虑的妈妈，她会把这种焦虑就是非常非常的在孩子面前的去自主啊，或者是刻意的会夸大，哎，你看我很难，你看我为了你，你看我为了你我打几份工，你看我为了

0: 我做了多少多少，我说这个让孩子有多么大的一个负担呀。
1: 嗯，
0: 哎，本身我们养育孩子，我们为了孩子都是正常的，哎，这也是我们父母养育孩子的责任，所以我们没必要把这些我们父母正常的一个责任在面孩子面前去把它去夸大，哎，把你的难处去夸大，想让孩子同理解你，想让孩子同你，想让孩子能够跟上，但是往往来说给孩子造成的更是全是负面的。
1: 对，其实我最近啊在看到一个就是网上的留言帖，我觉得特别的有感触。就是让大家回忆你童年最幸福的瞬间。我们总觉得啊给孩子童年幸福的瞬间是我们带他去游乐场玩了啊，他比赛得了第一名了，不是。我们会发现啊，大家留言的那个最幸福的瞬间特别的平凡。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其中有一个呢，这个人回忆啊，他说我童年最幸福的瞬间是妈妈带我去吃肯德基，然后我在这儿吃的时候，妈妈笑着看着我，突然对我说妈妈好爱你呀。他说哎呀，那一刻就是我后来人生当中无数次特别困难的时候，我想起来那个瞬间，我都觉得自己内心又有力量了，又幸福了。然后第二个呢，是有一天这孩子他不想好好写作业啊，他就趴在桌子上装睡，妈妈要出门了，然后妈妈推门走的时候进来看了他一眼，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说好可爱呀，睡得跟个小松鼠似的，妈妈走了。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其实很小很细节，但是我们成年人再回忆起来的时候，觉得这是我们童年最幸福的瞬间。他没有用金钱堆砌，他没有比如说就是功成名就功名利禄这些相堆砌，而是最简单的就是父母和我们相处的某一个瞬间能够让我们记一辈子。所以您看，让孩子拥有快乐拥有幸福，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就是仲岩老师，您作为专业的心理医生，您遇到过这么多案例，求助的案例，包括我们节目啊也经常会收到家长啊孩子们的留言。有些孩子现在正在经历童年，他已经觉得我太不幸福了啊，我觉得特别压抑，甚至是我没有人生目标，我就觉得还差不多就这么着吧，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反正我也不快乐啊。那如果孩子已经正在童年他不太快乐，而且或者说我们成年人啊已经过了这个童年的阶段了，我也觉得我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快乐的童年，我们怎么来及时止损，来修复或者是弥补我们的创伤和遗憾呢？
0: 我们对于别说是他正在这个时间的啊，那一定是父母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我就很多的时候建议父母去学习，他不学习可能你给他讲了道理以后他当时听懂了，但是很多的时候他做不到。哎，但是我们你比如说我们专业的来说，我们对于孩子来说，我们就能够给他创造这种幸福的感觉。就像你刚才描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就是我今天还发给我儿子，哎，我小时候写过一篇文章，怎么爱你都不够。所以这个爱的表达其实也很重要，你表达了以后让孩子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就是你的每一个表情，哎，你不能说你满脸的愤怒和嫌弃，你告诉妈妈爱你啊，我有什么不爱你的。哎，所以的话他心口不一了。那还有比如说一些很多的瞬间，就是我记得我儿子其实已经很大了，可能我都背不动他了，然后等下车的时候进车库了以后，我就发现他假寐，他假装睡着了，那他假装，那我也继续假装，那我就是非常吃力的把他背着，一边背着走，然后一边的跟他说一些笑话，比如说哎呀这个孩子越来越沉了，这睡着沉的像什么呀，其实他一会儿他就咯咯咯咯笑了，你说那孩子那样的多幸福啊，是吧。哎，所以很多来说，我们说比如说是成年人已经错过的啊，已经我已经20多岁，甚至我已经50岁了，那这个是一定是经过专业的疗愈的。还有这个疗愈啊，比如说是有的他经历一些事情，哎，遇见一些人，看过一些文章以后，他也能够接纳了，他也懂了，觉察到了，他也是可以自我疗愈的。但是有很多来说他是做不到自我疗愈，那就是找心理咨询师了。你比如说找我们来说，我们一些哎，不管是个体的疗愈还是团体的疗愈都能够做这一点，所以都是有方法的。哎，不说是我最近我不行了，我完蛋了，我的童年已经过去了，这些修复不了了，完全 都是有可能。就像我跟那个50岁的这次那个企业家说的一样的，我说对于爸爸妈妈，你跟即便爸爸现在快80岁了，你们现在还不说话，哎，一说就吵，这种模式它是可以修复的。他通过专业的手段可以修复的，为什么？就家庭治疗其实很重要，哎，老年人的心理也很重要。老年人，我说你也许你爸爸就是那样的一个童年起来的，哎，你爷爷一直打他，一直那样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传递下来的，哎，所以我们比如说成年人，我们可以去不断的复盘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童年，哎，自己去能够找一些方法来做。那还有呢，我们也去，假如说是孩子啊，已经说是我曾经孩子已经，假如说已经很大了，孩子跟我的关系不好，那么我去如何去修复这件事情呢？我认为啊，我们父母在这一点呢，有时候需要放下我们的架子和面子。父母更多的时候对于孩子的教育，其实你发现他不是落在教育的本身，而是聚焦到自己的感受上，他父母不舒服了，然后呢他来去教育孩子，但是这样的话对孩子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我们有利的话，假如说我们曾经给孩子，你也意识到了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我认为是一定是要做一次对于过往的一次告别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我在做咨询的时候，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比如说是做给孩子做了，哎，父母也都了解了，父母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行了，那我会把他们叫到一起，让妈妈，哎，跟孩子说，或者爸爸跟孩子说，哎，你看爸爸之前对于教育不懂，哎，这方面呢有很多的盲区，那个无意中给你造成了很多的伤害，哎，爸爸真的对不起，这些方法都是错误的，其实爸爸特别爱你，从今天开始呢，哎，一定，哎，我要改掉这样的一个模式，哎，你会发现真的是，就前两天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妈妈，她，哎呀，对孩子极度的控制，极度的想束缚他，结果发现孩子最后连家都不回了，半夜不回家。我问孩子为什么你凌晨3点不回家，十几岁的女孩子，她说我为了逃避跟妈妈见面，所以等妈妈睡熟了以后再回去。那当做了这样的一个疗愈，妈妈当着孩子面对面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孩子从那些小声的啜泣，然后到最后那种压抑的哭声，到最后嚎啕大哭，你看他就释放了，孩子也压了很久的。所以我们在这点父母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我们错就是错了，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错也很正常的。这样的话，你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也在教给孩子，哎，我做错了事儿，我要担当，哎，我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
1: 对，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大部分人内心还是很柔软的，尤其是孩子，他们的内心更是非常的柔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就僵持在这儿了，谁也不愿意先低头，甚至父母就觉得我是爸爸妈妈，我是长辈啊，我凭什么让我去跟一个孩子低头道歉呢？不可能，我做不到。但实际上啊，我们就事论事，如果父母在教育方面确实出现了问题，当你希望跟孩子和解，你主动放下身段真诚致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孩子他的这个内心，哎，一瞬间可能就原谅了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些错误的做法。所以啊，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反思一下自己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改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那说到了这些，还有哪些做到了其实可以让我们的青少年，已经不能说小朋友了啊，青少年或者我们成年人能够对童年啊有一定的这种改观。
0: 比如说拿我们父母来说啊，就是我们父母成年人还跟孩子肯定他是不一样的模式，我们就拿孩子来说，我们父母经常说对于孩子的爱是什么样的，我们无条件的爱，但是我们也要是就是有边界的去接纳，哎，我们不是说是一味着，上期我们讲规则感的这个问题，不是说是，哎，我要对孩子弥补这个爱，我就可以所有的都去满足去，这也是不可以的。一定的孩子是需要在框架里边成长，然后又能让他去自由的放飞，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父母是需要在孩子尤其是童年时期啊，包括在到比如说是青春期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他都需要，比如说他三观的建立，这都是需要父母的一个引领的。哎，所以我们要是不断的去给孩子去让他能够有能量，就是你说的，哎呀，当我 讲的那个故事，当我想到妈妈那样的一个有爱的一个眼神，我全的全身充满了力量。所以的话，这个爱这个词啊，我不知道很多的孩子其实感受不到父母的爱。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到，而且我们要说出来，哎，不断的每天的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尤其在两个时间，早晨起来跟晚上的时候，这两个点告诉孩子，哎，妈妈非常的爱你，我们要心口非常一致，我们的面部表情要跟你的话语跟得上的，哎，这样的一个到位匹配的一个程度上。那还有呢，我们还有一点啊，我们要去尊重的一个边界啊，边界就是你必须是很多的妈妈对于孩子的参与的太深了，武志红老师有一个，如果不做好客体分离，就会共生绞杀。哎，我就说前两天啊，我回我老家啊，就是我的一个姐妹，她就说，哎呀，我长这么大，我就是为儿子而活的，所以儿子已经30岁了，他还要天天的要求打视频，天天的要汇报你跟谁在一起，所以对孩子呢就找我求助，说我太痛苦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孩子这一点，我们去给他去让他自由，让他自由的成长才可以，我们不能去哎那么去那么强的一个掌控啊，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去哎评判呀、啊、等等的。
1: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希望今天仲岩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能够对我们所有的家长有一定的帮助，让我们家长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反思一下，哎，我能不能做得更多，给孩子营造一个快乐的童年。毕竟啊，快乐温暖的童年能够治愈我们的一生。感谢仲岩老师今天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舌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

0: 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动，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
1: 多彩声音，
0: 点亮四季夜空，
1: 四季夜空，
0: 精品展播。纵观风起云涌的历史棋局，不论是兵家诡道还是仁者王道，都蕴含着古人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深刻洞察和智慧。在敌我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如何打破力量的平衡，以智破局，以巧取胜，往往就成为破局制胜的关键。而这也是36计中并战计的精妙所在。上屋抽梯作为36计并战计中的一计，意为给对手铺就登屋之梯后，在其登高后抽取退路，使对方困于绝境，从而让我方获得利益。对个人，他是诸葛孔明“君不见身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的锦囊，帮助刘琦在与继母蔡氏的斗争中寻得活路。对众人，他是项羽接沉船、破釜赠、烧庐舍、吃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的果敢与决心，助项羽在巨鹿之战中威震天下。然而，这一断人后路、绝己退路的权谋，也让无数史记者在摘得胜利果实之余，亦需面临人心向背的叩问与困局。那么，我们该如何巧妙设梯，诱敌上屋而不觉察，最终抽梯制胜呢？反之，若盟友施展此计，又该如何识破陷阱，避免陷入绝境呢？去解36计下部第10集，上屋抽梯。
2: 这一讲呢，是我们去解36计下部的第10集，讲解的呢是36计当中的第28计上屋抽梯。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什么叫上屋抽梯呢？上屋抽梯，我们从字面意义上解释啊，就是我把你骗到了屋顶，然后把梯子撤走。那么这比喻的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手段诱骗敌人到达了绝境，然后把能够逃跑的唯一退路给他断掉。谈到上屋抽梯的这个含义，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了这么个事儿啊，说当时的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的大儿子叫做刘琦，他呢不容于继母蔡氏，这个继母蔡氏呢就老想害他。那么刘琦于是赶快就去求诸葛亮给自己出个计策。但是诸葛亮想了，第一，这个事情啊，他是刘表的家事，你说他外人好参与吗？第二个，这又涉及到了嫡庶之争，涉及到了接班人问题，太敏感了。再有一个，大家知道最后一点，刘备这时候也是寄人篱下呀，他是属于寄居在刘表的手下，这么敏感的身份，你参与这种所谓的夺嫡之争，这合适吗？所以说诸葛亮当时就拒绝了刘琦的这个请求。但是刘琦不甘心呐，他知道我活命就得靠诸葛亮了，怎么办？有一次他郑重地把诸葛亮请到府邸，然后这个刘琦就把他引到了一个阁楼底下，直接有一个梯子，告诉这诸葛亮说，来，您上梯，哎，我摆宴招待你。结果呢，两人在这宴席之上喝着，刘琦呢又是提起了旧话，站起来恳请诸葛亮给自己出个活命的计策。结果诸葛亮考虑的是，哎呀，这在府里头人多眼杂呀，这个时候我要是说了，万一要是传出去，那咋整啊？于是诸葛亮就拒绝了，不行不行啊，这事儿我不管。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刘琦扑通一下就跪下了，他说了，说诸葛先生，恳请你救我一命吧，您怕消息走漏，我把您骗到这个阁楼之上，现在这阁楼周围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啊，肯定没有人能泄露机密，您想走您走不了了，那梯子我已经告诉手下给搬走了，今天您要不给我出个主意，您走不了了，反正你要是不给我出计策，这样我死在你跟前，拔着宝剑就要自刎。结果这诸葛亮一看这种情况，那出计策吧，对不对？诸葛亮啊就到了这个刘琦身边，悄悄地说，君不见身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 这句话啥意思呀？这句话呀，说的是春秋时候的一个事儿。说这个春秋时期晋国的晋献公有两个儿子，叫做申生和重耳。那么当时他的爱妃骊姬就想害了这俩儿子。重耳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跑了，跑到国外去了。而申生呢，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却没跑，留在了晋国。结果怎么样啊？最后申生遇害了，但是重耳却活了下来。那么当时我们说诸葛亮把这个话一说，刘琦一下子就想明白了，应该这么做呀。从此刘琦呢就远离了荆州的核心统治圈，于是刘琦终于免遭陷害。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把上无抽屉这个就表现得非常的形象了。那么上无抽屉啊，作为一条军事上的计策，它与本身这个词语的原意一般来说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啊，基本表明都是一个含义。在我们这个计策当中的正文就是这么说的：假之以变，缩之使前，断其原因，陷之死地，欲毒未不当也。这话啥意思？就是我们在战争当中假装给敌人一个诱饵，来引导敌人来上当，来引导敌人进入到我们的埋伏圈。那么一旦敌人被我们挑拨，被我们引诱进入到埋伏圈以后呢，我们就断绝他的后勤，断绝他的粮草，断绝他的后援部队。这样的话敌人这不就陷入到一个必死的境地当中了吗？而本纪的暗语部分呢，更加是强调出了我们要上无抽屉这一计策成功最关键的一步。什么呢？就是缩者历史之也，历史之而不先为之变，或有且不行，故抽屉之局须先制梯或试之梯。这话啥意思啊？这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要想让敌人上当，我们就得用利益去引诱敌人。但是除了拿利益引诱敌人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啥？你要给敌人布置好梯子，布置好能够到达这个绝境的通路。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你可以理解。比如说我现在站在屋顶之上，要引诱你上屋顶这个绝境，我拿再多的利益引诱你，但是大家想，没有梯子，或者你找不到梯子，看不着梯子，你咋上这屋顶啊？对不对？那么我给你的利益再大，你也不会想到上梯子。所以说你要想让敌人上当，你要想让敌人能够按照你的想法直接进入绝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啥？先制梯或试之梯。你自己先把这个梯子给它布好了啊，让敌人一眼就能看到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这个死地，怎么能够进入到死地当中获取利益。这样的话敌人不才能上当吗？那么这里头啊就强调了上屋抽梯这两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你要有重要的利益；第二个，你要布置好相应的通路。上屋抽梯啊，就是我们要想办法把受计者骗到一个绝境的位置。那么一般来说，根据我们使用目的的不同，包括我们使用对象的不同，这个上屋抽梯的计策呢，大概分成以下几种使用方法。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使用方法啊，叫做坑蒙拐骗。什么叫坑蒙拐骗？大家知道这可不是个好词啊，贬义词，对不对？那么他这个计策的使用一般就是类比这个屋顶是个啥？是个绝境啊，这是个死地。那大家你想，你现在要把我们的朋友，把我们的盟友骗到一个死地，一个绝境当中，那你要做到这一点怎么办呢？那肯定

住的是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了，对不对？那么让我们的盟友上当，真正进入到屋顶这个绝技之后，我们咔下子把梯子一撤，大家知道我们的盟友这不就是退无可退跑无可跑了吗？那么这个就是坑蒙拐骗对付盟友陷盟友于绝地的一个好方法。那么下面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坑蒙拐骗的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出自于中国的五代十国年间。我们说五代年间呢，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文人叫做陶谷。哎呀，这陶谷文化可强啊，号称文汉冠绝一时。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别看这个陶谷文化水平高，但是这个人的品德却极为之败坏。而这个陶谷他的品德败坏可是历史上记载了很多事情的。这里头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国老谭元当中记载他的故事。啥故事呢？我们说这个陶谷啊，当这个翰林学士的时候，他手底下有一个官员姓权，当翰林代召。结果这个权翰林呢，家里头就有一匹宝马良驹啊，日行数百里。权翰林呢，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啊，就骑着这匹宝马，哎呀，威风凛凛呐，非常惹人注目啊。结果这个陶谷就惦记上这匹马了，就想要这匹马，仗着自己是上级的官员，直接开口就向权翰林要。那权翰林乐意给他吗？当然不乐意给他了。但没想到陶谷品德败坏呀，他竟然由此暗暗记恨上了这个权翰林。于是这陶谷就准备要害这个权翰林了。他怎么做的呢？有一次啊，这个陶谷受命给皇帝撰写密诏，结果他当时写完这个密诏以后啊，就把这个权翰林叫来了，在一个隐秘之处说，我是非常喜欢你的书法，你的书法最漂亮，这个奏书呢你抄一遍，然后呢再去给皇帝进献，皇帝看你的书法呢也会很赏心悦目。结果权翰林一听，哎呦，赶快把这密诏拿过来了，恭恭敬敬的抄写了一遍，抄写完了以后直接给他折上，就准备往上递呢。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陶谷蹭下子就窜进来了，一把把这个权翰林抄写的诏书就抢过来了，直接瞪着眼睛说，权翰林，这个乃是皇帝亲自要求的密诏，记载着国家的最重要机密，结果现在你未奉任何命令竟敢偷偷抄写诏书，你要干什么？这个命令你要传给谁呀？嗯，大家注意，这话一说可给权翰林吓坏了。权翰林想，谁让抄的？你让抄的诏书吗？但是回头想，完了，上当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法说是陶谷骗他了，而陶谷现在可是有证据啊。为啥？你权翰林抄的这个密诏就在他手里头拿着呢。结果这权翰林一看，完了，这回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怎么办呢？跪地求饶吧。于是赶快就向这个陶谷求饶。结果你再看陶谷呢，这个时候又改换了一副面皮，皮笑肉不笑的，嘿嘿嘿嘿，哎呀，权翰林呐，咱们同殿为官，您这又是何必的呢？我能真的跟你计较吗？哎，对了，我最近瞅你那个宝马可是越来越神俊了啊，借我骑两天你看怎么样啊？嗯，这权翰林现在也知道自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那怎么办呢？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于是就憋气窝火的把这匹宝马敬献给了这个陶谷。最后陶谷就利用这个坑蒙拐骗之术，到底把这个宝马骗到了自己的手里头。那么首先来说，你要想坑蒙拐骗上无筹集成功，第一个就是你付出的代价一定要大。陶谷在骗权翰林这个事情上，可能有人说了，他付出啥代价了？他好像啥代价也没付出吧，白得一匹宝马。谁说他没付出代价？陶谷付出的代价大了。什么代价？大家知道，就是他此后的千秋名声。大家应该知道，文化人最看重的是啥呀？名垂青史啊，谁不想在历史当中留个好名声啊？而陶谷做这个事情，他得到的就是千秋骂名，成为历史上无耻文人的代表之一。那么当然啊，我们说陶谷作为无耻文人的代表，他最后仅得到了一匹宝马良驹，他值得吗？大家知道，陶谷觉得值得，他就值得，对吧？第二点，大家注意，我们要想用坑蒙拐骗的手法让受计者上无抽梯到达绝境，那么就记住，一定要一步到位，牢记要么不做，做就做绝。我们的盟友上一次当，你觉得他还会上两次当吗？其次，你跟盟友之间的关系

0: 系也就彻底的掰了。你别指望盟友以后还会把你当朋友，不但不会把你当朋友，而且他会使用一切方法呀，对你展开疯狂的报复，疯狂的反击，使用一切方法彻底的消灭你，你俩可就真成了不死不休的死敌了。所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上无仇敌坑蒙拐骗这一计，要么你就别使，使就一定要把它使到底，做就一定把它做到绝，直接对于我们的盟友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不给他留有一丝翻盘的可能，这样的话才能让这条计策真正的成功。当然啊，于老师最后再强调一点，这么做坑蒙拐骗的确是有违背我们平常的基本伦理道德的，如果用于战争当中，它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一些合理之处，但是我们作为普通人在平常的学习工作生活当中，对于这些事情一定要辩证的看待，千万牢记做任何事不能坑蒙拐骗，不能违背我们的基本道德底线。
1: 陶谷觊觎宝马而不得，便借赏识书法誊抄密诏的方式引诱全翰林上屋，接着又构陷全翰林泄露国家机密，抽取了他的梯子，逼得中计的全翰林不得不献马避祸。如果说坑蒙拐骗是事前投饵骗入局，那么过河拆桥就是事成之后断恩义。其中刘邦与丁固的故事就为我们后人在道义的讨论之外留下了解读这一计的思考空间。作为始终游走于雄主与枭雄之间的刘邦，他是如何利用御下之术运用上无抽梯这一计震慑了朝堂，巩固了统治的？我们又该在背叛项羽一心求赏的丁固身上领悟怎样的不忠者必诛的历史结局呢？
0: 下面我再来看第二个过河拆桥。什么叫做过河拆桥呢？这个词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我呀现在在河这个边儿啊先过河了，那么我先过河了以后，我就把这河上的桥给它拆了，让别人过不了河。比喻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先到达一个好的地方，然后我断了路，让其他人谁也到不了这个好地方了。那么这个计策类比于上屋抽梯，它比喻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屋顶。屋顶是啥呀？我把它比喻成一个最佳的地点，是我们所有人争夺的一个最好的结果。那么我呀，现在利用我的盟友，我先到达这个最好的地点了。那么到达这个最好的地点以后呢，我把梯子撤了，或者是我把通到这个最好地点的路给它断了，让别人都达不到这个最好的地点，拿不到这个最好的利益。但你想，所有的好处，这不就我独占了吗？对不对？那么一般来说呀，这个抽梯，梯在这里头往往还有两种方法。哪两种方法呢？第一个，这个梯子呀指代的就是一个最佳的途径。那么我现在过了河，到达了屋顶，到达了一个最有利的地方，我就把这个途径一断，哎，其他人你谁也别想走，谁也到不了这个最好地点了。而第二种情况是啥？就是我把盟友当成了梯子，也就是说我呢欺骗盟友，让盟友啊帮助我首先到达了屋顶，到达了最佳的地方。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我就把盟友扔到一边了，我不管你了，用完就撇呀。我们说公元前205年，这个时候正好是楚汉相争的时候，彭城一战呢，项羽凭30000大军打败了刘邦足足560000大军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到最后啊，这刘邦惨呐，就领着十几个侍卫仓皇逃窜。而项羽饶了刘邦吗？没有，他又派大将丁固领兵，你去给我追刘邦去。结果这丁固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呀，眼瞅着丁固追的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刘邦眼瞅就要完蛋了。结果这个时候刘邦回头一瞅，谁呀？哎呀，追兵这人我认识啊，丁固啊。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刘邦也不跑了，回头啊见丁固了，一见丁固啊就掉眼泪了，带着刘家的传统方法哭嘛，是不是？结果当时直接一抱拳就跟丁固说，说丁公，什么是丁公啊？公是一种尊称啊，就是尊称丁固为丁公，说丁公，咱俩可是老相识了，咱俩都是当世的

手把我给饶过去，让我逃出升天，那以后我刘邦有发达时候必定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呀。结果他这么一说，再说丁固啊，丁固想想也是这么回事，是吧？你说原先都认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何必把事做绝了呢？对不对？于是他就偷摸跟刘邦说，说这样啊，我放你就放你了，但是这毕竟在战场上，咱俩得装装样，是吧？这样一会儿啊，你就跑跑呢，我在后面假装射你几箭，那么射不中，哎，你这不就跑了吗？对不对？刘邦一听，千恩万谢了，你。

高兴兴的就去找刘邦去了，直接投奔刘邦。但是他却没想到，刘邦这个时候可是反面无情啊，不但没有给丁固任何的奖赏，相反派人把这个丁固就给抓起来了，说这个人原先就是项羽手底下的将领，他背叛了项羽，项羽最后没有得到天下，项羽最后能够有此身死，就赖这帮两面三刀的人，就赖这帮叛变的人。结果把这丁固一番折辱啊，最后咔又把丁固脑袋给砍了。那么大家你要注意啊，刘邦这个事儿坦白来讲做的确实是有点不地道。你说人家救你了，结果你过后忘恩负义把人砍了，这是不是有违我们平常的道德观念呢？是。但是大家你要注意啊，刘邦这身份不同啊，这是啥？这是皇帝啊，皇帝用人之道往往是特别有讲究的。大家你想啊，作为一个皇帝，他用手底下的人才，他启用手底人当官，最重要的一个关注点是什么？是什么？忠诚。对，忠诚。就是他最爱用的是忠臣，而才能往往是忠诚下面第二位的事情。就这个丁固两面三刀，妄想其强，当初楚汉相争的时候，这面是楚国的将领，那头却与汉朝勾勾搭搭。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他是帮了刘邦了。但是大家你想啊，刘邦要是敢重用丁固这样的人的话，假如说以后又出现了汉朝跟其他的敌人，有人再引用这个丁固，难道他就不能背叛汉朝吗？所以说就这种两面三刀的人，你再有才能，刘邦也是不能用的。那么既然不能用他怎么办呢？不如就拿他当个榜样，就拿他当个反面的典型，直接就把他杀了。那么通过杀了警告其他这些人呢，我们一定要忠诚，千万不能背叛我们的君主。这其实就是啥呀？杀鸡儆猴呗，对不对？所以说虽然这种做法在常人看来是有悖一定的道德理念的，但是作为君王的御下之术，这种做法其实还是有其合理性的。这里头就是我们讲的过河拆桥。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三种应用，焚舟破釜。什么是焚舟破釜呢？这种应用啊，主要是指的上屋抽梯这个计策对自己部队使用的一种情况。我们说上屋抽梯，我前面讲了，它主要是对我们的盟友使用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他也可以对我们自己的部队来使用。在孙子兵法九地篇当中就说了，帅与之妻如登高而去。

0: 多为主帅，领着军队准备出发了。那么这就要像登高而去其梯，我们的军队到了高处，你把梯子给它撤了，告诉我们的士兵，你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只能往前，不能往后。那么当我们领到的军队进入到了其他国家的深入之地，记住，这就像弩箭已经激发了机关射出的弩箭一样，开弓没有回头箭啊，只能往前，不能往后。焚舟破釜，把我们的船都给它烧了，把我们的饭锅都砸了，告诉我们的士兵已经没有退路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让我们的军事行动保命，弱蛆群羊啊，就是你把你的士兵就当羊一样，把他往这儿赶，把他往那儿赶，不要告诉士兵我们具体的行动目标，就让士兵在一种麻木的状态当中，在这种必死无疑的绝境当中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有时候可能是向死而生，反而会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要说这个焚舟破釜最有名的事例是啥？哎，大家知道了，这就是楚汉相争那个时候大名鼎鼎的巨鹿之战。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巨鹿之战啊。说公元前208年的9月，当时的秦国大将章邯领20万秦军，并且会合了镇守长城的王离军20万，共同的去攻打赵国的反叛力量。这赵军是大败呀，赵王呢就直接领着残余力量逃到了巨鹿城。那么当时章邯与王离军呢紧追不舍，当时就直接赶到了巨鹿。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去解三十六计》。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趣解三》。

0: 三十六计。
1: 三十六计中的上屋抽梯，如何诱敌上屋而不察觉，最终抽梯制胜？面对绝境，又应当如何寻得出路，化解危机？敬请关注《去解三十六计》下部第十集《上屋抽梯》。
2: 那么纣王被包围以后非常着急呀，赶快向其他各路诸侯求援。结果你像什么齐国、燕国都派兵来了。但是他们考虑到秦军势大呀，所以说虽然来了不少军队，但是基本都是在巨鹿以北驻扎观望一下，而不敢真正进军攻打秦军。那么回头我们再来说楚国啊，楚怀王呢得到了赵王的这个请求以后，也派出了援军。当时他命宋义为上将，命项羽为次将，命范增为末将，直接领兵就去救援这个赵国。但是没想到的是啊，宋义领兵刚刚赶到黄河水道的南边，他就不过河了，驻扎以后就停那儿不走了。这一停就停了多少天？46天呢。结果这项羽就不干了，为啥呢？因为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大家注意啊，这个章邯跟这个项羽可有仇，项羽的叔叔项梁就是死在这个章邯手里头，所以说他急于去打章邯为叔叔报仇。第二个，项羽为什么要来解这个巨鹿之围啊？他呢就是想通过这一场战争给自己立威，从而能够取得诸侯的支持，成为诸侯的盟主。结果现在呀，这个宋义迟迟不出兵，竟然就断绝了项羽的想法，那项羽能饶了他吗？于是项羽就找了个借口，说这个宋义叛变了，跟齐国沟通，于是公然闯帐，当场就杀了这个宋义。杀了宋义以后就封自己为上将军了，于是领兵马上就准备要攻打这个秦军。那么当时项羽掌握了军权以后是这么布置的啊，首先他派英布领20000精兵过河去攻击秦军的那个运粮的甬道。那么当时这个先锋军别说首战就告捷了，告捷了以后啊，项羽马上领主力部队过黄河。结果过了黄河以后，项羽下达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命令。啥命令？他告诉手底下人，把我们过河这个船都给我凿了，都沉了，把我们的饭锅都给我们凿漏它，每个人身上只带3天的口粮，再不带任何的东西了。这话啥意思呀？大家注意，项羽这就是要玩命了。你们打仗努不努力就看你们自己的了啊！你们只有俩结局，一个是咱们把秦军打败了，咱们吃秦军的粮食；再有一个就是没粮食，咱全饿死，或者被秦军全部打死。就他这么一个行为呀，你来看这帮楚国的士兵眼睛都红了，就剩3天口粮了，那为了活命还等啥呀？这一打仗嗷嗷的呀！而这时候再说其他各路诸侯呢，一看项羽是真大呀，那项羽都出兵了，我们还等什么呀？于是各路诸侯的援兵也全开始动了。结果项羽领兵身先士卒啊，直接冲在军队的最前面，连破群军9座大阵呢，最终就把王离这20万军队全部的消灭了。这个时候章邯已经无力抵抗了，这一场战争迫不得已，章邯呢就只能领军投降了。可以说这场巨鹿之战呢，项羽仅凭几万人

0: 史当中这场战争争议却特别大。为啥呢？就领着3000的口粮，自己把自己的军队陷入到绝境当中，这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呢？大家你要注意啊，这个事情我们就得是分怎么来看。我认为项羽这里头是不是真的在玩命，不能这么说，他其实做了很多的预备动作，让自己相对安全。第一步，当时的项羽是先派英布领着20000精兵主动过河，作为先锋军去打的秦军，而且也是在先锋军首战告捷的情况下他才过的河，证明通过这一战他意识到秦军不是不可战胜的。那么这样的话，他过河首先就有了依据。其次，当时的项羽杀了宋义之后啊，也马上派出使者联络其他各路的盟军，那么也得到了其他各路盟军的认可。啥呀？就是只要你楚国主动出兵打仗，那么我们其他国家的军队也一定会一起跟你打仗的。这就使得项羽过河以后，其实他不是完全没有后援的，各路盟军一旦动手，他就完全有了更多的后续支援力量。再其次，项羽还做了一手准备，就是他虽然过河了，但是谁没过河？范增没过河。他当时让范增领着几千人马在河南再给我直接筹措粮草。那么大家你要注意啊，这是项羽给自己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手。所以说经过我的分析，大家你就发现了吧，巨鹿之战呢，项羽的作为绝对不是那种不计后果的没有任何考虑的行为，他呢其实是大胆的经过各种准备以后，把战争的危险降低到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了，然后稍微用一点冒险的大胆的计策来完成自己的谋略。所以说我们学习这个所谓的焚舟破釜，大家注意啊，学习兵法一定要活学活用，而千万不能生搬硬套，死记硬背。我们学习焚舟破釜，你光看项羽在那儿把饭锅凿了，船沉了，你却没看到项羽做这种准备，那么傻学傻用，最终的结果就会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
1: 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称霸的野心与胜利的渴望，共同搭建起他和自己部队的沟屋，而战则生退则死的决心则抽取了巨鹿河畔的退路。最终项羽以力拔山河的勇气留下了令无数后来人津津乐道的破釜沉舟名场面，这一谋略堪称上无抽屉的极致运用。然而对于己方，上无抽屉是一个治军攻心的权谋，但对于盟友要对我们使用此计如何破解，诸葛亮巧施草船借箭就为我们劈开了一个绝妙思路。那么诸葛亮是如何在周瑜给他设下的绝境中另谋他路的？我们又应该在误中此计的情况下怎样化不利为有利呢？续解36计下部第10集，上无抽屉。
0: 上无抽屉这条计策呀，我前面也讲了，它主要是对于盟友或者是对于自己的部队所使用的一个计策。那么假如说现在我们这个计策的使用对象是我们自己的部队呢，大家知道作为受计者呢，你就没有必要或者说没有条件破解这个计策了，对吧？所以说我们研究这个上无抽屉的破解之策，主要是指的盟友对我们使用这个计策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破解。那么怎么破解呢？上无抽屉说白了就是盟友要骗我，让我主动居于一个绝地。那好，我破解这个计策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不被盟友给哄骗，坚决不把自己陷入到一个绝地当中。只要你提高警惕，只要你别顺梯子到了屋顶，但你想你不爬梯子不到屋顶，那盟友怎么的还能给你硬举上去啊？所以说破解这条计策的关键就是我们不要去到屋顶之上。说白了，这也是破解36计所有计策的共通之处，这就是啥？不上当。但是如果现在由于说比如说我们疏忽了，或者是露出破绽了，真的就被盟友给骗到屋顶之上了，真的就居于绝境之处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破解这个计策呢？基本来说有以下两种方式。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叫做居屋顶而作他路。假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屋顶敌人给我们的这个诱饵，给我们的这个利益，我们必须要取得，尽管就算我们知道这个屋顶它是个绝地，但是这个利益我们不取得就不行。

0: 么怎么办？上屋顶之前，首先我们就得做好所有的准备，把敌人的所有的布置都了解清楚了，把敌人所有的埋伏都掌握在手中，然后我们在爬梯子的时候还要派出各种部队来保护这个梯子，防止敌人把这个梯子直接给他抽走。万一假如说我们做的这些防范措施没有起到效果，敌人真的就把这个梯子给抽走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在屋顶，你也不要着急，也不要上火，一定要变得冷静沉着，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这个时候啊，我们不妨再寻找一下啊，看看这个屋顶上还有没有其他能够下去的通道。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去寻找另一条下屋顶的路就变成了最重要的。这里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三国演义》当中记载过这么一个草船借箭的故事，大家应该不陌生吧？周瑜逼这个诸葛亮造十万支箭，结果呢，就不用多讲了吧？诸葛亮整了几艘草船啊，直接借着天降大雾的这个机会，把草船开到了曹操的军营旁边。结果曹操军营就以为东吴军队来攻了，开弓放箭，叭叭叭叭，这通射呀！结果这箭全射到了这个草船的草人之上。诸葛亮带着这些箭就回到了东吴的军营。结果这一查，比十万支箭还多呢。于是诸葛亮就完成了这个任务。周瑜逼这个诸葛亮造十万支箭，这就等于上屋抽梯，断了诸葛亮的活路。而诸葛亮怎么样摆脱这个困境的呢？就是在于他巧算天气，通过观察发现三天之后必有大雾，于是想出了草船借箭这个方法，让自己摆脱了这个绝境。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破解方法，化不利而为有利。假如说呀，我们真的就是误中敌计，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真的现在就居于一个绝境了，而且也基本找不到什么退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大家注意，不抛弃不放弃。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想想，能不能在最终陷入绝境的情况之下，利用我们手里还拥有的力量拼死一搏呢？说不定你还可以置之死地而后存，陷之亡地而后生呢，对不对？我前面讲过上屋抽梯的一种行为，这就是焚舟破釜。你换个角度想，我们现在已经困在了绝地当中，这是不是也是焚舟破釜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呢？当然啊，我前面讲的焚舟破釜呢，是我们主动进入到绝境，而现在呢，是敌人把我们困在了绝境。但是这里的结果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啥？我们居于了绝境，对吧？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焚舟破釜的方法，鼓励士兵的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让军队在向死的情况之下去寻找求生之路，那么爆发出来战斗力，未尝不可与敌一战，冲出绝境，最后化险为夷。而谈到这一点，坦白来讲，对于我们的平常的生活也是有很大的启示的。大家知道人的这一生，你说能够一直一帆风顺吗？很难很难呐！人总有居于逆境，居于险境，甚至居于绝境的时候。但是你现在居于这些险境绝境的时候，我们就颓废了，就灰心了，就丧气了，就不再努力了吗？这绝对不是一种应该持有的人生态度，而是应该居在绝境，我们依然去寻找一个成功的道路。我们要牢记天无绝人之路啊，就算是在最为窘迫的环境当中，只要你能找准方向，只要你能做出努力，相信天道酬勤，早晚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刻，能够转危为安，再次让自己取得一个成功的发展方向。好，到此为止，上屋抽屉这一季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盛宴，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 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元丰三年，新登基的宋徽宗大赦天下，被贬岭南六年多的苏轼收到了新的诏命，连州安置。连州就是广西南端的合浦县。63岁的苏轼终于是活着离开海南了。苏轼知道这次北归以后啊，与当地的朋友们可能就是永别了。他与患难中相识的朋友一一道别，内心很是伤感。有一个叫赵孟德的朋友正好不在海南，苏轼就给他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原件流传至今，后人称为渡海帖。信的大意是这样的：我将渡海北归，现在正住在城曼，承蒙你的儿子见我才知道你还没有回来，又说你可能已经到了贵府，如果是这样，或许我们能够在海康见面，如果不行，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现在末尾是这样的：没有别的祝福，就希望你晚年一定要加倍的善待自己。这一句祝愿的话放在平时可能只是一句客套话，但对此时的苏轼来说却是肺腑之言。一呀，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对生命更加敏感；二呢，是因为他有好几位朋友都在被贬岭南之后离世了，有的比他还要年轻，这让苏轼不由得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他自己虽然活下来了，但也经历了身体和精神的各种磨难，所以对他来说，政治和仕途都不重要了，能好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运。给赵孟德写完信后，苏轼就登船渡海了。海上突然刮起了狂风，还下起了暴雨，苏轼又惊恐又害怕，以为自己要死在海里了。但是风停雨住之后，平静壮丽的海面又让他感觉赢回了一条命。上岸之后，路过雷州，他见到了自己的学生秦观。当年才情卓绝、体格健壮的汉子，如今已经是两鬓斑白。师徒夜雨对坐，秦观的身体很差，他预知自己来日无多，就提前给自己写好了挽词。苏轼读后无比感伤。7月初4，苏轼到达目的地合浦。正当他准备在这里开始一段新生活的时候呢，朝廷又来了新的诏令，改苏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永州在湖南，这是说他终于可以离开岭南了。连续的赦免让苏轼看到了新生活的曙光。他给老朋友郑敬老写信说：我虽然须发皆白呀，但是体力并未衰竭，应该不会立即死掉。你说想和我一起归隐西山之间，看得出这是你真诚的心愿，一切都会水到渠成，也不用过早做打算。这一生真像是露珠一般短暂，像闪电一般迅速，哪能随意把玩啊。可是不久就传来秦观去世的消息，苏轼悲痛的2天都没有吃东西。如果说中年的黄州之难让苏轼开始反省自己的性格缺陷，希望仕途走得更顺利， 那么晚年的岭南之贬就让他彻底跳出世俗功名的束缚。

0: 过上了身心解脱、内心自由的生活。人生总有很多无奈和羁绊，但愿磨难不会让我们迷失自己，而是帮助我们成长和觉醒，让生命更坚韧而温暖。
1: 曾国藩家教观念当中有一个特别高明的地方，就是他辩证地认识到，出身世家大族、富贵之家，对一个人来讲，往往并不是好事，因为福兮祸之所以。富贵之家容易娇惯孩子，孩子自幼没有经过艰苦，这就如同秧苗没有经过蹲苗这个阶段，容易养成一身毛病，很难成才。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家境优渥的富二代当中啊，有一些人不能吃苦，不爱学习，喜欢做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宴饮和赛车。你认为这样能成才吗？所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给子孙后代存钱呢，不是好事儿；给他们留太多的古书字画，其实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这是因为身在官场，当时已经是礼部侍郎的曾国藩，见到了太多不成才、不成器的大家子弟，一大堆奴仆伺候着，要星星不给月亮，花钱大手大脚，成天琢磨着什么好玩、什么刺激，最后呢，都成了纨绔子弟。所以曾国藩在给弟弟们的信当中说：“我这辈子绝不给孩子们留下遗产，如果他们争气，不用我给他们钱；如果他们不争气，我多留一分钱，他们会多做一分孽。”咸丰五年，他在给弟弟们的信当中又一次重复了这个观点。他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人呐，是由环境决定的动物，人必有所激，有所逼，才有所成。只有压力，才有动力，没有压力，人就会受制于好逸恶劳的本质，渐渐呢就会游手好闲。从来纨绔少伟难，家里钱财多了，诱惑也就多了。从小习惯于淫逸之事，小则害一身，大则害一族。不留银钱给子孙，子孙呢才能感觉，我要是自己不努力，将来呢就没有立足之地，所以不得不自己去奋斗，去创业。”曾国藩明确告诉孩子们：“我将来呢不会给你们留什么遗产。”曾国藩说到做到，他后来真的几乎没给孩子留下什么财产。扎克伯格在生女儿的当天就决定捐出自己99%的财产，效仿当年的比尔盖茨。这个一方面呢是他们有爱心，是吧？愿意做慈善；另一方面呢，也未尝没有考虑到家里要是太有钱，对孩子的心理和行为呢会有不好的影响。曾国藩生前呢，曾经存了10,000多两白银的养廉银，作为以后的养老之资。他说：“于罢官后，或取作终老之资，以及丰裕矣。”也就是说，我这10,000多两白银，打算呢将来退休以后啊，靠它生活，哎，用它来养老送终。不过后来没等到退休，曾国藩就去世了。曾国藩生前曾经立过遗嘱。在遗嘱当中呢，他这样嘱咐：哎，他的丧事呢要减办，不可收礼。他说：“余若常事，概不收礼，一文钱的礼也不能收。但是一品大员、中兴元老的丧事，毕竟要办得体面风光一些。所以他的葬礼呢办得规模很大，前后花了将近12,200银。那么曾纪泽遵从父亲的遗嘱，坚持不收奠分。”包括李鸿章送的2,200白银，他也没收。所以曾国藩生平的积蓄，在这个丧事上基本上都花光了。曾国藩去世之后，老曾家就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曾国藩去世之后第五年，他的小儿子曾纪鸿家里有人病重，但是呢，已经看不起病了。后来左宗棠听到这个情况，感觉很难过，就送了曾纪鸿300两白银。左宗棠还在家书当中提到这件事儿，他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政之清洁，足为后世法矣。”就是说，以曾国藩这样的身份地位。

0: 此后他的孩子还不免陷于穷困之中，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值得后人效仿。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0: 就收。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铜铃传》。
7: 书接前文，黑龙潭捉怪鱼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把这个鱼杀死了。不过大伙儿啊发现了一个惊奇之事，怎么的，这条怪鱼啊自己会脱皮，它临死的时候就跟那蛇似的把自己的皮脱下来了，然后是沉入湖底呀，那哪成啊，赶紧捞上来，派水鬼下去把这鱼捞上来了。哎呀，斩到望20年呢，如获至宝啊。哎呀爷，他跟这雍亲王说，说王爷呀，这个巨骨鱼皮啊它能做三副软甲，刀枪不入。哦啊啊啊啊，老英雄，到时候您放心吧爷，我一定给您做一副。这就答应了。给没给呀？给了。这软甲最后做好之后给送到北京城，雍亲王穿在身上，赶紧把这鱼搭到了斩截庄啊，鱼皮进行抛制。那剩下的呢，剩下就是大排宴宴呗，是不是？哎，大伙聚在一起，过海乌龙斩大旺啊命徒弟把这鱼骨都泡好，鱼皮准备抛制。那么现在呢，现在我要跟铜林，我要帮铜林的忙，大战地煞门的。我现在就跟走啊，我一定帮助铜林助海川一臂之力，多多感谢哥哥。那么大伙就回到了白马河甘家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团圆大结局。行了，那剩下的就是我们这干爷拿着这口刀要到当场大战九尾老妖婆呀。临走的时候大排宴宴，来了不少人。甘鱼有些朋友啊，听说甘鱼要上战场，那得帮忙站脚助威，是吧？战场上打仗生死一念之间，你得有帮忙的。甘鱼家有钱，咱们前文书说过，外号叫甘半城，半点城的买卖都是人家的，有的是钱。哎，城里头开的买卖，这甘家堡开着生意，大伙正吃着呢喝着的时候，外边噔噔噔进来一个人，谁呢？醉仙居掌柜的。这个甘家堡啊，甘宇甘凤池开了好几个酒楼，哎，还有两个粮号，还有个绸缎庄。醉仙居掌柜的来了，就趴在甘宇这耳根底下嘀咕两句。甘宇是东家呀，掌柜的这几句话说出去之后啊，甘宇笑了，派几个人把他平了就完了啊。哎好，哎，大伙一听怎么的， 派几个人把他平了。哎，怎么事儿啊？二侠好问呢。我说贤弟呀、啊，你这儿怎么了？谁呀、啊？凭谁呀、啊？是不是又闹事儿的？你看看，那掌柜的进来，变颜变色的，那脸色极其不好看。所以甘雨说派几个人把他平了。掌柜的要走的时候，这甘雨又把掌柜的叫住了，回来。海川呐、啊，还有二哥，派你几个小徒弟啊！我那酒楼啊有个闹事儿的，跑这来闹事儿的，到那把他平了就得了。闹事儿的谁闹事儿？还不是旁人，是佟林佟海川。佟林佟，怎么个意思这是啊？大伙乐了，海川在这坐着呢，佟林也纳闷啊。哎，这是常事儿。海川是名人嘛，人的名树的影啊，所以啊，在我酒楼来这么一位吃霸王餐，吃完了不给钱，就报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们去几个人，是吧？这个醉仙居是甘雨开的，也就是在两个时辰之前，在楼上楼下正忙活的时候，又到外边进了一位，哎呦，这个年轻人往这儿一站呢、啊，一看这个穿的、这个戴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这个闪神是卓尔不群呐、啊，六愣英雄，抽口壮貌，正经们高挑三尖彻骨叶，白做的绑绳考，走金鞭纳金线，丝纶大夹腰，伞披大的英雄长。背背一口宝剑，绿纱的剑侠，杏黄色的剑胆灯笼穗，那个剑袍随风而飘。往脸上观瞧，这小伙这脸长得就像那粉莲戏子咸鸭蛋给那烟饭缸漏了七七四十九天，拿出来往掌心一拖，粉都那么白呀、啊，眉粉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小伙子长得太漂亮了，哎呦，客爷，您吃饭不错。啊，楼上请。这就让到楼上来了。小伙子噔噔噔噔噔到的楼上，往中间那桌子一坐，都有什么好吃的？哎呦，我们这醉仙居啊，八个幌的酒楼，一般的都有。哦，好，既然一般的都有，给我来几个菜，来点特殊的啊。您说吧，给我来一个溜糖瓜的脑袋瓜。溜糖瓜，跑堂的不愿意了，什么菜呀、啊、溜糖瓜脑袋瓜，我这脑袋怎

我长得这么漂亮，点这菜咋这么有意思呢？那两口子贴脸呢，那是摩尔哦，摩尔啊，哦，可不是吗？实际那是木耳，那就叫摩尔，哎，摩尔吧，摩尔。再给我来一个熊虾耍棍，那是什么呢？蘑菇炖粉儿。再来一个姐俩踢毽儿，那是什么呢？干豆角。哎，来了四个菜，小伙就吃上了，吃吃这气儿可就来了。滚！哎。爷，怎吩咐？这菜怎么炒的？搁勺里炒的。他怎么炒熟了？炒熟了。哎，爷，那不炒熟怎么吃啊？我就吃生的。您的意思是，啪，把那盘子就周了。大胆，这菜他不开口。不开口，那我就给您换去。哎呦，换了八趟啊，每一趟都不开口。最后，跑堂的明白过来了，爷啊，您是来找茬来，是找事儿啊？啊，您还是找抽啊？啊，您知道我们这店谁开的？提起他老人家大名鼎鼎，清朝武林当中没有不知道的。老人家的名字叫画地无形演义侠甘女甘凤池，他老人家。他开的这酒楼知道不？你是怎么的？你是来搅场子来了吧？啊，放明白点，就这句话说出去，这小伙子腾楞站起来，知道我谁吗？你谁呀？在下我姓童，家住京南霸州同就。我这一下山，双雄镇掌打锦巴维特雷春，五角闹斧打掉单刀拐，地毯我会过二侠。英雄把列我会过斩着金雕铁掌李渊，头藏州内我迎逢高探长掌打的法禅，北高峰给我喝了外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我这名儿还不大吗？啊，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有三把神山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歪门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我敢到你这酒楼来吃酒吗？当就这一脚桌子周了。这桌子上有菜啊，不光他一个人在吃，边上也有吃的，这桌面哇就起来了。哎呦，打起来了，跑堂的不干了啊，你到这来搅来了啊，桌子都给踢飞了。哎呀，你真大胆，前手一灵眼神，你看甘雨开这酒楼吗？这所有这个跑堂啊，上灶的啊，是不是啊，面二的，哎，切墩的都会五把抄，所以啪一晃眼神上去，汤就这一劈面通天炮，就看这年轻人呢往边上一闪，一探手抓住寸关尺，往怀里头这么一带，哎，趴下趴下！这跑堂呢大喊一声枪，噗，趴那儿了。哎呦，哇，后堂的不干了，全出来了，提着出这饭馆的十八般兵刃。说这饭馆子怎么还有十八般兵刃？有啊，方刀、片刀、大剁刀、漏勺、马勺和铁勺、肉叉子、火烧、哨棍、杆杖、桶条、大水瓢，全举起来了，哗就把这年轻人围上了，噼里啪嗒噼里啪嗒，气喘哭哧。哎呦，这楼上乱了套了，吃饭的往外跑，了不得打起来了，桌椅板凳往外飞，桌子上有菜，这菜也往外飞。哎，肉，这菜顺窗户出去了，底下有行人呐，有人正走道，哎哎，二哥干什么去？我呀溜达，噗，一看，什么玩意儿？啊，丸子啊，丸子，哎，挺香哎，哎，这又来了，要浇汁鱼，好家伙，哎哎。

这好办呢，是吧？有人冒充佟林，跑这来骗吃骗喝，找事儿来，也就是地痞小流氓。来，再去几个摆平他，这还不容易吗？佟林他那几个徒弟，李宽、李勇，好家伙，正是练手的时候。师傅，我们去，海川、点点都去吧，教训教训他，把他摆平了。那边袁绍普也站起来，蹭蹭几个人走了，摆平去了。不大一会儿，真摆平了。谁把谁摆平了？让人家把他们摆平了。哎呦，一个个是个惨哦！哎，扶着门框进来的，师傅，我们挨打了啊！哎呦，怎么事儿啊？李宽、李勇、宣少普来到这楼上，把这年轻人给围上了。就你啊，什么地方的？干嘛的啊？知道这是哪儿不？这年轻人呐，也不多言语，知道我谁吗？你谁？我是镇八方子命昆仑侠。啪，大袋往后边一掖，还没等这四个明白过来的时候，年轻人伸手了，就迎风四面掌啊，啪啪啪，把这四个摆平了。赶紧这四个噔噔噔跑回来，摆平了。我们四个让人摆平了呀。哈，边上那病太岁击鼓架，张芳一听，这是茬子，我去看看去。孔秀也站起来了。这个时候啊，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呐，一挥手，慢着，你们都是孩子。哎呦，心中暗想，李宽、李勇吃了亏了，那就说明来这个人真是个茬口。我们去看看去，得去个正经练武术的人啊，得升级了。就这样，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天灵侠王灵、地灵侠黄蜂，又打甘雨家出来了，干什么？摆平去了。走了大概有一炷香的功夫，那掌柜的跑回来了。呵呵，老爷怎么样，摆平没有啊？甘雨一回头，

掌往前切，李渊丢上身斜步躲过这一掌，然后两人抽身撤步，20个照面，李渊刷报出你的真名，这就知道你报这佟林假佟林，你真名是谁呀、啊、你受过名人之典，你正门正派。小伙子乐了，嘿嘿，我呀就叫佟林佟海川。这两个人二次交手，掌柜的赶紧往回跑，见甘雨，呵呵，那展翅金雕贴张李渊，李老爷跟那年轻人打，好像也就是打个平手，看这样不是能摆平喽，所以甘雨站起来，这年轻人这么厉害呢，看起来不是地痞，这是存心找茬的了。佟林呢，站起来，我去，为什么呢？你报我的名啊，我看看你是何许人也。海川带领二侠来了，甘雨也跟来了，来到楼上，海川一挥手，且慢呢，李渊往边上一闪身，这时候这年轻人一撤身往这一站，什么人？我就是佟林佟海川。哎呦，海川一看面前这年轻人，那就有三分的喜欢，这小伙太干净啊。小伙一行怎么着，上下打听佟林，你是佟林佟海川，不错，正是我。好，我也是佟林佟海川。那好啊，那既然你是佟林佟海川，我也是佟林佟海川，怎么说明咱们是真正的，谁是真正的佟林佟海川呢？佟林这明白这句话了，能证明就得是拳脚，柳叶民似魔神掌。后边余恒过来一看，你就是假的。我说小伙子，我是他亲师弟，那我还不知道我哥是真的吗？你呀就别吵别的，你哪来的？年轻人看了眼余恒，你叫什么名？我叫余恒，余宝元。哦，你就是余恒，余宝元。行了，各位，今天在此，我报号佟林佟海川，那么这位也是佟林，我们两个当场动手，谁败了谁就不是佟林，谁胜了就是真正的佟海川，夺其名号。现在开始，请佟门长出手吧。海川一听，那既然如此，这说什么也不能让，名誉之战，你冒我的名字，你干好事行啊，你上外边干坏事去，你不是坑我佟林吗？海川啪一拉乌鸡士王，当场这么一站，嗨，请抬腿分腰往前近身呢，劈面就一掌。海川从来动手的时候不先打，今天破天荒就跟年轻人滴溜往边上这么一闪身，让过佟林的一掌。他探手抓佟林的寸关尺，海川把掌撤回来，二人抽身撤步。20个照面，佟林是巧打寸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上下翻飞二照面，砰！就这一掌，正推到这年轻人胯上，把这年轻人推得噔噔噔噔。险些栽倒，海川哪是手下留了情了，哎，要欢往日这一掌打你个筋断骨折，这年轻人扎住脚步扑通，谁也没曾想怎么的，给佟林跪下了，师父在上，弟子刘俊给师父叩头，梆梆梆三个响头，把海川磕愣了，边上的人所有人都愣了呀。病太子张方看了看，我说这怎么着，这怎么又成徒弟了呢？叫什么名？叫刘俊。哦，海川看了眼，你是哪位？师父，弟子人送外号穿云伯虎，我姓刘，我叫刘俊，这有书信。

辞。说完这句话，把信递上去了。佟林打开这封信呢，一看，来信这个人他不认识，他把这信递给了旁边的镇东侠。镇东侠接过来一看，哎呦，大吃一惊啊！谁给佟林来的信呢？广东龙门县八卦堂的堂主，头顶乾坤，脚踏太极，王师古。王师古可是出侠入剑的身份，给佟林来的封信，上边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呀、啊，这个刘俊是我教出来的，是我的义子，送给你佟林做徒弟，还必须得是掌门弟子，得老大掌门大弟子。然后刘俊呢，在兜里又拿出封信来递给佟林，这第二封信。佟林接过来一看，这封信他认识，谁呢？自己的授业恩师啊，尚志明何道元给佟林来的封信。这封信上写的更清楚了，说佟林，这个叫刘俊，你要把他收下，当你的无极门的掌门弟子。佟林点点头，就方才一交手的时候，海川突然发现这个年轻人这个身法，这个变数太高了，这功夫了不得啊，那也就是自己呀、啊，使足了八成的力。

0: 刘俊，那你起来吧。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跟我交手？佟林得问一句啊，你干嘛呀？有这么拜师的吗？刘俊一乐，师傅，我呀，不服你。啊！大伙一听啊，都乐了。有这么说话的吗？你不服人家，你拜什么师啊？所以，我这意思您明白了吧？我糊涂了。那老人家，我现在怎么着？佟林明白，现在你也不服，看出来了。拳脚上，佟林知道这刘俊呢，可能跟自己略逊一筹。他后边背着宝剑，绿纱剑侠，杏黄色剑胆，灯笼穗，一看这个宝剑就是非常了不得一个上品宝剑。海川想，既然已经师父写来的信还有王师古，行了，你不服我是吧？那现在呢？现在我这个人家刘俊也没说我服你，这不得已的。虽说现在你给了我一掌，但是我得叫你师父。我叫你师父的原因是王师古和你师父让我叫你师父。佟林一挥手，那行了，啊，这话刘俊没说出来，但是心里说的，海川看出来了。好，啊啊啊啊、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啊！既然是大喜的日子，那咱们就庆贺一下。你看看，把那酒楼给闹的是吧？海川有点过意不去，甘雨一挥手，这算什么呢？海川今天收掌门其弟子，就在这儿大排宴宴。行，收拾收拾，摆酒。这刘俊得磕头啊！哎，刘俊磕头，梆梆梆给佟林磕了三个响头。海川一挥手，起来吧。刘俊往边上一站，那得给介绍介绍啊。佟林就挨个介绍，因为掌门弟子他不像别的，一个掌门弟子，一个关门弟子，这都有说的。掌门弟子能当师父半大家啊，甚至可以全当。关门弟子的关门弟子，那就是这徒弟收完了再也不收徒弟了，把自己的本领全交给他了。说这个是李宽，你的两位师弟，一个叫李勇，这李宽李勇啊，乃是斩着金雕铁掌李渊的两个儿子，是佟林最早在清河游坊镇收的两个孩子。两人过来给刘俊见礼，啪啪啪磕头。刘俊很狂啊啊啊，两位师弟啊，起来吧。佟林心里都有点不高兴啊，这位也是你师弟，叫走遍天下武则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哦呀，师哥在上了，在下孔秀孔春芳给师哥见礼的了。趴地下磕头，哦，行了，起来吧。海川更不高兴了，这怎么着是？你应该还礼呀。那么你赶上司马良过来的时候，海川一探手，慢。刘俊，你有什么还不服的呢？刘俊一笑，长，我服您了。这些我并不一定能败在您面前。探背绑，拉出宝剑，师徒二人要大战一场。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十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书接前文，穿云白虎刘俊探被绑架崩黄，斗老九验床，嘡啷一声宝剑出匣，哎，一个白虎亮翅，这剑往上一抬啊，佟麟呢，指天画地，双月齐出，哈，两个人可就拉上这架了。刘俊这一探这架势，海川就给挑了个大拇哥，干净利落，师徒要大战。刘俊不服佟麟呢，啊，我不服你，我这没办法，是王石谷让我拜你为师，是上志明何道元让我拜你为师，那咱得比划比划，说刘俊怎么事儿，这得交代一下。在这个《佟麟传》这部书里头，海川的这个掌门大弟子可有来历，在这个广东啊，龙门县有这么一家老刘家，啊，这家是个财主。那么这个主人呢，叫刘青山。这刘青山这个财主呢，父母死得比较早，哎，这家业很大，年纪轻轻的，哎，为人也非常好，惜老怜贫，谁家困难了就慷慨解囊帮助，怎奈命不好，娶了个媳妇给他生了个孩子，结果这媳妇儿产后大流血，孩子保住了，媳妇儿死了，给生了个男孩，他就给自己的儿子起了个名叫刘俊。哎呦，这小孩才漂亮呢，哎，哎呦，刘青山一想啊，我这辈子啊，为这孩子，我也不娶媳妇儿，以免娶个后妻回来对自己的孩子不好，所以一直就没有成家。这孩子已经长得快五岁了，炸吧炸吧能走了。这个有人呐，就劝这刘青山说，青山呐，你看你才多大岁数，还不到三十岁呢，所以你还得娶一个。哦，不不不，为了小俊我也不能娶，哎，他是他，你是你，这孩子已经五岁了，快懂事儿了，对不对？这朋友们紧着劝，一来二去的有点劝豁心了。经过大伙的努力，终于刘青山答应了，定下了一家啊，高家屯的有个叫高桂英的这么个女的，这年岁啊还挺相当，哎，就这么的，这刘青山就把高桂英娶过了门。哎，这日子还可以啊，夫妻两个人还可以，不过就发现一个事儿，一个事儿完了又出现一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就是这高桂英有点好吃懒做啊，不那么勤快，好在家里有钱，使奴换婢伺候着吧。第二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她不生育，已经两年夫妻了也没有怀孕。哎，刘青山一想，行啊，这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好在呢我前妻给我生了个儿子，也就挺好了，是不是？渐渐这个夫妻啊，两个人这个感情就有点淡薄了。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刘青山到街上去溜达，正转悠的时候，突然在后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来这么一个流浪狗。这小白狗不大，哇哇哇哇哇哇哇， 就跑到刘青山的脚底下，拉着刘青山这裤腿脚子就往外拉。哦，刘青山一看，哎呦，怎么了你啊？他特别喜欢狗。哎，你这是怎么了啊？你领我看看去。你前边带路。嘿，这狗像听明白了啊，一转身蹭蹭蹭跑，后边刘青山就跟着跑几步吧。这狗又转过脑袋来，哇哇哇哇，那意思着急，你快点。等到了桥头这儿，哦，刘青山看明白了，怎么着，有个大白狗被那石滚子夹住腿，奄奄一息。这个大白狗边上还有几条小白狗，还有两个小黑狗，急得直叫唤呢。一看这大白狗是母亲，哦，原来如此。刘青山伸手把这大石碾子推开，把这狗救下来了。哎呦，救下之后啊，这狗这一瘸一点的，你敢前边刘青山走，后边这几条狗就跟着。刘青山一回头，啊，你们是流浪的，没有家是不是？好，那这么办吧，到我家去，啊，嘿，他把这一堆流浪狗引到家里了，把管家叫来，管家你过来，这几条狗给我好好喂啊，另外赶紧找那么一个懂得能把这腿接上最好，听着没？就请个医生来，啊，找一郎中。那行，那给人看病，嗨，那都道理都一样，就把这刘高手找来了，还真就把这狗啊这伤给治过来了。这几条狗啊没啥事儿，刘青山就整好吃的就喂，几天的光景，喂的胖了，毛管锃亮，没啥事儿，这几条狗就围着这刘青山转。就在有一天，这个高贵英啊到城外青云寺去上香，就碰到了一个和尚，这和尚叫法本。哎呀，他上什么香啊？求子啊，这俩人勾搭上了。这法本可会武功，半夜的时候飞身行，由打寺院出来，就来到老刘家，就由打这后墙杀飘身行进来，趁着刘青山没在家摸进来了，两个人呢勾搭通奸，结果就被这个狗发现了。那狗啊是说不出来呀，就汪汪汪汪狂咬。这高贵英和这和尚这一晃私通了大概能有一年。有一天呢，这和尚就跟这个高贵英说，你看看啊，每次来我都提心吊胆，万一你老公回来怎么办呢？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你看见没，我这儿有瓶药，你给他放到饭里头或者菜里头，哎，把他毒死算了，即便他死了之后啊，官府里的仵作就是法医也检查不出来。啊，那行吗？行啊，好。这高贵英水性杨花的东西居然把这瓶药接过来了，第二天趁其不备就给这刘青山放到汤里头了。刘青山端起来刚要喝这汤，那狗嗡就冲上来了，啪一爪子把这碗呐给打碎了。这干什么呢？刚要吃这口菜，那狗啊啪那爪子把这菜呀给露外头去了。嘿，怎么事儿？就在这对狗男女商量这事儿的时候，被这大白狗给听见了。那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白狗报恩，嘟啊，这两个人商量了害我们的主人，他说不出话来，哇哇哇狂吠狂叫。可刘青山哪懂啊，根本不懂这个，所以他要喝这汤吃这菜的时候都带着毒呢，这狗扑上去。哎，后来刘青山呢都急了，打住去， 这怎么着狗发疯呢？一次下毒，二次下毒，第三次成功了。这刘青山是七窍流血身亡，突然暴病而死。哎呦，这高国营这个哭啊，天哪！哎，我这命咋这么苦啊？赶紧报官吧，这就报了官了。这一报官，哎，这龙门县呐，来了个县太爷，姓什么呢？姓王，叫王石谷。哎呦，这王石谷，这县太爷可了不得，书中按笔交代，这是个文武全才的人物，中国进士，到龙门县来当县太爷来了。王石谷掌中一条人骨鞭呢，那在武林当中是赫赫有名，只是官场上不知道而已。王石谷被分到了龙门县当县太爷，升堂命仵作啊，准备去验尸。你得报官呢，是不是？说我丈夫死了，是吧？仵作去验一验。就在这么个当中，这白狗跑进来了。白狗告状，啪，汪汪汪汪汪汪！哎呦，这狗脑袋呀，砰砰砰砰，撞这地呀！哎呦，王石谷纳闷儿，这怎么事儿？犬儿，莫非你有什么冤吗？啪啦啪啦啪啦，汪汪汪汪，有冤！你看《佟林传》里边这叫白犬告状。就跟那杨家将里边有白马告状似的，那不把杨六郎救了吗？嗯，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这大白狗啊，撕心裂肺的叫声惊动了王石谷。好，那既然你有冤，那你就领我们去。也偏巧这轱辘高贵英派人来请王石谷验尸，结果请王石谷这个人和这个狗一起把王石谷领到了灵棚同一个地方，王石谷可就心里头有了主意了，就感觉这里很蹊跷，定有冤情啊。这狗围着王石谷直转。老头告诉把棺材打开，哎，棺材天打开了，看表面一点毛病没有，如果不是这狗这种狂叫，那仵作一看行，很正常，死亡行，这就埋了。就因为有这狗，这仵作说没什么事儿，正常死亡，准备把棺材盖上。那狗不干了，哎呦，又是咬又是刨，在王石谷的面前直打滚儿。王石谷是个武术大家，马上明白了，马上我来验验。趴在棺材口这往下看，点了点头，盖上吧，埋了吧，没说别的，转身走。那狗哇那种狂叫，王石谷心里有了数了。这个人刘青山中的是武林当中一种独门毒药，喝了这东西啊，你根本验不出来，这里边一定有事儿。再一看，那高贵英哭是哭，假哭，啊，这哭分多少种吧？哭、气、嚎。哭是真哭啊，气是气不成声，嚎呢？哎呦，干嚎没眼泪儿。那高贵英就是嚎呢，在那儿。哎呀，我的天哪！

老天子啊，把我这么长，老弟把我怎么这么短，我这个命他咋这么苦，一看就像演戏，就是假的。王世谷回到衙门里头，把捕快班头叫过来了，你们几个啊，给我盯住老刘家，听着没，别让他们发现。哎，等到晚上的时候，嗨，王世谷穿上夜行衣铐，带上兵刃，我们这位县太爷，这是武林当中的大腕儿，就来到了刘青山他们家，飘身行，一跃身，唰就进来了，开始侦查刘青山他们家。这不侦查还则罢了，哗，发现了蛛丝马迹呀、啊！嗖，进了一道黑影，谁呀、啊？那和尚法本来到了高福英这屋，两个人在屋里头，嘿嘿嘿嘿嘿嘿，还笑呢。怎么样？哎呀，没事儿，你这死鬼呀！啊，哎，跟你这么说吧，我告诉你。那个县太爷呀、啊，根本没看出半点毛病来。哎，对，弥陀佛，我这个药那非同一般，明白吗？这些王世谷都听明白了。哦，原来如此。王世谷刷回到县衙，第二天升堂，俩班头过来，你们两个速到寺院。把这法本僧人给我缉捕归案。刚说出这句话去，这是王世谷啊，感动的眼泪下来了。怎么的呢？他升堂的时候啊，那个大白狗来了哟，哎呦，就在堂口那儿啊，前腿一歪跪到那儿，睁大眼睛看着王世谷。王世谷升堂，告诉说你们到寺院把这法本给我缉捕归案，抓来，我要审问。就看这大白狗高兴的，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嗖嗖嗖嗖嗖，怎么的？前边带路，他怕这俩捕快班头不知道这寺在哪儿，我给你引道啊，我给你领路。哎呦，这狗高兴的，我要为主人报仇啊！到这就把这和尚给瞪来了，和尚还喊冤呢，弥陀佛，我冤枉，嗯，为什么要抓我？啊，一开始还反抗了，好在这捕快班头啊有两下子，最主要的是大白狗帮着这捕快班头抓这和尚，张着嘴照准这和尚的脚后跟着，咔嚓咔嚓咔嚓那脚脖子，这顿咬啊，这和尚上边跟这捕快班头比划，底下哎呦我这哎呦我这哎呦嘿嘿还直蹦，好家伙，生难。这就升座大堂，你招不招？招不招？弥陀佛，我冤枉，我冤枉，喊冤。就在这么个光景，那大白狗又来了，嘴里头叼这么一个瓶子，小瓶，怎么的？这法本的，他把这瓶子不是给的那个高贵英吗？说这里边有药，高文英给下完了药，给自己的丈夫下完了毒药之后，随手扔了，扔到后花园，大白狗把他找住了。这个小瓶上边有个佛字，底下有法本，哎，他刻烧上边的，就证明这东西是他的。结果这是证物啊，被大白犬找到了，叼到大堂上。哎呀，王世谷啊，拍拍这大白拳，此乃一拳也呀！啊，哎呀，就这一个大白犬，一个哑巴畜生，都懂得一个情义。可现在有些人呢、啊，连这狗都不如，那能问不出来吗？这东西是你的吧？你讲。是如何高大高贵英害死刘青山，一动刑，和尚挺不过了，那边把高贵英也抓来了，当场一问，真相大白，立刻押进死牢。
这一搜老刘家，王世谷看到了五岁的小孩刘俊。王县太把孩子抱起来了，这孩子太可怜了，小时候没了娘，结果父亲又被坏人给毒死了。哎，这个家产怎么办呢？啊，这一查刘青山没有哥兄弟，那只能把这财产封起来，暂时由官府保管。这孩子呢，这孩子见到王世谷啊，王世谷看这孩子这这么可爱呢，王世谷把这孩子抱家来了，把自己的老伴儿叫过来，老伴儿啊，你也没给我生个一男半女，结婚这么多年了，你看成亲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我捡了个孩子叫刘俊，我收为他一子，将来咱们两个老了，就这孩子给咱们披麻戴孝，顶丧嘉陵。老太太把孩子抱过来也是喜欢万分呢。好，就这样刘俊就在王世谷家长大的，五岁开始王世谷就教他功夫，就打基础，跑沙袋，练拳击啊，纵身跃。什么叫纵身跃呢？就挖一个坑啊，有一尺多深，腿上挂上沙袋，然后往上纵跃。哎，随着年岁的增长，这坑越挖越深，到十七八岁的时候都挖有一丈了，啪一飘身，啪飞起来，这就练纵跃，把自己的本领交给刘俊。王世谷不但鞭好，他这鞭是一绝，剑术也非常高，就八仙剑交给了刘俊。另外给刘俊这口剑，好家伙，宝剑三尺三，三寸两刃宽，跟过汉高祖，入过莽当山，白蛇斩两段，都尉战中原，董兵挂此剑，是位列在仙班，苏秦背此剑，六国去访仙，裸子英雄手，战前胜威严呢。啪啪啪啪啪啪，这趟剑刘俊玩得太棒了，练到了二十七岁。哎呀，王世谷啊，在官场上也不干了，干嘛呢？开了个八卦堂，专门给人看病。这王世谷可是个全才，中过进士，当过县太爷，武林当中大家没有人不知道的，人送外号头顶乾坤，脚踏八卦，王世谷。那么王世谷还有手绝活，看病。哎，这王世谷那是王高手，所以开个八卦堂专给人看病，每天放出去二十个号，上午十个号，下午十个号，二十个号看完了夹包回家跟老伴儿喝酒谈天。哎，可这刘俊已经是二十七岁了，这怎么办呢？一未成家，二呢也没个门户啊，我是他义父，是不是啊？那我干儿子这不行啊，武林当中讲究你得有门户，这可如何是好？正愁的时候，外边来一个人，谁呢？湍夫要斩一万里，如神鹏南下，古木飞仙追风赶着剑，鹏飞鹏万里来了。这王世谷就跟鹏飞说了，说呀，我呀这个儿子想找一师傅拜个门儿啊，这个江湖上得有门儿，你看哪个门比较好？哎呦，鹏飞说昆仑派、少林、崆峒、峨眉，这都不行。现在新出了一个门，叫无极门。这个无极门铜林如何长短，威人怎么样？哎呦，鹏飞把铜林捧的捧多了高。哦，无极门，这无极门这没什么根的，哎，不太可信。等鹏飞走了，峨眉派的排长路过广东，喜宴吃前，无双客峨眉山前第一人北宫彦达来了。哎呦，我说老哥呀，我那干儿子，我那义子给你峨眉派得了啊，不
不行啊，这个你不知道啊，现在武林当中出一个门啊，叫无极门呐、啊。哎呦，这门长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你呀、啊、让刘俊拜你佟林为师。海川这个人可真不错，暗中可看了好几回了。是他哎，这个王世古有点不满意，因为这个门户没有历史啊，不厚重。嗯，刚出来的门，佟林有多大武功啊？你说他劝，每个人都说佟林好。王世古后来渐渐动心了。突然有一天来两个老道，哪儿的？江西卧虎山十三岭望云峰龙虎玄天观的上面核桃园，俩老道到广东办事儿。梁天尊。俩人一商量，咱们俩到王师谷那儿看看去，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见到他，就这么来了。哎呦，见到上清明河道员之后，王师谷又把自己的心思说出来了。俩老道一听，哦，原来这样，这么办？你让你义子刘俊站在这儿给我们练练，我看看他适合哪个门。因为王师谷啊，跟这上清明河道员说了，第一，刘俊到哪个门户，身份很重要。

0: 喽，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门户得有魅力，师傅为人得很棒，人品得好。上里面侯大伟说：“那行行，你练吧，我看看。”刘俊来了，啪，往这一站，嘿，一趟拳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俩人都看好，挑起大拇哥。第一，满足你这个掌门大弟子的要求；第二，你的师父人品极佳。这个门派不是旁的门派，就是无极门，你的师父就是镇八方，子敏昆仑侠，同林通海川。这才引出一段穿云破虎，刘俊大战同林。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暂停，暂停回来。

0: 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1: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2: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
3: 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
2: 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曹操亲自把战袍赐给了关公，关公起身道了谢。过了两天，曹操一看关公怎么没穿那件战袍啊，他注目仔细一看呢，穿着呢，穿可是穿，是穿在他那件旧战袍的里边了。哦，那新袍当了衬衣了。嗨，曹操巍然一笑，云长啊，何必这样省俭呢？你看我给你一件袍，你怎么把它套在里边了？就这么穿嘛，穿坏了再做。关公一听，哦哦，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这件战袍，呵呵，丞相有所不知，这件战袍是我家兄长刘备所赐，再新的战袍我也得把它穿到里面，因为我兄长所赐这件战袍，我是见袍如见兄面，为此我才把您所赐的这件征袍穿到了里边。哦，哎呀，曹操听到这儿，冲云长挑了挑大指，真是大义之人呐、啊！曹操嘴里是这么说，心里好大的不痛快，心里说：“你看这是何必呢？我还亲自挑了这么块缎子，人家好搁里边套着穿。”这天曹操又设宴款待关公，关公一进门，曹丞相一愣，怎么回事？看关公面有泪痕，好像刚才哭来着。这曹操不能不问呢，二将军因何面有泪容，落什么泪？大丈夫泪不轻弹。关公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哎，怎么回事？感情今天早晨起来啊，二位皇嫂就哭。关公到后边一问，这才知道二位皇嫂思念皇叔刘备，为此痛哭。关公何尝又不想，既想大哥刘备，也想三弟张飞呀、啊、所以云长才掉了眼泪。曹操就解劝了几句，哎，不要难过，不要难过，我想啊，使君会平安的，二将军你就只管放心，简单敷衍劝说几句，因为这个曹操不敢深劝，你仅自提刘备，刘备的勾起了关公的心思，说不定啊他就许走喽啊，所以曹操赶忙往旁边唱，哎呀，云长将军，丞相你这不虚然可真是太美了。关公的胡须是与众不同，长然无留，二尺多长，胸前飘洒，根根透肉，真是美呀、啊、这个曹操啊，不知道怎么感动关公是好喽，他给关公做了一条啊锦纱的护须呢。

第二天一上朝，让汉献帝看见了。爱卿为何将须髯以囊裹之？说你挺好的胡子，干嘛用囊把它罩起来呀？微臣须髯很长，此囊乃丞相所赐。汉献帝让关公把须囊撤下，关公解下须囊来，大家这么一看，哎呀，这五柳长髯真美呀，太漂亮了，殿头上是百官称赞。汉献帝当时也夸奖说，关公真乃是一位美髯公。从此啊，人们就称关羽为美髯公了。曹操呢，待关羽也是越来越厚了，虽然说赠了金，赠了美女，赠了袍，连须囊都给做了，可是曹操仔细这么一观察呀，嘿嘿，关羽还是在朝天想念他的兄长刘玄德。哎呀，曹操有时一个人静坐在屋里，他想啊，我得怎么才能把关羽这员大将留在我的身旁呢？看来呀，我得割爱了，得把我价值连城的、我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他。曹操转念一想啊，不行，怎么回事啊，这位曹丞相有点舍不得了。如果说你要是论金论银论珠宝，曹丞相恐怕眉头不皱就送到关羽的面前，唯独一想他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东西，他有点舍不得了。可是自己转念又这么一想，哎，我为了留下云长这员大将，为了我江城的霸业，我将此宝赐予云长。曹丞相主意打定了，第二天又是宴请关羽的日子，吃喝完毕，曹丞相陪着关羽出来散散步。看样子曹丞相是想把关羽陪到后花园去，大概要赏赏花吧。还没到这后园，走着走着，关羽就突然听到一声马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蹄跳咆哮之声。啊！关羽一愣，丞相，请留步。曹操就站住了，云长，你在想什么？关羽轻轻摆了摆手，我并没想什么，刚才我听一声马叫，这声马唤似有龙吟虎啸之声，此马非同寻常，准是一匹良驹宝骑。曹操笑，云长，好耳音呐、你听出来了，不错，这是一匹战马，云长，不知可识此马？关羽听到这会儿往四外看了看，光听马叫没见着马呀。这时啊，就见曹操轻轻这么一扬手，就由打这个垂花门里边啊跑出两个人来，往两旁这么一站，紧跟着有人啪啪啪啪啪啪牵出一匹马来。这个牵马人身量啊比曹丞相稍高一些，要是冷眼一看呢、他和曹丞相面貌相似，好像是一家兄弟。其实不是，这个人是马厩之长，马厩就是马号吧。此人复姓司马，单字名义。他手里头牵着一匹坐骑，哎呦，好一匹宝马良驹呀、简直像一块红缎子似的。在这马的这脑门上有个白月光，有这么一股子鬃毛，
是白色的滴嘟圆，这马的两个耳根子下边有两个小包包，马肚子底下一个旋一个旋，一个圈一个圈的，那马蹄子下边好像有四颗弯曲的铁钉似的，不是，感情这马那两个小包包那叫头上有角，马肚子底下那马毛一圈一圈叫肚下生鳞，那四个小钉子似的哪儿是钉子，那叫蹄下有爪。此马放到山岗上即能变成猛虎，放到沧海里就能变成蛟龙。关羽看呆了，他连连的喊叫，好马好马。云长认出来了，此马乃赤兔胭脂兽，乃是吕布所骑之坐骑。曹操偷眼一看关羽的神色，心里非常高兴，嘿嘿，心说怎么样，大将最爱马呀，好马乃是大将双足，就像他两条腿一样。我给了云长这么多的东西，他也没这么惊讶过，没这么高兴过。今儿个见了这匹赤兔兽，我看他爱的都有点发疯了。果然关羽向前紧抢几步，由司马懿手中接这个缰绳。这位司马懿看，且慢将军，此马十分厉害，光马童不知道伤了多少，我好不容易才能够从马号里把这匹坐骑牵出来，您伸手就接，他不是张开口咬你，他就给你两蹶子，将军，这可危险。这几句话云长似乎是没有听到，他的手已经把这缰绳给抓住了。这匹赤兔兽往后这么一打坠坡，紧跟着扑隆这么一下，马的鬃毛炸起来，唰，尾巴绞起来，把司马懿吓坏了。嘿，曹操也大吃了一惊，他怕别把云长给碰着。云长一勒这缰绳，你说奇怪不？这赤兔兽自从来到了丞相府，他没老实过，不是踢就是咬啊。今儿个一见关云长，嘿嘿，别看刚才鬃毛这么一炸，马尾一绞，关公就这一声鱼，只见这赤兔兽唰，中尾皆垂，立刻老实了。哎呦呦，司马懿站在旁边鼓掌，关将军真乃虎将也。他把大指挑起来，你真有两下子，这马认识你是怎么的呀？大概马有马心，横是啊，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云长，自从虎牢关分手之后九尾了，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云长情不自禁的拉着这赤毒兽在院子里走了一圈，自己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方才可能多饮了几杯，他这才把缰绳交给司马懿，然后来到曹丞相的身旁。好马好马呀，嘿嘿，云长，你认识此马吗？丞相，这马我能不认识吗？他乃吕布胯下的赤兔胭脂兽。嘿嘿，云长耳目果然不俗，宝马良驹人家都认识，嘿，一句给你叫出来，赤兔马。云长，可喜欢此马？这个，云长听得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笑了笑没说什么。云长心里在想，君子不夺人之爱，人家曹操也拿这匹赤兔兽很重看，我说我喜欢，人家给我不给我呀？
给我吧，人家舍不得；不给吧，我张口提出来。我说我不喜欢。云长这人不会撒谎啊，他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表里如一。现在一问，云长不说话了，哼，曹操看出他的心思来了。云长，我愿将此马送与你。什么？关羽停在这地方，用手一捻胡须，丞相，此话当真？哎，我怎么能与云长说笑话呢？

将往后退了两步，然后唰用手一撩战袍，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多谢丞相赠马之情。”哎呀呀，曹丞相赶快搀住了关羽：“云长啊，我前者曾赠金赠银三日小宴，五日大宴，美女十名，锦袍一件，从未称谢。你连个谢字都没说过，还甭说给我十礼了。今日一匹骏马，何能使将军如此深谢？将军为何这样见人而跪马？”“哎呀，丞相，你有所不知，我早知此赤兔兽日行千里，今幸得此马，如果我知道我家兄长刘玄德的下落，我们兄弟可在一日内相逢会面。”哎呀，曹操听到这儿，这心里唰凉了一大块。曹丞相心里为什么这么难过呢？嘿，实指望啊，我想用这价值连城这匹宝马打动打动关羽，可万没成想，他见马思人，想起他大哥刘备来了。刚才这话说得多清楚啊，这匹马日行千里，如果他要知道他哥哥的下落，一天人家哥俩就能见面。你说这曹丞相心里能不难过？这个事儿我办桌了。回到书房，他越想心里越不痛快，吩咐人把张辽找来。曹丞相找张辽干嘛呀？他问问他呀，当初你让我答应关羽的条件我也都答应了，你让我好好的恩待他，我觉着我待关羽不薄啊，可是他每时每刻每天都没忘了他大哥刘备，他总想着弃我去投刘玄德，我待其如此之好，他还常怀去心者何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辽听到这儿，丞相莫急，带我去探听探听。云长的口气：“哼，去吧。”曹操有点不高兴。张辽来到了关羽这儿，两人谈了几句之后，张辽可就问了，说：“我推荐兄长你来到丞相这儿，丞相待您可不薄啊，我看呢，是厚于玄德公，比刘备都强，可是为什么您还常怀去意呢？你怎么总惦记着要走啊？”“哎，文远呐，关某深感丞相之厚意，不过我身虽在此，可是心中思念皇叔啊。

关羽听到这儿一愣，我大哥玄德要是不在了啊，嘿，关羽愿从地下，他要是没了我也死。哎，张辽一听我这趟算白来了，告辞吧。他回来如实的跟曹丞相这么一说，张辽心里很忐忑。忐忑什么呢？他猜想啊，曹丞相非火了不可，一定得拍案大怒，因为这些谋士将军大多都在身边，这丞相听了怎么能受得了？别人正在看着他，你不是待关羽好吗？哼，听见没有，人家是非走不可，你好死也不行，我看你曹丞相怎么办。等张辽把这话都说完了，曹丞相这么一听，哎，轻轻叹了口气，把两个大侄挑起来。张辽一看这怎么回事，文远呐，云长事主不忘其本，真乃天下之义士也。说这个人不忘根本，太好了。说到这儿，曹操看了看手下的文武，你们都要好好的向云长学习。关云长这么好，可是我怎么就留不住他呢？得想个什么办法让他不投他大哥刘备呀、啊？大家一听可不是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出不出什么主意来，怎么才能打动这位关将军呢？美女也给了，金银也送了，袍也做了，连赤兔胭脂兽都送给他了，我们这么多大将谁没吼着那匹马呀？这个也盼，那个也盼，有的可说垂涎三尺，想把那马跟曹操要过来都张不开这口，看丞相没那意思，这赤兔马好像自己要骑，没想到给了关羽了，这都没留住。哎呀，可真不好办了，看来这关羽有点留不住了。这时荀彧搭话了，哎，我有个办法，荀先生快说，方才文远不是说了吗，关羽此人很重义，他说必然要报答丞相您的厚恩，也就是说他给您立个大功然后他才去，您不给他立功机会他不是就走不了了吗？啊，哦，荀彧没办法逼出这么个主意来。要说荀彧先生那在曹丞相跟前是一流谋士啊，刨去郭嘉就是他了，现在好出这么一小孩主意，

0: 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6: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7: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8: 搬起来，这边请。
5: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7: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8: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9: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7: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0: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1: Be worthy of young。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曹丞相和他的谋士们正在研究怎么想方设法能把关羽留下。就在这时候，探马来报说袁绍起兵20万，让他手下的大将颜良为先锋，领兵10万，兵取白马。这白马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滑县以东。兵进白马，那就要进取许都了。曹操这么一听，心里很吃惊，可是表面上他还和方才一样那么平静，那么沉着，吩咐一声再探，把探马打发走了，曹操就要调兵。还没等调动人马呢，关羽就知道了。关羽这么一听，哎，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曹丞相待我这么厚，我怎么不报他呢？要不然的话，我也无法离开许都去寻我家兄长。难得这么一个机缘，我跟他要一哨人马去敌敌袁绍。想到这会儿，关羽就奔相府来了。有人禀报丞相说关云长将军求见。曹操一听啊，坏了，关羽呀、啊，这要为我去立功，嘿嘿，说什么我也不能给你这机会，立完了功你就走了，吩咐一声请。关羽打外边就进来，参见丞相。二将军，快快请坐。二将军来此何事？丞相，我听说袁绍要兵取许都，关某特地前来要与丞相请一哨人马做您的马前先锋。哦，哎，二将军不必了。啊，关羽一愣，不必了？杀鸡焉用牛刀，怎敢有劳云长将军，当有用将军之处，我必亲自派人来请，也就是了。这个云长没有话说了，哎，人家不用， 笑呵呵的婉言谢绝了。关羽只好告退。云长退下之后，曹操亲自统兵150,000，兵分三路，敌敌袁绍。袁绍真把人马发出来了，一点都不假。袁绍早有此心，要兵取许都啊，三番五次这个机会都不对，这次他决意要发兵了。可恰恰就在此时啊，他发现在他这会儿闲居的那位刘备刘玄德是愁眉苦脸，整天也没点高兴的样子。当然刘备高兴不起来，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小也不见了，现在落得自己只身一人居于人家袁绍的门前，那个滋味好受啊，他怎么能乐呀？袁绍就问他，玄德公，你为何朝天这样不快活呢？哎，刘备听到这儿啊，苦笑了一声，明公啊，身为大丈夫，上不能报国，下不能安民，这是一。像我刘备之落的兄弟分散，家小陷于曹操之手，我怎么能不愁苦呢？哦，袁绍听这眼珠一转，心说有了，我呀，卖你个假人情吧。玄德公，你不说我也能猜着，你是思念二弟关羽三弟翼德呀，而且还在想念你的家小。不要紧，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起兵兵发许都，然后我派人找着你的两个兄弟，让你居家团圆也就是了。刘备一听，多谢明公。袁绍跟刘备说完之后回来，和谋士这么一商量，他手下的大谋士田丰这么一听，什么明公您要发兵？哎呀，这兵可发不得。袁绍一愣，怎么见得我不能发兵？明公啊，如今曹操刚得过来徐州，他赶走了刘备，把刘备给轰到咱们这儿来，现在曹操是士气正锐，我们是未可轻敌，不要轻易和他去打。我劝明公不如屯兵于官渡，待细而破之，说咱们等着有机会咱们打他。我想那样不出3年呢，是曹贼可破，他那些地方就都是明公您的了。再说现在您是曹操的心腹大患，咱们这势力比他大呀，地盘比他多，粮草比他也足，您亲自统领的是青州冀并，那就是说河北山西幽州，这都是您的呀，多的地方啊，而且咱们站的是产粮区呀，这粮食有的是，曹操早已垂涎三尺了。现在这个曹操很厉害，他为了成其霸业，独霸北方，明公您没看见呢，吕布他已经给灭了，公孙瓒咱们替他灭了，张绣已经归降了他，他把刘备也给打跑了，现在只剩下刘表孙策还有咱们。他为什么不动刘表孙策呢？他想消除后顾之忧，先取下咱们的河北，然后他再做他意，咱不能上他这个当。哦，袁绍听到这会儿点了一点头。

袁绍把田丰打发走了，他来找刘备了。他告诉刘备说，田丰先生劝我不要出兵，玄德你看我怎么办呢？刘备一听心里着急了，刘备现在是巴不得的让袁绍发兵。刘备有两个心思，第一他惦记着玉带诏的事儿，这董国就怎么样了，我在离开许都之前，天子拉着我的手哭了，国舅在十里长亭送别的时候还嘱咐了我，我说我会带机而行，现在落得只身一人了，光有机会也没用了，你灭曹操坐这儿嚷嚷不行啊，你得有人马呀，再说到现在不知两个兄弟的下落和家小的死活，再说刘备啊也恨这曹操啊，这曹操把他打得太苦了，太可怜了，直落得自己孤身一人，一人一计来投袁绍。我这回啊，我得劝袁绍发兵，给我出出这气。明公啊，我想曹操乃欺君罔上之贼，明公若不讨之，恐失大义于天下呀。说曹操他是个国贼呀，您要不派兵去征伐他，您都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袁绍一点头，玄德公，你言之甚善，正合我意，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我还是得发兵。田丰听说袁绍又要起兵，他赶忙跑来了，明公啊，您怎么还想起兵啊？怎么了？现在我要不兵发许都，那我就要失意于天下。哎呀，我不是不让您发兵许都，现在不是时候，您不能出兵。袁绍把眼睛瞪起来，那么上一次是谁劝我出兵去发许都？不是你吗？我记得当时我不发兵，把你急的用那手杖当当直敲那地，我听见了，你以为我忘了？今儿你怎么又来阻拦我呀？哎呀呀，田丰一听一抖手，这明公此一时彼一时啊，说这会儿是这会儿，那会儿是那会儿，那时候我劝您发兵，正是因为曹操领人马去伐刘备，奔徐州去了，许都空虚，咱们正好是趁虚而入，十分能有七八分的把握能把许都取过来，如今不同了，曹操正在洋洋得意之时，他兵也多了，将也多了，咱不能去打呀，我说避避锋芒，过个三年五载的咱们拖一拖他，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持久战嘛，早晚就能把曹操给打灭。听到这会儿，袁绍啪把袍袖这么一抖，你们这些舞文弄墨之人根本不谙武事，你们呢就写个字画个画什么的，出兵打仗治国安邦你们不懂，全是你们的理，劝我出兵也是你，阻我出兵也是你，岂有此理。田丰听到这会儿也急了，明公啊，你若不听我田丰解劝，此次明公出征，轻则大败而回，重则霸业尽弃，望明公详察。说你这回要发兵，你非让你给你打败了不可，打败了还是小事儿呢，你的霸业就全完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这句话可把袁绍给说火了，气得他拍案大叫，啪，可恼，我未曾出兵你就说这样的丧气话，吩咐人来呀，将田丰与我推出去斩了。过来两个武士把田丰给捆起来就往外推，刘备赶忙过来解劝，哎呀明公，刀下无人。玄德，因何拦阻？您不能杀他呀，您想未曾出兵先斩谋臣，出兵不利，请您把田先生饶恕了吧。袁绍听刘备这话说的有理，可是他怒气难平，吩咐一声将田丰推了回来。哼，袁绍指着

田丰，非是我不杀你，玄德公讲情，我暂且把你这颗首级寄存在你的项上，等我灭了许都，杀死曹贼回来，我再找你算账。来呀，将田丰与我关押了起来。给下了狱了，袁绍这一把田丰给押起来，他手底下的几个谋士都伤心了，尤其是沮授。沮授本想也要说几句，一看袁绍对田丰这样，他把要说的话本儿咽回去了。沮授算明白了，袁绍这个人刚愎自用，你说也白说，他根本听不进去。所以沮授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第二天，他把他的至亲好友全请到他的家中，摆了几桌酒席，跟大家喝了这么一顿闷酒。沮授这话也不多，大伙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着酒喝完了，沮授吩咐管家拿过几本账来。这是几本什么账呢？也就是沮授的全部家财呀、啊，连房子带地带现款都有了吧。干什么呢？分给他的这些亲友。大家都愣了，说沮授先生您这是何意呀、啊、沮授这才说，列位，我家主公袁绍就要起兵兵发许都了，可惜的是时机不对，这次出兵准打败仗，我们想阻拦谁也拦不住，劝说他也不听，那么他一起兵非把我带去不可，我要随他一出征恐怕就不容易再回来了，我留着这些家财还有什么用啊。说的这会儿大家心里都难过了，沮授这些亲友哭着由家里把沮授给送出来了，简直成了简书哭诗了。简书哭诗，诗就是兵啊。在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手下有个谋士叫简书，有一次秦穆公要发兵兵灭郑国，简书阻拦说不要起兵，这时候你灭人家不光彩，为什么呢？郑国的国君刚死，你要是打胜了呀，你也不能长久占领人家那地方，再说郑国离咱们这么远，一两千里地，再说呀打败了更惨。秦穆公不听，简书说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只好等着给你们收尸了。今天的沮授真与简书相似啊。沮授回来的时候，感情这时候袁绍已经点兵了，他派手下大将颜良为他的马前先锋帅，领兵十万，兵取白马。沮授一听可就说了话了，沮授本想啊，从此我是一计不出，一策不现，一句话不说，不行啊，因为他们是谋臣呢、啊、谋者参也，就是参谋嘛，得跟着出主意啊，到时候就由不得自己了。本来嘛，你不能拿这个打仗开玩笑啊，您派谁为先锋帅都行，不能派颜良。当时他就给拦住了。袁绍一看，我派颜良怎么了？颜良是我手下的名将，袁绍手底下两员大将，第一颜良，第二文丑，河北虎将，我派他为先锋帅，你为什么不愿意？嗨，明公，颜良心胸狭隘，他不能为帅。说这人您看他本领挺大，也很威风，不过他心眼太小了，此人不能容人呐。既是心胸狭窄，他怎么能去独当一面？所以您派他为先锋帅，是十有九败。袁绍听到这儿一皱眉，心说你瞎说什么呀？颜良是我手下的名将，河北两员虎将颜良文丑啊，
我派颜良为先锋帅，不能独当一面。哼，他不单能够独当一面，而且还能封山开路，遇水叠桥，长驱直入，兵进许都，万无一失。居先生，你休得多言。又没听。居寿点点头，站一边去了。居寿方才这几句话，颜良知道了，把颜良气的要把居寿宰了。旁边手下的偏将一听，那又何必呢？将军，您先甭杀他。居寿不是说您坏话了吗？您到底把白马拿过来，不就完了吗？颜良一听有理，连夜起兵，浩浩荡荡10万人马就奔白马来了。白马的守将正是东郡太守刘岩，可把刘岩吓坏了。刘岩一听，谁？颜良为袁绍前部先锋兵，10万人马奔我这儿来了。哎呀，他赶快给曹丞相写下了告急文书，然后是4门紧闭呀，吓得连出来都不敢出来。颜良的人马就到了，来到白马前，他把人马列开，先摆了一个二龙出水阵，摆个阵势让东军太守刘岩看看，兵层层甲层层，盔明甲亮，刀枪跃眼。颜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胯下青鬃分水兽，手提和善板门刀，在城前骂战。刘岩一听，什么骂战呢？你骂你的。我不出去，出去就完了。我看曹丞相如何吩咐。他把免战高悬，随后又写下告急文书，10万火急嗖嗖的，这告急文书一个劲儿的往许都飞呀，那个豹式马呀，哇，一匹一匹像穿梭一样。曹操由许都刚一起兵，就接着刘岩的告急文书了，走的半道又接着了。曹操有点生气了，心说怎么回事，你让颜良吓破胆了，管给我写告急文书，看来你是一仗都没敢跟人家颜良打呀。曹操只得催动人马火速前进。等来到白马这儿，曹丞相是登高一望，他站在高坡上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呀，曹操也一愣啊，呵，你看颜良这人马摆的

0: 再看有一把红罗伞，那叫灰盖，麾下麾下的大将才有那个呢，也只是袁绍手底下大将才有这个呢。这叫要这派头使唤。哎，袁绍就注重这个，要不怎么说他繁礼多疑呢？你看颜良这派头吧，这红罗伞呐、啊，掐金鞭走金线，红飞火焰，由四个精壮兵卒，胳膊粗力气大个子高，四个人扶着这伞，一人举不动。红罗伞下就是这匹分水青鬃兽，马上端坐的就是颜良。他头戴黄金盔，身穿荷叶甲，大红战袍，红滚裤，五彩虎头战靴，手里托着和善板门刀。此人生的是面似生蟹盖，那脸就跟那生螃蟹盖似的。在他左边是8864只牛角号，在他的右面是8864面牛皮鼓，这边有吹的，这边就有勒的。瞧这派头，威风不可一世。曹操一看，哎呀，人言河北二将颜良文丑，乃万将中之魁元，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曹操这句话自言自语的说出来了，在旁边气恼了一位：丞相何必长他人之威风，灭我等锐气，末将不才，愿取颜良首级。哦，曹操用手一拢胡须，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自己收留下的吕布降将宋宪。宋将军多加小心，料也无方，带领3000人马，宋宪杀过去了。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二集。
1: 爸，我主意已定。
2: 你，
3: 哎呀，都坐下，有话好好说。
4: 叔，
3: 来，坐这儿。
4: 先坐下啊。
5: 有啥话你赶紧说。
1: 爸，13岁那年的除夕，我是在北京的地道桥下过的。地道桥旁有一个小书报亭，卖书报的大妈给我端来了一碗泡面。
4: 孩子，醒醒！哎，你咋在这儿啊？家是哪儿的？
6: 这上家口遇险的。
4: 哎呦喂，你瞧，这给冻的话都说不利落了。要过年了咋不家去啊？
6: 大妈，我没找着工作，没钱回家。
4: 哎呀，你这么小的身子骨咋能打工啊？哎，孩子，来，这是20块钱，快回家吧。啊，你妈在家等你等得急着呢。
6: 我妈死了。啊，是我妹妹死的，她变成了一个小土堆儿。有时候我总害怕她睡醒了走不出来，总想着把那个小土堆儿刨开。
4: 哎呀，可怜的孩子。哎，要不这样，你跟大妈回家过年去吧，家里暖和。
6: 我习惯睡马路和地道桥了。
4: 可马上要过年了，总不能在这儿冻出个好歹呀。你等等啊，等等。
7: 怎么了？啊，不是让我接您回家吗？你长么眼怎么就没影了？
4: 来，啊，我给你捡了个弟弟。
7: 什么？哎呀，开什么玩笑你？
4: 真的？
7: 这
4: 不蒙你。哎，你看，就在那儿呢。
7: 那
4: 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有家教。
7: 哎呀，你可拉倒吧！哎，大过年的有家教，有家教的能在大街上流窜呢？一准啊是个嘎杂子琉璃球，要么就是小乞丐。哎呀，别犯糊涂了。
4: 你才犯糊涂呢。
7: 哎，你
4: 谁还没个落难的时候啊？
7: 这是嘛，
4: 跟妈碰见了就是缘分。哎，走，跟我过去露一眼。
7: 您这又来了。
4: 哎呀，走啊。
7: 哎呀，
4: 是。孩子，你叫啥名儿啊？
6: 我叫吴泽秀，我妈给起的名字。
4: 哎呦，瞧，多好的名字呀！哎呀，这孩子也长得秀气。孩子，你真不跟大妈回家呀？
6: 嗯，真不去。
4: 哎呦，这大篮子，你看这，
7: 不去也行。小孩啊，哎，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们呢，把你锁在这个书报亭里。好歹呢也能挡挡风，啊！对了，哎，这件军大衣啊，还有这个暖手炉，都给你留着啊。
6: 真的？
7: 不是撑着还煮的？哎，谁叫你跟我妈有眼缘呢？嘿，这老太太呀是在世的活菩萨，见天街上普度众生，碰见她呀是你的福分。
4: 滚一边去！泽秀，我这闺女嘴头子冲，可心眼不赖。
6: 谢谢大妈，谢谢姐姐。
4: 哎呀，谢啥呀，孩子。对了，大妈那些书呀、报呀的，你尽管看啊，别给弄脏弄坏了就成。
7: 那是，弄脏弄坏就甭卖了啊。哎，你要卖就是卖废纸。
4: 哎，我打死你！你这死丫头，
7: 你可不是吗？这哪错了？
4: 秀啊，
3: 明儿一早爸妈就来给你开门送饺子，过年了好歹得吃完饺子不是啊。
6: 大妈，过年了，我按老家的规矩给你磕个响头吧。
3: 哎呦，这可不行。快起来，现在不兴这个。这也行，你给大妈磕了头，大妈就是你干妈了，咋样？
7: 嗨，老太太，哎呀，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就算你老没儿子也不待见我，也不能这么豆芽签子呀，你这哪跟哪儿啊？这是不着调，
3: 再胡气我抽你啊，长行事了你啊。
7: 本来就是
3: 白饶个大儿子，我乐意。
7: 好，您乐意，您是当老家的啊，千金难买您乐意，还急着白脸的甩咧子，爱咋地咋地，真是小心剃头挑子一头热。哎，人家小企人家小兄弟不开面。
3: 哎呀，去，哎，叫干妈。
6: 干妈。
3: 哎，
1: 爸，干妈和兰子姐是我在北京最先遇到的贵人，后来无论多冷多热多累，每天晚上我都到书报亭借读两个小时，那些书报让我一下子找回了小时候跟我妈妈的感觉。爸，小时候我妈不也有一个装书的旧箱子吗？那是我俩的百宝箱。我在干妈的书报亭里如饥似渴地念呀读啊笑啊哭啊，直到有一天。
3: 哎呦，秀，你在哪儿啊？
7: 胡泽秀，小屁孩，你跑哪儿去了？
3: 秀啊，你可不能出啥事儿啊！你老家的妹妹还指着你吃饭上学呢。
7: 妈，哎呀，泽秀啊，准是又没工作交不起房租了
3: 啊。哎呦，
7: 您知道那天啊他跟我说啥了吗？
3: 哎呀，说啥了？你快讲。
7: 他说他现在给一家餐馆杀鱼，他天生胆小不敢杀生，可为了挣钱他一天要杀几十条鱼，每次他都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对那些捞起来的鱼忏悔，对不起，对不起，我得活，我不活的话我的小妹妹就活不了了。
3: 哎呀，这孩子命苦的很。
2: 干妈，哎，你们是不是在找人啊？
7: 对，
2: 在那边的长椅上躺着一个大孩子，两天一夜了。
7: 啊，在哪儿啊？
2: 就在那儿。
7: 谢谢啊，
2: 没事，
7: 谢谢妈，走，快去看看。
2: 快，快走。
7: 妈，在这儿呢。这
3: 秀，你怎么在这儿呢？啊，你瞧着大雨把我儿搅的。
7: 妈，他发烧了，我背他，您去打车，快，咱们上医院。
3: 出租车，出租车，停车，停车。
4: 哎，兰子，
3: 妈妈咋一辆都不停啊？
7: 今儿下雨，打车的人多。妈，咱一边跑一边打吧。
3: 走。兰子，你没事吧？哎呦，我的闺女啊！
7: 妈，让我喘口气儿啊！好了，摸一把嘛。妈，中，
3: 来，
7: 一二。
4: 点儿啊。兰子，泽秀总这样不是事儿啊，他还小，得念书。你想法帮他报个名，上个学吧。妈打听过了，就是那种职业教育啥的，费用妈出啊。
3: 出租车！出租车！
8: 干什么呀？您这是不要命了？
4: 哎呀，啊，对不起，对不起，师傅，我孩子病了，得赶紧上医院啊！哎呦，
8: 快上车，快上车！
4: 哎呦，谢谢，谢谢您嘞，谢谢。
3: 妈，等我。
4: 哎呀，慢点，慢点。
3: 师傅，快，最近的医院。
8: 哎，好嘞。
7: 妈，您才挣几个钱呢？您把钱都给泽秀花了，将来我可不管您啊！偏心眼偏的没边了。
3: 不管拉倒，谁叫你妈摊上他了呢？啊，摊上了就不能不管？
7: 行行行，您举起，您管。妈，上辈子啊，准是您欠泽秀的，这辈子眼瞅见就恨不得宠着他，照顾他。哎呀，都忘了谁是你亲生的了。好好好，妈，我那些留下来的初中教材啊，还有辅导书啊，全都送给他，让他读，

0: 您不懂，等学的差不多了才能上职校。嗯，
1: 这还差不多。
2: 哎呀，圆子，哪儿疼啊？不让妈看的。啊，妈哪儿啊？
3: 我在摔跟头，手还杵着地上了，估计折了。啊！
2: 哎呦，师傅，快点看呀，快点！
4: 哎，成，您坐稳啊。
5: 兰子，是泽秀妈上辈子积了德，保佑她在北京遇见了你跟你妈。泽秀，你赵大妈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你兰子姐辞了好好的工作，跟你跑出来办公室打江山，人家图你干啥？你不听我的可以，但不能没有良心忤逆着赵大妈和你兰子姐，要不咱们俩就断绝父子关系。我走了。
2: 你叔，爸，大叔，你回来。
3: 叔，大叔，爸不认识路
4: 啊。别慌，我去追。爸，
6: 那一天我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我选择了众叛亲离。梦想注定是孤独的旅程，可丢掉梦想就成了半具僵尸。总有千百个理由放弃，也必须找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孤独中我特别想念已经长眠在丘陵下的妈妈。很长时间我忌讳妈妈这个词，这个词就像电闸，一碰我就浑身颤抖。人生就是这样，你为一件事筹划了很久，然后翘首以盼，可当你终于有能力的时候，过去的就真的过去了。干妈，兰子姐，对不起，我无法再等，将来你们会理解的。我在大城市闯荡，但我终究会埋在家乡，埋在妈妈。

0: 小骗子！我看你们还敢再来，再来我打折你们的腿！
1: 程大爷，别拿棍子打呀！
0: 我打的就是你！看你们还敢来，滚！滚！
2: 哎，杨群，往这边跑！
3: 哎呀，
2: 这大马趴摔得脆啊！
3: 哎呀，
2: 腿我都摔烂了，还拎着。哇，杨泉，你这叫舍命不舍财。
3: 你还笑啊你？哎呦，啊，我说胡总啊，还有好消息呢，咱们这车胎也被扎了，四个轱辘全扎了
2: 啊！
3: 笑不出来了吧你？在北京想了100种的困难，啊，资金、技术、人员、土地，嘿，没想到，最大的困难，是咱俩成了大骗子，人人喊打呀！
2: 是啊，这些天一睁眼，咱就来跟乡亲们聊，可聊不下去呀，这沟通成本太高了。为什么？这里明明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啊，却容不下我胡泽秀回来吗？杨泉
4: 啊，
2: 我估计啊，是村子太封闭了，乡亲们缺乏安全感，所以这戒备意识特别强。
3: 不会吧？这网上也全是骂咱们的人呢，啊，说咱们是皮包公司，在北京倒闭了。就回村来诈骗大伙儿的宅基地，
2: 还说啊，胡泽秀要骗回他的拾荒村骗去，干嘛跑到30里外的马柳沟骗呢？
3: 合着你全知道啊？你看，啊，手机网友骂你啊，狗屁不慌，我们这些北漂一天不打工就得喝西北风，不慌才怪。我们比不上你胡泽秀这官二代、富二代潇洒。哎呦，你啥时候成了官二代、富二代了？
2: 哎，真是有口难辩呐。杨泉，咱们是挺难，可那些年，我每天要打4份工，早上4点卖早餐，9点做电话销售，傍晚下班后去读书，晚上9点卖麻辣烫，凌晨1点还要去酒吧唱歌。没钱吃饭的时候，我就买几个大白菜。蘸着醋吃馒头，就这样，我竟然一路读到了职业教育的 MBA， 成了上市公司的高管，还去美国的哈佛进了修。这说明啥？说明啊，只要奔跑就会天亮。哎，对了，昨天我去给我妈上坟去了，告诉她我回来了。
5: 去，
6: 回来后不后悔？
2: 不后悔。小时候啊，我特别爱听村子里的一个疯子唱歌，真的，他表达的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现在啊，我就是人们眼中的这样一个疯子。
3: 哎，想当初你在公司天天给我们洗脑，哎，你听着啊，那我学学你的样子啊。我走过多少寒冬，就见过多少凋零，我走过几个长夜，就会有几个黎明。啊，我努力向上攀爬，不是想让全世界看见我，而是我想看见更大的世界。
2: 是啊，现在我想带着家乡的父老一起看那个更大的世界。玉县有我爱吃豆腐干的姥姥，爱吃脆骨的二姨，爱吃羊眼睛的发小二葵，爱吃糖豆的小学同学，还有用天蓝色油漆把教室窗户刷成梦中颜色的班主任老师。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妈在这儿。记得小时候，一到春天，我妈就带我到村后的杏林里唱歌、写生、看云彩。还把各式各样的野花采回家，插在他陪嫁的一只花瓶里。
4: 兄，哪朵花开的最好看？
5: 这朵大红色的，还有那朵粉红色的。妈，我要把它们全都画下来。
4: 不光画下来，等你长大了，咱们还要在这儿盖一座世界上最美最美的高楼，像童话里的城堡一样。
2: 杨泉，
3: 嗯，
2: 曾经我就是一棵野生的小树，现在我想做一棵开花结果的大树。我妈妈的梦想赶上了乡村振兴的战略，这就是天意啊，想不干都不成。
7: 嗯，兄，老兄，
2: 爸，
8: 叔，
2: 爸，你咋来了？
9: 不放心呗，看见你给我的旱烟了，都到了门口还不进屋。
2: 爸，
9: 来看看你们弄得咋样。这会儿忙着没有啊？没忙着，赶紧跟我走。
2: 去哪儿吧？
9: 去你住的破窑。秀儿啊，马柳沟谁都不把房子租给你，就这家租了，知道为啥吗？
2: 为啥？
9: 这家院子里啊，有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磨盘，研制火药用的。那家伙是青龙，破坏风水。谁住谁倒霉，
2: 啊？爸，您听谁说的？
9: 还有谁呀？风水先生呗。快走，赶紧把他挪出去。
2: 哎哎，爸，
9: 嗯，
2: 待会儿我跟杨泉挪就行了。
10: 叔，您嘴上骂胡总，心里还是牵挂他的吧？
9: 哎呀，打归打，骂归骂，到了心里放不下。谁叫他是我儿子呢？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说秀啊，咱村里人都骂你呢，说你花了600万在马柳沟弄民宿，有这闲钱干啥不给咱本村乡亲花呀？啊，他们都叫你白眼狼。
2: 妈，我在玉县走访了90多个贫困村，马柳沟村比咱拾荒村合适。嗯，
9: 我不明白你们这些。哎，我抽口烟。哎呀，昨个我在大门口外吃饭，村西你的老嘎叔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说，鲤鱼就算跳了龙门也还是条鱼，成不了龙。你儿子在北京破产了吧？你这当爹的成了瘸腿的老虎，神气不起来了吧？你这
2: 混蛋！叔，走，找他算账去。哎，杨泉，站住！冲动是魔鬼。
9: 秀啊，当时你爸一口气差点就上不来了。你说你为啥非得回来，让人家指着你爸的鼻子骂呀？
2: 哎呀，叔，别理他们，我辞职回来跟着胡总干就是因为相信他，你也得相信他呀。
9: 你们真的信任他，他真能干成？
2: 能，他有这个能力。
9: 嗯，

0: 被谁毒死了？
1: 也好，省得他们遭罪了。
0: 记住了啊，好好干，给你妈和全家争口气呀！
2: 爸，我记住了。
3: 住！住！住！
4: 哎，周支书，口水呢？
3: 不，小胡总啊，
4: 说，
3: 在常大爷家吃了闭门羹了吧？咱村40多户人家，年轻人都打工去了，留在家里的这些老脑筋呢，一时改不了。说实话，连我这支书都没整明白。你花那么多钱，把咱全村的房子都翻盖翻盖不好吗？再修条路，像人家别的小康村一样，那多美呀！
4: 叔，乡村开发有两种，一种是集体搬迁，彻底颠覆原有的生活；另一种是保护村落原有的风貌。我这个项目属于后一种。
5: 哎，也就是说，保护原生态。
3: 原生态？哎呀，那啥时候才能奔小康啊？哼，哎，
4: 就，哎，叔，叔，叔，叔，哎，叔，咱马柳沟村盛产桃花米、木瓜杏，往后啊，我弄个品牌，就叫不慌姥姥，咱通过互联网的销售。哎哎哎哎，您别走啊！哎，叔，叔，哎。
6: 胡德兄，快递
4: 啊！谢谢啊，
6: 没事，不客气，我走了。
4: 杨泉，
6: 啊，
4: 大兰姐的快递
6: 啊，
4: 好像是封信。
7: 泽秀，走了一个多月了，还顺利吧？你干妈呀，天天念叨你。你就不能给他打个电话吗？衣锦还乡是个浪漫的词汇，不用说我也知道你会遭遇残酷的现实。设想再美好，模式再精细，一旦落到下沉市场的土壤上，没法避开疾风劲雨。很多企业搞乡村振兴，最终多少都会有心无力。你不光要有情怀，还要砸钱、砸人、砸资源才能运营。思来想去，我在公司做通了6个人的思想工作，也带他们做了一些考察。他们下个星期就会赶到马柳沟，跟你和杨泉一块儿从零做起。得嘞，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4: 杨泉，我就知道大兰姐会理解的。等北京的团队来了，咱们首先进行头脑风暴。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二集，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9: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三集。
1: 冬奥召开的时候，旅游观光、运动休闲、文化创意、现代农业都要跟国际接轨，所以最最重要的是持续的资金续航能力。
2: 资本进入乡村振兴，先行者是可能会享受红利，但也可能会成为牺牲品呢。哎呀，去。

0: 优势、资源独特是前提，优越的政策也很重要。
1: 我认为啊，不听地方的死得快，只听地方的死得惨，在激活农村生产要素与维护政策底线之间寻求平衡，是双方博弈的关键。
2: 好了好了好了，感谢各位的头脑风暴啊！这些日子，大家挑灯夜战，一遍一遍的完善方案。现在轻松一下，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3: 什么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3: 快说，快说！
2: 这县里不是拨款给马柳沟打井吗？50米、150米、200米，就是不出水。说来啊，还真是奇怪了。就在你们进村的那一刹那，290米的地下水突然喷了出来。哇！这马柳沟啊，就此结束了400年来缺水的历史。哇！
5: 太好了，
6: 给力，
7: 给力，
8: 咱们就是福星了。
2: 打住，打住啊！打住。周书记悄悄告诉我，常大爷喜欢勤快嘴甜的孩子，这个我在行啊。打小我妈就说我是个甜葫芦。
9: 加油！
2: 明天的主战场就在常大爷家，我就不信我拿不下。
0: 哎，常大爷可是钢铁直男，小心他又拿大棍子抡你。
10: 是，你小心了，你小心了。
11: 左手拉那个右手腕，那个咿呀嘿嘿。
10: 常大爷，常大爷，水来了。
11: 你这孩子，天天用小机车给我拉水啊，还给我装路灯、修院墙，嘿嘿，你那点心思，常大爷我能不知道？哎，我说。你咋就非瞄上我这房子呢？
10: 大爷，您这房子位置好啊。
11: 哦，
10: 出门啊就是满坡的杏树和梯田，梯田上还有缭绕的白云，这美得不要不要的。
11: 美个屁！我儿子外出打工6年了，过年就不回来，说咱这破地方连个热水澡都洗不成，整天就灰头土脸的，白活一遭了。嘿，哎呀，这村子跟人一样，老了就没人待见喽。
12: 小虎狗，你真帅，头顶一颗大白菜。
10: 哎呀，去，上学去，上学去啊！大爷，只要您把院子租给我，我马上把它改成一栋大别墅。您儿子回来就住这大别墅里，天天洗热水澡。
11: 啥？天天？你没诓我吧？马柳沟刚刚吃上深井水，你就天天洗热水澡？切，骚包！你是龙王爷啊？胡糟践！
12: 你骂我，我不怕，我去北京找我爸。
11: 去，滚！滚！哎，小胡总，
10: 哎，
11: 话说回来啊，你要是真能让我儿子回来，我还真把房子租给你。
10: 那好，一言为定。
11: 嗯，哎，你上来干什么呀？
2: 大爷，咱俩聊聊呗。
11: 切，有啥聊的啊？你呀，就是羊拉套，瞎胡闹。
2: 大爷，来，坐。
11: 哎，
2: 咱拉拉家常嘛。您看，这张照片是我小时候过年拍的，这个穿花棉袄的男孩就是我。
11: 哟，瞧瞧，你这大棉鞋还露着脚趾头呢。哎呦，
2: 是啊，那年啊，我才5岁。我记得我妈说，
13: 哎，秀啊，
14: 妈，
13: 过年了，人家都穿新衣裳，可你看你这棉袄是你表姐剩下的，裤子是你二舅的裤子改的，帽子是你爸的，戴在你头上 压得脖子都直不起来。可妈还是得拿家里借的30块钱去买一对红灯笼。
3: 妈，我喜欢红灯笼，我不穿新鞋新衣服。哎呀，
13: 秀儿，秀儿，再穷，过年也得挂红灯，这是你姥姥留下的规矩。你姥姥说，世俗钱财贵，家风翰墨香，知书达理才耐得住贫寒，挂红灯那叫诗书传家，叫礼仪周全。
3: 妈，我懂了。
13: 真乖。
4: 哎，红灯红灯，你妈是个要强的人呐。
2: 大爷，我给我妈许过愿，长大了就在村前的杏花林里给她盖一所世界上最好看的大房子。啊，
4: 这么说你盖那个大别墅是因为孝心。哎，那你比我儿子强。
2: 也不全是，我13岁那年我妈就没了，我只好一个人离开家到北京打工。我到了北京站一下就傻眼了，随着人流上了一辆不知道开到哪儿的公交车，还迷了路。过了很久，我忽然看见了天安门，那是我在北京认识的唯一的建筑，可把我给激动坏了，赶紧下了车。我坐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地铁站口哭了好久，那一晚我睡在地下通道里，第二天天刚亮就学着电视剧《打工妹》里的样子去找工作。
5: 哎，来了。
6: 哎，小航，哎呦，你在我们的餐厅门口啊转悠半天了，是找工作的吧？
5: 好嘞，
6: 马
5: 上来啊。
7: 嗯，我想给你们洗碗。
6: 哎，不行，你太小了，用童工犯法，知道吧？这个肉夹馍呀，你拿着啊，坐上9字头的车去郊区吧，这市里啊谁都不敢用你。哎，你看啊，这汽车站呐就在那边，往右啊，快去吧。啊，
7: 哦，
6: 快，快去吧。
7: 哦，
14: 哎，这是我的票。
15: 哎，小孩，你是来找工作的还是来睡觉的？
7: 我刚到这没几天，没找着睡觉的地方，困。
15: 瞧这可怜劲儿的，那以后跟我住吧。啊，就住那儿，看到了吗？
7: 哪儿？那栋大楼吗？
15: 嗨，就是个烂尾的破厂房，你没看见吗？窗户都没装。不过破是破，可不要钱呢。啊，都抢着住呢，一层住男的，二层住女的。啊，对了，以后干活啊我也带上你，这么小没人用你，跟上我兴许还有点机会，知道不？
7: 知道。
15: 哎，好。哎，咱先说好了，你得把你挣的钱给我一半，要是没我呀，你连钱都挣不上。
7: 行。
16: 哎，搬行李的有没有啊？哎，搬行李的
17: 有。
15: 哎，我俩去。
16: 哎呀，我就要一个，他不行。屁大点的个子。哎
15: 呀，他行，你别看他个子不高，啊，搬东西可快着呢，老手。
16: 真的？
15: 哎，真的，
7: 真的，我一次可以搬3个。
17: 你要是一次搬不了三个，我可不发给你工资，行不？
18: 行。
19: 大爷，那时候我体重80斤，100斤的行李，一天要扛好几车。后来我扫厕所、当护工、刷油漆、卖保险、睡马路、睡公园，那是常事儿。
4: 哎，大爷算是明白了，你这孩子啊，命苦。哎，对了，小胡总，我家那小兔羔子也在外面打工呢，你说他会不会跟你当年一样正遭罪呢？啊？连遭罪都不回来，这是多不待见自己的家呀！
19: 大爷，大爷，我知道您特别想儿子，那咱俩更得合作呀！
4: 啊？咋个合作法？
19: 哎，您看，您这房子虽然破，但我会给他穿上新衣服。这是设计图，您瞅瞅，红瓦、尖顶、露台、浴缸，天窗里啊还能往外看满天的星星和银河，所有设施都是5星级酒店的配置，跟世界接轨。
4: 哎呦，王母娘娘才住这么好看的房子吧？哎，她真是我这破屋子变的，
19: 真的。只要你把屋子租给我，咱就签10年合同。10年租金，我给您15万。
4: 啥？15万？这破房子值15万？
19: 值，一次付清。
4: 不对，你等等。大爷有点懵登啊，这我咋就老牛打滚翻了身呢？这是烧了哪柱高香啊？啊？对了，小胡总啊，你这大别墅一盖，我儿子真能回来洗澡过年？
19: 真能！我给您儿子打过电话了，他在南方一家餐馆打工，我跟他打了赌，我要真把这民宿建起来，他不光回来过年，还要留在这民宿里当厨师呢。啊，
4: 那就是说他不走了？
19: 是啊。我保证他比在南方打工挣的工资多30%。来，你看手机，
4: 嗯，
19: 这是不是他的照片？还有这个大胖小子，是您1岁的小孙子。
4: 我小孙子，哎呦，我连面都没见过啊。小胡总，你不知道我的混蛋儿子有多绝情。当年他走的时候，
20: 你就是太自私，总想在我脖子上拴根绳。我不是你圈养的羊，关在马柳沟有啥出息啊？
21: 老话说，养儿防老。我跟你妈就你一个，你走了，这家不就塌了吗？你走走。走了，永远别回来！
20: 不回就不回。爸，来世我要还是你儿子，一定留在你身边。我走了。
4: 小胡总啊，这回我儿要回来了，不走了。那大爷得给你作揖
19: 呀！哎哎，大爷，你可别！
4: 孩子，别怪大爷过去拿棍子打你啊！这马柳沟能走的都走了，大爷我一直没整明白，你是回来折腾个啥呀？
19: 大爷，在北京的时候，我遇到过很多贵人。赵大妈每天晚上让我在她的书报亭里看书。卖麻辣烫的老板 总是把当天剩下的饭菜给我吃。

0: 房东让我免费用热水，画家村的一位大哥还送了我一把吉他。眼下我在大城市享福了，也想为家乡的父老撑一把伞。我妈说，为别人撑伞是修来的福气。嗯，
1: 好啊，孩子，你不光有孝心，还有良心，比我儿子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好，这房子的合同大爷跟你签。
0: 大爷，

0: 终于拿下了第一单。可是麻柳沟村坐落在丘陵上，尽管县里修了20公里的盘山公路，可村路还是忽上忽下，高高低低，很难走。大型工具没有办法运到现场。
1: 下大雪了，吴总，-30多度，请不到工人呐。
2: 那咱就自己当小工，清理场地。哎，杨泉，
1: 哎，
2: 用牌子车一点点拉吧。
1: 好嘞。
3: 太冷了，刚挖好的地基，一个晚上又冻住了。
2: 用火烤，重新挖。
3: 好的。

0: 哎呦，铁锹的挖断八个了！哎，你看你，哎，还有你，啊，哎，这手上、脸上全是冻疮，这头发上还刺着毛，蓬头垢面的，你上逃荒呢？你上逃荒的，
1: 你才上呢！你昨天还冻得哭鼻子呢！
0: 哎，你说谁呢你？你再说！
2: 我那铁锹，哎呀，我这怎么这么胖啊？你这，
3: 我这活动，哎，好了好了，干活干活啊！哎呀，干活干活！哎，昨天晚上冻得一宿没睡着，哎，今天晚上干脆不睡了，烤物料，
4: 好，算你狠，咱是打不死的小强。
5: 来来来，
6: 舅舅啊，
3: 舅，常大爷，常大爷，常大爷，天太冷。
7: 大爷给你们熬了点姜汤。哎呦，
8: 谢谢大爷，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信。现在你说啥，大爷都信。
1: 常大爷现在是他的本事，
2: 对，本事啊，铁粉啊。
3: 那些日子，每个夜晚，我们都在马柳沟的星空下，蚂蚁搬家一样的忙碌着。66天后，我们终于建起了美轮美奂的别墅西湖榴莲川。完工那天夜里下着大雪，我们看着童话一般美丽的西湖榴莲川在大雪里放着光，不知谁起的头，大伙儿抱头痛哭，
4: 成了
5: 成了。

0: 的家乡。
1: 喂，放心吧，爸，大兰姐带领北京的公司大力宣推西湖榴莲川，开业就火，网上爆红，价格超过五星级酒店，接下来的春节假期天天订满。好，好，您保重身体。嗯，再见。
2: 郭叔叔，郭叔叔，
1: 哎，欢迎你啊，小公主。
2: 郭叔叔，我妈妈说您把童话故事里的城堡搬到这里来了。
3: 小胡总，这是我的同事，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威廉斯和安妮夫妇。
1: Welcome, how are you?
4: 你好，我会讲中文。
3: 我跟他们说，西湖榴莲川就像他们的家乡克孜尔德一样美。这不，他们非得来看看。
4: 我们要来这里体验一下真正的中国乡村生活。嗯哼，清晨挤羊奶，晚上吃自家制的杏子浆。哇哦！太棒了，
5: 太棒了。
1: 好好，来来来，咱们进屋吧，进屋啊。
6: 秀瑞，开门，开门呀。
7: 秀儿，
1: 大爷，周支书，
7: 今儿大年三十，大伙儿给你送饺子来了。哎呀，
8: 这是俺家的，
9: 我还热乎呢，我怕凉，临出门才下锅呢。
10: 我俺家的煮鸡蛋爆黄豆。
11: 哎，都别争，都别抢，往后咱马柳沟的人呢，都是小胡总的亲人，请他吃饭的日子口多着嘞。
10: 对对对，
12: 哎，小胡总啊，你刚来的时候啊，俺们这些人啊不信你，反对你，给你出难题，哎呦，实在对不住啊。
10: 是啊是啊，做梦都没想到你让马柳沟村变了样，日子好过了，俺们心气儿也高了，对吧，周支书？
11: 对对对对，高兴得恨不得四脚趴地呀。来来来，哎，小胡总啊，招呼你的外国朋友也入座吧。
4: 祝所有的中国朋友 Happy New Year。
13: Happy
14: Happy。 哎，快上菜，上菜了。
9: 好嘞好嘞好嘞，来来来，哎，把菜盘端过去啊。
1: 哎呀真好，我这心呢，感动得稀碎稀碎的。哎呀，
11: 小胡总，说真的，我们大伙儿得感谢你，这么多天南地北的朋友都来了，马柳沟出大名了，这就叫钥匙挂胸口，开心呐！
1: 是啊，是啊。
15: 开心！
16: 我以为咱们村迟早得荒废，谁知现在可以天天在大别墅里洗热水澡，比我城里的出租屋好几百倍呢。
1: 这过完年啊，我带你们几个返乡青年去北京吃大餐，不过不是为了吃啊，咱是为了取经，看看人家星级酒店是咋服务的。
2: 好，好，太好了。
1: 周支书，我也得谢谢您，您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啊。喂，大兰姐，过年好。
17: 秀，过年好。哎，秀，不回北京过年啊？你干妈气大发了，她给你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好像没我什么事儿，全给你留着。你呀、啊。

0: 连个毛，要不这年没法过了。
1: 大兰姐，我保证一会儿就给干妈拜年。
0: 这还差不多啊。对了，舅，我们北京的团队为西湖榴莲川签约了20多个大型企业团建，为乡野少年产品签约了19家高端学校室外课堂，还有2个大型基金公司的意向投资 offer 也正在谈呢。
1: 兰姐，我也有好消息，我们刚刚获得了1000万的天使投资。
0: 你呀，偷着乐吧啊，舅，完了。
1: 哎，
2: 叫胡总啊，你爸一人在家过年呢？
1: 没有，我妹从北京回来陪她过年。
2: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了。
1: 周支书，春节后我要到暖水镇的周家堡去，再建一座古朴民宿，名字我都想好了，叫池鱼故渊。
3: 啊，不不，你要走啊？这可咋行啊？
4: 对呀，那西湖榴莲川谁管啊？
3: 是啊，谁管啊？
1: 别急，别急啊。杨泉是西湖榴莲川的管家，
3: 还是个人啊？
5: 这下放心了，
6: 那就放心了。
1: 乡亲们，咱们玉县有800古堡，人称北方最美的古建筑群。县里提出要以古堡为抓手，推动乡村振兴，所以年后我们的团队将会扩大到30多人。往后，我们要打造一村一品。
5: 一村一品啊！
1: 简单说，就是每一座村庄都是一个小小的星球，我们要让人们体验到一座又一座不一样的星球，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7: 小胡总，周家堡我去过，古城堡、古戏楼、古民居，原汁原味，风貌非常独特。
8: 胡总，我非常高兴今天在西湖榴莲川看到了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美好实践，真的很牛。
2: 小胡总，小胡总啊，新的第一书记马上就要到位了，岁数跟你差不多，接下来你想咋干呢？
1: 我想把马柳沟的资源全部转化为产品，除了民宿，还要开发农副产品、电商 APP， 4个系列，5大品牌，不出半年，咱们马柳沟就直奔小康了。大爷大妈，你们的闺女小子要是愿意回乡跟我一起干，我热烈欢迎啊！来来来，吃饺子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三集，剧中人童年胡泽秀由凤春演播，青年胡泽秀由彭瑶演播，赵大兰由张璐演播，胡泽秀的父亲由张瑶涵演播，胡泽秀的母亲由严萌萌演播，常大爷由郭正健演播，杨泉由凌云演播，周知书由白马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任杰、王蒙等。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2000多年来，伍子胥复仇的故事一直广为流传，《史记》曾经记载，伍子胥掘开了楚平王墓，并鞭尸300。伍子胥和楚平王之间所以结下深仇大恨，竟然源于一场政治联姻。公元前527年，即位不久的楚国国君楚平王派遣大臣费无忌前往秦国，为太子迎娶秦国宗室女。然而娶亲之时，新郎却由太子变成了楚平王。没过几年，楚平王又以谋反的罪名要诛杀太子和直言进谏的太子太傅伍奢，并派人诱捕伍奢的儿子伍尚和伍子胥。堂堂一国之君，楚平王为何要娶自己没过门的儿媳妇，又对自己的儿子痛下杀手？这件事又怎么殃及到了无辜的伍奢父子，由此拉开了伍子胥为父兄复仇的大戏呢？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一集，楚平王娶了准儿媳。
2: 复仇与爱情一样，都是艺术创作永恒的母题。古今中外有很多以复仇为主题并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例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还有中国的《赵氏孤儿》。而发生在春秋晚期的伍子胥为父兄复仇的故事，通过戏曲、小说、评书的改编，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经过千百年的不断演绎，伍子胥几乎成了血亲复仇的象征。为什么他会成为一个复仇的符号性人物，被民众千古传颂呢？提起伍子胥，观众朋友们想到的一定是他掘楚平王墓鞭尸的故事。《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白纸黑字的写着，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300，然后已。伍子胥到底有多恨楚平王，以至于要挖开他的坟墓，拖出他的尸体，鞭打300下才能泄恨呢？在真实的历史中，伍子胥到底有没有鞭尸呢？伍子胥复仇的事迹在当时就广为流传，汉代以后民间更是有了大胆的演绎，但越传越离谱，近乎传奇，其中有很多错愕、矛盾、荒诞之处，远离史实真相。真实的历史中，伍子胥其实是春秋晚期著名的政治家，他的名字与楚国、吴国、越国等国家的历史密切相关，甚至影响了其中一些国家的国运。伍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名云，后来因为分封在申这个地方，国语、吴语中也称他为申胥，但他实际上是楚国人，而且是王族后裔。他的父亲叫伍奢，哥哥叫伍尚。那么伍子胥怎么会成为吴国的大夫，而且与楚王室结下掘墓鞭尸的血海深仇呢？事情还要从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说起。伍家在楚国很有声望，深受国人的敬重，楚平王就任命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太子太傅，同时他还任命费无忌为太子少傅，共同辅佐太子。楚平王2年，费无忌到秦国为太子迎娶秦国宗室女。谁能想到，就是因为费无忌这个小人在其中捣鬼，惹出了一场滔天大祸，楚王竟要诛杀太子和伍奢父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费无忌和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共同辅佐太子，太子建非常信任伍奢， 而费无忌则很不受太子待见，这应该是费无忌在太子娶亲这件事上捣鬼的直接原因。那么楚平王刚刚即位不久，为什么要与秦国联姻？秦楚联姻的背后又折射出春秋晚期诸侯国之间怎样的政治格局和博弈呢？
2: 秦楚联姻其实是一桩典型的政治婚姻。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拉帮结派，远交近攻，联姻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博弈手段。楚国决定为太子迎娶秦国的宗室女，目的是要联合强大的秦国对抗楚国的死敌晋国。众所周知，

0: 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周王室已经不行了，各诸侯国纷纷的割据称霸，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之间相互混战，争当霸主。混战中，小国纷纷被大国兼并，或者依附于某个大国，最后出现了四个强国。东面是雄踞山东半岛的齐国，北面是独霸山西的晋国，南面是称雄长江流域的楚国，而西面是霸占关中的秦国。其中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只有秦国虽然实力雄厚，但因为被晋国拦着，难以进入到中原腹地，影响力大打折扣。楚国是当时的强国，春秋初年他只不过是长江中游众多蛮族中不起眼的一支，但随后在郢建都，不断向外扩张。郢都的故址就在今天湖北省荆州市西北的济南城。据统计，春秋时期楚国前后吞并了45国，疆域在各国中是最大的。到了楚庄王时期，经过邲之战，一举击败了当时的霸主晋国，并且取而代之，成为新一代的天下霸主。此后呢，楚国和晋国之间为了争当霸主尔虞我诈，拉帮结派，甚至刀兵相向。楚国为太子迎娶秦国的宗室女，其实就是以联姻为手段，拉拢实力雄厚的秦国做帮手，来共同对抗晋国。这本来是一桩双赢的好事，没想到最后居然节外生枝，出了件谁也想不到的事。
1: 楚平王为太子迎娶秦国宗室女，这本是一桩好事，可就在太子建马上要当新郎的这个当口，新郎却换了人，楚平王竟然娶了自己的准儿媳。堂堂一国之君，楚平王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有违伦常的事情？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明明是太子身边的人，太子少傅费无忌为何会不顾及太子的感受，竟然胆大妄为地鼓动楚平王娶准儿媳呢？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一集，楚平王娶了准儿媳。
0: 楚平王二年，公元前527年，太子15岁，楚平王决定为太子迎娶秦国的宗室女嬴氏为夫人。太子名叫芈建，史书上称作太子建。负责到秦国迎亲的太子少傅费无忌，见到新娘后，发现这名秦国女子长得非常漂亮。这时他脑海里竟然产生了一个胆大包天的计划，他干了一件普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据史记楚世家的记载，快到郢都的时候，费无忌竟然扔下迎亲队伍，自己快马加鞭抢先赶回了王宫。他报告楚平王，他说，大王，这个秦国姑娘是天下无双的绝世美人，这样的美人大王如果不能自己享用，太可惜了。臣下以为，大王干脆自己娶了她吧。老公公娶了准儿媳，这个计划也太过匪夷所思了。楚平王也没有转过脑筋，惊住了。费无忌毫不理会楚王的惊诧，继续说道：“现在又没有正式成亲，嫁谁不是嫁？”至于太子，只不过是娶个媳妇儿，娶谁不是娶？怎么能因为自己贪图美貌而让君父苦恼呢？太子仁孝，是不会有什么怨言的。而且大王还可以再为太子娶个更漂亮的老婆嘛，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楚平王贪图美色，最终被费无忌说动了，竟然不顾廉耻，自己娶了秦国女子作为夫人。另外呢，给太子建娶了齐国的女子做太子妃。
1: 秦国宗室女本来是要嫁给楚国太子的， 可最终却嫁给了楚平王。秦国对于此事究竟是何态度，史料中没有找到相关记载。况且本来就是一场政治联姻，对于秦国来说，嫁出去的宗室女最终嫁给谁也似乎没那么重要。那么费无忌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要鼓动贪图美色的楚平王娶了这名秦国女子呢？
0: 原来太子太傅伍奢，他呢为人忠厚仁义，正直敢言，不仅深得楚王的信任，太子建更是对他敬重有加。而太子少傅费无忌为人奸猾，一贯呢就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是个十足的小人，太子很不待见他。费无忌因为得不到太子的信任，过得那是非常的郁闷，他就想另攀高枝。等到他当了迎亲大使，见到美艳的秦女后，他认为机会来了。于是费无忌怂恿楚平王娶了秦女，是希望借此来获得楚平王的宠信。但太子建毕竟是楚君啊，费无忌这么做摆明了是把太子得罪到家了，这可是夺妻之恨呢。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费无忌的撺掇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身为君王和父亲的楚平王怎么会接受他的荒唐建议，竟然娶了自己未过门的儿媳妇，他怎么能干出这种有违伦常的事情呢？
1: 楚平王能做出这种有违伦常的事情并不奇怪，因为他做过的类似事情远不止这一件。他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他登上王位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血腥和阴谋的过程。
0: 楚平王原名叫戚吉，他们一共哥五个，老大死后老大的儿子继位，但被他的二叔用帽子带给绞死了，然后自立为王，史称楚灵王。楚灵王十二年春夏之际，流亡在外的老三老四与老五公子戚吉结盟，趁楚灵王巡幸前夕长时间远离京城之际，率军进入了郢都。政变后按照长幼顺序排定座次，老三为楚王，老四为令尹主管朝政，老五为司马掌握军权。而在一片混乱之中，楚灵王下落不明。因为楚灵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于是每天夜里都有人谣传楚灵王回都城了，搞得郢都呢人心惶惶。五月十七日当晚又有人大呼大王回城啦，大王回城啦，郢都的百姓惊恐万分，四处躲藏，秩序大乱。这时老五的得力助手曼成然率兵进入王宫，他告诉老三和老四大王回城了，人们群情激昂，喊着要杀了篡权夺位的奸臣，现在正向宫中涌来。司马大人呢命我前来报告，请两位啊早做打算，以免落入暴民的手中身受其辱。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人报告说暴民来了，老三老四这哥俩那心理素质忒差了，被吓得魂飞胆丧，最后干脆自杀了事。第二天事情明朗，楚灵王没回来，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老五戚吉继位称王，改名雄居，史称楚平王。曼成然立了大功担任令尹，但最后因为贪得无厌被楚平王杀掉了。没过几天天遂人愿，郢都的百姓竟然从汉水中打捞出了楚灵王的尸体，于是楚平王痛哭一场，然后匆匆地下葬，政局终于安定下来。其实啊，所有这一切都是老五戚吉，也就是后来的楚平王，他精心安排的。政变后，作为国内的实力派，老五出力最多， 却获利最

0: 少，因此心怀不满。5月17日当晚，他派人绕城大呼：“大王回城了！”是故意在制造混乱。然后他派曼城然去吓唬两个不成器的哥哥，竟然吓死了这两个公子哥。为了安定人心，他又安排自己的亲信杀死了一个长得像自己二哥的囚犯，给他穿上王袍，秘密地抛进了汉水。而真正的楚灵王呢，其实在政变发生后不久，就因为绝望自缢而死。从楚平王干的这些事儿来看，他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强娶自己的准儿媳，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他的好色却让楚国差点亡了国。
1: 楚平王在费无忌的鼓动下娶了秦国宗室女，费无忌如愿得到了楚平王的宠信。可太子继承王位是迟早的事情，如果太子秋后算账的话，自己的下场可能会很惨。于是心中忐忑的费无忌又有了一个计划，那就是离间楚平王父子，彻底废掉太子。这一次费无忌又使出了怎样的阴谋？一场大祸又怎么会殃及到伍奢父子呢？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一集，楚平王娶了准儿媳。
0: 楚平王娶了自己未过门的儿媳妇儿，对于促成此事的太子少傅费无忌也是格外的满意。不过费无忌的心里很清楚，虽然现在楚平王很宠信他，但是他的地位实际上那是镜中花水中月。为啥？因为一旦楚平王驾崩，太子建即位，到时候他死的一定很难看。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利用自己当下正受宠信，楚平王对自己言听计从的机会，想办法搞垮太子。于是他就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在楚平王面前说太子建的坏话，离间他们的父子感情。楚平王6年，公元前523年，费无忌给楚平王出了个主意，修建城父，派太子建镇守此地。据《左传》昭公19年的记载，费无忌言于楚子曰：“晋之霸也，尔于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若大成城父而治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费无忌在《左传》上也写作费无忌，忌忌古音相近。费无忌的意思是说，晋国之所以称霸，是因为接近中原诸国，而楚国地处偏僻的南方，因此不能与之争锋。如果现在扩修城父，并且让太子镇守，就可以向北交通中原诸侯，而楚王自己收取南方，足以得天下了。客观地讲，费无忌的这个建议还是相当具有战略眼光的。我们知道，楚国崛起于汉水长江流域，而当时的文明中心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因此修筑城父等于是设立了一个前进司令部，可以以之为基地向北扩张，逐鹿中原。而同时南北遥相呼应，形成犄角之势，进可攻，退可守，这是很厉害的一招。当然了，费无忌这样建议也是夹带了私货，他其实是把太子一脚给踹出了首都政治圈，赶到边境上去守国门了。而楚平王其实心里也很明白，但自己毕竟干的这事儿不体面，太子建在郢都待着，低头不见抬头见，嘴上不说，心里都怪别扭的，所以当即也就同意了。太子建驻守城父后，虽然他什么话都没有说，但费无忌还是一直不能心安，他知道 自己先是怂恿楚平王生生地抢走了太子未来的漂亮媳妇儿，现在又鼓动平王把太子撵到边关，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整太子，给他穿小鞋，平王是高兴了，但自己跟太子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假以时日，楚平王翘辫子了，太子即位，自己的好日子那也就算到头了。恶人做到底，想办法把太子剑除掉，再立一个新太子。楚平王七年的一天，费无忌趁着楚平王高兴，又在他的耳边诋毁太子剑。费无忌说，大王啊，许亲的事儿虽然过去几年了，太子嘴上也没有说什么，但微臣反而觉得这是最可怕的，因为有悖人之常情啊。大王娶了夫人，太子不可能没有怨言，他没有显露出任何埋怨情绪，这就表明太子的心里肯定有一个大阴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楚平王听后沉默不语，费无忌就继续说道，我听说太子自镇守城父以来，对内整肃部队，树立威信，独揽兵权，对外交好诸侯，勾结外国，往来频繁，微臣担心一旦时机成熟，太子恐怕就要攻进郢都作乱了。费无忌的这些话阴险狠毒，暗藏杀机，楚平王心里起疑了，他当即下令召回太子太傅五奢审问，追查此事。
1: 善于揣摩楚平王心思的费无忌使出了狠毒的招数，诬陷太子有谋反之心，而谋反恰恰是君王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楚国王室的权力更迭曾经多次上演，再加上楚平王的上位史本身就是一场阴谋，终于楚平王对太子起了疑心。那么无辜的太子太傅伍奢为什么会被卷入其中？此事又怎么会殃及到他的两个儿子伍子胥兄弟呢？
0: 当伍奢听完楚平王的指责后，立刻就明白了，原来又是费无忌这个阴险无耻的小人背着太子和自己在楚王面前挑拨离间。而这回他不是泛泛地说太子的坏话，而是指控太子阴谋造反，这摆明了是要残害太子啊！太子剑的处境极其危险，伍奢不顾自身安危直言劝谏，希望楚平王不要听信谗言冤枉了太子，谁知竟激怒了楚平王，被关了起来。事情还没有完，大奸臣费无忌又向楚平王进谗言，他说，逆臣伍奢有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都很有本事，如果不杀掉他们，让他俩逃走，一定会成为楚国的心头大患。楚平王点头赞许道，言之有理，寡人这就下令缉捕他们。费无忌摆摆手坏笑道，不必那么麻烦，我们手中有鱼饵，还怕鱼饵不自动上钩？我们可以用免除伍奢死罪的名义把他们兄弟俩诓来，等他们一进郢都就立即处死，永绝后患。平王疑惑地问道，他俩会来吗？费无忌笑道，大王且放宽心，伍氏兄弟一向有仁义之名，怎么会弃父逃命呢？臣料想他们必来。楚平王和费无忌诱捕伍氏兄弟的计划能成功吗？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伍子胥会不会上当受骗呢？
1: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带领吴国军队攻占楚国郢都。史记记载，伍子胥掘开了楚平王墓，并鞭尸300。作为楚国王族的后裔，伍子胥和楚平王究竟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以至于要掘墓鞭尸？千百年来，后世对于伍子胥复仇的故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附会演绎？伍子胥到底有没有掘墓鞭尸？他的复仇故事

0: 续煽动楚平王斩草除根，杀掉伍奢的儿子伍尚和伍子胥。面对花言巧语前来诱捕的使者，明知此行必定是赴死的伍家兄弟会作何选择？伍子胥的命运又将如何呢？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二集，哥哥赴死必复仇。
1: 上一集我们讲到，楚平王贪图美色，居然强娶了自己的准儿媳，还把太子贬斥到边境去镇守城父。之后呢，又听信奸臣费无忌的谗言，囚禁了太子太傅伍奢，还派使者诱骗伍尚和伍子胥兄弟俩来郢都，想要赶尽杀绝。那么他们的奸计能得逞吗？伍子胥的命运又会怎样呢？伍家招来杀身之祸，是因为太子太傅伍奢的直言劝谏。当楚平王召回伍奢，声色俱厉地讯问太子意图谋反一事时，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当着盛怒的楚平王的面直言劝谏道：大王和太子是骨肉至亲，怎能随意听信外人的挑拨而疏远了父子亲情呢？我劝大王要提防小人在其中搬弄是非啊。费无忌听到伍奢话里话外，矛头直指自己，只差指着鼻子骂自己是小人了，怎么肯善罢甘休，就凑到楚平王耳边说道：大王，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伍奢和太子是一伙的，俗话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大王如果现在还不当机立断，他们的阴谋就会得逞，到那时大王恐怕会沦为阶下之囚。这话那是火上浇油，利剑奇效，楚平王果然被激怒了，下令把伍奢囚禁起来，并派城父司马奋阳立即前往城父诛杀太子。司马是楚国掌管军政的官员，城父为太子所居，所以呢设置了司马受国君的差遣。但传回来的消息竟然是太子建跑了。
0: 听到太子建逃脱的消息，楚平王非常疑惑，诛杀太子的命令是他亲口对城父司马奋阳下达的，奋阳受命后也立即出发了，可是太子建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逃跑了呢？究竟是谁泄露的消息呢？
1: 这个人就是奋阳。原来啊，奋阳也是个正直的人，他知道太子无辜，但伍奢的前车之鉴就摆在那儿，楚平王此时在气头上，不能硬顶，只能曲线救国。于是他接受命令后，不慌不忙地带兵上路，还仔细询问马喂好了吗，干粮带上了吗。奋阳的意思很清楚，大王命我去捕杀太子，我就去嘛，但命令并没有规定我何时起身何时到达，这里面自由裁量权就大了，他就自作安排，能多慢就多慢，能多磨蹭就多磨蹭，同时暗中派人快马加鞭去向太子报信。等奋阳带兵到达城父的时候，太子建早已逃到了宋国。奋阳也是个汉子，一人做事一人当，他知道此事事关重大，楚平王绝不会善罢甘休，为了不牵连旁人，就让城父的大夫把自己绑送郢都治罪。楚平王果然大怒，厉声呵斥奋阳：身为人臣，理应忠君守职，你为何心口不一？奋阳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当初奉王命辅佐太子镇守城父时，大王曾经亲口嘱咐微臣要像侍奉大王一样侍奉太子，臣虽不才，忠心还是有的，一直遵守大王的命令侍奉太子，

0: 不敢三心二意。如今大王又发出了捕杀太子的新命令，臣愚钝，不知道该执行哪个命令。想来想去，最终还是执行了先前的命令，这样好歹将来还有个回旋的余地。于是就放走了太子，但之后臣又后悔了。不过此时已经来不及了，臣也是追悔莫及呀。平王听后稍稍顿了下，又追问道，既然是你放跑了太子，怎么还敢来见寡人？奋阳平静地回答道，臣没有完成大王交办的任务，已经铸成大错，大王召见再不来，岂不是错上加错？臣不敢一错再错，所以特来向大王请罪。楚平王叹了一口气，背过身去，挥挥手道，罢了，你还回城父做你的司马去吧。
1: 同情太子的奋阳放走了太子，却并没有受到惩罚，而伍奢仅仅是为太子仗义直言，劝楚平王相信骨肉亲情，提防小人从中挑拨，却反而激怒了楚平王。伍奢和奋阳都得罪了楚平王，而两个人的结果却截然不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首先是因为在楚平王看来，两人的言语表现出来的效忠对象不同，伍奢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向着太子，表明他忠于太子，而奋阳的话完全是站在楚王的角度，效忠的对象也是楚王。其次，通过奋阳的回答，楚平王认定奋阳是个忠直可靠之人，不忍心再惩罚他，也就不再追究此事了。而伍奢的劝谏则在费无忌的挑拨下被楚平王理解为狡辩和不忠，当然需要严厉制裁。再加上伍奢和太子是利益共同体，属于重点打击对象，而奋阳是局外人，这才有了不同的结局。
1: 一心要除掉伍奢的费无忌，为了杜绝后患，煽动楚平王派使者诱捕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兄弟两个明知跟使者回郢都是有去无回，一边是父亲身陷囹圄，一边是凶险的死亡陷阱，孝顺的伍尚和伍子胥又将做出怎样的决定呢？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二集，哥哥赴死弟复仇。
0: 郢都使者见到伍氏兄弟，满脸堆笑，说道，恭喜二位，大王如今已经把事情查清楚了，的确是冤枉了国家的忠臣，已经安排伍奢大人出狱了，为了表示歉意，大王还封二位为侯爵，老大人被囚禁了这么长时间，非常挂念你们，大王体恤忠臣，特地呢派下官送上印绶，请二位即刻随我回郢都复命。伍尚听后高兴地说，父亲被囚以后，做儿子的内心忧虑，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天天都挂念着他老人家的安危，如今听到父亲平安的消息，真是喜从天降，只要父亲大人无恙，我就心满意足了，哪里还敢奢望封官加爵。伍子胥比较冷静，不像哥哥那么激动，他走上前笑着对使者说道，大王天恩，微臣怎敢不从，请容我们把这里的事情略作安排，即刻上路。说完一把把哥哥拉进屋里。进到里屋，伍子胥脸色凝重，对哥哥说道，此事蹊跷，兄长万万不可被封侯的假象蒙蔽了。依我看，大王叫我们回郢都，根本不是宽恕了父亲，而是担心我俩逃脱后成为楚国的后患，所以拿父亲当人质，骗我们回郢都。我担心，我们到郢都之日，就是父子三人被杀之时。伍尚忙说道， 弟弟，你误会了，我哪里是贪图富贵啊？你以为我看不出来？这分明就是个陷阱。但是，父亲被囚，至今生死未卜，身为人子，寝食难安。我之所以答应，是希望能和父亲再见上一面。伍子胥说道：“如果这样的话，兄长暂且不要前去，让我单独去趟郢都，营救父亲的事就由我来承担。大王忌惮我的勇武，势必不敢加害父亲，兄长在外也好与我们有个呼应。”武尚赶紧说：“不行，还是我一个人去吧，我已经想好了，即便因此身遭不测也没什么关系。”伍子胥阻止道：“兄长这样做对于身陷囹圄的父亲又有什么用呢？去了只不过是白白送死。”武尚长叹一声说道：“弟弟啊，你不懂为兄的苦啊。我不像你文韬武略，样样出类拔萃，报仇的事我是做不来。既不能报仇，却又眼睁睁地看着老父亲死去，这是不孝啊。我此去郢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如果能够返回，那是老天保佑，如果因此命丧黄泉，我也心甘情愿。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无非两件事，一为复仇，一为尽孝。我知道，论谋略，论勇气，论办大事的能力，哥哥都不如你。如今唯一能做的，就是陪父亲一起踏上黄泉路。尽孝易，报仇难，我就自私一回，去做这个容易的事。弟弟，你赶紧逃走吧，武家这血海深仇，就靠你来报了。”按照晋儒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的解释，如果武氏兄弟都逃走了，这叫抛弃父亲，父不可弃；如果哥俩都去赴死，这叫放弃责任，名不可废。因此，按照当时的道德观念，唯一可行的法子，那就是哥俩一个赴死，一个复仇。伍子胥拽着哥哥的衣襟不肯放手，哭着说道：“兄长三思啊，离开此门就没有退路了。”武尚掰开伍子胥的手，毅然朝门口走去。伍子胥扑通一声跪下说道：“兄长保重，弟弟这里与哥哥拜别了。兄长走后，武云也将离开楚国，亡命天涯，誓死为武家复仇。此后天人两隔，来生再见了。”武尚走出大门就被当场逮捕，而伍子胥身穿铠甲，手握弓箭，杀气腾腾地走了出来。他冷冷地对使者说道：“父亲有罪，为什么要牵连儿子一起去送死呢？请上使带话给大王，如果认为我父亲无罪，就应该立即赦免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他的儿子又会跑到哪里去呢？千万别再耍这套骗人的把戏了。”郢都使者呵斥道：“伍子胥，你想谋反？”伍子胥一边张弓搭箭作势要射他，一边说道：“反了又怎样？回去告诉楚王，要想楚国不被灭亡，就趁早放了我的父亲和兄长，否则伍子胥对天发誓，定要让郢都变成废墟。”说完，他骑上快马逃离楚国。伍子胥知道太子建在宋国，就快马加鞭赶往宋国与太子会合。
1: 按照当时的道德观念，武家两兄弟做出了令人唏嘘的选择，一个赴死，一个复仇。而伍子胥能逃脱这次诱捕，作为父亲的伍奢在意料之中。他了解伍子胥的才干和个性，伍奢甚至对楚平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言。这是一个怎样的预言呢？ 不久之后，武奢和儿子武让果然被楚平王处死。噩耗传来，伍子胥在长江边立下誓言，从此与楚国势不两立，一定要为父兄向楚平王复仇。那么伍子胥又如何以一人之力挑战强大的楚国？在传统的宗法社会，人们怎样看待伍子胥的复仇行为呢？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二集，哥哥赴死必复仇。
0: 有关伍子胥与哥哥伍尚被楚王诱捕一事，《左传》《史记》和《吴越春秋》中都有记载，但存在着明显的演化过程。根据《左传》昭公20年的记载，伍尚在整个事件中起主导作用，他从孝、仁、智、勇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我能死，尔能报，意思是说伍尚自己能陪父亲赴死，而伍子胥能为伍家复仇，据此安排伍子胥出逃，以图日后复仇。到了《史记·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的形象开始凸显出来。伍子胥明确指出此事有诈，认为父子俱死无益，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而到了《吴越春秋》，则完全颠倒过来。伍子胥睿智、勇敢、多谋，伍尚则相形见绌。他无奈多，谋略少，安于天命，缺少抗争，尽孝之心远多于复仇雪耻。可见随着伍子胥复仇故事的渐趋成型，伍子胥的真实历史形象逐渐模糊，艺术形象则一步步地确立起来。这样做的原因是伍子胥的复仇行为符合人们朴素的正义意识，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因此被后人不断地加工、改编、演绎、传颂。在这个过程中，后人添加了自己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从而远离了历史真实。关在郢都的伍奢听说伍子胥脱逃后，长叹道：“云儿跑了，楚国危险了。”伍奢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在郢都使者诱召伍氏兄弟之前，楚平王和伍奢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对话。楚平王召问伍奢：“念在你们伍家为国效力多年，寡人想法外施恩，饶你不死，现在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如果你能够把两个儿子招来郢都，就算立了功就能活命，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寡人问你，如果传召你的两个儿子，谁会来呀？”听完这话，伍奢心里跟明镜似的，楚王这是要斩草除根呢。两个儿子到郢都之日，就是父子三人同上黄泉路之时。但他转念一想，我们伍家一门忠烈，既然楚王想要我们死，那我们就以死报国吧。于是伍奢回答道：“我这两个儿子个性迥然，老大伍尚心底宽厚，品行端正，孝亲仁爱，重义轻生，听说受召来此可以免除父亲的死罪，一定会来，不会因为考虑自己的安危而有片刻犹豫。但小儿子伍子胥就不一样了，他为人刚烈，勇猛机智，我记得他小时候喜欢学文，文献经典倒背如流，长大后又跟随名师习武，武艺高强，此子文能安邦治国，武能平定天下。伍子胥心机深厚，为了干成大事能忍辱负重，即使有天大的冤枉也不争辩，请问像他这样的人能召回郢都吗？他听说来了就能饶恕我，一定不会相信，相反他知道来了必定是个死，绝对不肯来， 反而会逃往他国。我这两个儿子中，将来会成为楚国心头大患的，一定是小儿子伍子胥。

0: 还请大王转告边关守将，以后每天早点关门，晚些开门，伍子胥将会使楚国边境从此再无宁日。楚平王听后勃然大怒，你别光糊涂了吧，竟然这样赞誉自己的儿子，寡人就不信这个邪了。他根本就听不进伍奢最后的忠言，派出使者带着印绶，坐着马车前去宣召伍尚和伍子胥兄弟俩。所以当伍奢听闻伍子胥出逃后，才会有这样的感叹。等到伍尚被抓到郢都后，果然就和父亲伍奢一道被楚平王处死了，时间是楚平王七年，公元前522年。听到噩耗时，伍子胥已经逃到了长江边，就在树林沼泽之中，他仰望天空，跪倒在地，边哭边立下重誓：楚王无道，滥杀忠良，此仇不报，枉为人也。从今往后，伍子胥与楚国势不两立，必将为伍家报这血海深仇。
1: 听到父兄被杀的消息，悲愤的伍子胥向天发誓，要向楚平王讨回公道，从此踏上了为父兄复仇的艰难之旅。在传统的宗法社会，伍子胥的复仇行为反映了当时人们怎样的道德观念呢？
0: 西周确立宗法制度以来，根据血缘亲属关系，人们承担不同的宗法义务。为父复仇就是身为人子不可推卸的宗法义务。这是因为作为一种义烈行为，复仇集中体现了宗法社会的基本伦理孝。也就是说，复仇就是尽孝，放弃复仇就是不孝。《礼记·曲礼》上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意思是说，对于杀害父亲的仇人，儿子们不能与他共存于天下，无论仇人在什么地方，都必须找到并亲手杀了他。孔子的弟子子夏请教孔子，对于杀害父母的仇人怎么办？孔子的回答很干脆，睡在草垫子上，拿盾牌当枕头，不去当官，时刻以复仇为念。不论是在市集上还是宫门前，只要碰到了，立刻冲上去和他拼命。可见为父复仇是正义之举，体现了孝道，符合当时的道德观念。但如果诛杀父亲的仇人是国君呢？尽孝与宗君之间发生冲突又该怎么办呢？春秋公羊传中有一句名言：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也就是说，如果父亲无辜被君王诛杀，儿子可以复仇。因为春秋时代是宗法社会，宗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血缘亲属关系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为血亲复仇就成为近亲属神圣的宗法义务。因此一旦忠君与尽孝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弃忠求孝就被社会广泛认可。总之，按照春秋时代人们的复仇观念，楚平王冤杀伍氏父子，作为儿子伍子胥有权复仇。问题是，伍子胥单枪匹马能够战胜强大的楚国为父兄复仇吗？这看起来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呢？
1: 楚平王杀害了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立志为父兄报仇的伍子胥逃离楚国。关于伍子胥逃亡，不仅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还有很多惊险奇遇。伍子胥在逃亡路上又经历了哪些磨难呢？下期节目中将为您解读伍子胥复仇第三集，逃亡路上的奇遇。

0: 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2: 乔太马荣禀报，经查检，所有禅杖的长柄皆是中空的，但并不见着有黄金藏匿。花船上的五个船工并那老鸨已押入大牢收拘，卜凯至今尚不见影踪，他们已派人去陶朱居监此守候。
3: 狄公沉吟良久，口中念着：卜凯，卜凯。

0: 侯参军道：“老爷，适才巡官来报，吴山已在南码头马市被捉住，我已命南门手足迅即借来县衙。”
1: 哦，对了，洪亮，你此刻急去放的陪酒妇女，蒋叶守本叶先生也放了，并致歉意，告诉他，等案子结束，我将亲自去他宅府拜访。
0: 洪亮尊主，刚要出去书斋，又回头说道：“老爷，半夜还要去白云寺参加铜佛起行庆典呢，此刻趁早好好休息一下吧。”
1: 狄公眼睛忽的一亮，心中豁然洞明，自言自语道：“莫非机关正在这里，破案就在今夜。”
0: 东门外日落时分起，便亮出一片灯火，百姓早就听说白云寺要举行铜佛起行庆典，一时万人空巷，恰如潮水般涌出东门来白云寺观看盛典。近午夜时，白云寺外已围得密匝匝，水泄不通，百姓手上提着各种灯彩，汇成一片波涛翻滚的灯海，天上的星月反倒相映失色。
1: 一阵铜锣响，两边八名衙役雁行而出，手持火棍开道，百姓纷纷让出了一条路来。狄公官叫鲁布仪从拥簇，浩浩荡荡地到了白云寺的山门。慧本率众僧早在山门口恭候了。山门大开，天王殿内巨烛高烧，香烟氤氲，床幡宝盖层叠，钟磬佛号连绵，几十名身披猩红袈裟的老僧八字排列到大雄殿下，各持法器引吟唱吹。大雄殿下早搭起了一座高台，高台四周围了一圈烛火，正中巨幅黄绫遮盖了一尊坐佛，佛座莲花下扎了四排木杠，36名年轻的四僧袒露着一条胳膊弓立高台两边。高台前端正坐了大施主顾梦平，旁边空着一个座位，后面黑油油的几排施主。狄公由绘本引导来了大雄殿前的高台下，顾梦平忙站起来长揖施礼，众施主也一起揖拜，拥着狄公在顾梦平的右手坐了。
0: 两边众僧又激起钟磬，敲动木鱼，高唱经颂。绘本一手执竹苇，一手执大箍，步上高台绕坐佛一周，一边将大箍内法水泼洒，随即下来高台，将大箍传于狄公，请狄公守礼。狄公恭敬接过大箍，向坐佛行礼，又将箍内法水浸洒在莲花座下。慧本接过大箍递于世僧，传命大佛启动，一面闭目捻珠，口中念念有词。
1: 两边36名教手一声答应，正要抬起铜佛，狄公已步上高台，示意众人肃静，他有话说：“今夜无量寿佛起行，一座东都白马寺，恭逢隆盛庆典，本县特来致贺。但本县闻报铜佛铸作的时候选料未精，火候有欠，故多慈瑕，杂薄无光。本县为维护白云寺及蓬莱县声誉计，传命将功赴宴，为其补救，以免佛面有玷，贻笑天下。”
0: 众人一个个惊愕地面面相觑。乔太马荣跳上高台，用手先接去那幅覆盖坐佛的黄绫。 佛像暴露，顿时放射出黄澄澄夺目的金光。衙役两边已互定高台，被拦在天王殿下的众百姓如决堤洪水一般涌到了大雄殿前。马荣挽袖挥剑朝福尔猛地削砍，只听铿然一声，宝剑折断了利刃，洒落下几丝血沫来。马荣撇了宝剑，捂住朕的剧痛的虎口。乔太从地上捡起那几星血沫，交于狄公。
1: 狄公高声地宣道：这座无量寿佛不是生铜铸的，而是用黄金铸成的。这帮胆大包天的罪犯竟利用这种手段走私黄金，妄图谋取巨额不义之财。本县传命将僧慧本、顾孟平、曹鹤仙等人一并拘押，静候审理。他们一伙从海外偷运黄金入境，办法是将黄金细条装嵌在禅杖的空心长柄里，由顾孟平的船运来，先藏在西门外的小菩提寺后殿的神龛下，最后聚集于白云寺，由慧本监督融化，铸成了这座无量寿佛。借坐佛一座东都白马寺之名，行偷运贩售之事。顾孟平是这伙罪犯的首魁，他不仅在蓬莱伙同慧本组织了一个严密的走私网，而且还阴谋毒死了前任县令王立德。
0: 顾孟平腿倒地上：老爷，冤枉啊老爷，偷运金佛是真，小人不敢抵赖，可我为师没有谋害王县令的性命啊，这杀人的罪名小人如何担待得起呀？
1: 狄公冷笑一声，从怀里掏出那个紫绫包袱，迅即解开。我且不说其他罪证，但这七和尚王县令便亲自镌刻了你的性命来。这七和是前任王县令察觉你们阴谋后藏匿证据所用，那里的证据笔砸虽被你们一伙盗窃，但这空盒的盒盖上除了珠玉嵌饰外，还镶上了你手中的两根细竹杖，都涂抹了金粉，这不正是暗示了你为首走私黄金的罪行吗？
0: 顾孟平伏地大哭，额上汗流如雨：狄老爷，狄老爷，我招，我招，那假扮成七将投毒的正是金昌，小人只不过是个走卒，背离指令并铸成我私贩黄金的则是京师的。
1: 住嘴，明日大堂开审的时候再与我如实一一招来，左右先与我压下。乔太马荣率领众衙役上前来，将慧本、顾孟平并十数四僧用一条铁链串锁了。36名教授抬起金佛出了白云寺，回县衙去。勘破黄金案，众百姓狂惊不已，奔走相告，一时路上观者如山重叠，着实轰动了一个蓬莱城。
0: 狄公一行回到县衙已经三更，堂主部率众衙员已排列在前厅等候。狄公吩咐堂主部明日一早去军镇炮台拜见镇将方明莲，会同审理黄金案，其余衙吏早早回去休息。回进内衙书斋，洪参军特意煮了一壶浓浓的铁观音茶。乔太马荣平时只饮酒的，这时也体味到了品茶的乐趣，大家兴致勃勃，谁都没有睡意。狄公坐定，美滋滋地饮了一盅又一盅。洪参军忍不住问道：
2: 我有一句话想问老爷。适才顾孟平招供，他不是黄金案的首魁， 背后牵线经营全局的尚有一京师上司，老爷为何喝茶住嘴，不令吐出姓名来呀？
1: 顾孟平一伙将如此巨大的金佛运去东都，那边岂能无人接应？京师东都的同伙早得到了报信，在那边等着了。金佛一到，畸形分割，巨额脱售，这背后指令铸成、总揽全局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如是朝中的官员，彼处熙熙攘攘，岂会没有他的党羽探子？
2: 嗯，
1: 当时斗亮出姓名来，他得报后吧？在京师一番布置，毁了证据，我们反吃他徒赖无告，辩白不清。事实上，他们早在东都铸就了一座铜佛，倒是偷偷抬去白马寺安坐。哦，对了，乔太、马荣，你们两个那夜看见河边有人从梁桥上被打落下水，原来并非害人性命的勾当，却是白云寺里铸金佛用的泥胎。
2: 哦，
1: 那河边离顾孟平的宅邸不远，想来是绘本将金佛大小让顾孟平过目，偷偷地抬到他的宅邸。顾孟平眼看了，便命入夜悄悄地抬去河岸边打碎，抛入河中，一时三刻便化作泥浆了。
2: 乔太道，顾孟平罪恶昭彰，有目共睹，那曹鹤仙孙老夫子，老爷又如何断定他也参与了这宗黄金走私呢？
1: 曹鹤仙虽是读圣贤书的人，却不能安贫乐道、顾穷守人。他严主排佛，却拜倒在白云寺的利诱下。他记恨顾孟平，却又将女儿嫁给他，这只能有一个答案，即他被顾孟平牵了鼻子，卷入了走私黄金的阴谋罪行，欲志节丧私本，既求分得一杯残羹，老先生蛮憨糊涂，真是读书人的耻辱。
2: 那这曹老先生究竟在那里干了什么差遣？
1: 可怜他与志海一样啊，罪责便是看守于搬运小菩提寺中的那些破旧禅杖。
2: 马荣这是有点迫不及待了。老爷，那么卜凯呢？老爷不是断定他是这黄金案的首魁吗？
1: 卜凯是谁，应该真相大白了，此刻我不说破，他理应来衙门找我了。
2: 正说话间，门子慌张来报，不好了，王老爷活过来了，正直闯了衙院里呢，小人哪敢阻拦呐。话未落音，书斋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穿件浅灰长袍，眉须灰白，头顶盘了一个松髻，左颊上铜钱大小一块斑迹。乔太、马荣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这不正是白云寺后殿里棺材中睡着的王立德县令吗？
1: 狄公却笑嘻嘻地迎上前，依礼道：本县若是没有猜错的话，先生应是京师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先生吧？
2: 哈哈狄县令果然目光如炬呀，快快快快，让我重新梳洗一番。红参军将他引到书斋水井边灌书，乔太、马荣两个目瞪口呆，惊魂未定。
1: 这位王元德先生是顾县令王立德的胞弟，正是京师户部的大官嘞。他却前来蓬莱暗中侦查，替兄复仇。事实上，他早就疑心绘本顾孟平金昌一伙了。马荣，你在花船上 不正是他引你去船尾看去那些可疑的禅杖的吗？
2: 马蓉懵懂，一时摸不着头。

0: 头脑。王元德灌输了再进来书斋，乔太惊叫，
1: 哦，原来是卜凯先生。
2: 马荣皇武拍了拍脑门，
3: 哎呀，怎的心肝五脏都塞死了，怎么就不开窍啊？
1: 乔太又问，适才左脸上的斑迹哪里去了？
0: 王元德哈哈大笑，伸开手掌，手掌上一片黑膏药。
1: 这黑膏药往脸上一贴，不就是我兄长的斑迹了吗？
3: 哎呀，原来你这卜凯是乔装的，哎呀，却骗了我们这许多时。哎，昨日衙门呢还张贴海捕文书，务必捉拿你嘞。
0: 王元德正色道，狄老爷大智大勇，排除重难，终于勘破这黄金案，拿获了一干凶恶的罪犯，并金佛十赃，可喜可贺呀。昨夜我正装扮成一个云水僧，混在众百姓中观看，心中委实敬佩。更令我感戴的是，狄老爷又勘破了我兄长的死因，擒获了害死我兄长的真凶。我兄长正是集获了他们一伙的罪证，欲你上报京师时被人暗害的。
2: 嗯，哎，我这里正有一本令兄留下的簿册，请王公批阅。
0: 红参军拉开抽屉，将那小小簿册交于王元德。王元德翻阅一过，拍案道，这簿册密记了他们一伙走私黄金的时间、船次、数量、折合金额、贩售去向等等，正是申祥上司的证物，侥幸没被汪贪官拿着。兄长亲笔实录，一丝不苟，端得可敬，可怜死于非命啊。睹物思人，能不感伤嗟叹再三。
2: 嗯，难怪汪堂官要将令兄的一应书函信札笔录文字全数查封，运去京师，原来正是一伙的，怨不得不明不白的不翼而飞了。
0: 这案子正是京师的赃官牵的线头，我在户部间有文报，指不详尽。兄长遇害前来信也说及此间有走私黄金的迹象，汪堂官匆匆消差，那里自有不可告人之处，故我冒了性命危险潜入京师，乔扮作卜凯来此侦查，只等拿获了全部证物，便回去京师截告，披露此害人巨案。
2: 嗯，以王公之言，顾梦平一伙的主子正是户部的官员。
0: 嗯，不不不，真正的罪魁倒是刑部员外郎侯军，户部尚书侯光的亲侄儿。
2: 哦，
0: 尚书虽没有参与这宗可耻的罪行，但户部实际上成了侯军的家宅。侯军正是从侯光那里偷阅了户部库堂出纳、经事、户事、公事、金银交易、度量支数的密档，才放大了胆子做起这邪恶勾当的。侯军的父亲原是大理寺卿，早两年虽死了，但僚属遍布，门生如云，这也是侯公子有恃无恐的。
2: 李公几乎惊叫起来，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的时候莫逆之交吗？他竟是个私贩黄金的首犯。狄公的心中不免波澜起伏，思绪万千。
0: 王元德继续道，我潜逃出京师的第二天，侯军得报，便买通酷吏私密3000两官银，申报侯光，诬告我窃银而逃。 如今我的罪名也迎刃可解，洗刷一清啊。那天乔太马荣兄弟在花亭上发现禅杖，又从玉珠嘴里证实黄金走私秘密，金昌恐惧杀人灭口，这案子一刻大败，我便偷偷溜下花亭，从此装扮成一个赖头云水僧，一路托钵化缘，瞒过众人耳目了。
2: 乔太笑道：哎呀，怪不得那天夜尾而去后便鸟无音信，原来又扮作赖头僧了。狄公也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0: 王元德又道：哦，我这里还有一事望老爷恩准。就是曹英那不幸的女子真是可怜见地的，如今顾梦萍已伏法，望狄老爷做主将其许配于叶守本叶先生的儿子。叶公子与曹小姐乃真是匹配的一对了。
2: 狄公当即允诺：好，叶先生也曾与我谈及过此事，我都几乎忘了，如今就成全了他们吧。
0: 王元德谢过，呷了一口浓茶，又道：狄老爷适才猜出我是户部杜志郎中，真乃巨言也。只不知狄老爷依凭了什么猜出我来呀？
2: 有三条线索引导下官分判出你的身份。
0: 这一，
2: 唐主簿曾去信京师寻找王县令的兄弟，要他来蓬莱领取尸骨及遗物，谁知鸟无音信。
0: 这二
2: 嘛，杜志郎中王元德窃因潜逃的姚卓，人人皆知。
0: 这三呢？
2: 叶守本告诉我说，你是个理财的圣手，且是新进才雇聘的。凭这三条，我便猜得你这个捕凯正是在逃的杜之郎中王元德。
0: 王元德谢过，呷了一口浓茶，又道：狄老爷适才猜出我是户部杜之郎中，真乃巨言也。只不知狄老爷依凭了什么猜出我来呀？
2: 有三条线索引导下官分判出你的身份。
0: 这一，
2: 唐主簿曾去信京师寻找王县令的兄弟，要他来蓬莱领取尸骨及遗物，谁知鸟无音信。
0: 这二
2: 嘛，杜志郎中王元德窃因潜逃的姚卓，人人皆知。
0: 这三呢？
2: 叶守本告诉我说，你是个理财的圣手，且是新进才雇聘的。凭这三条，我便猜得你这个捕凯正是在逃的杜之郎中王元德。你装扮作已故县令的鬼魂，在县衙内游荡搜寻，汪堂官堂主簿都吓破了胆，我也亲自撞见过一回，未知我还特意去白云寺开棺辨尸，才隐约察觉鬼魂恐是生人装扮，这生人有必与王立德县令的死因有关，直至上面三条线索交织在一处，我便断定这鬼魂即是不开装扮，正是王立德县令的同胞兄弟。
0: 在京师时便久仰狄先生大名，可惜无缘交接呀、想来狄先生日后也不会忘怀我这个在京师的朋友吧。
2: 狄公唯觉脸上火辣，终不辨王元德此言是有意无意，走私黄金的首犯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的朋友吗？
0: 王元德似未觉察狄公的不安，又说：兄长最后的来信告我说，他 他已将装有罪犯秘密的一个漆盒交给了一个叫玉珠的妓女，故而我每次到花亭上去时总千方百计接近玉珠，无奈玉珠厌弃于我，从不与我亲热，更不提及漆盒事。一次我大胆潜入他的仓房，翻到了那个漆盒，打开一看却是空的，便从此死了心。为此从头做起，亲自拿捏他们一伙的新罪证。第一老爷睿智竟从金粉嵌饰了顾梦萍的两只竹杖识破此中机关，在下由衷钦服啊。
3: 不敢不敢。
0: 在花亭上我见经常有时放荡形骸，纵情酒色，有时满腹心事，心中警惕，似有大任在肩，深藏不露。慢慢我又见经常对运进港口的旧禅杖严加防范，运出去的旧禅杖却胡乱地堆放，心中不由起疑，故而有意引马龙兄弟去窥看，以其引起官府警觉。我自己则暗中跟随，真知那小菩提寺正是藏匿禅杖之处，只不知此物派何用场。那夜我追踪至海，从小菩提寺出来，正撞着那贼徒拦截曹英，谁知我只空吼一声，竟将那至海吓死。这贼驴搬起禅杖来，倒一捆一捆的不嫌重，却经不起惊吓啊！
2: 乔太听了玉珠一段，兜起旧情，忍不住叹息连连。李公吩咐红参军赶快备办一口上好的棺木，厚葬玉珠小姐，并在白云寺做七七四十九天功德道场，追荐亡灵。狄公素来不信亡灵之说，他重拢厚葬多半是做给生人看的。白事做完，做红事，然后再举行叶公子曹小姐的盛大婚礼。狄公重人事，与婚配大吉，最恋大人情。最后他说道，红白大事完了，我将陪同王元德相公亲去京师沈祥大理寺，拿获奸轨，廓清迷雾，将这黄金案披露于世，垂戒后来。
4: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5: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九九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2: 牟平县县令藤坦直立在书宅的门后，呆呆的发愣，只觉头晕目眩，神魂颠倒，眼前飞星乱闪，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他闭上了眼睛，慢慢地抬起了双手，压了压太阳穴，剧烈的头疼渐渐的缓解，耳朵也不嗡嗡作响了。时已入夏，县衙里午休后的衙役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他听到后院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心想该是管家来给他送茶了。这时他的魂灵总算附了体，自觉神志渐渐清醒，目光也亮了起来。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抬起眼来，再向那里细细看去，却是一滴血迹也没有了。巨大的紫檀木书桌砌得亮亮的，像面镜子一般，将绿玉花瓶中快要枯萎的花叶都映出来影了。他恍惚想到了他的夫人就要来给他的花瓶换上新花了，因为他总不忘记从花园里摘些花来插到花瓶里。忽然他的神经一阵剧烈震荡，他只感到全身痉挛，又一次的眩晕向他袭来。他蹒跚着走到了书桌旁边， 扶着光滑的桌沿，气喘吁吁地转了几转，一屁股坐倒在太师椅上，便紧紧地抓住太师椅的扶手，死劲地挣扎着喘息着。

0: 过去以后，他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猛然发现靠墙立着的那座高大的竹基屏风，心里不由得一阵寒噤。他迅速移开了目光，然而这漆屏却像是随着他的视线在转动，他瘦长的身躯开始颤栗起来，他本能地又将身上穿的青色旧袍裹紧了胸襟。难道我真是疯了吗？他的额头上直冒冷汗，牙齿桌对厮打，浑身如同中风麻木一般。他从书桌上拿起了一卷公文，强迫着自己聚起精神来阅读。
1: 老管家拖着茶盘走了进来。老爷，请用茶。
0: 他习惯地想答应一声，但唇焦舌闭，却连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只用那颤抖的手接过了茶盅，很快下了一口。老管家侍立一旁，像是要启禀什么事情。老爷厌恶地看了他一眼，生气地扎了扎嘴，却没有说出什么来。
1: 老爷，有位沈先生送来一封信，说是要见老爷，此刻正在外厅等候。
0: 老爷满腹狐疑地看了一眼那封套，封套上醒目地写着牟平县县令藤坎亲戚，左下角是登州刺史府的大红印。藤县令拿起信，便伸手去摸他的彩纸竹刀。作为一个登州刺史下辖的七品县令，他只不过是强盛的大唐帝国庞大的行政机器的一个齿轮，但是在他自己管辖的牟平县里，却是十万百姓的父母官，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老管家信还算送得及时，照他的经验，带着上司官印信函的客人是不能怠慢的。谢天谢地，他的脑子这会儿已经可以有条有理地思考问题了。他拆开了封套，里面是一张官府用的公笺，公笺上简短地写着三行字：
1: 藤坎密见，蓬莱县县令狄仁杰与州衙议事之余，欲在牟平稍行耽搁，望于严引姓名，宽与其辩为判。下面是刺史的私章。
0: 唐县令将信慢慢地折叠起来，心里寻思道：
2: 这位蓬莱县的同行恰恰在这个尴尬的时候来到这里，又嘱咐不要露出姓名，莫不是出了什么麻烦的事情？
0: 他知道刺史大人出力公事总是那么埋头露尾的，现在这位狄相公来此，会不会是微服私访呢？要瞒着我查缉什么弊端？他想到自己如今不能推病不见，因为衙中上上下下的人都看着自己早上还好端端的，尽管他这会儿真像是得了个什么失心疯病的样子。他一仰脖，把剩下的茶一饮而尽，便吩咐道：
2: 再进一盅茶来，与我打点衣帽见客，请沈先生到内衙书斋叙礼。
1: 藤县令穿戴整齐来到书斋，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身旁空着把乌檀靠椅，专等那沈先生到来。这书斋亭户虚闭，窗棂明亮，正中墙上一幅金碧山水，墙下一排四扇朱漆屏风，却被那大书桌遮了一半高低。右边架上满堆着书籍，沿窗一张机上摆列着文房四宝，窗外绿竹萧萧，石泉潺潺，煞是清雅。那藤坎坐在太师椅上，只呆呆望着那四扇漆屏出神。

0: 门开了，老管家进来禀报，呈上一张大红名帖，名帖上黑溜溜两个大字沈墨，右下角注着身份，服务员商号牙快。藤坎抬头看时，只见一个曲岸风尾、相貌轩昂、汗下飘着长长美髯的人跟着步进房来。他慌忙欠身拱手说道：不知沈先生驾临敝邑，有失营雅，今日得睹风采，甚慰平生。说着溜眼看了看这位冒了沈墨名字的蹊跷的同行，见他穿了一件褪了色的鸭青葛袍，头上一顶黑便帽，足下一双黑皮鞋，浑身虽无一点官场的气象，却是人才雄伟，气度不凡，心里先是服了三分。
1: 沈墨长衣打理，宾主就坐，管家献茶已毕，藤坎使了一个眼色，老管家微微退出。沈墨飞快地看了藤坎一眼，声音温公地说：藤相公风流儒雅，飞升十院，我在京师奉职之时便已久仰大名了，相公笔下那十来卷诗作真是行行锦绣，字字珠玑，每令人感奋于中，喝彩不已啊。
0: 狄年兄过誉了，我闲时胡乱涂上几行歪诗，只是为了一时消遣，实不敢劳年兄屈尊枉读啊。论文学，年兄乃是当今泰斗，自领一代风骚，况且政绩昭著，朝野播扬，专断治愈，堪颇如神。他微微又感到了一阵眩晕，挺了一挺，又说道：容我无礼动问一声，刺史大人手札之中命我严引阁下名姓，莫不是特来敝邑查办什么案子？
1: 藤相公的话说差了，刺史大人的信游离了辞色，你好歹不要为此存下疑心。你知道这蓬莱县是我外放的第一个任所，公事十分冗繁，直到今天才偷得暂时的清闲，专想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消防。听说贵邑山川风物甚是优美，且有许多名胜古迹可寻，所以暂时就隐藏了姓名，欲想尽情享用几天，亦可省了许多麻烦和应酬。你知道我的名帖上写着服务员商号牙快，也就大可不必拘泥。
0: 藤坎点头说道：哦，原来这样。心里却怨着狄公来逛山水不捡个时候。不知您兄带了多少衙员随身呢？
1: 只有一名亲随干办，名唤乔太。
0: 二位乔庄百姓往来三街六市之间，会不会乱了礼数？比如说不敬？藤坎疑惑不解地问道。
1: 狄公觉得挺有趣儿。我却从没这样想过，请先为我们安排一个整洁干净的旅店吧。千万要避人眼目，再指点一下几处名胜的所在。
0: 藤坎慢慢呷了一口茶说道：原谅我不能奉陪年兄把守通行了。我安排你们到飞鹤旅店住下， 这旅店不仅僻静稳当，宽敞洁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离我这衙门很近。你若有个不便，可以进来内衙找我。至于逛山水游名胜，我的总管潘有德正好替你们当个向导，他土生土长，对这牟平县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他都如数家珍。我领你去见他，此刻他正在衙舍里办公呢。
1: 唐县令说着就站了起来，搀着狄公要走。狄公见他神情恍惚，步履踉跄，唐相公有点不舒服。
0: 不打紧，只是头有点晕，身子困乏的慌。
1: 老管家候在了书宅门口，见主人出来，赶忙上前扯了扯藤县令的衣带，小声禀道：“
2: 老爷，上房丫头来报说，太太中午后一直不见起身呢。”
1: 唐老爷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老管家迟疑了一下，又鼓足了勇气：“
2: 太太的房门可紧锁着。”
0: 知道了。我忘了告诉你们，太太午饭后要到乡下的庄子里看望她姐姐去了。藤坎见管家还在犹豫，便生气地斥道：“你不见我正在陪客吗？”
1: 老管家战战兢兢，哆嗦着声音说道：“
2: 老爷，还有一事，不敢不来禀告啊。”“
0: 什么事？”“
2: 太太房里的大花瓶，不知被谁给打碎了。”“
0: 以后再做计较。”藤坎不耐烦，一面引着狄公向后院走去。路上，藤坎突然说道：“狄年兄在毕邑滞留期间，还望不吝多多赐教啊。我正有一个伤脑筋的问题，想要请问你。你什么时候来找我都行。请向这边拐。”
1: 从衙斋的后院穿出，便是一个花园。潘师爷的衙舍就在花园对面的一个庭院里。潘师爷正伏在书桌上忙碌，书桌一边堆着厚厚的一大摞公文。他抬头一见上司陪同客人走来，慌忙离座，踉跄着步子上前躬身作揖。
0: 藤坎郑重其事地对潘有德说：“这位是福原商号的沈先生，刺史大人专门有信给我介绍了他。沈先生想在本县游览几日，观赏些山水名胜，望你代我尽心照应，为沈先生解说推荐。公堂还有那起案子等着推问，我得先去料理一下，沈先生请方便，恕我失陪了。”说罢长衣陪笑告辞而去。
1: 潘师爷拉了把椅子让狄公坐了。狄公见那潘师爷心事重重，显得神情不安，心里思忖：这公堂上定是遇到了疑难的案子。
0: 可是当他向潘师爷询问时，潘师爷却正色答道：不曾有什么疑难的案子，衙内近来一向平安无事，公堂上只是一些日常事务需要料理。”“
1: 哦，只因刚才从藤老爷的言语中听来，像是暗示有什么疑难的事情缠上了他，所以随便问问。”
0: 潘有德皱了皱他灰白的眉头，停了一会儿才慢慢说：“这个嘛， 却不甚清楚。要不就是那花瓶的事，不知哪个笨丫头将太太房中的花瓶打碎了。老爷平日里十分珍爱这只花瓶，听说是他家祖传的宝物，而今丫头们谁也不肯承认。老管家叫我暗里查问一下。你知道老爷是个性情孤僻的人，闲时待人接物也甚是冷淡，他为这只花瓶一定感到很忧伤啊。他刚才进来时，我见他脸色很苍白。
1: 他一向有什么疾病没有？我也见他的脸色十分难看呢。
0: 没有啊，他从未抱怨过他身体不好，近来倒还越发精神了。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星光不问赶路人，去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能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4: 核能的发展这个步入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而天然气的发展正在迈入鼎盛发展时期，新能源发展正在跨入我们认为叫黄金发展时期。
3: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新能源早已从补充能源逐步成长为替代主体能源，如今更成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核心力量。
4: 我们就按时的高质量的这个提供了这个滤芯，点燃了百年冬奥会、百年冬残奥会首支滤芯，火炬也是唯一一支的这个滤芯，也为我们国家这个滤芯的发展或者能源的绿色转型做了一点点贡献。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化能源，加快建设能源强国，赋能美好生活。今年一月初，在四川省宜宾市高新区，一个长60米、宽高各40米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被放飞到2000米高空，完成并网发电测试。研究表明，风中的能量与风速的三次方成正比，高空风电作为风能利用的新形式，在保持传统风电优势同时，发电量可提升数倍至数十倍。
5: 每个黑色的叶片就相当于是一个风力发电机的叶片，只不过风过来的时候推动每一片叶片转动，就产生了电能。这和地面上风机原理上是没有任何区别。
3: 这个发电系统与同样位于长江上游的世界级清洁能源走廊形成空间与结构互补，这条由6座大型电站构成的清洁能源走廊绵延1800公里，2025年总发电量突破3000亿千瓦时，能满足全国普通百姓约80天的用电量，实现了一滴水发6次电的高效利用，持续推进的能源革命为我国实现能源安全、守好能源命脉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面对当今世界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产业绿色转型加速的机遇与挑战，我国能源行业聚焦科技创新，一手深挖传统化石能源潜力，一手加速能源供给绿色转型，不仅牢牢守住了14亿多人口的能源安全底线，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能源保障。能源是国民经济循环的血脉，也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4: 能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我们认为特别重要，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盘。目前我们世界上的能源的结构形成了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我们叫四分天下的格局。总体来说，全球的能源发展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时期，石油的发展这个步入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而天然气的发展正在迈入鼎盛发展时期，新能源发展正在跨入我们认为叫黄金发展时期。

0: 邹才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能源战略科学家，他参与推动我国油气从常规向非常规革命性转变，油气工业向新能源战略性转型与融合发展，他创建了能源三角、全能源系统等理论知识体系，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建设能源强国贡献了重要理论基础，在能源资源开发利用与碳中和战略推进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邹才能介绍，在当今世界能源生产四分天下的格局中，煤炭生产占比为 28.3%，石油占比达到 29.5%， 天然气占到 23%， 新能源占比达到 19.2%。 从中可以看出，石油是生产量最大，同时在能源消费当中的占比也是最大的，但具体到中国，数据出现了不同。
1: 我们国家的煤炭的生产这最高的，另外就我们新能源的占比占到了 21% 左右，这个跟世界能源结构完全不一样，这也取决于我们国家地下的油气资源的禀赋所决定的，也基于我们现在能源的阶段所决定的。另外，我们的能源消费，我们的煤炭消费占到了52.2%，我们的石油的消费占到了18%，我们天然的消费占到9%，我们的新能源的消费占到了21%。那么，我们国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煤、我们的风力、我们的太阳能发电在世界的占比是非常高的，像我们的煤发电占了世界发电的55%，我们的风力从全球比它占了全球的39%，我们的太阳能占了全球的40%。总体来说，我们在能源的发电占比当中，煤和我们的新能源占比应该说都是比较高的。
0: 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邹才能说，
1: 我们消费了42亿吨当量左右，那么人均看，我们中国人均能源的消费只有2.67吨，在全球92个国家和地当中排36位。所以我们虽然是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但我们人均的消费总体是比较低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特点，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前年产量达到了4.8亿吨油当量，在消费当中，中国也是在新能源消费排第一的，达到了4.7亿吨，就我们是全球第一大煤炭生产国、煤炭的消费国，它真正支撑了我们国家经济的快速的发展。那么，我们石油工业的产量，特别是从78年以后，我们产量第一次达到了1亿吨，到2010年上到了2亿吨，那么现在我们稳产了这个15年以上，应该说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这个重大的作用。我们天然气从2011年达到了1027亿方，这个用了10年，我们天然气上到了2000亿方，那么现在我们天然气可能我们产量会达到3000亿方。
0: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关心一个问题：全球的能源总量到底有多少？还可以供地球人使用多少年？
1: 从目前看，我们剩余的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还可以供人类利用至少200年以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们地球上的这个煤油气用的时间很短。另外就是我们说的可再生能源。像我们说的这个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包括我们潮汐能、地热能等等，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0: 邹才能说，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就是中国未来的能源利用是不是安全的？
1: 我们国家的能源，中国的对危险度16%，就我们进口总体能源只进口了16%，总体我们说是安全的，特别是我们国家坚持了能源多元化的进口，来保障了我们的能源的消费的安全。比如说煤炭，我们在这个2024年进口大概5亿吨左右，我们的石油、我们的天然气，我们都从这个多个国家、多种渠道来进口，来保障我们国家能源的这个消费的安全，保障我们的能源基本盘和基础这个都稳固性。
0: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加快能源绿色转型的步伐。邹才能认为，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要吃绿色的粮食，就是要发展新能源。要吃绿色并且便宜的粮食，就是要把新能源的价格降到很低，其核心在于我国能源技术的不断发展。能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1: 石油的发展这个步入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而天然气的发展正在迈入鼎盛发展时期，新能源发展正在跨入我们认为叫黄金发展时期。
0: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新能源早已从补充能源逐步成长为替代主体能源，如今更成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核心力量。
1: 我们就按时的高质量的这个提供了这个滤芯，点燃了百年冬奥会、百年冬残奥会首支滤芯火炬，也是唯一一支的这个滤芯，也为我们国家这个滤芯的发展或者能源的绿色转型做了一点点贡献。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化能源，加快建设能源强国，赋能美好生活。
2: 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古龙页岩油，而它是从我左手拿的这些一片一片的页岩中开采出来的。它与我们常统看到的这种黑色石油不同的是，它不仅颜色呈金黄色，同时它具有油质轻、密度小、杂质少的特点。
0: 您听到的是总台记者张伟最近从黑龙江大庆发回的报道。像液体黄金一样的页岩油是生产聚酯纤维、高端塑料、航空煤油、优质汽油等高附加值产品的理想原料。作为我国陆相页岩油开发的试验田，2025年大庆古龙陆相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不仅年产量达到100万吨，更首次向国家提交碳敏储量1.58亿吨，为百年油田建设找到了新粮仓。随着全球化石油能源消耗的不断增长，传统常规油气资源持续减少，以页岩油、页岩气等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资源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数据显示，全球剩余页岩油可采资源量约为790亿吨，剩余页岩气可采资源量约为236万亿立方米，是未来战略性接替油气资源。而我国页岩油剩余可采资源位居世界第三，页岩气剩余资源位居世界前列，为非常规油气开发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那么这种潜力巨大的非常规油气资源如何成为稳油增气的关键增量？邹才能引用业界研究成果透露，在当今世界的能源转型革命中出现了两匹大黑马，第一匹是美国的非常规页岩革命，第二匹黑马则出现在中国，它就是中国的化石能源和新能源的融合发展，如今正在影响未来的全球能源格局。
1: 而我们国家的这个非常规油气革命，我们认为经历了四个阶段。我们拿一个锅来打比喻，就像我们锅嘛，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叫盆地。早期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这个锅的旁这个边缘上找这个油砂和稠油，逐渐呢，我们又在斜坡。更低一步找我们的致密油气、致密砂岩油、致密砂岩气，最后呢又进到我们的这个锅底里面，就找我们的什么？找我们的页岩油、页岩气、煤岩油、煤岩气。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最近10年，我们的页岩油革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我们建成了3个国家级的示范区，像在我们新疆的吉木沙尔，在大庆油田的这个西南古龙，还有我们胜利油田的济阳，我们的产量这个实现了历史的跨越。另外呢，我们国家还有致密砂岩气，就是我们那个磨刀石，我们用于磨刀那个砂岩，铁板一块，里面过去没有组成，也不能形成工业修路。没想到的是，我们在磨刀石上闹革命，实现了我们在致密砂岩里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成为我们国家最大的非常规天然气。另外就是我们的页岩气，也是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另外呢，我们说的煤岩气，我们在俄罗斯盆地东缘实现了深层煤岩气的重大突破，这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未来的油气的主要的增长都要来自我们的非常规油气。
0: 在中国北部。

0: 部的沙漠中，骆驼是人类亲密的伙伴。当地牧民王强说，
1: 骆驼它喜欢自个跑着溜达，找着吃的，这样它才能吃到更好的草。
0: 追踪定位显示，骆驼们从内蒙古跨入宁夏，停留在腾格里沙哥荒新能源基地，220多万块光伏板铺就2.8万亩硅基森林，年发电量约18亿千瓦时，足以满足15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板上发电，板下生绿，蜥蜴、野兔、狐狸惬意活动，科技与自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景象。西藏的超高海拔地区蕴藏着巨大的风能富矿，这座风电厂位于平均海拔5050米处，当20台风机全部运转时，全年的发电量可满足23万人全年的用电量。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增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4.3亿千瓦，同比增长22%，再创历史新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为4万1千瓦时，超过欧盟27国用电总量。从西南山地到东海之滨，从西北戈壁到渤海之湾，一套以风光为主体、多能互补的新能源生产体系正在加速成型。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彻底改写了曾经富煤、缺油、少气的传统能源资源格局。新能源早已从补充能源逐步成长为替代主体能源，如今更成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核心力量。
2: 有一句话就是，过去这个谁控制了油和气的资源，谁就卡住了能源安全的命脉，未来谁控制了新能源的技术，谁就控制了能源安全的这个命根。我们的新能源我们走到了世界的前沿。过去我们认为叫富煤全油少气，教科书都这样写的，也是现在很多人的传统观点，就是富煤全油少气这个观点，我们认为要重新来进行认识，重新进行评价。我们的观点是认为，我们国家叫煤炭较多，油气较少，风光无限。过去我们没有把新能源放进里面，那么现在看，按照我们国家如果消费峰值，我们只开发我们的新能源25%到30%，就可以保障我们国家能源独立，所以我们叫风光无限。我说新能源打个比喻叫风吹日晒水流，昼夜不息，循环往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 邹才能大学的专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找油找气的，后来他转向新能源研究，认为新能源可以保障中国未来的能源独立。
2: 在我的职业生涯或者科研当中，我就有个特别自豪的故事，就是我们那个团队为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提供了种子的这个绿星火炬。当时组委会给我们下达要制绿星，时间呢只有不到40天，下达任务以后，我们按照要求就在我们那个廊坊园区，正好我们有一个绿星团队，我们有储备绿星的技术，储备地热的技术，储备这个储能的技术。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在廊坊园区就开始了我们从搭建光伏板、研发电解槽，最后用了38天把绿氢制完以后，就拉到了张家口这个主火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次非常艰苦的事情，第一个就是遇到雨情，我们没有建造；第二个我们正好还遇到一次大雪，我们的科研人员在野外特别的冷，当时雪大下大了以后，我们的机器都不转，后来又保温，又把那个机器又运转起来，就是38天的没有一天间断，我们就按时的高质量的这个提供了这个绿氢，点燃了百年冬奥会、百年冬残奥会首支绿氢火炬，也是唯一一支的这个绿氢。别的像那个车啊都是蓝氢，就是我们用那个天然气产的氢，这个用二氧化碳呢把它补给，就是我们这蓝氢，用这种光伏板这个绿电电解水制的氢，就是唯一一次我们认为也是为绿色冬奥做出的重大贡献，也为我们国家这个绿氢的发展或者能源的绿色转型做了一点点贡献。
0: 邹才能透露，如今我们不仅掌握

0: 过来滤清等新能源技术，那些老的油田也在转型当中。
1: 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玉门油田，开发于1939年，1957年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天然的石油基地，被誉为中国的石油工业的摇篮。那么从1960年，我们的产量上到了接近110万吨以后，后来我们的产量就持续的下降，就掉到了100万吨以下。87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分到玉门油田实习，那个时候的这个总价都在产油。最近一段时间我又回玉门去到老油田看，发现有好多井都停了，好多井也不动了，因为地下的油老油田好多的油都采的差不多了。那么更重要的是，让我震撼的是看到了这个玉门油田戈壁沙漠上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光伏板，它加大了光伏的这个利用，向新能源转型，使得它的产量突破了这个100万产量。按照玉门说，站在了双北的新起点，双北第一个是100万吨油当量的产量，第二个是100万千瓦的这个光伏，两个一百。所以老油田向新能源的转型，包括我们未来的这个化石能源的基地，都面临一个向新能源转型的问题。发展我们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加快我们的这个传统行业向这个新兴产业这个转型发展，这也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
0: 邹才能提出了四个绿色，来总结能源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1: 作为能源科技工作者，我们认为要追求绿色创新，奉献绿色能源，建设绿色家园，来共享绿色生活，这是个绿色，就是能源人未来的初心，未来的使命，也是我们要加快建设能源强国，赋能美好生活。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近日，宁波市奉化区台胞台属联谊会联合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小草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同行粽香传递两岸情主题端午活动，两岸同胞齐聚一堂，包粽子，制艾草花束，在传统民俗互动中拉近心灵距离，共话两岸情。活动特设云端连线环节，在场台胞台属与远在台湾的亲人视频通话，隔着屏幕互道安康，分享节日喜悦，一句句家常话语跨越海峡，让浓浓亲情在节日氛围中愈发浓厚。
2: 我来溪口这边已经是第四个年头，那就今年的这个体验就跟往年也不一样，那我们就倍感新奇，感觉这边就是给我们很丰富的一个体验
3: 啊。大家能够在一起做这个东西，包括我们刚刚也做了这个包粽子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这个有意思，把这个彼此的心意都包在一起。
1: 端午节前，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电力社区经理走进当地台资企业，开展专项电力志愿服务，同时开展电价政策、安全用电、节能降本知识科普，精准解决台企用电难题，全方位保障台企生产用电安全稳定，助力台企高质量发展。
4: 我们还针对奉化区域内的台胞台商进行一个专属电力社区经理的设置，能够定期的为他们开展上门电力服务，让他们更加安心的留在奉化，更好的生产经营。
1: 成岛内民众支持两岸交流，警告赖清德别再阻挠，台媒连续刊文讨论统一路线图，岛内民意发生怎样的转变，两岸又应如何建立互信。本期海峡两岸，两岸和平谈判，岛内热议从何入手。近期有台媒直言，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多项岛内民调数据，舆论风向也释放出清晰且强烈的信号。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年轻世代，更加务实清醒地看待两岸关系发展，主动呼吁支持两岸和平谈判。岛内为何会出现民意的转变呢？而两岸和平谈判又应该从何入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近期的民调显示，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岛内由此掀起了一场避战而非备战的讨论，更是有媒体直言，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然而，民进党当局还在持续推动所谓全民防卫等政策，甚至近期还曝光相关文件，要动员高中生配合应对台军的一二级战备，妄图把无辜的未成年学生

0: 绑上以武谋独的战车。刚才的民调数据显示，和平仍然是岛内的主流民意。不仅如此，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如今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1: 之所以会讨论到和平统一，正是因为台湾的多数民意认识到台独不可能。尤其是近期我们看到台独的骨牌正在倒下，以前激烈主张台湾独立的极独团体喜乐岛联盟甚至在媒体公开表示不反对统一。那么第二个方面重要的因素，也是看到当前台海形势的一种变化，背后的主要的变化就是外人靠不住，具体来说就是美国不可靠。我们自从看到这些年来美国政界战略界的人士不断地发表弃台毁台相关的言论，尤其是看到日前特朗普在访问中国之后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公开说出了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不希望美国跋涉9500英里来台海跟中国作战。这相关的言论发表之后，让台湾民众更进一步的认清楚了美国的真实面目，也真正看清楚了台湾一旦有事，美国他是不会出手相救的。那么第三个方面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就是这些年来经过两岸形势的不断的一个发展的变化，台湾社会的多数的民众开始认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势不可挡，统一不可能再拖延下去了。近几年来，我想关注台湾问题、关注两岸关系发展的人们应该清楚地知道，祖国大陆推进统一的步伐越来越坚定，措施越来越精准，也越来越清晰。所以这也就是这我们今天来讨论和平统一在岛内它的讨论声量不断地在提升，正在成为台湾社会自救宣言的主要的因素。
0: 正所谓民意不可违啊。那么对此我们看到有舆论指出说，两岸之间如果想进行和平谈判，那么首先必须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建立两岸之间的军事互信。为什么又如何去建立呢？刘教授，
2: 为什么军事互信这么重要呢？因为要和平就是不要战争，不要战争那就得减少控管军事冲突的风险，简单讲就是要避免两岸擦枪走火。两岸的军事互信应该怎么建立啊？绝对不能只靠剩下武器来说话。像是赖清德当局总以为升高备战就会有和平，其实这样做擦枪走火、挑衅引战的风险越来越高。我认为两岸要建立军事互信呢，要从几方面来努力。第一，要有军事互信，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特别是跟台独划清界限方面，要有基本的相信、基本的共识。大陆要让台湾相信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武力只是为了遏制台独。台湾要让大陆相信会彻底放弃台独，不会以武谋独，不会以外谋独。第二啊，有了基本的政治基础，两岸就可以建立一些军事沟通跟通报的机制。第三呢，这些能做到的话，两岸才能进一步军事降温，签订和平协议才有机会能达成。建立军事互信啊，当然不会是两岸和平谈判的全部啊，但是是其中的关键。如果像赖清德当局不靠对话建立共识，想的就是切割两岸、升高备战、买武器、搞全民皆兵，两岸的军事互信就很难达成。台湾民意希望自救谋和、和平兴台的心声，赖清德当局听到了吗？
0: 赖当局呢，不仅频频对大陆进行各种军事挑衅，在岛内呢，更是嚣张的叫嚣所谓大陆军事威胁，而且呢，他还把黑手伸进了台湾的校园，妄图把那些未成年的学生当成是自己的后备军力。对这样的做法，胡教授您怎么看？
3: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可以说是舆论哗然了。那么台湾的教育部门虽然第一时间出来惺惺作态，所谓辟谣啊，讲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啊，是要强化校园安全和灾害应变能力啊，绝对不是要让学生啊参与军事勤务。但是台湾的舆论并不买账，因为仅仅不到两年，2024年10月，台湾地区的部分高中啊就下发过一份所谓的暂时青年服勤同意书。

0: 上被舆论的质疑，是要把台湾的学生啊，这些高中生还没有成年的学生，要把他们送上战场。后来呢，是在舆论的强烈反对下面啊，这个台湾的教育部门啊，才收回了这样一个文件。现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啊，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又开始打台湾的高中生的主意，而且啊，是打着所谓的防灾的这个幌子，那么实质上对这些学生啊，来进行一个战争的动员。那么这个不能不引起啊，台湾社会或台湾舆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忧虑。还有人呢，直接喊话赖清德本人，说你赖清德的儿子在美国享福，那我们的小孩啊，还没到成年就要进行这样一种战备动员。那根据台湾远见杂志的一个民心调查的数据啊，我们可以知道有高达 63.9% 的台湾的受访者是不希望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因此呢，民进党当局啊，把黑手呢伸进校园去打这些未成年学生的主意，来搞所谓的备战谋独啊，它根本上就是不得人心的。
1: 是的，逼学生上战场真是何其歹毒。而说到建立两之间的军事互信，有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针对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两岸就应该联手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利益。相关内容我们通过短片继续来了解一下。岛内媒体分析，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近年来，外部势力不断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挑衅，挑动地区安全的神经。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大陆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与日非分别签有所谓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非协商海事议题。对此，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软弱无能，出卖民族利益。此次日非的非法举动呢，可以说是对中国主权的一个严重挑衅啊！所以，两岸中国人，您觉得应该如何携手来共同维护我们的利益？
2: 在面对外部势力对台海周边、对中国利益的一种挑衅的一种时候，两岸同胞他理应要携手同心。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他表现非常的恶劣。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两岸应该要枪口一致对外，因为这个针对日本、菲律宾，他妄想在台岛以东的地方进行所谓的私下的一个谈判，他是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海洋的一个权益。那么当然，靠得跟这个海域直接相关的台湾地区，他的利益当然直接受到损害，所以说也才会出现这段时间岛内民众对赖清德当局他不作为，甚至去讨好日本、菲律宾的行为，表示出了极大的一种愤怒。所以说，对于这一种情况，理应两岸携手，枪口一致对外。当然，第二个方面，如果说面对外部势力更进一步的挑衅，两岸应该要携手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
1: 的确，外部势力亲门踏户，两岸的中国人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菲律宾在南海频频挑衅，而日本呢，针对中国的钓鱼岛又是虎视眈眈。但为什么针对这些外部势力的不断骚扰侵扰，赖清德当局却从来不敢做出抵抗？而这样的做法对于两岸之间建立互信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刘教授，
3: 这几年啊，菲律宾对南海，日本对钓鱼岛，确实小动作非常多。在台湾啊，一个中国的法律框架底下，包括像南海诸岛或是像钓鱼岛，都是台湾当局必须捍卫的，是属于一个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这一部分呢，在公开的说法上，赖清德当局也是不敢违反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他们想靠外部势力来谋独啊，所以不想跟外部势力有正面冲突。他们以为对菲律宾、日本软弱，就能帮台独找到帮手了啊。赖清德当局的很多人呢，他心里想着的还是那个围堵大陆的第一岛链啊，认为日本跟菲律宾是不能得罪的。但是当日本跟菲律宾搞他们这个非法的海域划界谈判的时候，他们想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侵害的是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利益，谁跟你是什么岛链呢？ 更可恶的是，赖清德当局是把切割大陆啊放在维护权益的前面。他们知道，在一个中国的法理上呢，两岸是可以形成共同立场、共同互娱、共同维权的。但是为了搞台独，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两岸共同维权。所以一面对日本跟菲律宾予以肯定或低调的回应，一面你看他们还忙着喊两岸互不隶属。但是这样做啊，等于你是为了台独意识形态，为了搞政治，对菲律宾跟日本退让，渔民的权益被牺牲，台湾的权益被牺牲，中华民族的权益被你们出卖了。这当然对两岸互信是有很大伤害的。两岸要谈和平，就要有基本的共识跟互信。最起码啊，台湾要让大陆相信，在同属两岸的领土跟海洋的权益上，台湾当局是不会吃里扒外，不会为了以外谋独搞联外制中的。
1: 与民进党的偏执与狂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在呼吁两岸的和平与交流，尤其是年轻世代的态度出现明显变化。据台媒分析，岛内20至29年龄段的人群对于和平相处与和平谈判展现较高的支持度。年轻人作为战争风险的直接承受者，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渴望更高，也更加关注和平能够带来的就业、发展与未来机遇。从过去意识形态对立，到现在全体期盼和平，支持和平谈判，其实这样一个整个的过程呢，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为什么岛内会出现这样的民意转变呢？胡教授。
0: 那首先呢，就是今年以来啊，岛内的多项民调呢都显示啊，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根本不相信美国所谓的协防台湾的这个安全承诺，那么认为啊，台湾完全依赖美国的保护啊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刚才陈老师啊讲到的叫做外人靠不住。那与此同时啊，也有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是表达不满的，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海峡论坛呢在厦门举行啊，民进党当局呢是禁止台湾的地方的县市长呢登陆，其实啊就是害怕看到啊大陆真心实意的帮助台湾的基层民众来解决难题，但是啊民进党他自己啊又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也引起了台湾舆论的强烈的不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虽然赖清德当局啊或者说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处心积虑的搞脱钩断裂，台湾的经济情况啊虽然一些指标啊看上去光鲜亮丽，但其实我们知道它是一种 K 型增长，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只是啊体现了高科技产业的一枝独秀。那么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台湾的劳动者其实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红利。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啊，是认识到两岸本来呢就是同根同源，然后是血脉相连，是一家人。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大陆的一些热播的影视剧啊，在台湾是深受欢迎。那么很多台湾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啊，说看完大陆的热播剧之后啊，就很想到大陆啊，亲身的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1: 毕竟两岸一家亲啊，那刚才呢胡教授也特别谈到，现在对于两岸和平谈判的这个支持度，台湾的年轻世代啊支持度是非常高的，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2: 这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背后跟年轻人他自己背后的两大焦虑密切相关。这两大焦虑分别是安全焦虑和发展焦虑。安全焦虑不用说，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关乎每个人的身家，因为台湾年轻人他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感受最为强烈的，因为年轻人不愿意发生战争，一旦发生战争，年轻人势必首当其冲。民进党当局为了以武谋独，在年轻人服兵这个问题上，他完全是跟年轻人的想法是对着干的。从过去的四个月到现在的一年，这是啊，他们年轻人服役的这个时间被拉长了，而且什么后备役相关的改革也使得他们就是所承担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代价也在不断的一个增加。台湾年轻人更加认识到，现在目前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条道路是跟他们的利益是背道而驰，所以说他们才会勇敢的在这些民意调查当中主动的表达出期待两岸和平谈判、期待台海和平稳定的这一种声音。
1: 的确如此，只要是台独继续执政，台湾年轻人的焦虑就会更多，所以更多的人开始寻求和平出路。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随着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失望，如何通过对话化解分歧，通过协商增进互信，正成为岛内讨论两岸关系的重要方向。有评论指出，与其不断渲染风险制造焦虑，不如以务实态度寻求和平出路。对于台湾而言，最需要的不是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对立，而是以智慧和担当为两岸关系寻找现实可行的发展路径。现在岛内有关讨论和平谈判的声音呢是越来越多，而且呢是越来越务实，甚至有人提出说应该主动与大陆来谈。那究竟首先应该谈些什么呢？哪些议题又是民众最为关心的呢？尤教授，
3: 首先就是降低战争的风险。台湾会有越来越多人呼吁要主动跟大陆谈和平呢，就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感觉战争的风险离台湾越来越近。一旦发生战争，台湾年轻人首当其冲，台湾会失去未来。所以两岸首先要谈的就包括危机沟通的机制，还有建立基本的军事互信。而且两岸开战最大的风险就是台独啊！台湾如果要主动跟大陆谈和平，不能不和台独彻底划清界限。第二是两岸应该要谈怎么扩大交流合作，包括两岸直航航点跟航班的扩大，还有旅游限制的松绑。两岸民众探亲、旅游、求学、商务交流的需求都很大啊，增进往来的便利性呢，会让很多民众有感。台湾年轻人呢，支持和平谈判，不只是为了降低战争风险，也是想寻找自己发展的机会。我们应该让年轻人有更多旅游、求学、实习、就业、创业的选项啊。另外，两岸应该要扩大经贸跟产业的合作。大陆是台湾很多产品，包括农渔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台湾的观光服务业也希望接待更多的大陆旅客。总之就是用民众关心的议题为最优先，循序渐进，重视两岸民众的想法跟需求，这样两岸和平才能可长可久。
1: 胡教授，在您看来，如果推动两岸之间的和平谈判，能够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今年呢是大陆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那么台湾社会啊目前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期盼啊，就是希望能够把握住啊大陆十五五规划呢给台湾啊带来的很多的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大陆的十五五规划呢，它是设有专门的一个涉台的章节，那么具体啊是部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是推进两岸之间的一个经济合作啊，包括呢是支持啊台湾企业呢扎根大陆发展，那加强两岸之间的产业合作，打造两岸的共同市场，还有呢就是支持啊福建高质量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那第二个方面呢，主要就是要扩大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啊，包括呢扩大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尤其呢是为台湾青年啊在大陆呢追梦、筑梦、圆梦啊来创造更好的条件啊等等。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啊大陆给台湾提供的这些机遇啊，它不是口号，更不是在画饼啊，它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呢有些呢已经在兑现啊，已经在变成这个实际的一个过程当中。比方讲最近啊举行这个海峡论坛，海峡论坛有很多的活动啊，有50多场活动，那有一个主题啊就是关于这个青年交流，那其中一项活动就叫做台湾人才啊厦门对接会。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啊，有77家的用人单位呢是提供了将近900个的就业或者说是实习的岗位，那么吸引台湾同胞呢有263人。那么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包括这个大陆正在啊逐步的在增加两岸之间的一个直航的航线啊，还有正在加快恢复啊这个符合检验检疫条件的台湾的优质的农渔产品啊对大陆的输出啊等等。 总而言之呢，只要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我想两岸关系啊，这个发展的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大，那么给台湾同胞啊提供的机遇也会非常多。
1: 确实是好处多多啊。而针对两岸民众掀起的有关推进和平谈判的讨论，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而接下来为了阻挠谈判，他们还会下哪些黑手呢？尤教授。
3: 台湾会有越来越多人认为要自救谋和，和平新台，就是有越来越多人不相信升高备战有利于台海和平。所以啊，民进党当局他对两岸和平谈判的态度就是嘴上应付，实质上继续搞台独工作，继续打压两岸交流。后续民进党当局还会下哪些黑手呢？舆论上我认为啊，他们会继续抹黑抹红支持两岸交流跟和平谈判的人，他们会说这些人是亲中，是投降，是配合统战。其实这许多的台湾民众都是希望台海和平。交流上他们会设法封堵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最近的海峡论坛啊，他们连过去可以参加的县市的首长都从不建议啊到禁止你参加。像现在台湾各大学要推动或是参与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也设下了重重的限制。法律上他们可能利用安全反渗透这些法律手段，制造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更高的法律风险，来达成打压的效果。总而言之的，民进党当局嘴上说希望两岸对话，说要维护台海和平，但是他们的对话预设了新两国论的前提，他们的实际作为呢，就是抹黑抹红封堵打压。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这样做啊，他们自己就是两岸对话台海和平最大的风险和障碍。
1: 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也是台湾社会最真实最迫切的民意诉求。从支持改善两岸关系到支持和平谈判，越来越多台湾民众正在用实际态度表达对和平发展的向往。只要两岸同胞坚守和平初心，坚持交流互鉴，就一定能够打破人为隔阂，破除政治桎梏，共同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新

0: 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1: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2: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3: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很快就修好了
3: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5: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9: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金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连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0: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
12: 南老泉。
13: 好，
4: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2: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3: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2: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4: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5: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6: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7: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7: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9: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7: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0: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7: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1: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3: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1: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1: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1: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5: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4: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5: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1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 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0: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5: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

0: 长谜或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2: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2: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3: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4: 听今天，知全天。

0: 之声，今天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5: 这帮小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新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11: 早间6点59分，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假日版。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早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呢我省各地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北京天津啊也在假期期间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了，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昨天午后2点左右，我省中南部地区气温在30到34度之间，邯郸磁县最高达到34.1度，北部地区呢气温在21到24度左右，张家口沽源最低为13.8度。中南部大部地区的气温上升，北部地区气温下降。
2: 19号的7点到20号的7点啊，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天气，降水的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9毫米。张家口、承德东部和南部，还有唐山北部、保定东北部以及沧州西南部等地，有68个站点超过了50毫米，属于暴雨级别。
1: 来看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
2: 省会石家庄的今天是晴，最高气温在27度，最低19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45，属于优。
1: 没想到啊，这个天气经历过这个我省中北部地区的一轮降雨过后，整个全省今天虽然很多地方是晴天，但是气温并不高哈，没有突破30度线，今天是非常舒适的一天。
2: 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参加中考的孩子们、家长们哈，今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开端，祝大家呢一切顺利啊，金榜题名。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时间来到早间的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2: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和我们来在线留言互动。
1: 来看一下咱们早高峰留言评论专区哈，很多朋友们一大早今天给我们打招呼的方式有很多种啊。
2: 比方说，
1: 很多朋友0679就说了，今天是夏至，早高峰打个卡。早上虽然说叫夏至啊，但温度并不高，凉爽的早晨。
2: 对，那今天白天可干的事儿可多了。为什么今天白天的这个时间是最长的？
1: 对，
2: 打今儿起以后啊，就白天会越来越短。那今天白天咱们要好好的安排一下啊，过得充足一些。
1: 另外今天也是父亲节，同时呢还是中考第一天哈，所以说几个日子叠加到一起，大家呢可以忙忙碌碌的过一天，也可以享受一下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啊。
2: 对，你看彭龙也说打卡上班了，今天是中考吧，那祝各位考生都能够超常发挥，考一个好成绩。
1: 同时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咱们的省会市区今天的假期最后一天出行哈。格外有一个提醒，就是早间的时候可能会在这个时段开始陆陆续续有一波送考的高峰了。
2: 对，
1: 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叠加一部分可能这个端午假期最后一天自驾出行的车流，所以说路过学校门前的路段吧，如果不是必须的话，咱们如果是出游的车流可以绕行一下啊。
2: 对，那还有提前的去做一个提醒，就是今天晚上会有一些朋友可能要返程，
1: 对，
2: 再加上可能考完试了以后，这个考散场的这个路线也有会一些车辆增多的情况哈，咱们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规划。
1: 另外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也继续来关注咱们的身边事，说说省内的消息。现在呢，夏天也是越来越热了哈，咱们石家庄的环卫部门呢，最近聚焦垃圾的收运、保洁消杀、死角整治等关键环节，开展了夏季防蚊灭蚊的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精细化做好环境卫生保障。针对夏季的垃圾易堆积、易变质的特点，环卫部门严格落实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的制度，动态优化清运时段和作业频次，
2: 重点对农贸市场、商业街区、还有校园周边、居民区等垃圾高产区域实行错峰作业、高频清运模式，对垃圾投放点位呢实施巡查，做到铜板极清、随产随运，彻底杜绝垃圾滞留过夜、堆积外溢的问题，从源头减少蚊蝇滋生环境。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怎么过端午的啊！端午假期呢，石家庄的电影市场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今年端午档影片储备比较丰厚，类型多元，再叠加商圈消费跟文旅联动的这个效应，石家庄多家核心商圈啊，在假日的首日就开启了高位运转的状态。检票口需要排队，黄金时段的场次一票难求，这成为不少影城的共同画面。
2: 端午假期的首日，石家庄各大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博物院、石家庄市博物馆等地，市民携家人相约观展，馆前呢排起长队，大家选择用一场深度的文化之旅开启假日，文博打卡正在成为端午假期的新民俗。
1: 另外不想在这个室内活动的朋友也去户外了啊。端午假期呢，近郊露营成为很多市民过节的选择了。像呼沱河的艺术生态岛啊，顺势也开启了端午主题露营季，以滨水露营为核心，融合像民俗体验、亲子游玩、夜间休闲等等，让市民在家门口轻松惬意地享受端午的露营微度假。
2: 那这样的假日的天气感觉还不错，挺清爽的一个早晨，你有没有选择晨跑啊、锻炼呀、或者呢已经选定了今天露营的目的地，也欢迎您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在即时客户端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没错啊，大家的这个假日今天去哪里去游山玩水，或者是如何来度过，都可以再和我们来聊一聊。另外呢，路上也注意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突发的情况需要帮助等等，都可以随时联系咱们的96992。
2: 还有一部分听众呢是要面临加油中考生的这个娃们哈，那咱们对他们也是送出祝福，您有什么样的话鼓励给孩子家长啊，对他们说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当中留言早高峰，在我们即时帖下来留言。
1: 没错，而且今天又是到了这个假日期间，也是咱们的周末啊，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按照咱们的惯例啊，继续给大家开通我们的周末点歌台。大家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想给即将走上考场的孩子们送上什么样的励志的音乐和祝福啊，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留言啊，微信回复早高峰就找到我们的大家庭了。

0: 早间的7:12了啊，那这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其实既可以送给今天假日出行的朋友们啊，在这个山水远行当中，玩的愉快，也可以送给咱们正在攀登人生巅峰的、爬在人生旅途当中的学子们啊，一段山路啊，让大家不断的攀登。
1: 对，不断的向前吧，这是生命当中的一部分的精彩啊。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祝大家加油。还有呢，今天天儿不错，出去玩的朋友也不少吧？你看地图，这位朋友说了，早高峰啊，今天呢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为什么呢？风不大，天气很清爽，也不是特别的晒，那可能中午前后会有一些晒吧，但是一早一晚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
0: 这位朋友是个钓鱼爱好者，给您一会儿在即时评论区介绍一位小远爱钓鱼。咱们
1: 小远呢，
0: 今天不知道有没有起来听咱们节目啊，他是咱们的钓鱼高手啊，这个今天可以来交流一下，这个点天气比较凉爽，怎么来打窝，怎么样能上鱼啊。
1: 对，还有时光这位朋友是球迷了，他说我来打卡，稍后8点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咱们的中国裁判马宁啊将会迎来世界杯的主裁首秀。其实不光是马宁，还有两位这个裁判，
0: 今天的第一助理裁判，包括咱们的视频 VAR 主裁，都是咱们中国队的，
1: 所以中国队的，
0: 对，中国裁判队，
1: 中国籍的
0: 啊，
1: 也可以变相的认为咱们看一看中国籍的这个裁判员在世界杯的亮相首秀，
0: 也是备受关注。因为马宁呢作为主裁判，他也是以这个严格执法为自己的一个标签的啊，
1: 对，
0: 所以今天咱们即时打卡留言专区，因为比赛是北京时间的8点开始，
1: 还不错啊，
0: 所以说比赛我们暂时现在还得等一等。那现在咱们即时留言专区猜点什么呢？
1: 猜什么？
0: 先别猜比分，咱猜猜马宁今天会不会掏牌。您觉得会掏牌的在即时留言专区留会啊，觉得不会的，觉得说有可能比赛顺利进行的，就觉得留言不会啊。
1: 行，这个竞猜的这个选项挺出人意料的，咱们猜猜试试。您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面和大家早上起来聊一聊天。
0: 对，确实这届世界杯啊有很多新的规则，或者说为了维护比赛公平更严谨的一些规定都在实行。稍后我们的992的全景世界杯专题当中也会专门来为朋友们介绍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说说端午假期。昨天是假期的第二天了，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224万人次。假日期间，铁路客流还是以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而且保持高位运行。
1: 公路方面来看呢，6月20号，全国高速公路的流量在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呢，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
0: 现在距离高考成绩的发布还有3-4天的时间，从分数公布再到志愿填报，最近很多家长和考生都关心这段黄金时间要做什么准备。

0: 那高考结束，分数还没公布的时间啊，是梳理志愿思路的一个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发挥的情况合理的来估分，然后依托预估的分数呢，跟日常的位次初步来圈定一下意向求学的地域啊、目标的院校啊、心仪的专业等等，来搭建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1: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呢是通用大模型，比方说豆包、元宝、DeepSeek 等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呢，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呢依托的是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的匹配、志愿方案的生成。但是啊，专家要提醒大家，受到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的影响，盲目的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的失误。
0: 此外呢，还有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这样的心态啊，高价购买所谓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是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始终呢还得结合孩子的分数、兴趣、个人特长、职业规划这样的个性化的选择，所以任何工具或者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1: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比赛哈，国际足联昨天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会担任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国际足联此前已经确认马宁将会担任该场比赛的主裁，周飞呢将会担任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员将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的8点开球，还有45分钟左右啊。
0: 今年第七号台风米拉克生成，中央气象台预计米拉克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而且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沿海靠近。不过当前来看，这个台风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比较大。
1: 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截至6月19号，安徽、江西、广东、广西、贵州、重庆、云南等7个省份的10个县区出现降水天数呢在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0: 交通运输部也提醒，近期上述地区出现连续的降雨，公路沿线的灾害风险较高，如果驾车出行一定要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随时的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的处置。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0亿元，已经有80余部中外影片锁定了暑期档。国产影片方面，覆盖有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类型的影片，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还有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
0: 好的，早间7点18分，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啊，参与这个节目说最后的风度给我们提醒说，今天夏至了嘛，夏至吃啥呀？每次说到这个节气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样美食。前两天端午是粽子，那马上就是夏至了。夏至他问说吃饺子吗？
1: 冬至吃饺子
0: 啊，对，冬至吃饺子，夏至
1: 吃面。
0: 您
1: 那里是不是有吃面的一个习俗呢？
0: 哎，对，总之都是面食，而且夏至的面食有可能是今年的是不是新下来的这个新麦收获之后啊，所以说他吃面是格外的有这个麦香。
1: 对，而且对于吃面来讲，现在面的品种简直太多了，南方、北方的、西北那边的口味的都有。
0: 哎呦，那真是，各种各样的，有这个有汤的，有卤的，
1: 对，
0: 还有辣的，
1: 还有炒面，
0: 哎，对，
1: 热干面也算吧，
0: 还有石家庄的板面，
1: 对，是的，安徽板面，石家庄的著名特产啊。
0: 好，
1: 所以说大家今天会吃面吗？哪个口味的更比较中意呢？
0: 夏至啊，吃什么？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评论区一起聊一聊。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4: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5: 喏，就在那儿呢。
4: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6: 买一
5: 得四，
6: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

0: 升级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7:20，我们来看一下富贵兔啊，这是一位咱们的资深球迷，跟我们说到了这，中国裁判马宁啊，卡牌大师，如果不掏牌，对不起他的称号。当然了，一切都是以这个场上的球员实际的表现跟规则为准啊，相信这个公平公正。另外，大家也期待咱们的这个中国裁判亮相世界杯。
4: 嗯，是的，还有要有亮相的就是咱们的中考学子们，
3: 你
4: 看很多朋友都在送祝福，你好就说了，今天我们家孩子中考，祝学子们都中考必胜。咱家孩子也是中考必胜啊。
3: 那此时此刻什么样的心情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是不是特期待又特紧张？孩子成绩预计会怎么样呢？
4: 对，考试是在这个考场是在家周边吗？你打算去送一送孩子吗？还是就是比较近，孩子自己就去考试了？
3: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到夏至的啊，今天也是有很多朋友说今天是夏至嘛，而且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同时呢，这一天也代表了父爱的深沉，因为今天要恰逢父亲节哈，而且还有很多这个父亲们更关注的孩子们要走进考场，所以说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快快乐乐的、轻轻松松的进考场，笔下生风，不负韶华。
4: 对，而且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最圆满的喜乐。
3: 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留言啊，聊一聊今天的不管是夏至也好，不管是中考也好等等话题，或者是来预测一下今天稍后北京时间8点将会登场的我们的中国裁判员马宁啊在赛场上的表现。另外，今天咱们的早高峰周末点歌台也继续为大家开放当中啊。这个时段，刚才有位朋友点到了一首歌，这也是很励志的吧？是不是送给咱们的学子的啊？夜空中最亮的星，
4: 送给大家能够考试顺利。

0: 早间的7:26了，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这会儿我们要关注一下省会西二环一小段压力出现在了北向南方向，快到淮安路的时候啊，主路上大家走在这个过了玉华路之后北向南行驶啊，西二环主路留意一下。
1: 再来看一下目前呢石家庄火车站的情况来看呢，通行是比较顺利的啊，特别是从南二环如果是下匝道要进入到石家庄火车站的南进站平台的朋友不用着急，匝道目前是通行顺畅，没有排队。
0: 南丰过境等几位朋友啊，这会儿准备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高速出行了吧、现在开始问了啊，这个高速免不免费呢？咱们再次提示一下，端午假期高速是正常收费，不免费的啊、
1: 对，还有朋友说呢，今天啊我要送给孩子一首歌，天地龙鳞，振奋一下、我们稍后为大家来找一找去安排啊、还有朋友说今天我的二女儿要中考，也是祝她能够中考顺利啊，加油小宝。
0: 哎，对，还有关于点歌的朋友们，这样吧，我们选一位代表，因为点了几首歌，有的我们包括这个有点李健的这个散文诗啊等等几首歌、咱们选一位代表的歌放，然后把各位的祝福都通过我们电波送到啊、
1: 念一念、
0: 哎，对，不管是祝孩子中考的啊，包括今天想说夏至心情不错的，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出去游玩的，咱们都给大家一份好的心情。
1: 嗯，是的。
0: 当然说到这个考试，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中高考，这肯定是孩子们人生的一大考啊。最近马上就要出分了，25号就出分了。那最近很多家长朋友们可能焦虑，说孩子到底怎么样报志愿呀、是不是紧张又期待呢？我们的一场高招盛宴也即将拉开帷幕了。
1: 在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及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了。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呢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啊录取规则，还有呢或者想要规划未来就业方向的朋友，不用在网上查了，您在现场就可以当面和招办的主任面对面的交流。
0: 另外除了高三的毕业年级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其实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和孩子们说，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样的学校，选个什么样的专业，有没有好的就业出路啊等等。大家呢都可以在25号当天来到咱们的现场。那天呢，因为是工作日，孩子可能上学，家长可以来帮孩子们规划规划，问一问啊、也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包括高一高二在读的，都来参会，为孩子做规划。
1: 那大会完全是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发送关键词"高招"，就是高考招生的这个意思啊，高招就可以秒速的抢票了。本活动呢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要提示大家，展会呢是一人一票，家长学生需要预约才可以入场，一个微信号预约一个名额。
0: 我们来帮助一位胡先生，车亏电了，位置停在石家庄友谊大街新石北路东南角。胡先生车号 GA 尾号 3B9， 电话18033855555。

0: 好的，这个时段的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石家庄市区，目前呢，周边市区内的各个主干道呢，整体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现在像环线以及快速路的话呢，还有市区内各个主干道，整体流量都是比较小的，所以通行都是非常的畅通。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早间这个时段呢，现在石家庄周边的站口以及高速呢，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呢，都是管控了危险警车上道的。除了石家庄之外呢，衡水的部分路段呢也是管控了危险品车。整体的省内高速呢，现在各个路段都没有事故和压车，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3，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啊，很多朋友呢都在关注着即将开始的8点的这场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啊，因为中国裁判要在这里亮相。好多朋友猜测啊，有的朋友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分析，就是说从这两支球队的作风就踢法来看啊，厄瓜多尔一支南美球队，主打的就是高位逼抢和高速冲击，所以身体的这个对抗强度会偏大一些，容易在争抢球的时候出现一些比如铲抢、拉拽、摔倒等等这些动作，所以说啊，有可能咱们中国裁判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的执法会更加的偏严一些啊。
2: 嗯，对，那就更好看了，挺好的，场面上不会特别的温吞，会让人觉得哎呀比较的刺激。再有呢，有中国裁判的这个角色的加入，我们更期待的他的每一次亮相和判罚是如何做的。
0: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富贵兔也说了，今天又是一个早餐局的看球啊，早餐的时候豆浆油条看中国裁判出场，
2: 8点钟看球，
0: 对，午餐那场呢还看下边的一场小组赛啊，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局完全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碳水局啊。
2: 对，而且他这午餐说了要捞面啊，午餐今天夏至吃捞面，然后看球，哎，挺好的，你计划的明明白白的，希望更多的朋友和我们聊一聊今天夏至您家打算吃什么面呢。
0: 那既然大家都说到球说到吃啊，我们边吃边看球吧，进入到今天咱们的全景世界杯
3: 荣耀。
6: 第20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3: 悬念。
7: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3: 遗憾。
8: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3: 欢呼。
9: 打门球进了，这是一个绝杀球。
3: 聚焦足坛尖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0: 这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赛场上的精彩比赛啊，先来说说昨天那几场比赛，因为故事很多啊。昨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啊，北京时间昨天进行了四场小组赛的争夺。 C 组呢，苏格兰0-1不敌摩洛哥队，而巴西队3-0完胜海地队之后就反超德国，成为世界杯历史进球最多的队伍。另外一个小组 D 组，美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提前出线，土耳其则是0-1负于了巴拉圭队。
1: 昨天啊，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啊，这个巴拉圭和土耳其的比赛当中，巴拉圭队的加拉尔萨是1分05秒，没听错啊，就是1分05秒就进球了。最终呢，巴拉圭是1-0战胜了土耳其。那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哎，就不断的刷新这个时间。
0: 小组的出线形势方面呢 ，C 组啊，五星巴西3-0赢海地之后，那么再加上首轮比赛，它是摩洛哥跟巴西1-1战平，而这组的海地队呢是0-1，后来又负于了苏格兰队。那么本场比赛开始之前，同组的摩洛哥啊，也1-0击败了苏格兰队。
1: 巴西、摩洛哥同积4分，那巴西凭借净胜球排名榜首，那海地呢成为首支被淘汰的球队。土耳其昨天射门的次数呢多达31次，但是未能转化为进球，提前一轮无缘小组出线了。
0: 土耳其是第二个被淘汰，非常的遗憾啊。而这场比赛有很多看点，其实值得关注的就是土耳其对巴拉圭的比赛。上半场补时阶段的时候，巴拉圭的球员这个阿尔米隆贡献了一个名场面啊，在镜头前捂着嘴，不知道说了句什么，然后裁判通过观看 VAR 之后直接给他红牌罚下了。
1: 对，这是第一个因为这个事儿罚下的球员吧。
0: 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场红牌呢，就这张红牌是源于本届世界杯的一个新规，就是说球员在场上发生争执、挑衅或者讽刺、嘲讽对手的时候，如果用手、胳膊或者是球衣捂住了嘴，刻意掩盖住可能存在的一些不当言论，
0: 对，
1: 裁判就可以直接出示红牌把他罚下。
0: 对，疑罪从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如果说的好话没必要挡着，这是一个逻辑哈。这个事儿呢有一个源头，叫所谓的这个维尼修斯条款。为什么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当时在欧冠附加赛本菲卡跟皇马的比赛当中啊，本菲卡球员这个普雷斯蒂安尼涉嫌辱骂对手维尼修斯，但是呢他骂了什么不知道，因为他当时故意用球衣遮住了嘴。赛后欧足联包括国际足联对这个事儿进行调查，但是也查不清，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取证嘛。
1: 对，
0: 但是调查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国际足联就制定了这则新规，在世界杯上球员如果在跟对手对抗的情况下，有争执的情况下，你故意捂嘴了啊，故意挡住嘴了，那么就判定你是有这个恶意的语言，直接红牌罚下啊。
1: 这个新规就此写进了本届世界杯了。值得一提的是呢，阿尔米隆本届赛是有2次触发到新规，在小组赛的首轮美国队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当中，阿尔米隆就倒地，裁判最初判罚的是美国队的里姆黄牌，巴拉圭队呢获得了任意球，随后 VR 介入了，主裁判到场边回看了之后取消了里姆的黄牌，然后判定阿尔米隆假摔，然后染黄了，给了张黄牌。
0: 对，阿尔米隆也挺逗啊，这哥们儿就是这个应该是没有吃透新规，把平时在联赛当中的习惯带来了，
1: 不好的毛病啊。
0: 对，但是现在的世界杯可以说是毫无死角，球员在场上任何的表现都会被捕捉到啊，所以不能再像原来用假摔骗一张对方的黄牌，或者是像这种捂着嘴之后说点不当言论，是这个侮辱对手等等，都不可能了。所以说本届世界杯啊，新增的这个针对误将犯规记录在无辜球员身上，那么实施犯规者如果是其他球员的话， VAR 可以进行更正，并且把这个牌判回去啊。
1: 北京时间今天我们来看看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第10天的比赛了， EF 两组将会展开小组赛的第二轮的争夺。中国裁判组的马宁、周飞和傅明将会合作执法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日本队与突尼斯的比赛呢，则是被国际足联官方认定的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特别特殊哈。两支球队将会身着带有特别纪念章的球衣去出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细节啊。
0: 对，这就说到了今天的几场精彩的比赛了。我们先来说说吧，今天呢4场比赛已经结束的是 F 组荷兰对瑞典，还有 E 组的德国对科特迪瓦。这两场比赛啊，荷兰队是5-1大胜了瑞典队，而德国队呢是在补时阶段献上了绝杀，最后2-1击败了科特迪瓦。
1: 那早上起来8点钟，也就是20分钟之后，E 组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中国裁判组将会亮相，多看一看哈。还有今天中午的12点， F 组突尼斯对阵日本队。
0: 对，也就是这两场比赛，刚才我们的那位听友富贵兔说的啊，一个吃着早饭时候看，一个午饭的时候
1: 吃着捞面看。
0: 对，夏至的午饭呢，大部分家庭也会安排一顿面食啊。好的，那您更期待哪场比赛？觉得这几场比赛值得去预测一下比分，还是更期待中国裁判组的表现？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在我们的即时留言。

0: 客户专区来聊一聊。
1: 我们再来看路上的一个提醒哈。这位朋友说到是在省会的翟营大街方兴路路东100米有一棵大树枝在路中央呢。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
0: 好，今天又是中考的日子，这会儿啊，送考的学生们陆陆续续出发，正在赶赴考场当中啊。希望孩子们能够轻松应考。咱们的今天早高峰点歌专区有很多朋友专门为这个即将赴考场的考生们点播了歌曲，我们也择其中之一为代表来放，但是把每位朋友的祝福都送上啊。
1: 送给大家这首《天地龙鳞》。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4: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到了，不过除了假日，你知道端午节都有哪些习俗吗？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作为中国人绵延2000多年的传统节日，衣食住行祖先们可都是相当考究的。今天零零发就用3部电影告诉你如何过一个既舒适又有品味、文化味十足的端午节。端午节又称五月节，在古代是夏季驱蚊辟邪的日子，据传是为了纪念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以身殉国、独投汨罗江而设立的。节分端午，字学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史料记载，在公元前278年农历5月初5，楚国大夫爱国诗人屈原听到秦军攻破楚国都城的消息之后，悲愤交加，心如刀割，毅然写下绝笔之作《怀沙》，抱石投入汨罗江身亡。沅江百姓听此消息，伤心不已，纷纷引舟竞渡前去打捞。为保屈原的身体不被鱼虾蚕食，一路投下类似粽子的食物于江中。这一习俗绵延至今已有2000多年。想要体会端午节这个节日的文化精髓，就要看看屈原这部电影了。电影拍摄于1977年，电影导演包方同时也是屈原的扮演者。如果你看过黄日华版的天龙八部，就回忆一下那个扫地僧的样子，那就是包方在年迈的时候饰演的。而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位德高望重的导演也算得上是电影中的武林高手了。过节的免不了要走亲访友，一般你会给他们带一些什么呢？如果你希望能送的传统一点的话，送个荷包、香囊绝对是大人给小孩的首选。另外就是送葫芦，端午节带葫芦是历来的风俗，小孩成人佩戴葫芦不但有辟邪驱瘟之意，而且有尽头点缀之风。佩戴传统文化寓意着福禄的葫芦，可以化戾气为平和，增强福缘的气场。来看看这部电影吧，《宝葫芦的秘密》。
5: 我叫宝葫芦，
6: 宝葫芦，
5: 没错。
6: 如果你真的是宝葫芦的话，那我想要什么就是什么咯。
5: 你可以试一试吗？
6: 我想要鱼。
5: 我变，生猛海鲜随便看随便挑，
6: 太棒了。
5: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主人了。
4: 当年这部电影也是专门选择在端午节上映，让孩子们可以更好地传承咱们自己的节日。这大过节的不来点游戏呀、竞技呀，还真的就是说不过去。跟食物一样，游戏和竞技也有南北之分，既古有南龙舟、北赛马之说。因为南北的气候不同，在同一个节日当中，不同地区的人们采取的纪念方式各有所不同。5、6月份南方正处于雨季，而此时北方正是一马平川、景致大好之时。加上古代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以马为主，因此南船北马的格局自古就形成了。《激浪青春》这部电影就把赛龙舟演绎得充满激情、浪漫、感动。过端午了，人们最离不了的就是吃。端午节吃粽子是吃货们的福利。总体上说，端午节吃粽子，古往今来，中国各地都是一样的。一边吃一边看看这部电影，《饮食男女》，就着电影里的菜肴，能多吃好几碗呢。当然了，电影当中也会让我们体会到家庭团圆的重要性。希望在这个端午节，大家都可以回家看看。让我们每个节日都变成团圆的日子。今天零零发就推荐到这里了。

0: 好的，朋友们，早间的7:51，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陪伴一下啊。我们来看看今天路上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很多朋友这会儿啊，接近8点开始问高速是不是免费了。咱们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高速端午假期是正常收费的，再次提醒啊。
1: 而且今天是假日的最后一天，在傍晚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返程的高峰，也就是高速站口啊，或者一些各个环线会有一些堵车的情况，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这个返程线路和时间啊。
0: 另外，现在也是中考、送考的一个高峰了，那第一波出门的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啊，今天路上整体省会市区因为是假期还算是比较顺畅。
1: 对，
0: 另外我们看一下今天有一个路况提醒，想把我唱给你听，这位朋友说到，翟营大街方兴路东边100米左右有一个大树挡在路中央了啊。大家从这儿注意安全。
1: 还有位朋友说看到了，就是省会的玉祥街啊，玉祥街的从北向南行驶方向和石栏大街交叉口的这个地方，就是沧丰路交叉路口吧，在路口的前后南北有一段距离的排队压车。
0: 另外说到今天是夏至要吃面啊，但是具体吃什么面这个问题又来了，就是像我们节目开篇说的，因为咱们的面食实在是太
1: 丰富
0: 太这个广泛了啊，所以说选择太多。你看古梨树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就说了，今天夏至啊，我知道要吃面，但吃个啥面呢？
1: 你看
0: 你跟他说了，要不今天天儿挺热的，吃个打卤凉面，
1: 凉面
0: 很多种选择呀，
1: 这个麻酱黄瓜丝面再浇点辣椒油，或者你就炸个酱，吃个炸酱面，这个卤子配的就是这叫什么呀？多一点，你可以放点什么青豆啊、胡萝卜丝啊、
0: 菜
1: 黄瓜丝啊、鸡蛋碎啊等等啊。哎，我说的有点饿了。
0: 你看猫头鹰就说了，说我们夏至还吃个泡面意思一下，就算过夏至了，是不是还在忙工作吗？
1: 是。如果在家的话，泡面可以改成炒方便面，哎，这个吃法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孩子们肯定爱吃啊。
0: 对，很多种做法啊。哎，有一位朋友，小魏，他发现，他说在栾城区老汽车站发现了一只不明动物。哎呦，给我们拍来一段视频，这看上去像是个什么呢？这我们还真认不太好，这是
1: 个什么呢？
0: 是狐狸吗？是狐狸还是
1: 我们不敢
0: 下断定啊？对，就是说他有没有伤人的隐患？另外是在具体一个什么情况下？周围有没有他的同伴啊？您可以给我们补充点细节。
1: 对，是不是属于保护级别的动物？首先，咱们碰到这种动物的时候，不要随意的去碰触它，是吧？这个肯定是有些隐患。还有，您是不是捉到它了？还是说没有捉到它？只不过就是看到它拍了一段视频，你给我们把详细的这个过程也叙述一下好吗？
0: 对，不过呢，也提示一下大家，因为现在夏季天气也比较炎热，动物们的一个情绪啊也可能比较的急躁，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在野外遇到这种，不管是野外还是咱们市区里或者家中，突然遇到这种不明的野生动物的时候啊，尤其是不能判明它是不是安全的情况下，不要盲目的去接近，有可能有危险啊。
1: 有位朋友在这个评论区跟我们来聊了一下，说我听你们叙述了一下这个动物出现的地点和这个季节，推测是不是属于黄鼠狼啊？
0: 这么大个儿吗？我的天！
1: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们再请这位朋友详细叙述一下他发现的过程和在哪里，好吗？
0: 有朋友说了，这是不是那个盒子啊？这个。

0: 像，就是弈丘之河里边那个河，它确实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所以说，如果说在野外，或者说在咱们城市里遇到不知道是从哪里跑来，是动物园还是什么情况，是野外的跑来的，咱们最好还是远离它一下啊。
1: 嗯，对。好的，如果遇到野生动物，无论是爬行类的动物，还是像这种这个像小猫小狗一样分不清这个物种的动物，咱们一个是远离，再一个呢，可以去报警寻求这个帮助。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的，这个时段呢，就这个我们的商城好物推荐分享时间，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强烈推荐一下，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咱们的就叫爱商城的618大促了啊。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冲刺也是进入到打折冲刺的倒计时阶段，全场满198打96折、39892折、61888折的这个活动哈，今天最后一天。
1: 还有呢，现在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先回复三个数字666，您就可以打开爱商城的这个页面了。打开之后会跳出来一个抽奖的转盘，您先点这个抽奖转盘，免费领取到在这个专区折扣的一个折扣券。
0: 对，昨天晚上还有我的这个朋友啊，突然微信当中许久未联系，然后问到我说，哎，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商城现在有这样的折上折的活动，我看好多我心仪的那个美妆已经售罄了，没有早告诉我。我说对不起啊，因为太火
1: 了。
0: 对，因为不光有这个我们的满减折扣，还有抽奖的之后的6到8折的折上折，不过目前还有货的啊，库存相对全的产品，比如说Coach的包包盒，因为它款式比较多，30款样式，所以说极个别的断货，但是还有的是有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这个合集里逛一逛。
1: 对，简单跟您做个介绍吧。比方说您选了一款 Coach 的包包，它恰巧是599元那个款，然后你可以参加一个92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551，然后呢还有647元的款式直接享受一个618的折扣，88折的话到手是570不到，非常的合适，而且有礼盒礼袋保护袋也都是给您配齐的。所以说这个 Coach 包包的集合，您一定要去选一选啊。
0: 对，刚才说的
1: 特别的多，
0: 刚才说原价599或者是647等等这些款式是咱们已经优惠之后的折扣价，我们在618活动期间也没有涨价，并不玩那些先涨价再打折的套路啊，就是优惠价基础上直接打折。那么等今天活动结束之后，您再去看这个合集，就会发现回到599啊647这些价格，虽然也非常优惠啊，但是就不如今天更划算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集合，有多种款式供您选择，全家老少啊都可以选上一款，也是价格非常的合适，也有满减打折的优惠，赶紧去看一看。
0: 没错，包括之前大家喜欢的大品牌的，尤其是加购了很久舍不得下单的啊，这个1399的戴森的吹风机，现在优惠完满这个618了嘛，所以88折只要1231，更加的划算。朋友们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6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今天是最后一天，明早您再逛商城买的时候可能会后悔，说问主持人，哎呀，昨天优惠还有没有啊？明天早上我们就只能说对不起，没有了哈。所以今天抓紧时间来享优惠，回复数字666先抽奖券，然后再凑单满减下单。好，稍后的8点整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儿童可以靠药物增强免疫力吗？
3: 市面上有很多增强免疫力的药物，但这些药物都有明确的适应症，比如原发性或继发性免疫缺陷性疾病，肿瘤辅助治疗如放化疗等医疗手段导致的继发性免疫功能下降等。正常人的免疫力是健全的，应用免疫增强剂非但不能预防疾病，反而可能会引发免疫紊乱等相关疾病。儿童如果没有明确导致免疫功能低下的疾病，家长不能随便给孩子服用增强免疫力药物。儿童提高免疫力需要做到均衡饮食，适当进行户外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